0: 明确了行动指南，要立足实际，抓好贯彻落实。在政策环境上，要做好支持和服务，营造未来产业拔节生长的沃土。未来产业普遍具有培育周期长、技术迭代快、市场风险高等特征，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化一般需要十年乃至更长时间，单靠市场自发力量往往难以跨越死亡之谷。为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政策上要大力支持，政府要做好服务，要通过优化和完善政策、做好人才工作等方式，以更大力度、更精准举措，为未来产业成长撑腰鼓劲。在金融支持方面，要引导耐心资本投入未来产业，推广波投结合、先投后股的投资模式，构建与未来产业全生命周期融资需求相适应的金融服务体系，支持长期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在应用场景方面，要围绕原材料、消费品等重点领域打造示范场景，支持首台套、首批次商品的推广应用，推动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落地。在人才方面，要坚持培养、引进、使用并举，造就一批具有前瞻视野的战略科学家、卓越工程师和高技能人才，让更多创新先锋成为激活未来产业的核心密码。在产业治理上，要加强政策协同，健全治理体系。未来产业发展涉及诸多主体，涵盖人工智能、基因编辑、脑机接口等前沿领域，没有健全的治理体系，产业发展就可能失序。要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健全部际协同和央地协作机制，防止出现政出多门、力量分散等情况，统筹好发展和安全，探索科学有效的监管方式，精准划定红线和底线，允许试错，既防范技术失控等风险，又为创新留足探索空间。未来产业需要国际社会创新合作，携手前行，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在相关科技规则和标准制定中争取话语权，努力推动各方标准共建、规则共商、产业共促。发展未来产业，才能赢得产业未来。我们要深入把握世界科技和产业发展趋势，保持战略定力，发挥比较优势，推动未来产业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
1: 记者钟子浩报道。杨柳飞絮是春季突出的城市环境问题，不仅影响市容和人居环境，还会对道路交通及群众日常生产生活造成干扰。为从根源上有效防控来年杨柳飞絮滋生，提前筑牢城市绿化生态防护屏障，连日来县园林绿化服务中心抢抓树木生长关键窗口期，科学实施杨柳树树干筑要作业，通过精准施策、规范施工，全力实现源头控许、高效治许。6月10号，记者在县城长城路沿线看到，县园林绿化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正有序开展树木钻孔、筑要、封孔等标准化作业，现场施工规范、流程有序。每年夏季是杨柳树根系吸收养分、树体新陈代谢的活跃期，也是实施飞絮防控药剂注射的最佳时节。此时施药可借助树木自身的水分、养分循环，让环保药剂快速渗透至树体各个部位，从源头抑制杨柳树花芽分化，有效减少次年飞絮产生量，达成当年施药来年见效的防控目标。滦平县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养护谷科员刘涛：
2: 给树打药是为了减少明年的杨柳絮产生，目前县城周边小区、学校都已全部完成。
1: 据了解，我县县城区域共有雌株杨柳树3574株，此次飞絮源头防控工作覆盖面广，靶向精准，重点针对县城街道、居民小区、校园等人员密集区域开展。截至目前，筑要作业已全部完成。本次防控作业全程采用绿色环保专用药剂，药性温和，安全无害，在精准抑制雌株树木花芽形成、杜绝飞絮产生的同时，不会对树木正常生长、周边植被人居环境造成影响，兼顾生态防护与绿化养护实效。施工过程中，工作人员严格遵循专业技术规范，严格作业标准，按照树干每

10厘米间距注射一支药剂的标准精准施工，保障药剂用量充足、传导均匀，最大限度提升飞絮防控效果。接下来，县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将持续常态化推进城市绿化精细化养护工作，总结飞絮防控经验，优化防治举措，提前预判，主动治理各类绿化环境问题，持续改善城区人居生态环境，为群众打造干净、舒适、优美的城市宜居空间。记者丁一波报道。6月10号，我县正式启动2026年遇见承德山水云波电商直播节活动，进一步落实承德市电商发展工作部署，以电商直播为抓手，全方位展示县域特色产品、文旅资源与产业发展成果，激活县域电商经济新活力，助力本土优质品牌走向更广市场。据了解，本次电商直播节活动为期9天，从6月10号持续至6月18号。活动以承德好物全域开播为主题，依托承德山水区域公共品牌优势，整合全县产业资源、电商资源、文旅资源，打造全覆盖、多场景、高频次的线上直播带货盛会，全力推动县域电商产业高质量发展。本次直播节设定明确量化目标，活动期间全县将实现日均开播15场以上，累计开播场次不低于130场。通过高密度常态化直播模式，让滦平好物持续刷屏线上平台。同时，我县精心筛选优质货源，聚焦农产品、工业品、文创产品3大领域，精选20款县域特色优品，组建直播专属产品库，创新打造4大特色直播场景，打破传统直播间局限，实现实景化沉浸式直播带货。农业领域聚焦田间地头、大棚果园，开设农业优品专场，主打产地直发、现货现买，直观展现我县绿色优质农产品的原生态品质。工业领域开启车间专场，邀请企业厂长、技术骨干走进镜头，实景展现产品生产加工全流程，擦亮源头工厂诚信品牌。文旅文创专场走进县域各大景区，边走边播，集中推介景区门票、特色民宿、非遗文创产品，实现文旅引流、产品带货双向赋能。商贸零售专场联动县域大型商超、特色商业街区，开展线上线下联动促销，大力拓展同城即时零售市场，激活本地消费市场潜力。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明朗为您编辑，从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走进今日书场。接下来请您收听由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1: 陆逊火烧连营，刘备兵败马鞍山，这么一位堂堂的西蜀皇帝，久经沙场的刘玄德，最后让人家江东给困在这马鞍山上。刘备站在山头往下这么一看呢，简直都没有放眼睛的地方了。那怎么回事呢？铺天盖地，到处是人家东吴的人马，都往这儿聚呀。那当然，江东不论是战将还是小校，因为大家都知道刘备已经逃上了马鞍山，现在都督陆逊有令，必须把枭雄刘备困在山上，或是捉住他，或是烧死他，反正绝不能叫刘备跑喽。江东人马像孤铁桶一样，就把这马鞍山给孤起来了。他们怎么不按

0: 往山上冲啊？
1: 没少冲，冲几次也没冲进山口去。
0: 什么原因呢？
1: 因为刘备派张苞与傅彤死居山口啊。他传旨的时候告诉的清楚，你们无论如何的把山口给我把住，不许放吴军一兵一卒进我的马鞍山口。所以冲了几次没冲上去，没冲上去，看来刘备你要跑也困难了。因为这江东兵太多了，这时有人就把大都督陆逊给请来了。现在您再看看陆逊，可不是刚来萧亭那时候了。他手下的众将，什么丁奉、徐盛、朱然、韩当、周泰、凌统霍、众星捧月，都用那个样的眼神看着陆逊。哪样的眼神呢？敬佩。感情我们都督陆逊有这么大的韬略，这上哪知道去？还以为陆逊年轻书生，胆小怕事，根本不敢跟西蜀接战，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哦。感情人家是等待时机，一举成功啊。我们的都督可真了不起，我家主公孙权是真有眼力，带这么一位年轻的都督，哎呀，这回我们算服了。把陆逊请来，陆逊在马上看了一看，他遥望山头啊，知道刘备就在山上，跟着又传一道令，不许是谁呀、啊、任何一个将校绝不许放走大儿子，必须把他逮住。随后陆逊看了看这地形，他找一高阜之处，临时把帅帐就设在这儿了。干嘛单挑这么块地方呢？哎，一是为了便于指挥，二呢，陆逊有意让山头上的刘备能看见自己。他吩咐把那两扇门旗给我插在明显之处。两扇门旗啊，门旗不是一副对联吗？上联是三千江山归吴主啊，下联是一统华夷属江东。你刘备算完了，打完了你之后回过头来我们就灭曹丕，整个江山就是我主孙权的了。这叫气人呐、啊、这还不算气人呢。大旗插好之后，陆逊吩咐在营门口这儿搭起个凉棚来，随后他就在这凉棚前设宴款待众家将军，还把那韩当、周泰让来上座。因为这二位反对陆逊反对的最厉害，背着陆逊曾经偷偷给东吴孙权上过表啊，就说您选人才选错了，当初谁也没把陆逊放在眼里呀、啊。今儿个不是吗？我好好给你们二位满两杯酒，因为你们受了这么些日子窝囊气，我让你们痛痛快快的把这口怨气吐出来。更重要的意义不在这儿。今天设宴呢、啊，陆逊有三个想法：第一是对东吴老将的褒奖，这些位老将军对我江东是忠心耿耿。别看我刚到萧亭的时候大家对我都很不满意，那是说明这些位老将是忧国忧民啊，为江东担心。就我这么一个年轻的书生能担起这重任来吗？对我有些怀疑那都属于误解，更说明啊这些位老将对主公孙权是一片赤诚，所以陆逊很感激他。第二层呢，大家受了那么多日子的窝囊气，几次都要出战，几十次都让我给拦住了。据说这些位老将军喝了不少闷酒，今儿个让你们喝两杯痛快酒，高兴高兴。第三，气气那大耳贼刘备，你刘备太狂妄了， 你

我们江宗看的是一文不值啊，非得要把我家主公孙权给逮着，亲手杀了他，你才算报了仇。今天我就让你刘备，就你这位堂堂西蜀的皇帝，做我主孙权的阶下囚。看看陆逊这气魄，这度量，这才能，这学识，简直是大拇指一挑，没得说了。人家江东啊，后浪催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说明江东有能人呢、啊。在座的武将对都督陆逊也是十分敬服了，纷纷给陆逊敬酒。瞧瞧人家江宗的这个中军大帐多么快活呀，您再看看那位西蜀皇帝刘备刘玄德，在马鞍山山头那青石头上那坐着呢，现在天光渐亮了，刘备呀、啊、清醒了，他现在才咂摸过滋味来。哦，我让陆逊杀的大败啊，他火烧了我的连营，我败得这么惨吗？哎呦，这是真没想到，没想到厮杀大半生的刘玄德败在一个娃娃的手里。嘿嘿，这岂不是天意？抬头一看，东方已经升起红日来了，天亮了。有人指给刘备，陛下您看江东大营他们干什么呢？刘备站起来，龙眼神一看，干什么呢？吃饭呢。人家吃饭咱怎么办呢？哈哈，你们哪里晓得呀，鲁迅不是在吃饭，他这是一计，他诚心气我。鲁迅哪、啊、鲁迅。刘备心里说，我可认识你了，这小伙子太厉害了。哦，但在这时候，在我眼皮子底下，你与众武将推杯换盏，你这不是气我是干什么呀？有人告诉刘备，陛下您看他那饭桌旁边还有两杆大旗呢。啊，刘备卷起袍袖，揉一揉双睛，拢住眼神，收的凉棚仔细看。还别说，60多岁的人了，刘备的眼还真不花，看得很清楚，这是一副对联呢。 3000 江山归吾主，一统华夷属江东。哦，全归你们了，好娃娃，寡人要与你一死相拼。说着他一个肋下的佩剑站起来，忽悠一下直打晃，这才想起来姐孙儿到现在水米没打牙，什么都没吃。旁边有人赶快把刘备给摁住了，陛下您快请坐，您坐下坐下。哎呦，好啊，鲁迅这不开饭了吗？咱也吃。大伙一听吃什么呀？粮食全烧了，什么都没有了。不错，有的大将还很有心，提了出几个干粮袋子来，凑吧凑吧，弄了几堆堆。刘备咽不下去，他吩咐人赶快把这干粮送到山口去。为什么？张苞副统在山口拒敌，饿着肚子怎么去呀？得让他吃饱了，那咱们山头待着才能踏实点啊。哎，大家含着泪点头啊，陛下想得真周到，都到这时候了也没忘了他的部将和士卒。哎，这就是刘备的长处。刘备这一败虽然败得这么惨，可是他心里头既委屈也懊悔呀。委屈什么呢？我怎么就没杀得了孙权给我二弟报仇呢？还报仇呢？啊，桃园结义嘛。这刘备为了这义字他全豁出去了。哎，这就是刘备，这就是

是刘备的一个特点，历代皇帝也没有这么一代皇帝，为了一个磕头的兄弟可以万里江山不要，所以直到这时候败得这样了，刘备还觉得对不起二弟关羽。他懊悔呢，懊悔群臣苦谏不听啊。从成都一起兵，第一个就是赵云赵子龙，臣民大义，不让我御驾亲征讨江东啊！我当时还不满赵云呢，四弟你怎么能这样？谁来劝阻你也不应该呀！嘿嘿，人家赵云说对了。以诸葛丞相为首的文臣武将百般劝阻，我就是不听，有的人还让我差点给下了狱，今天想起来有点后悔呀。还有使刘备后悔的事情呢，他想这么断断续续的想下去不行了，怎么忽听山下战鼓响，鼓如暴斗，炮火连天，坏了，江东啊，攻上山来了。这攻山不是往上硬攻，陆逊传了令了，还是给我继续放火，放火烧山。这回啊，我要学一辈古人，火焚绵山，烧死介子推。其实那时候是为了让介子推从山上出来，不是想烧死他。陆逊呢，这是真想把刘备给活活烧死。你要怕死就往下跑，一跑我就把你逮着。嚯，周围又起了火了。刘备的军校现在甭说看火，就一听这字儿，这腿肚子就有点发麻，太紧张了，简直让江东给烧怕了。哎呀，陛下又起火了。刘备赶忙站起来了，手推胡须，仔细这么一看，别慌，哇哇陆逊，寡人站在山头上，你再想用这鬼火。哎呀，众文武一听，陛下这不是鬼火，这真火海。刘备摆摆手，心说我还不明白，我这恨着火，所以我管它叫鬼火。他烧不到山头上来，你们看这马鞍山，一是树木参差不齐，二呢东一片西一片，离咱们还远着的呢。陆逊这吓唬人，想从山上把咱们赶下去，别上他这个当。刘备传令，派些军校把离着咱们近的这树都伐倒，伐倒之后当滚木往下扔，把这些污狗都给我砸回去。哎，这主意倒不错。刘备恨陆逊恨坏了，哎呦，两下拉锯就这么坚持着，难为刘备呀、啊。没有粮食，没有水，就在这马鞍山上溜溜的，叫人家江东给困了一天。太阳平息的时候，关兴跑来了，满头大汗，盔歪甲斜，一个劲儿的直喘粗气呀。他赶忙过来见驾。刘备一瞧，哎呀，兴儿啊，你上哪儿去了？启奏陛下，微臣我去探路去了。嗯，好好好，探出条路来了没有？我探出一条路来，那咱们可不能再在这盒再困下去了。就是啊，再要困下去就要全军覆没了。星儿，你探的是一条什么道路？咱们能往哪儿走啊？陛下，只有一条道了，咱们杀下马鞍山，直奔白帝城。哦，刘备点了点头，只得如此了。那关兴，你赶快把这些将校挑选挑选。挑选什么呀？选点精兵。现在哪儿找精兵去？哼，80%西蜀的兵都让人江东给烧得胡不烂啃的了。所谓精兵呢，就是能够走路，身体还比较强壮的，这样的人呢就照顾一点的烧伤重的呗。哎呀，怎么下山呢？当时计议了一番，让张苞开路，关兴保驾，傅同断后。天一眼擦黑啊，咱就往山下杀呀。所谓的杀，最好别惊动江东的兵。
咱们偷偷的由马鞍山溜出去就得。

了。不过这话刘备没法说呀，大家也都明白了。可是呢，每个人心里都很清楚，你想不惊动江东，那根本不可能啊。因为人家把这马鞍山已经包围的是风雨不透了，到处都是江东的人马，你这么多人由马鞍山上下来，人家能不知道吗？眼擦黑啊，嗨，半夜三更也不行，刚一出山口，人家吴军就围上来了。那个江东都督陆逊早已经料到这一招了，他都跟这手下的将领们打了招呼了，说今天晚上刘备肯定下山，他必定要和咱们江东拼一个鱼死网破。怎么办呢？你们必须如此这般呢，连传几道将令，刘备一下山，这就把刘备给围起来了。呵，张苞在前边拼命厮杀呀，把他父亲张飞、张翼德的家传枪法全都施展出来了，他恨不得这条丈八蛇矛枪啊，要扎上这吴军的话，就像扎蛤蟆一样，穿糖葫芦似的，扑哧这一枪，穿他八个才合适呢。那怎么可能啊？张苞都杀红了眼了，他现在恨不得保着皇帝赶快到白帝城。刘备何尝不是这么想？刘备是紧紧追随着张苞，张苞杀到哪儿，刘备带着关兴就跟到哪儿了。现在刘备也恨不得累生双翅，赶快到白帝城休整休整，让我缓口气回来，是誓报此仇。哦，刘备合着没服？没啊，他是着急上火带窝囊啊，着急呀、啊！现在恨不得杀出重围，逃到白帝城去。上火，看周围手下的将校一个个身上伤这么重，肚子里没食儿，他能不上火吗？窝囊，这仗败得太惨了，我这一生没少打败仗，起新野、走樊城、败当阳、奔下口，那可以说是连吃败仗，但也没败得这么惨。使刘备最窝囊是眼瞅着就把孙权逮着了，把整个江东就拿到手了。嘿嘿，我会败在了这么一个娃娃陆逊的手里。通过这一仗，刘备这才认识到这个娃娃陆逊呐、啊，真是龙爷的帽子，他有道道啊。刘备也不知道想些什么呀，急急忙忙的往前正走着呢，突然间前面一阵大乱，张苞败回来了。一看张苞啊，刘备机灵打了个冷战，他怎么这么紧张？看张苞盔甲全着了，身上连中好几箭，那箭的都呼呼呼的往外冒火。刘备当时出一身冷汗，怎么回事？条件反射，刘备现在怕见火，尤其张苞身上带着好几支火箭，那刘备能不心疼吗？哎呀，我儿啊，你赶快将火扑灭，这是怎么了？张苞得把话说完，启奏陛下，前面有无数吴军的火攻手拦住了去路，请陛下多加小心。哎呀，扑通，话说完了，张苞从马上就灌下来，连连在地上打了几个滚，身上的火灭了，可是这伤也不轻啊。刘备这么一听，什么？前面有吴军的火攻手挡住去路，哎呀，后有追兵，前有拦路，我们怎么办呢？刘备一想，别忙，他稍微镇定了这么一下，当即传旨啊，让后边的将校把盔呀、甲呀、马鞍子呀全都弄下来，把后边倒查死，别让后边追兵追上来。怎么个查法呢？用这些东西在道上这么一堆，堆完之后咱们自己把它点着，烟火一起呀，就把道封死了，他后边追兵就追不上来了。咱们好全力以赴想主意对付前边这些拦路的火攻手，咱们弄明白了陆逊什么时候在这儿埋伏了一批火攻手。所
随着这声令下，哼，云霄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干什么呢？摘盔的，脱甲的，摘马鞍子的，反正是零碎的东西，连锣鼓帐篷全算上，什么都不要了，就往道上这么一查呀查。

完了之后，叭这么一下找引火之物，噗噜一点，嚯！西蜀军校一看热闹了，咋的？你们江东不是烧吗？干脆

还有马上的这点鞍子了，带着几家帐篷都扔到这儿烧了。有的西蜀军呐、啊，也真让江宗烧怕了，恐怕人家江宗追上来接着烧，把靴子都扒下来扔到那火堆里去了。怎么回去呀、啊？我们就这么一个一个光着身子回成都见丞相诸葛亮去，您说这眼泪能不下来吗？哎，你还别说，这招真灵，真把陆逊后边的追兵给挡住了。哎，江中的这些小校一看，我说这是什么招啊？刘备真行啊，咱们烧他，他觉着不够劲儿，他自己烧自己，看见了没有？他点起这么多东西，这下咱们过不去了。大伙一瞧过不去，赶快禀报都督。哎，就在禀报都督这时候，给刘备留出这么点空隙来。刘备是催动人马呀，赶快对付前面这些火攻手。哪儿来这么一批火攻手啊？有几个火攻手，但是不多。是哪儿来的呢？就是朱然呢、啊、统领着的那些水军。朱然这次在水路上他是大显威风，确实啊，几乎把刘备的战船全都给烧，把水路的黄权给杀得大败。黄权没办法了，回是回不来了，上岸也逃不了，迫使他没办法，他只有带着几只小船往下败，顺流而下。那么黄权败走之后，正赶这时候呢，程机来了。程吉先生根本不成想黄权败得这么惨，他一心想来接应黄权，随后就把水陆军全部调到岸上来，好去保刘备的驾呀。现在程吉先生是心急似火，等他把船划出一段路了，一看根本找不着黄权，就知道完了。一看西蜀船大部分都着了，这怎么办？就在他这着急这同时，哎，人家朱然发现他了。朱然想，哎，这怎么还有几只船呢？你们怎么放过了？没有火箭射的，这船上一点火没有啊？特别清楚的就是船头的战旗呀、啊，打着西蜀的旗号。这个旗号古今一理可了不得呀、啊！有多少英勇的战士为这杆战旗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他们在战场上根本没考虑自己的安危，一心想就把战旗插上敌人盘踞的最高点。今天西蜀的程吉先生也是如此啊！别看西蜀连营700里都让你江东给点着了，可是只要是有我们西蜀军校在，这旗号就不能倒。所以他这船头上也高插着西蜀的大旗，这江面都烧红了，您说那能不明显吗？谁一眼看不出来啊？哎呦，这儿还有西蜀的人马呢。朱然就知道领着船队就来追呀、啊。这时西蜀军提醒程吉先生，嗯，您赶快上岸逃命吧，您看江东船追过来了。程吉先生用手一捻海峡，胡须微微一笑，你们说的这是哪里话来？我程吉跟随主公出兵作战，只知道两军阵前追杀敌寇，从不晓得什么叫弃船而逃。嘿，众军校一瞧，瞧这派头，别看面前泰山都崩了，大海都笑了，任凭你山呼海啸，我们的程吉先生是泰然自若。他说着话，吩咐这些军校，你们赶快上小船，弃船登岸去保护主公。我今日要以鲜血见敌寇。说着他一跺脚，跺脚干嘛？这是个暗令，告诉快点开船。他那只船直接就奔朱然来了。朱然一瞧，干什么要撞船呢？是怎么着？给我开弓放箭。他手下的弓弩手刚把这弓抬起来，只见程吉先生抬手拉出肋下佩剑，肩上这么一横，噗，这血窜出老远。

远来愣窜了朱然一脸，以血见贼嘛。见了这一脸呢，说明这两个船离得也够近的了，被江东的那些弓弩手都给吓傻了，连这位将军朱然也不得不双挑大指啊，称赞西川有忠臣呐、啊。朱然弃舟登了岸了，他听说刘备逃到马鞍山去，他带着人也追下来了，谁不惦记捉住刘备？捉住了刘备就见了齐公了。朱然呢、啊、这家伙挺鬼头，他没见陆逊的面，他从马鞍山那边抄过来了，他猜想到啊，刘备很可能得冲下山来，他要冲下山来的话能往哪儿拜呢？准往白帝城拜，我在前面接你。他手下的这些火攻手呢也扬拉屎了，这仨那俩的，所以刚才呀、啊、有些个弓弩手混在这军校里，啪啪射中张苞几箭。刘备这时带人过来，朱然听说什么有一把黄罗伞往这边摆过来了，好啊，说明那刘备把他给我挡住。他把这人马就插在这道上了，呵，你瞧吧，山石上、路边上、涧口旁、小溪边哪儿全都是朱然的兵了。朱然是立马横枪挡住刘备的去路，把刘备给恨的恨不得把这朱然抓过来往嘴里一搁，一口凉水咕噜下的把他吞了就得了，给我冲！他刚把双颌骨宝剑一举，还没等举起来，后边一阵大乱。可了不得，出什么事了？陆逊领着人马从后边追上来。哎，刘备不是烧了盔甲马鞍的帐篷挡住路了吗？那能挡住谁？人家江东军校用长枪和挠钩把那东西扒拉开了，呼啦的一下子就过来了。前边有追兵，后边有堵截的。刘备把双颌骨剑往手里头这么一合呀，他前边瞅瞅，后边看看，用这两把宝剑唰一下一托，自己喊一下这胡须，仰手望天，天哪！刘备休矣！刘备败下了马鞍山，想逃往白帝城啊，没想到让朱然挡住了去路，后边陆逊又追上来了。虽然呢、啊，刘备弄了那么多的火把这道路给封上了，可人陆逊把那火堆扒开，催动人马就赶上来了。这下刘备可紧张了，尽管刘备说不服这个陆逊，但是现在他一看陆逊那大道旗呀、啊、刘备心里也有点打颤了。他的双颌骨宝剑托起胡须，把他手下的文武吓了一大跳，以为皇帝要抹脖子呢。不是，刘备是仰天长叹，没想到我刘备今天会死在此处。他的话音还没落呢，旁边有人喊：万岁，您看，您看前面这江东的人马是怎么了？啊，怎么了？刘备举目往对面这么一看，只见江东那些军马呀是人仰马翻，看得清清楚楚的，那个吴兵啊就像是那水不拉似的往四外直翻呐、啊，还有好多纷纷落箭，就像往锅里扔饺子似的，噼里啪嚓的就往那山涧里掉。哎，刘备心头一亮，心说这怎么了？难道说天不灭备？过去不是有天不灭曹吗？今儿刘备自己呀、啊、给自己用上了。我在这么危急这么困难的时刻，对面挡着我的这些吴军怎么自己会乱起来了呢？甭说刘备纳闷啊，就连那江东大将朱然都觉得奇怪啊，这怎么了？难道说我手下的军校都喝醉了？不可能啊，只是身边带点干粮，根本没带酒葫芦，那怎么全掉山涧里去了？这时有人来禀报，

0: 将军，刘备的接应人马来了。
1: 什么？
0: 朱然啪调转马头这么一看，
1: 他也差点掉山涧里去。
0: 怎么回事啊？借着灯笼火把他看得很清楚，在这万马军中有一杆大道旗，是迎风飘摆，素白缎色的红飞火焰，上绣天蓝色几个大字长山赵。
1: 啊，
0: 朱然呐，就觉得他这脑瓜骨咯嘣的一下子，浑身唰的一下，一盆凉水泼在头上似的一样，由打头顶直到脚跟全凉了。就一看这大道旗，就把朱然吓这样。哎，这就叫人的名树的影。为什么赵云现在才出来？他怎么一直没参战？哎，刘备御驾亲征，起大兵75万，兵发江东的时候，不是当时传旨让赵云总后河吗？就让他押后阵，另外叫他督押粮草。赵云呢，就扎兵在江州，这个江州就是现在的重庆，把赵云给忙着个不亦乐乎啊。你想想，刘备去这么长时间取不下东吴来，他这70多万人马得吃啊，人吃马喂得往上运呢、啊，那时候那运输多困难，从水路，水路不方便，得多少条船呢？由旱路走，那不像现在啊，公路一修多少多少万公里。那时候那山区小路，羊肠小道，有的连马都过不去呀、啊，所以往上运粮很困难。就算是赵云吧，换别人呢、啊，刘备前方早就断了推了。那赵云呢、啊、真是一员忠心耿耿、智勇双全的虎将，人家什么都不计较。怎么能谈得到计较呢？为什么刘备把赵云留在江州，叫他总和后押粮运草啊？不就因为刘备要起兵的时候，第一个赵云站出来反对吗？用金石良言呢、啊，劝解刘备不要亲征江东。人家赵云说的是句句是理，别看是一员武将，真有政治远见呢、啊，不单是一位五虎上将，还是一位很出色的政治家。可但是刘备就没听，不单没听，刘备心里头啊还记了那么一个小疙瘩，
1: 所以他让赵云，你在后边待着吧，你就给我运粮吧。
0: 赵云呢，那真是搁哪儿是哪儿，放在哪儿都放光，搁哪儿都叮当响，运粮一点埋怨没有，就给筹划粮草，也甭管花多少心血，费多大的力气吧。后来呀、啊、赵云听说了，说是主公刘备啊扛不住这个炎热劲儿了，把这个人马调开，以山傍水安营扎寨，扎营700来里地，一条长龙。这时候赵云可犯了合计了，怎么呢？哎呀，他心想，陛下不能这么扎营啊，这不找着吃亏吗？如果您在这个地方扎下营之后，人家万一江东要用火攻，你怎么办呢？赵云想给刘备写封信，他又想亲自去一趟，又想回禀丞相诸葛亮一声。就在这时，他接到了诸葛亮的手令，让他赶快出兵接应主公刘备。所以这次赵云亲自押着粮草就来了。当他快到魁关的时候，就看这魁关外一片土红，说红不红，说黄不黄，那天都红了。赵云当时暗吃了一惊，不好，可能啊主公已经吃了人家江东的苦头了。他赶忙催马急奔，恨不得飞到刘备的跟前。当赵云杀出回关来的时候，正好接住了刘备。
1: 刘备让人给困在这儿，赵云当时把剑眉往上这么一条，虎目圆睁，催开坐下马，把手里亮银枪这么一晃，怎么回事？往去挑那吴兵啊！挑着就没命了。站着死，碰着王，沾上一点，你就赶快滚落到山涧下边去吧。
0: 要不怎么刘备老远就看见那吴将军校一个个就像往锅里下饺子似的一样呢？那让赵云给挑的，挑下去三分之一呀、啊，吓得自己跳下去有三分之二，所以这么乱。朱然拨过马头来一看，那大道旗他就有点懵了。赵云来了，我哪打得过赵云呢？还没等打，他那心都滴了到嗓子眼来了，这可怎么办？我是跑啊，我是怎么着？就在朱然稍这么一犹豫的功夫，那赵云就到了他的马前了。赵云将军一看，这是江东一将，看得出来，那当然，穿着打扮、马皮、气度，全都不一样。赵云呢、啊，不问他是谁呀、啊，抬手就是一枪。朱然呢、啊？今天这仗都打出笑话来，怎么打出笑话？朱然就瞪眼瞅着赵云这枪往自己的心窝里扎，什么原因呢？他那合计呢，这枪可是赵云的枪，我能往外拨吗？我能拨得动吗？别说我呀，当年曹操手下那些虎将哪个是赵云的对手啊？不客气点说，现在蜀魏吴三国的猛将哪个能站得过赵云呢？就凭我朱然，你说我今儿要让他把我挑了，哪有功夫合计这个呀？那赵云在马上一欠身，扒俩脚一用力，此柱双蹬，大叫一声，噗，一枪就把朱然给挑下马去了。他催马到刘备跟前见驾，陛下休得惊慌，臣赵云前来接驾。哎呀，刘备刷着眼泪就下来，在这最困苦的时候见到亲人了。四弟，天赐四弟到我身旁啊！你看后面有人追我。刘备成那小孩了，怎么他打我？赵云顺着刘备指的方向这么一看，嚯，后面遮天盖地的吴军，前面打着大道旗，写着江东大都督路，哦，这就是那陆逊了。主公您在这儿稍后片刻，待我斩退来寇。说着赵云往前这么一催马，大叫一声，现有西蜀常山赵子龙在此。就这一嗓子，有人禀报陆逊，嘟嘟嘟嘟嘟嘟。陆逊说，怎么了？怎么你这说话什么呀？你跟我嘟嘟什么？不是，您看赵云啊，唰，陆逊就把马带住。他当时一愣，赵子龙这是从哪儿来？陆逊想，难道说刘备在这儿设有埋伏，还是赵云特地前来接应？常山赵子龙威名赫赫呀，这还是其次呢，使陆逊嘀咕的是，赵云的身后会不会有诸葛亮啊？是不是诸葛亮带着赵云来接应刘备了？因为刘备在萧亭这一带打的时间最长了，很可能诸葛亮放心不下，带领成都一些人马前来支援刘备。现在摸不清底细，作为一军之主帅不可轻进。陆逊把令旗这么一摆，这是怎么回事？人马往后撤，哗，人马撤下去了。子龙一看陆逊把兵撤了，自己赶快一拨马头前来护驾。刘备一把就把赵云给拉住了，可见了亲人了。二弟关羽死了，三弟张飞也完了，就是四弟子龙了。 子龙是自己患难之友啊。

在自己最不行的那时候，没地盘没人马，被人看不起的时候，赵云就保着刘备，同时呢还是每次都是在刘备最危急最困苦的时刻，都是这位四弟子龙前来搭救。当初长坂坡要不是人家赵子龙，哪有今天的太子刘禅呢？所以刘备哭了，真哭了啊！您没听那京戏《火烧连营》吗？西孝伯唱的啊，刘备手里头举着关羽那灵牌，那几句唱词：一夕当年桃园结义好，雅似一母赛同胞。演员唱的那时候真动情啊，有的听众跟着也落泪啊。今天刘备确实是很难过呀。常言说得好，人在难处想宾朋啊，分什么样的宾朋，赵云赵子龙这样的忠臣良将不可多得呀。所以刘备哭得很伤心。赵云一看，哎呀，陛下，这哪有时间落泪呀，您赶快随我走。四弟，咱们上哪儿去呀？赵云用枪这么一指，陛下您只能暂且躲避到白帝城，您上那儿去休整休整。不，刘备摆了摆手，白帝城啊我不去。哟，周围的文武一愣啊，陛下这怎么了？现有大将赵云保驾，您还不上白帝城，上哪儿去？嗨嗨，刘备在马上回过身来，指了指四弟，我手下的文武还在萧亭呢，我怎么能一个人躲到白帝城去？你看我这身边还谁了？就是关兴、张苞了。现在程吉、封袭、傅崇、张南、吴班、杜陆、刘宁、沙漠哥连影都没有，我怎么能抛下文武独自逃避于白帝城，寡人誓死不亡。哼，刘备这几句话是感人肺腑，掷地有声，这就是刘备呀、啊。他甭说今天扔下文武不管，根本不可能。当年兵败新野的时候，新野县那些老百姓，连那拄着拐棍的老头，抱着老母鸡的老太太，刘备也一个没扔下过呀。何况今天这么多的重臣呢？赵云这么一听，哦，原来如此啊，那不要紧，陛下可以先到白帝城暂避一时，您先到那儿休整休整，缓一缓，待微臣去接应众将。哎，刘备这么一听放心了，四弟你去那是万无一失，有劳子龙了，陛下不必惦念。说完了，他眼看着皇帝刘备让众人保着奔白帝城去了，赵云放了心了，他带领手下500小校催马往回翻呢，顺着刘备败来的那个路啊，他杀回来了，慢慢找吧，不管是受了伤的还是没受伤的，找着一位算一位呀、啊。哎呀，这一找可太困难，怎么回事？都乱了套了，感情有几位大将已经死在了万马军中啊，你还哪儿找去呀、啊？就是断绝后路的那位傅从啊，他由打马鞍山上头把皇帝刘备接下来，眼看着刘备让文武保走了，他不是断后吗？嘿，傅从这一番苦战，最后让人家吴兵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傅从是左右冲杀，前后猛战，怎么也杀不出重围去了。也不知道是哪个吴兵站在高处冲着傅从喊，现在你们那皇帝刘备都完了，你赶快下马投降吧。傅从一听，呸，西蜀自古无降将，西蜀的将军怎么能投降啊，拿命来吧。他奋力勇战，最后把头盔都扔掉了，假

也脱了，这头杀杀了有两个更次，最后实在杀不动，大将傅同在万马军中落得一个吐血而亡，累死了。萧亭一战，战死在疆场的岂止是将军傅同啊，还有好几位呢。大将冯袭、张南都完了。冯袭怎么死的呢？他本来呀、由营中杀出来之后，他想保着刘备的驾一起往西边杀，可是没能成功，让人家江东人马给隔断了，那就给切开多少个窟窿，根本谁也找不着谁了。冯袭猛地想起来了，哎，我们这儿还有好多人马呢。他一下子想到吴班了，吴班带领着不下一两万人马包围着夷陵，不是在那儿困着孙桓的吗？干脆我去求救兵得了，别困孙桓了，先来救驾吧。所以冯袭就往夷陵这边杀。他还没等到夷陵呢，吴班带领着张南呐、由打夷陵撤下来。怎么围着好好的不围了？困了夷陵也不是一天了，可就是打不进去。因为镇守夷陵的这个孙桓深得军心呐、手下的将士对孙桓很贴心，就是攻城不下。吴班也很着急，可就在这时，他听说主公在萧亭大败，吴班不放心呢，唯恐陛下刘备有失，他带领着人马来接应，冷不丁的夸嚓一下，围城的这些兵马撤了。有人报与孙桓，孙桓这么一听，什么？吴班把人马撤了？哦，甭问呐、刘备那边有危险了，快！他立刻传令，点兵出城，把城门都给我开，非把这吴班杀了不可。他困了我多少日子了，把孙桓气坏了。他一半生这个吴班的气，就在这困着我，他不走；一半生陆逊的气。好你陆逊啊，我家主公拜你为都督，你知道我们主公是谁吗？你知不知道我是主公什么人？我是他侄子，你拜帅之后不派兵来救我，也不往我这发粮草，你就在萧亭那消消停停的你待着，只要老天保佑让我孙桓从夷陵出去，我要饶得了你陆逊，我就不叫孙桓。简直把这个孙将军都给气懵了。如今他四门大开，率领着人马追杀吴班。这个吴班呐、兵书战策学的稍差一点，怎么呢？你要撤兵也不要紧，你别这么明显呐、应该是虚察惊奇，增添些炉灶，使人感觉一种增兵之感，好像是又派兵来了，然后你再悄悄地把人马往下一撤。吴班呢、救主心切，他想着马上到刘备的身边去保护主公，就忘了这些了，哗啦一下像退潮似的，他这人马就撤下来。人家孙桓这一追，吴班一听，什么？他追出来了？怎么，孙桓还有能力跟我打吗？你要想一想，那孙桓的军校都困极了，眼睛都红了，怎么能不打呀？冯袭、张南告诉吴班，先锋官您不必着急，带我们来督挡一阵。冯袭、张南拨马就杀回来。按照这二将的这心情啊，这孙桓的将校不禁一打了，已经饿得都打晃了，我们这一杀就能把他杀乱了。其实啊，这冯袭、张南没好好想一想，怎么呢？现在你们这一撤兵啊，人家由后边追杀，前边还有人家陆逊的人马呢，吴班的这些兵啊，等于在人家江东的包围之中。冯袭、张南这一回马挡住孙桓的去路，俩人一看孙桓吓了一跳，怎么回事？
给苏

陈桓将军可不像刚刚被围在夷陵那时候那样了。哎呦，又黑又瘦，这脸上光显这俩眼睛了。孙桓一听，什么吴班的人马杀回来了，那太好了，如今我已经出了城了，就等于呀、啊，困龙由沙滩入了大海，猛虎从平地到了高山了，让你们今天认识认识你家孙将军。孙桓在马上横刀挺胸这么一看，他现在才明白，明白什么？感情是萧亭的陆逊打了大胜仗了，已经把刘备给打败了，怪不得呢围我夷陵城的这些蜀军突然间撤了呢。哈哈，现在孙桓恍然大悟，他恨这陆逊呐、啊，有十成不是吗？哗啦一下落下七成来，人家陆逊感情这是一计，我还恨人家呢。陆逊不打这个胜仗，怎么能解我夷陵的围呀、啊？哎呦，陆都督，你干得不错呀！我这主公孙权这个大帅算败队了。孙桓精神大振，举刀力战二将，哗，他手下的将校也围过来了。现在孙桓手底下的将校简直都困的呀，都要发疯了，今儿好容易杀出城来了，按新名词说这叫大反攻，这回一个个还不攒劲呢、啊、都以一丁百呀、啊、当时啊把张南冯袭杀得大败，他们一看不行，赶快追吴班先锋去吧，拨马要走，咔嚓，还没等出来半里路呢，这二将由马上就掀下来了。怎么回事？感情中了人家吴军的绊马索了。孙桓往前一催马，举起大刀，一刀一个就把冯袭张南给斩了，然后他是死追吴班不舍。吴班也有点发懵了，他没想到沿途这么多的吴军，他以为啊从夷陵这儿把人马往下一撤，马上就能和西蜀的御营啊连上，因为他知道啊主公刘备在那儿扎营好几百里呀、啊、哪儿都是我们的人呢。现在吴班在马上一看，到处打的都是东吴的旗号，哎呦，四面八方刨去火就是火呀，到处都是火焰钻天，这是怎么回事啊？吴班也懵了。就在这时啊，就听有人一声大叫：吴先锋，不要惊慌，我在此处。吴班这么一看，一眼认出来，正是蛮王沙摩柯。吴班往前一催马：沙摩王，你赶快替我抵挡抵挡，我去搭救主公。沙摩柯冲他点点头，就把吴班放过去了。沙摩柯挡住了孙桓，把孙桓也吓了一跳，怎么回事？孙桓一瞧，呦呦，这是哪儿的人马呀？光有人没马，一共怎么200多人，都是虎皮披肩虎皮战裙，光着脚，手里拿着藤牌短刀，还有拿梭镖的，一共才200来人。沙摩柯不是好多人马呢吗？嗨，今天晚上啊，沙摩柯的人马几乎是全军尽没呀。这位藩王沙摩柯呀也有点蒙登转向，怎么回事？他没见过这么大的大火，他倒没少见那篝火，这火他没看见过，把他大营给烧了个精光啊！沙摩柯急了，他出来找刘备也找不着了，找蜀军也看不见了，到处都是人家东吴的兵将。沙摩柯有点发懵，这算在这儿碰上了吴班。沙摩柯呀也辨不出东西南北来了，他那意思是想要到夷陵城去见吴班，他知道那儿还有一波人马呢，我不能找不着我们的人呢。现在听吴班一说去救驾，那他得放过去，当然他得把孙桓挡住，他把手里这铁骑的弓都这么一分。孙桓一瞧，这是什么兵器啊？

0: 也不用多问了，甭问这准是刘备的人马，打吧。催马过来，一个在马上，一个在步下，两个人就打到一处了。傻马科呀，也有点傻红了眼了，他特恨这些东吴军校，你们有本事打仗就出来打，咱们是英雄对英雄，好汉对好汉，没听说偷着摸着出来放火烧我们的，你们真是太无能了。沙姆科想到这会儿，他一抖手就把你左手的铁鸡的骨头扔出来，他这招挺灵啊，他要干什么呢？他想用这铁鸡的骨头把孙桓那马给砸死。孙桓呢早就留着神呢，他的刀根本不敢碰他这俩铁鸡的骨头，一碰孙桓就知道我这个刀不是卷刃，就得撒手啊，他不碰。现在看他这么一扬手，他赶快一带马一打手，沙不科今儿也在气头上，他把右手那个嗡也扔出来。你不想想，你把两件兵器都扔出去，空着手怎么办？不管那些了，孙文一闪身骨头，第二下又没砸着啊。沙巴科呀，把眼睛这么一瞪，张着两手奔孙桓来了。干啥？他想把孙桓由马上拽下来，把孙桓吓着了。孙桓一瞧，这是要干什么呀？要摔跤啊？是怎么着？没听说过。他赶忙一学这个马，把大刀嘎楞往咬宁环上这么一挂，一伸手就把暗器取出来了，什么呀？走线流星锤呀！一回身，砰，正中沙巴科的凶。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三国演义》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我是竹韵。美丽中国取材于美丽中国的宏大主题，以一个现代创作者的角度，用全新的方式诠释爱国情怀，旋律张弛有度，朴实的基调中融入了原创的中国元素。歌曲中以温暖与主题作为关键词，描绘出了全新的美丽中国。
3: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 FM97.8 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

这句歌词是2013年那英在央视春晚舞台上献给全国观众的礼物，它的源头是一段感人至深的故事。2012年5月，女教师张丽丽在失控的汽车冲向学生时，毅然推开学生，自己却身受重伤，双腿高位截肢。词人梁芒和曲作者洪冰被这位最美女教师的事迹深深打动，仅用一天的时间就完成了这首《春暖花开》的创作。同年教师节，章子怡首次献唱，次年春晚，那英的演绎让她传遍大江南北。

这首歌超越了个人情感，是对生命、希望和人间大爱的温暖与赞。春暖花开这个意象，象征着所有的寒冷与黑暗时期的终结，是绝望过后重生的希望。那英高亢而充满母性光辉的嗓音，赋予了歌曲直抵人心的感染力。它不仅仅是一首歌，更是一种精神的传递，关于奉献、给予，以及在苦难中依然相信美好的力量。

1992年，张雨生的《大海》横空出世，迅速成为华语乐坛的经典情歌。然而，许多人不知道，这首歌深情的旋律背后，隐藏着张雨生个人生命中一段无法愈合的伤痛。他的妹妹张雨仙在15岁时不幸溺水身亡，这场悲剧给张雨生带来了巨大的打击。尽管《大海》的词曲创作由陈大力、陈秀思完成，但张雨生在演唱时，无疑将那份对妹妹的深切思念与无尽哀愁灌注到了每

歌曲采用四三拍 ，A 段描绘平静宽广的海域 ，B 段旋律起伏如波涛，最终回归宁静，宛如一首海的抒情诗。如果大海能够换回曾经的爱，就让我用一生等待。这不仅是情歌的告白，更可以被解读为一位哥哥对逝去亲人穿越时空的深情呼唤与永。

当我们将春暖花开与大海并置，会发现它们构成了关于爱的一体两面，一个是向外给予的爱，一个是向内深沉的爱。一首给予的壮歌，一首怀念的史诗，它们在旋律的回响中告诉我们，爱既可以像阳光一样普照他人，带来新生，也可以像大海一样包容一切，沉淀永恒。音乐的魅力正在于此，它记录时代的故事，抚慰个体的心灵，让私人的情感获得公共的共鸣。无论是面向社会的大爱，还是指向个人的小爱，最终都汇成了我们生命本体的敬畏与热爱。

FM 97.8，感谢您在这一时段收听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金城，歌声回响，我们下一期再会。

信息灾害应急安全防范。户外突遇狂风暴雨怎么办呢？暴雨天气的出现都会伴随雷电和狂风，还有可能导致山洪爆发、河流泛滥、内涝自水、毁坏庄稼以及建筑物资、人畜伤亡、交通与通信受阻等问题。面对这样的危险天气，我们要以保护自身安全为前提，做到一、水中行，避井坑。在街上突遇暴雨，路面会短时间内形成大面积积水，此时我们要以四周有关的警示牌为标志，注意路面状况，防止跌入硬井、地坑、沟渠等之中。二、多观察，防触电。暴雨袭来，骤不及防，一定要远离电线、电器等设施，以防漏电导致人身伤亡。三、遇积水，车绕行。驾驶员在行车过程中突遇暴雨，一定要当心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此刻要尽量绕行，千万不要强行通过。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山区暴雨来临之际，禁止在坡边多停留，提防突发泥石流而造成人员伤亡。预防雷击的必要措施。随着雷雨天增多，雷击现象也会时有发生，给人们生命和财产造成威胁。面对多发雷雨天气，我们一定要做好应对措施。一、雷雨来临前，我们要及时留意天气预报，预估天气变化，合理安排户外活动。二、下雷雨时要尽量留在室内，关闭门窗，关闭电视机、电冰箱、空调等电器的电源。三、外出时遇雷雨天气，不要在空旷地停留，也不要躲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高楼墙边，要尽量寻找低凹地藏身。四、游泳划船时遭遇雷雨天气，一定要尽快上岸，寻找安全的避雨场所。五、正在车内遭遇雷雨天气时，一定不要把头伸出窗外，因为汽车具有防雷功能，所以可以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六、当附近的高压线遭雷击断裂时，注意保持警惕，因为高压线断点附近可能存在跨步电压，若身处附近，一定要双脚并拢，跳离现场。七、一旦身边有人遭遇雷击，切记千万不能立刻用手接触触电者，要立即拨打救助电话。突遇泥石流怎么办呢？泥石流具有爆发突然、来势凶猛、迅速等特点，通常伴随崩塌、滑坡和洪水破坏的多重危害。面对这样的危急情况，我们一定要学会自救。一、在山区发现有泥石流迹象，要立即观察地形，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跑得越快越好，绝对不能向泥石流的流动方向跑。二、千万不要上树躲避，也不要停留在陡坡土层较厚的低凹处，或躲在滚石、乱石堆后。三、泥石流发生时，一定要设法从房屋里跑出来，抛弃一切影响奔跑速度的物品，迅速到开阔地带，防止被埋压。四、要选择平整的高地作为营地，不要躲在有滚石或大量堆积物的陡峭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扎营。

0: 接下来是转播室
1: 竞赛活动。
2: 嗯
1: 嗯，同时呢，我们也肯定要主动的去争取市委市政府的支持指导，主动的加强与人社科技等部门的沟通对接，
2: 嗯，
1: 统筹的去推进我市的竞赛广泛深入开展，
2: 嗯，
1: 力争啊就是构建一个党政支持、工会牵头、部门协同、企业主体、职工参与的这么一个竞赛格局。
2: 嗯
1: 嗯，
2: 网友说嘉宾介绍的真好哈，我平时坐班儿看的我都想找个技能学习一下了。其实能够做好本职工作，就是在一件事情做好，就是能坚持下去就已经很好了哈。
1: 对对，
2: 能坚持坐班儿就好。如果想学习技能的话，是有很多机会的吧。
1: 对，
2: 嗯，
1: 是这样。
2: 对，因为我们除了开展这个职业技能竞赛之外呢，也会给大家哈，就是让大家了解更多的职业，因为今年也有很多新的工种哈，还有职业也产生了，也可以更好了解哈。刚才呢，王部长从市级的竞赛层面给我们大家进行了介绍，那么县级工会啊，就是他们应该做好哪些方面的工作呢？
1: 嗯，县级工会这块呢，主要就是围绕着本行政区域内的省重点特色产业集群，也是集群中的一些规上企业啊，依托这个行业的龙头企业，在实景生产场景中呢，围绕操作规范、技术达标啊、生产安全，以这个生产一线职工为重点，开展这个技术操作竞赛活动。那么我市的这个县级竞赛呢，还是有非常好的基础的。也是经过这几年的努力吧，然后我们全市的竞赛呢，每一年呢都会开展在千场以上。而且呢，我们还成功的打造了像这个竞技板城呀，建功物灵，然后助力兴隆竞技满乡、匠心宽城等一些县级的品牌竞赛。尤其呢咱们承德县的这个竞技板城，

0: 这个竞赛品牌呢，在全省来说也是非常叫响的。
1: 哦，竞技板城，
0: 对，
1: 这是来自承德县的，对吧？
0: 承德县的。
1: 一听到板城，我们就知道了哈。有网友说，说这个体育运动算吗？
0: 体育运动不算是竞赛，
1: 竞赛，
0: 竞赛
1: 的啊，这要给你一个回答了哈。那今天呢，我们也借此机会哈，咱们来请那个承德县总工会的常务副主席温明忠来连线一下我们，好不好？
0: 好，
1: 让他给我们介绍一下成绩和经验做法。那么我们等待一下那个温主席来连线哈。也希望呢，如果广大的网友朋友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哈，有什么任何问题呢，都可以给我们在公屏上留言。如果网友朋友呢，能够在公屏上留言，我们会及时的给大家答复。那如果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哈，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爱听八九一啊。来，好，我们现在来连线一下咱们承德县总工会常务副主席温明忠。好，正在连接当中哈，我们来等待一下。你好，温主席。好，来，我们再一下。
0: 哎，他的。
1: 好。
2: 哎，
1: 你好，温主席。好。
2: 主持人，你好。
1: 你好，
2: 你
1: 好。
2: 听得了吗？
1: 听见了。
2: 你好。
1: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哈，咱们承德县的一些成绩和经验做法。
2: 好的，主持人。承德县经济板城这个劳动竞赛，应该说在社会各界的关注下吧，这几年呢也是算是小有成绩，先后呢被列为河北省改进劳动和技能竞赛体系的一试点。河北省工人先锋号、河北省劳动和技能竞赛优胜项目，应该说这也是全省唯一的一个获奖的县级工会一个项目。下面呢，我想从以下三个方面呢做一个介绍。第一呢，就是党委政府全力支持。承德县经济板城这个项目呢，从2019年开始做起，应该说我们持续深耕了七年之久，秉承了广泛、深入、持久的一个竞赛理念。目前呢，探索建立了1+N+X 的一个竞赛模式。县委政府呢，连续5年把竞技板城县域系列劳动竞赛列为深化改革的特色项目，应该说是建立起了一个包联机制，讲新型师出制、四季五小两比，等重点项目列为县领导1+N包联体系，政府呢每年列专项资金，刚才有网友也提到了说奖励情况，我们县这块呢是对于获奖选手分别是1800和600元的奖励啊。同时呢，可以参评承德市的劳动竞赛先进个人啊。同时，对于成绩好的单位呢，还要给一定的经费补助，也就是形成了一个党政重视、工会牵头、部门协同的这么一个竞赛格局。二是呢，工会牵头强力推进啊，我们呢建立了一个1+1112的一个竞赛推进机制。今年呢，共谋划了31个县级竞赛项目，涉及到17个领域，全县大体上4000-5000家企业，近7-8万的职工将能够参加赛事。这是我们县级的一个竞赛，它重点的突出的是县域劳动和技能竞赛的一个全覆盖。同时，这里边还有两个层级，一个呢就是企业层面的岗位练兵，突出一个实效我们县工会呢，指导企业开展安康杯系列竞赛从安全生产的隐患排查、应急演练、技能大赛、四季五小两比创新活动常态化开展，可以说呢为企业的安全营造和谐的一个发展环境。另一个呢就是积极参与职工职业技能大赛我们的目标应该说是瞄准世界走上全国，围绕河北省的提出的职工职业技能竞赛提升年的一个总体要求培树选拔优秀的职工参加河北省职业技能大赛。目前呢正在承办2025年河北省职工职业技能大赛无人机装条工的承德市培训选拔赛，同时呢也择优选拔技术能手参加其他4个赛道的集训 通过这个三个层面的竞赛啊，赋予了经济板城劳动和技能竞赛品牌一个新的内涵。三是那个竞赛呢赋能首创精神，在竞赛过程中呢

0: 我们也是一个全面开花。比如说啊，汤厨县域劳动竞赛新路子品牌竞赛，培养品牌竞争人才，为高竞争人才成长成才铺路搭台等数十篇报道呢，先后在《工人日报》《河北工人报》《中工网》等头版头条刊播啊。主持人，我就介绍这些，谢谢大家。
1: 好的，非常感谢温主席的介绍哈，我们就跟温主席的连线呢就进行到这里，我们也从中呢了解到了咱们承德县哈在这个工作当中的一些成绩和经验，确实是这个职工竞赛哈也是给他们带来了很多的活力和动能啊。据了解呢，省总工会今年确定为职工职业技能竞赛提升年，将在省市县三级确定一定数量的企业先行先为，确保条例的落地落实。那么咱们承德市总工会为贯彻落实好提升年的活动做了哪些安排，王长？
2: 去年呢，省总工会呢，它是确定的这个职工职业技能竞赛年，然后今年呢，又确定了这个提升年。那么今年以来呢，我们市总工会啊，紧紧围绕着全市3+7主导产业和特色产业，不断的这个创新组织形式和这个竞赛模式，提高那个竞赛的参与度、覆盖面，和这个影响力。力争呢打造这个具有高附加值的这个特色竞赛品牌，进而这个助推呢我们承德的高质量发展。在这个市县两级的一个工会组织这儿呢，我们认真的谋划实施了丰富多彩的示范性的竞赛活动。那么直属工会啊还有基层企业呢，也都会根据所在的系统行业，根据这个特点呢，积极开展了多种形式的竞赛活动。目前呢，都是在这个有序的推进呢和进行中。后续呢，我们市总呢还会根据这个基层的开展情况，明确一批市级的重点劳动和技能竞赛的项目。同时呢，在这个100人以上建会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呢，我们现在也在积极的动员，力争呢实现一个竞赛的全覆盖。那么我们辖区内的省100强企业、小巨人企业，还有重点集群的这个竞赛活动呢，也都是在本部的推进中。因为目前呢，这个得说是省级呢非常重视这部分企业的这个竞赛开展活动。那么截止这个7月底啊，据不完全统计吧，目前咱们全市呢已经开展了这个青椒赛的选拔赛，茶行业的这个职业技能大赛，还有木兰百工护理技能竞赛、新材料的电工技能竞赛，还有矿业的这个焊接技能大赛，还有一些相关的技术比武等等吧，这些的各类竞赛呢已经有200余场次了。
1: 是这样的哈，听您这么说呢，其实我市的分级分类的竞赛活动开展的是有声有色的，肯定也有一些很好的做法，对不对？我还是觉得哈，这个众人拾柴火焰高，可以这么说吗？
2: 对，形成合力是非常重要的。
1: 对对对，包括从领导层面，对不对？
2: 对，
1: 而且呢，也会得到社会的一些相关的支持啊。
2: 对，
1: 努力也赢得这个基层的认可吧。有这几个方面的，话题我们就简单的来说一下哈。那竞赛呢，对于职工来说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受益呢？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2: 这个竞赛
1: 对于优秀选手的个人提升哈？
2: 对，刚才呢，我看有网友也问到这个问题了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是详细的再说一下这个竞赛能够给参赛选手，在哪方面呢能够得到一些受益。首先呢，就是对这个职工的技能提升，刚才也说过了，参加竞赛的过程呢，也是学习的过程，赛前呢，他肯定要在短时间的去备战，然后短时间的对自己的这个专业的技能水平呢要有一个快速的提升。
1: 对，
2: 那么在比赛过程中呢，他还可以和这个同期比赛的选手啊共同交流，然后呢去学习其他选手的一些个操作方法呀，还有他的一些个思路呀，这个过程呢也是一个交流提升的过程。那么后续呢，这个因为比赛嘛，竞赛呢肯定 会有成绩这个排名。
1: 对
2: 啊，那么
1: 是的，
2: 对，然后排名包括第一的。

0: 选手呢也会在这个过程中呢找到自己的短板，
1: 没错，
0: 对、
1: 啊、
0: 这样呢就是可以自己呢、
1: 嗯、
0: 寻找短板，在这个重点的攻坚学习啊、
1: 嗯、
0: 把这个可以说呢短板呢再马上的提升上来，包括呢企业如果说看到我的这个选手在参赛过程中啊针对这个短板呢，
1: 嗯，
0: 也有可能企业会积极主动的让选手呢外出去学习，
1: 嗯
0: 啊，这样呢
1: 是这样，
0: 就是整体的都会有一个职工的这个技能素质的一个提升。
1: 嗯，
0: 另外呢刚才这个温主席也介绍了啊，在这个竞赛过程中呢，如果这个成绩非常优秀的选手啊，除了这个荣誉之外呢，还会有一些物质的
1: 奖励
0: 奖金、
1: 啊、对对，像各县里工会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政策哈。啊，那我们承德市区的职工在比赛当中都有哪些成绩哈、啊、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嗯，咱们去年吧、
1: 嗯、
0: 去年我市的这个竞赛成绩还是比较不错的啊，在全国呢省级的竞赛中呢共斩获了团体的这个奖项呢18个，其中呢一等奖2个，个人奖项呢63个，其中呢一等奖是7个。可以说呢在我们承德这个经济总量不是很高的情况下呢，我们这个成绩确实是很可圈可点的，很值得骄傲的。
1: 没错啊，我们那些选手们也确实是可圈可点的，而且我认为就刚才您说完这个，我觉得咱们是收获满满的，对不对？
0: 对，
1: 那今天我们直播间哈也将会再连线两位获奖选手吧。
0: 好，
1: 可不可以啊？那么让他们能够现身说法啊，能够更直观啊。首先咱们来连线一下2024年全国电力行业风力发电运维岗位技能竞赛中获奖的季军靳露宁啊，我们通过这个视频连线的方式啊，来一会儿呢跟他取得联系。其实这些技能竞赛呢，咱们说每一个参赛的职工他都是有准备的，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没有准备的哈。那我们一会儿呢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来等待一下哈，我们的这位全国电力行业风力发电运维岗位技能竞赛的获奖的这位季军的选手哈。
0: 对，季军选手。
1: 好，我们现在来跟他进行一个连线。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你好。
2: 能听到？
1: 啊，能听到，您听到。啊，来给我们也介绍一下您的成绩哈、啊。
2: 好，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
1: 嗯，
2: 我是河北龙源新能源有限公司设备维保中心检修班长靳露宁。我是2013年参加的工作。之前在咱们承德围场红松花的巨工风电厂工作，今年调到了咱们张家口的麒麟山风电厂，现在带领着班组11人，负责麒麟山67台联合动力1.5兆瓦的机组和5只台2.0兆瓦的机组，共计117台机组20万容量设备的维护、技改、故障及缺陷处理工作。我的这个经历是2020年，我参加了我们集团龙源电力集团举办的这个匠星训练营，然后对这个风力发电机组进行了系统的学习，自己的理论知识和实践动手能力有了很大的提升，并从这一年开始了我的竞赛生涯。我先后于2021年参加了龙源电力举办的风电技能竞赛，获得了个人3等奖。2023年参加了河北省首届举办的新能源风电运维技能竞赛，获得了个人3等奖。2024年参加了中机协举办的全国电力行业风力发电运维岗位技能竞赛，并荣获个人季军。我个人觉得竞赛是一个敢学必争的过程，通过竞赛我的技能水平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尤其是在准备竞赛过程中积累的经验对我现在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同时公司也很重视我们技能人才的发展，我现在被评为我们龙源电力集团的首席技师3。竞赛对我的感受是让我的收获不仅仅是证书的本身，而是在追求这个奖杯的过程中那个让我变得更加坚韧、自信、开阔和强大起来的这个过程。这份成长将是我这一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
1: 嗯，
2: 好的，主持人，我的
1: 好了啊，真的是非常优秀，而且非常年轻。你看，我们有很多网友说：“哎呀，真帅呀、啊，这嘉宾哈。”说帅哥都不想让主持人说话了。就是那个，我觉得真的是哈，他这么年轻，王部长，你看我们是不是竞赛选手当中有很多这样年轻的？
0: 对，
1: 职工
0: 是这样，
1: 他们都很优秀哈，在不断的这个竞赛当中也提升了自己。刚才他说的最后。

0: 一句话呢，我听着特别感动，说他是一生、嗯、这个不可多得的这个财富，是不是？嗯，而且我发现您的这个岗位也有了很多的变化，对吧？通过竞赛，
1: 对，
0: 嗯，
1: 对，我通过竞赛在公司也非常重视，然后对我的岗位有了一定的优化和提升。
0: 嗯，这就是让大家不断进步的这样一个动力，是不是？
2: 像这个、
0: 嗯、
2: 我们是技能人才，是吧？在这个技能大赛中呢获奖了、
0: 嗯、
2: 但是呢现在到这个我看呢也是今年才调整的，到这个张家口工作了、
0: 嗯、
2: 现在呢成这个班组长啊，从个人的、
0: 嗯、
2: 对这个职业的技能这个岗位晋升上呢也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
0: 对、
2: 嗯、
0: 没错没错啊，
2: 而且通过竞赛呢可以说我们看到的刚才他介绍的呢从2020年到去年、
0: 嗯、
2: 一直在不停的去参加这个竞赛。
0: 对、
2: 嗯、可以说从这个竞赛中呢确实历练和成长呢。
0: 对、
2: 嗯、
0: 王部长说的特别好哈、
2: 嗯、
0: 那这样小晋我们也祝你哈这个在竞赛当中不断取得突破，好不好？啊，祝你工作顺利。好，哎，再见再见啊，我们跟小晋的连线就到这里。那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 FM89.1 关注收听我们的工会新时空。那在下面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连线哈。就刚才说到了这个龙源新能源公司，据说他还同时获得了团体的亚军，是不是这样吧？
2: 对
0: 啊、
2: 嗯，
0: 还有这，而且他又是季军啊，可喜可贺、
2: 嗯。
0: 那接下来呢，我们连线的是2023年荣获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组织河北省讲解员职业技能创新大赛5A级景区讲解员组个人奖金啊，获得者这个江南啊，我们来跟他一起聊聊他在这个技能竞赛当中的一些个人的收获。嗯，我真的是感觉到了哈，无论是从咱们的县级工会一直到我们刚才的这位很年轻的技能人才，就好像就是充满了这个朝气和活力，有这么好的条例来支撑着大家不断的去努力，对不对？嗯，一会儿呢我们依然哈要继续来连线一下我们下面一位非常优秀的人才，也就是好多人说在电视上也看过他，
2: 江南。
0: 哦，对，
2: 嗯、
0: 哦，而且呢，大家如果去这个避暑
2: 山
0: 庄的话、
2: 嗯，
0: 可能还会偶遇他，
2: 对，
0: 是吧？
2: 是这样，
0: 嗯，可以说他们的这个成绩也是蛮好的，是吧？
2: 是非常好的。
0: 对，王部长，你有没有看他们这个比赛？
2: 嗯，看到了，
0: 看到了哈、
2: 嗯。
0: 来说说您个人的，
2: 嗯、
0: 别从官方说，来说说您个人的一些感想。嗯
2: 嗯，这个比赛呢，就是咱们可能在电视上呈现出来的，
0: 嗯
2: 啊，效果非常好。但是呢，其实我们，可以说呢、
0: 嗯、
2: 虽然不让说官方啊，但是我也要提一下，因为确实是在备赛的过程中呢这些选手非常的辛苦、
0: 嗯、
2: 啊在电视上呢展示的就是这个技高一筹，咱们省总工会和省电视台然后在这个职业的这个技能大赛呢做了一个这个品牌的电视节目、
0: 嗯、
2: 啊，然后呢但是那个选手为了这个节目在呈现这个最好的效果的过程中、
0: 嗯、
2: 非常辛苦啊、
0: 对、好，
2: 当时对当时呢江南他们可以说都是、
0: 嗯、
2: 对江南肯定这个是有体会的，当时为了备赛在省里当时进入决赛了哈，然后在省里备赛呢，包括当时在咱们市里备赛的时候呢选手真的都有一些哎呀睡不着吃不香的感觉，
0: 对
2: 啊、都一直在这个非常辛苦的
0: 努力的去打拼、
2: 嗯、
0: 拼搏着，
2: 对，按照这个比赛的要求呢去准备，嗯，
0: 对，
2: 他整个的就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提升，对这个技能，
0: 嗯、
2: 而且要随机应变，
0: 没错，我们嘉宾已经连线成功了哈，你好江南，
3: 您好，王部长您好，
0: 哎，能听到我们的声音哈，嗯，
3: 听得到，
0: 嗯，好的，那个刚才我们就是王部长一直在夸你，呵呵，说一直在聊哈、啊，聊你们这个备战的经历，其实有多少辛酸都是他们在台下的一些努力，但是在台上展现的永远是代表承德的，代表我们的旅游文化的一个形象的哈。那你参加这个全省顶尖的讲解员同台竞技比赛，你最初的心情是什么样子的呢？
3: 其实说实话，我当时接到通知的时候特别兴奋，但是呢也挺忐忑的，因为我们平时在山庄讲解， 一般都是就相当于是主场作战了，就跟游客像朋友一样去聊天儿。但是呢，在比赛我们要面对陌生的环境，还有专业的评委，另外呢还有和我们全省优秀的这些讲解员进行同行这样的比拼，我们的压力其实很大。嗯，比赛前一周基本上是睡不好觉，做梦可能都是在背稿件，
0: 说的梦话都是稿子。对对啊，那你怎么来调整这个状态的呢？
3: 我当时呢就是想把这个比赛呢比作是一场特殊的山庄讲解吧，然后我们比赛也不想的是为了去打败谁，而是想把承德还有把我们山庄的文化魅力传递出去，然后这样想的话我可能就放松很多。
0: 嗯，对。那这次比赛你那个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3: 我觉得除了是专业的这个比拼，我们面对这个临场的应变能力对我们挑战是非常大的。而且呢当我们抽到这个陌生的主题，需要我们迅速的去组织语言，还要根据不同的团形，然后通过简单通俗易懂的语言讲得有趣儿，能够让我的团友能够听明白，这些呢其实都也是得益于平时工作当中的积累。
0: 嗯，对啊，你看有人说了，说技术好的人都这么漂亮吗？承德文旅的名片是不是是很好看的哈？其实我们承德文旅就是需要这么多优秀的人才出现。比任何明星都要好。是这样的哈。那和其他的一些，因为我们都知道有很多的优秀的景区的讲解员同台竞技哈，你有什么意外的收获没有？
3: 给我最大的收获就是我们通过讲解员之间沟通，还有现场比赛呢，我们也学习到了，像西柏坡的讲解员是非常专业的，而且呢他们通过像一封家书这样简单的信件，他来传递了这种红色的精神，还有我们山海关的一些讲解员能够把这个长城的砖石比作历史的指纹，其实这些创意呢也给我带来了很多的启发。那么我们呢也是私下了加了微信，后续呢也会相互取经。
0: 嗯，就你看，就是大家在比赛当中，王部长你发现没有，就是在这些优秀的人总是能够在别人身上发现闪光的东西。
2: 对，
0: 对吧？
2: 学习，
0: 从来都不是说自己啊，只关注自己，而是看到别人闪光的地方，大家要互相学习，促进。
2: 对，所以说这个竞赛呢，也是给这些优秀人才呢，又提供了一个交流的也非常广阔的这么一个平台。
0: 哎，没错哈。那这次的经历对你在今后的工作中有什么影响？
3: 从我个人来说，首先就是让我变得更加自信勇敢了，然后能够让这种自信它可能会伴随我一生，而且让我在以后的工作当中生活当中都能勇敢地面对一些挑战。同时呢，我参加了这次比赛能够让我站在更高的视角来重新审视我们避暑山庄的价值，而且呢作为我们避暑山庄的讲解员来说，我始终也认为这座世界文化遗产它不仅仅是清代皇家园林的典范，也是更是我们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历史的这种生动的见证。
0: 嗯，
3: 我们在参赛的过程当中呢，也让我系统的梳理了清代的这种怀柔远人的民族治理的智慧，其实对我们当下讲好中国故事也提供了非常极具有这个借鉴的意义。所以说我在接下来的工作当中呢，不仅是传递知识，那更是一种我认为是一种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这种价值观。而且我也会继续深耕我们的历史文化，用更有温度更有深度的讲解，也让我民族团结之花吧在每一位游客的心中绽放。
0: 说的声音也很美哈，感觉真的是哈传递出来了。咱们也是一个团队对吗，江南？
3: 对的对的。因为我们在参加比赛的时候呢，也是我们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景区这个代表队呢也获得了团体的冠军。
0: 团体也是冠军。太厉害了。这个团队当中，其实我觉得哈，就以江南为代表的哈，他的团队的每一个团员都可能是熠熠闪光的。
2: 是
0: 我们承德有这么多优秀的人才。 好的，那也非常感谢江南来跟我们进行这样的一个连线，也期待着你在工作当中呢取得更好的成绩，好吗？嗯，
3: 好的，谢谢主持人，谢谢我们。
0: 好的，再见。也希望呢，江南和他的同事们哈，能够把我们。

0: 更美的山庄，更有内涵和深层次的山庄讲给大家听，讲给全世界听。
1: 嗯
0: 嗯，我看王部长一直在点头哈，每个人都很熟吧。
1: 听完这个这两个选手的他们的谈这感想，我挺触动的，也挺感动的。
0: 对，
1: 嗯，所以说更感觉呢这个条例的这个制定呢出台呢
0: 及时有效，
1: 意义太重大了。
0: 嗯
1: 嗯嗯，你看刚才这两个选手也都说了，对这个他的个人来说，不是说只是在竞赛通过一次竞赛的收获，
0: 对，
1: 可能那是一生受益的。
0: 嗯，没错哈，
1: 这也是我们举办这个竞赛的意义。
0: 对，那这些年来呢，咱们承德市总工会也协调组织了提升职业技能竞赛的这样的一些活动，是不是？
1: 对，
0: 您最后就给我们总结一下吧，咱们取得哪些成绩啊？
1: 好的，好的，
0: 都组织了哪些？还有包括今年我们有什么样的规划啊？
1: 好的，可以说呢，就是通过这个竞赛呢，我们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达到一个职工的技能提升。那么，经过这个最近这两年吧，通过呢市级竞赛呢，提升这个职业技能等级的呢，就有65名这个参赛选手，其中呢高级是14名，中级呢是51个。可以说这个，对于选手提高这个技能等级上来说呢，这是一个比较可以说是展现自我，还能够在这个技能等级上提升呢，比较快速的一个这个方法吧。
0: 对对，一个方式哈。
1: 对对，
0: 有这么一个通道了。
1: 对，这个通道。
0: 那今年呢？
1: 今年呢，我们还将通过这个基层推荐的选手组织岗位练兵、集中培训、比赛选拔、遴选等程序呢，认真的做好这个赴省参赛的准备工作。今年这个省大赛呢，一共是设置了5个工种，有这个工业机器人系统运维员、无人机的装调检修工、还有数据安全的管理员，还有这个老年病医师和老年病护士这5个工种。我们呢已经在这个基层呢进行了摸底，那么基层呢也会通过这个选拔赛呀、还有去了解呢挖掘一些这方面的这个技能人才，同时呢让我们市级呢积极的去推荐，我们市级呢也会通过我们工匠学院，工匠学院这一块呢进行一些赛前的培训和选拔。因为咱们承德的这个工匠学院呢也是建设也走在了全省的前列，可以说是这个通过这个石油啊、铝院啊、还有成钢的这个技工学校呀，还有包括这个应制院，已经这个建设的相对目前呢已经培训的这个能力呢很强的了。你像去年我们也是省大赛之前呢，在这个石油和应制院进行了培训，因为不光是比赛嘛，一定要让这个比赛的选手在通过赛前的培训得到一个技能的一个提升，不光是说你去比赛，即使去可能这个成绩呢达不到去省参赛的这些个选手呢，我们也一定让他在参与的过程中得到一个提升，这个就是我们举办这个比赛呀、还有这个培训的目的。同时呢我们市级的引领性竞赛呢今年呢主要就是落实这个市委市政府建设全国旅游促三交试点城市部署，组织开展旅游促三交的主题创新讲解大赛。另外呢为了推进这个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我们呢还将组织这个旅行牵头抓总职责，深化这个产改工作的主题创新竞赛等。而且呢我们还在开展技能竞赛的同时呢积极的推进助力这个繁态强势文化旅游、医养康养、清洁能源、特色制造特色的智能制造业、农业强势、大数据服务业等产业呢开展一些主题的劳动竞赛，还有那个现在这个安全第一嘛，是吧？还有这个我们传统的这个安康杯竞赛。同步呢我们也开展这个邮政快递行业的班组长、白酒的品鉴师、家政服务、茶行业等这个职业的技能大赛。

0: 可以说呢，通过这些竞赛呢，不断地提高广大职工立足岗位、建功立业的热情，为我市的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广大产业工人的这个智慧和力量。
1: 嗯，在今天哈、王部长的解读当中呢，我们是受益匪浅，特别是我们连线了这三位嘉宾之后哈、让我们真真切切地体会到这个条例的出台对于我们每一个职工来说，或者对我们每个企业来说哈、都是一件大好事儿。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啊解读就只能到这里了。那在今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将有请到王部长哈、逐条的或者是根据我们今年的一些技能大赛的情况，也一一的在节目当中给我们大家进行一个展示，怎么样，王部长？
0: 好，
1: 咱们就有这么一个约定哈。
0: 好的，好的，
1: 希望在我们节目当中看到更多的优秀的咱们承德的年轻人吧。
0: 好，
1: 好不好？好了，那到这里啊，为承德市总工会点赞。好了，谢谢这位网友朋友啊，我们到这里呢，今天的工会新时空节目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再见。
2: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3: 方向盘握的是方向，更是全家的期盼，谨慎驾驶，平安回家。
2: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4: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5: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4: 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打工人的中场休息信号已发送，
6: 快伸个懒腰，醒醒神。
7: 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日常饮食，运动锻炼，
8: 疾病预防，心理健康，
5: 哪些食物对身体有益，
8: 哪些运动最适合你，
5: 如何预防常见的疾病，
8: 如何保持一个健康的心态，
5: 专家解读，健康无忧，
8: 我们用心为您打造全方位的健康指南。
5: 承德山水美，健康自然来，
8: 这里是健康在承德。
9: 承德山水美，健康自然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网络上的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健康在承德，我是主持人刘畅。健康在承德呢，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承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的一档融媒体健康节目，旨在提高全民的健康素养，促进全民的健康行为，践行健康河北，承德在行动，让我们共同关注健康，珍爱生命。那么播出的时间呢，就是在每周三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播出。听众朋友和网络上的朋友可以通过广播 FM89.1、蜻蜓 FMAPP 还有视频号爱听891等多种方式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通过网络留言，也可以通过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229-6163、229-6164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听众朋友，健康是生命之基，幸福之源。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呢，我们往往在忙碌当中也忽略了对身体的呵护。但是呢，也请大家记住，只要拥有健康的体魄，我们才能够更好地享受生活，追逐梦想。那今天呀，我们节目的主题呢是慢性病患者的夏季健康指南。我们请到了承德市中心医院全科医学科主任周志安来到直播间。那首先呢，我们来

0: 了解一下周主任。
1: 周志安，承德市中心医院全科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担任中华医学会全科医学分会慢性病学组委员、承德医学会全科医学分会副主任、委员等多项学会任职，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擅长高血压、痛风、高脂血症、心脑血管病、发热代茶等内科综合疾病的诊疗，在慢性病管理、多病同患及复杂疑难病鉴别方面临床经验丰富。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通过网络呢已经可以看到了，现在呢周主任已经做客直播间，我们有请周主任。周主任跟听众朋友和网络上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听众朋友和网络上的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今天那个非常荣幸有机会和大家一起探讨这个关于慢性病夏季健康管理的一些相关的小知识。
0: 您说。
2: 也希望通过这个短短的时间里和大家交流一些比较感兴趣的话题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0: 其实在这期节目之前呢，我们也搜集了一些问题，就是大家比较关注的。那在我的同事周围呢，也多多少少的都有一些亚健康的状态。知道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呢是和慢性病有关的，大家也想了解一下这个慢性病都有哪些呢？
2: 其实我们这个慢性病啊，主要是随着这个社会生活方式的这个改变呀，近些来年来影响咱们这个健康的一些需要长期管理的一些疾病。比如说咱们最常见的这个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心脑血管病慢性的这种阻塞性的肺疾病支气管的哮喘以及肿瘤还有一些常见的这种心身疾病等等就是指的都是需要可能需要终身这个用药或者需要终身这个影响我们健康的时间比较久的疾病在我们身边是非常多的
0: 像这个焦虑还有这个强迫症等等，其实它也是属于慢性病的范畴里边，是吧？
2: 就是目前这些年吧，就是咱们的心身疾病呢可能遇见的又非常多了包括我们在全科医学的门诊经常会遇到这种周身不适或者是情绪比较紧张比较焦虑比较低落失眠之类的患者也是非常多这也是近些年来我们比较重点关注的一大部分的慢性病的人群。
0: 我们网友问小水滴说周主任是不是什么都能看全科主任
2: 这个网友问的特别好其实我们现在经常因为我们全科医学科呢成立的时间并不长全科医学这个概念是上世纪的20年代大概是从美国和欧美国家开始兴起的它是西方医学的一个分支大概呢也就在几十年前吧引进到咱们中国之后我们才改名它叫全科医学科那么咱们河北还甚至全国这个建立这个全科学科呢也是在2019年底吧正式成立的所以说我们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学科那么我们这个学科呢小水滴提到我们是不是什么病都能看其实呢也不是我们主要可能我们全科医学科的医生呢我们叫全科医生全科医生呢分成两大类一部分呢是分布在这个社区乡镇卫生院在各个社区这样的医生他这类的这个医护人员呢可能这个看的病比较广比如说儿科妇科都可以看但是我们呢我来自于城市中心医院我们是一个综合性的三级甲等医院那么我们的这个全科学科看的是一种什么疾病呢主要就是一些这个内科的这个常见病比如说我刚才谈到的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病以及一些诊断不清的疾病就是在各个乡镇卫生院在县级医院诊断不清楚到底不知道是什么病的时候一般呢都到我们这儿看还有一些就是可能您同时就是罹患多种疾病的时候你比如说同时有只有心脏病的病人可能去心脏科只有脑血管病的病人可能去神经科那么又有糖尿病又有高血压又有心脏病这样的一个抉择比较困难的可能就到我们全科医学科了所以说我们全科医学科可能看的病比较广但是深度呢也不一定有太深就是这样一个概念吧
0: 我们听众朋友已经听到我们的广播了来我们接听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打进229-6163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3: 您好
0: 您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您有什么亚健康的状态或者是有什么问题想要问周主任的吗
3: 是这样就是我们家孩子然后现在是查出来有点散光现在5周岁而且散光比较厉害就一个眼睛现在那个没有做散瞳的情况下一个眼睛是300多一个眼睛是600多但是吧就是如果要这种情况我觉得应该

0: 是他一点都看不清楚，但是平时看字，就是咱们跟咱们大人同样的远近度，他还是能看清。所以我想咨询一下，这种情况的话，我该怎么给他处理一下？
1: 谢谢您提的这个问题啊。其实现在这个随着这个咱们这电子产品越来越多呀，这个孩子学习压力啊，还有这个他这个用眼啊疲劳的程度，或者是跟他先天的问题引起的这个散光啊近视啊，非常非常的常见。我觉得您这种情况，我觉得最好还是能够到专科的医院，让专科的医生给他提供一个更好的建议更好一些。目前您都去做过什么检查或者就过诊吗？
0: 我是那天在那个就是妇幼，咱们他做了一个全套的检查，但是他5周岁嘛，做那个视网膜地图现在做不了，他配合度不够高，其他的检查他发育都没有问题，就是现在的这个查出来的这个度数比较高，
2: 才5岁
1: 啊，因为他年龄比较小，这种是比较特殊的啊，我觉得他还是应该到正规的眼科听听眼科专家的意见啊，这样可能更科学一点。因为孩子只要不是先天性的这个疾病啊，不是基因遗传相关的，我觉得都是可以通过后天的这种各种治疗方式能解决的，比如说佩戴这个镜子呀，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更先进的一些治疗技术都能够解决这些问题。
2: 庄主任给您的建议就是到眼科的专科再好好检查一下，然后看看有什么解决方案。
0: 好嘞好嘞，那麻烦您，谢谢。
2: 好的，好，感谢您参与，再见。好的，刚才这位听众朋友，我们周主任也说了哈，就是在我们这个全科，并不是所有的科都覆盖，然后包括刚才说的这个眼科，然后这眼科方面的内容呢，需要到专业的眼科去进行检查，听从医生的建议。我们的那个搜集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关于慢性病的，就是说什么原因造成的慢性病呢？
1: 其实这个慢性病来源呢非常的多，我们最常见的就是比如说跟着基因遗传有关的啊，这是不可改变的。再一个就是生活方式，比如说我们不良的不健康的这个生活方式啊，比如说抽烟呀、饮酒啊、劳累啊、紧张啊，以及不缺乏运动啊、肥胖啊等等，这些都是这个慢性病的一个因素。还一个就是这个环境的改变，比如说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里含有一些有害的因素，空气啊，或者是水啊，或者是其他等等吧，多因素都是这个导致这个慢性病的这个来源。那么这些年咱们国家为啥慢性病的人群越来越多呢？第一个就是咱们社会在进步啊，老龄化呢在逐渐的这个加剧，年龄越大呢，这个患慢性病的这个几率就更大。再一个，咱们生活方式的这些不健康啊，比如说我们的暴饮暴食啊，我们的高盐的饮食啊、高糖的饮食啊等等啊，这些都是我们慢性病的一个来源啊。
2: 如果这个慢性病不治疗的话，就任由发展，会有什么样的严重的后果呢？
1: 其实这个慢性病的管理呢，这个话题是比较大的啊。我们说是什么所有的疾病，我们放任它发展。其实疾病在发展的过程中，它有几个阶段啊。第一个在疾病的早期阶段，可能我们叫它未分化阶段啊。早期阶段的一个干预呢，患者呢可能能阻断这个病程的进展啊。在病人这个病情没有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给它阻断了。如果说是我们不及早的干预它，任由它发展，比如说我们的高血压的病人，我们不管他的高血压啊，他血压任由发展。当我们出现一些事件诱因的情况，比如说紧张啊、压力大呀，或者是出现一些不好的事件的情况下，当血压突然波动的情况，可能会出现脑出血啊、心脑血管病啊等等。比如说我们的糖尿病啊，我们血糖控制的不太好，那么咱们都知道糖尿病是万病之源，如果血糖长期控制不好，首先它会损伤血管啊、损伤神经啊，像我们在这个透析病房里的好多尿毒症的患者啊，其实都是因为早期血糖控制不好导致这个不良的结局啊。所以说慢性病的这个早期干预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
2: 爱在黎明前说，我以前不过敏，经过一次中暑以后就开始过敏了，这还能治愈吗？
1: 其实您提这个问题也是非常常见的啊。就是我们的过敏性疾病呢，其实是所有的人啊，在他人生的这个过程中都会遇到。那么比如说我每一个时期，其实我的过敏源是不一样的啊。以前不过敏呢，就是在我们人体其实有一套系统叫免疫系统啊，叫免疫系统。当我们的体质非常的强壮的时候，我们基本上，除非我有过敏的体质啊，我们是不容易过敏的啊，是不容易过敏的。有的时候，比如说我这得了一场大病啊，比如说我得了一场新冠的肺炎之后，或者是像这个朋友说的是我中暑之后就开始过敏了。可能您中暑的时候就引起了您体内的一系列的这个不舒服啊，因为到这个夏季中暑的病人确实是非常的多的。那么最常见的中暑

0: 属的症状，比如说我出现这种眩晕啊，出现这种乏力啊，甚至可以出现这种周身的这种疼痛、大汗啊，甚至可以出现晕厥啊，出现晕厥。其实这一系列的反应对人体的免疫系统是有一定影响的啊，是有一定影响的。当你的中暑呢没有这个得到完全的这个缓解的这个过程中开始出现过敏，也是您抵抗力下降的一种表现。这种能够治愈吗？其实完全能够治愈的啊，也不需要这个过度的担忧。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快速的就是说从这个疾病中走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呢？啊，第一个要有一个良好的一个心态啊，不要过度担忧自己的疾病。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加强这个体能的这个恢复啊。第一个，当然我们体能的恢复分成两部分，第一个就是休息啊，第二个是药物啊，第三一个呢就是加强这个训练啊。通过这个功能的训练之后，再辅助一些抗过敏的药物，那么这个过敏呢很快就能够缓解的。当然也有一些长程的过敏患者啊，我们在临床上遇见也非常多啊，包括我们一些，包括一些我的家人啊，我的家人有一部分也是体质比较弱，他的过敏的时间呢可能会很长很长。那么最终呢也是通过他的积极的一个心态啊，长期的一个药物的一个治疗啊，慢慢的都会好啊，都会好的。
1: 首先自己内心得坚定起来，我这个过敏是可以好的。保持一个愉悦的心情，加强一下身体的锻炼，再配合上药物。爱在黎明前说谢谢医生，太好了。那吃过敏药变胖了还能瘦回去吗？
0: 这个可能是存在一些误区啊。有的时候变胖啊不一定是因为吃过敏药来的啊。当我们在过敏的，其实这在过敏的这个过程中啊，它可能会怎么样呢？会出现一个血管的一个扩张。血管的一个扩张有的时候我们就表现为老百姓说的，咱们称的话说的是胖了啊，就是有点胖啊，有点胖。它本身不一定是过敏药引起的这个不良反应。您说他能瘦回来吗？其实在这个过敏的这个变好的这个过程中啊，自己就变瘦了啊，自己就变瘦了，因为血管的通透性下降了啊，血管收缩了，那么自然也会瘦下来了。那么过敏药其实它的主要的一个不良反应并不是变胖，过敏药的主要的不良反应可能就是容易发困啊，我经常困倦呀， 啊乏力呀、啊、这个表现。所以这个是不需要过度担忧的啊，完全不会变胖的啊。
1: 不要担心，把你的心情放开，顺其自然，然后该怎么治怎么治，然后慢慢的可能你就好了，已经在不知不觉当中你就可以好了。他说对对，天天困、
0: 是这个非常常见。所以咱们过敏药呢建议呢还是晚上吃啊，如果能耐受的情况下，白天尽量的不要开车呀，不要做一些注意力太集中的一些工作。
1: 我们的同事啊听说您来了，然后也赶到直播间，想有问题想问您，现在已经坐在直播间等您了。你过来吧，让周主任给您看看。
2: 您好
1: 您看看他现在的这个症状属于过敏症状吗？
0: 您好啊，您这个您这块皮疹啊，当然我不是这个皮肤科大夫啊，有一个全科大夫看，这肯定是一个过敏因素引起的一个荨麻疹的这种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啊。
1: 我看它这个是圆的哈、圆形的，
0: 对，像这
1: 圆形的红疹，
0: 对，像这块这个小点呢，我觉得像是蚊虫叮咬的可能性比较大啊，像是蚊虫叮咬比较大。因为到了夏季啊，这个天气温又比较高，湿度又比较大啊，湿度这个花粉啊，虽然说现在相对比较少了，但是我们的这个粉尘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过敏因素也会容易引起这种过敏，尤其是比较湿的时候，我们在吹空调的过程中啊，这个有一些这个空调中残留一些这个微粒啊，可能有一些这个不好不健康的东西。当我们出汗比较多啊，气毛孔打开的时候，进入咱们体内，容易引起这种局部的这种过敏反应。这种我觉得可以，比如说可以。
2: 那它大概多长时间能好呢？
0: 这个因人而异吧。我觉得一般的3到5天，一周左右，怎么着也能自己就好了。
2: 那能口服吗？
0: 这种如果特别痒的特别严重，可以口服一些脱敏药。
2: 就是它不痒，好像不太痒。
1: 只有叮咬的
0: 这个，我觉得可以外涂一些这个中草药的这种药膏啊。
2: 那这个用涂，用吃药。
0: 如果过敏的这个，我觉得这个可以不涂啊，可以，如果很痒的话，可以吃一些药也行，但是外涂的意义就不太大了外涂的药意义不太大。
1: 我问一下，就是你是什么诱因造成的你过敏呢？
2: 我跟你说，我感觉是吧，站在那个空调底下，然后突然感觉到这儿有一些痒，那个手肘这个地方有些痒。之后呢，我就站在空调底下，后来发现有一个小点儿，后来变成了这样的了，
1: 圆形的
0: ，它在变大。
2: 结果这个胳膊上也有一些圆形的了。
0: 对，这个就是可能我们在一个比较湿热的一个环境里，突然间到了一个相对冷的环境里，对这个冷空气呀、有可能也有这种过敏的可能性啊，只是有这种可能性。
1: 之前你有过敏的症状吗？
2: 很少，
0: 我觉得
2: 是不是免疫力下降了？
0: 哎，有可能天气比较热呀，我们这个抵抗力有所下降的，也有可能啊，有这种可能性。
2: 嗯，好的，确实有很多人啊。
1: 你看，我们的网友说夏天到了，确实有很多人有皮肤病。嗯，好的，我们这个同事可以
2: 退下。
1: 这也是很多人这个平时挂号都挂不上吧？说您的
0: 啊，不至于，不至于，因为我们全科的每天都有出诊的专家啊，每天大概我们的放号源大概在60个。
1: 嗯，
0: 如果提前预约的话，基本上都能挂到号的。如果当天来的话，可能需要排会儿队。谢谢您的这个表扬啊。
1: 夏天吹空调、吹风扇得小心点了。
0: 是的，关于这个夏天吹空调的问题，也是一个这个经常有患者去问的问题。我到底说是我天热的时候，我能不能吹空调？我应不应该吹空调啊？其实这个肯定，这个答案是肯定的，完全可以开空调啊，完全可以开空调。只不过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夏天，我们在给患者提供这个建议呢，建议的时候啊，就是说，比如说这个空间啊，这个房间里，可能我们刚进到这个房间里，尽量呢，我们开会儿窗户啊，开会儿窗户，让空气流通起来啊。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在稍微开一会儿空调，等这个温度让它下降的不要太快啊，下降太快，因为我们人体对温度的适应呢是有一个过程的啊。我们人体在适应，如果快速从一个特别热的一个环境到一个特别凉的环境里，我们容易就出现这种病毒感染的这种入侵啊，出现这种感冒啊，出现这种乏力啊、头晕啊等等的，就是我们常说的这种空调病啊，这种空调病。我们吹风扇也是，现在我们好多老年人也是天儿这个特别热，也又舍
1: 不敢吹，
0: 又舍不得开空调，又怕开空调这个出现一些问题啊。其实吹风扇和吹空调的是同样的一个问题，他们这个两个虽然散热的这个原理不同，比如说我们吹风扇，当风扇直吹我们的时候，是促进我们身体表面的这个体液的挥发啊，从而把热量带走啊，引起这个体温的一个下降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如果体快速的这个液体的这个丢失呢，也会引起体温下降啊，引起同样的这个效果。所以说我给大家的建议呢，就是空调像刚才说的啊，不要开的温度太低，先通风一下，再慢慢的啊降低这个温度啊，还有在这个过程中呢，不要长时间的这个吹空调，是吧？晚上如果是要长期开空调的话，适当的盖点被子啊，出现这个防止这个失温。吹风扇呢也是，尤其是对一些老年的一些这个朋友，还有一些体质相弱的患者，尽量的不要长时间的直吹啊，等这个汗液落下来之后呢，可以间断呢，是吧？这样的吹一下，可能对这个身体更好一些啊。
1: 嗯，周主任，您觉得现在我们直播间的这个温度适合吗？现在我们这个是23度
0: 啊。我觉得可能
1: 有点凉
0: 啊，有点凉。
1: 我们把温度往上调一下
0: 啊，有点凉。
1: 刚才您也说到了，说这个在那个容易产生过敏的影响，其实还有一个就是空调的不卫生，这个滤芯儿啊、滤网啊清洗是吧？
0: 对对对，因为我们空调的要求，我看我那个空调的这个指南说明书上写的都要求是这个2周左右就要清洁一次，可能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往往都忽视了这个问题了，是吧？
1: 好，那我们接下来回到我们的这个本来的我们这个主题啊，就是慢性病患者的夏季的健康指南。其实刚开始呢，周主任给我们提的这个主题呢，就是慢性病患者的三健三减。刚才我们说到，就是什么样的方式是健康的生活呢？
0: 其实健康的生活方式啊，我们这个第一个，我们有一个良好的一个心态；第二一个，我们有一个充足的睡眠啊；第三一个，我们有没有身体的疼痛和各种的这种不适啊？就是说这类的这个就是健康的一个标准。比如说我们最开始提到这个人体的人这个让人愉悦的，第一个是健康啊，第二个就是自由啊。所以说这个话题就比较大了。那么所谓的我们健康，就是怎么样让自己舒适啊，没有疼痛，没有疾病，心里没有问题啊，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广义的一个比较健康。那么今天呢，这个跟这个广大朋友们带来的一个话题呢，就是这个就是慢性病患者的这个夏季的这个健康的一个指南的一个普及啊，一个普及。那么我们在这个2017年呢，中国的这个慢性病防治的这个长期规划里呢，啊，就提到了一些概念，就是说，这个三减和三健啊，是这个健康的这个生活方式，它是这个有效的这个预防这个慢性病的这个发生，以及阻止慢性病发展的一个有效的一个方式。那么在咱们中国的这个各种的这个健康指南呀，以及健康030。都提到了啊，都提到了，就是三减三健的这种健康方式、生活方式呢，啊，有益于我们慢性病的一个控制啊，有益于我们整体的一个健康啊。
1: 我们的网友玲珑说，主任您好，我想问一下，糖尿病早晨能喝粥吗？不能吧。
0: 这正常来讲，就是糖尿病的病人我们不建议喝粥的啊，但是也不是绝对不能喝。比如说啊，为什么，其实我们为

0: 什么说糖尿病的病人我们早上不建议喝粥呢？
1: 嗯，
0: 因为这个比较稀的这种食物吧，进入我们的胃肠道，它可以快速的吸收入血啊，快速的吸收血之后，会引起这种血糖的忽高忽低啊，血糖的这种波动啊，所以我们不建议喝粥。但是对于一些这个，因为咱们北方的这种生活习惯，你说完全的不喝粥吧，也不太现实啊。所以说我们在您血糖稳定的情况下啊，在血糖稳定的情况下，可以适量啊，可以适量的少来一些。比如说咱们正常的人可以
1: 喝
0: 一碗粥，咱们就少喝一些啊，少喝一些啊，也不是说绝对的不能喝啊，但是不太建议啊，长期大量的这种流质饮食的摄入啊，不太建议啊。
1: 以前我听说这个喝这个粥就等于喝糖是吧？
0: 可以这么理解，因为这个粥呢，它主要是一种碳水化合物，其实它是以淀粉类物质为主的。淀粉类物质进入咱们体内呢，它也是经过代谢通过供能的，最终淀粉类的物质都会转化成双糖啊、单糖啊、葡萄糖啊，最终来供能的啊。如果说是这种糖淀粉类的物质进入咱们体内，它不能转化成糖，供能完全够的情况下，它也会转化成脂肪啊。这就是咱们中国人啊，为啥咱们的饮食习惯都是碳水为主，怎么还会变胖呢？啊，可能就是因为咱们的摄入的量的过多和饮食结构的啊不合理引起的啊。
1: 袁龙说：“您能看见吗？能看见。给您的周主任给您的建议就是，早晨可以喝粥，但是少喝点儿啊。”别喝粥喝饱了就行是吧，适量的喝一些可以的，是可以的。
0: 对，给您的建议是原则上是不太建议的啊，但是实在是想喝的话，可以少来一点少来一点啊。
1: 说不听，肯定是老人说不听，一天喝好几顿，那肯定血糖很高，
0: 那血糖容易不容易控制啊？
1: 对，不好控制。还是建议多吃一些这个粗粮是吧？哎，做粗粮粥可以吗？
0: 粗粮粥的话，其实也是含有这个，它只要在这个把食物的结构进行破坏了，
1: 熬煮
0: 营养素都进入这个液体的情况下，吸收还是比较快的啊。确实是，这朋友说忌口太难了，确实是。所以说咱们糖尿病的第一步是管住嘴嘛，第一步是管住嘴嘛。
1: 第二步是迈开腿。
0: 对，第二步是迈开腿，忌口确实太难了啊。
1: 就有的时候可能因为人性使然，就这个东西越不让你吃，你越想吃，是吧？但是还是要自律一些，控制控制。毕竟这个糖尿病如果严重了，这个并发症太厉害了，是吧？
0: 对，糖尿病的并发症是最恐怖的、最可怕的啊。
1: 比较严重的就是，
0: 像糖尿病的这种像主持人说的糖尿病的这种血管病变，原来我们刚工作的时候经常会看见，就是脚丫子都烂掉的那种糖尿病足，糖尿病足这样的病人可能最后都需要截肢，是严重的致残的啊。但是现在我们往往容易忽视的就是糖尿病的神经病变啊，出现这种周身的这种瘙痒啊这种难受，各种的这种不能表述的这种痛苦啊，以及这种糖尿病肾病啊，以及糖尿病的这种肾病会引起这种肾衰竭、尿毒症啊等等，都很可怕。还有就是心脑血管病，我们很多心脑血管病的患者啊都是有糖尿病啊，都是糖尿病的基础，可能在这个基础上患有糖尿病的几率，患有这个心脑血管糖尿病的基础上患有心脑血管病的几率就大大增加了啊，大大增加了。
1: 很多人都是我吃薄荷糖也戒不掉。
0: 所以说这就是咱们一会儿要提到的这个三减三健的这个建议吧。
1: 对，
0: 这个减糖啊，减糖真的是刻不容缓啊，咱们中国人吃的太甜了啊，生活太甜蜜了啊。
1: 那我们来说说这个三减三健吧，对慢性病患者包括一些亚健康的人群，其实来说这样的方式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比较健康的方式，应该按照这样的方式来进行生活是吧？
0: 对。
1: 那我们的三减是什么呢？
0: 我们的三减呢，主要是指的第一个是减盐啊，第一个是减盐，第二个呢是减糖，减糖，第三个是减油啊，第三个减油。三健呢，就是说这个健康，第一个是什么？健康的口腔啊，健康的口腔。第二个呢是我们健康的这个骨骼啊，我们健康的骨骼。
1: 玲珑说和刚才那个人一样，就是总是戒不掉口。
0: 戒不掉口是。是，
1: 那我们来说说减盐吧。其实我们承德人的这个口挺重的，食盐量挺高的。
0: 对，这个减盐的这个话题呢，其实非常的广啊，非常的广。那么我们要了解这个，既然提到这个减盐，我们就要了解为什么我们要减盐啊？为什么减盐？因为盐呢，我们最主要的成分是氯化钠啊，可能大家都比较了解了。我们在上小学、初中的时候就学化学的时候，这个盐的这个主要成分是氯化钠。那么咱们钠元素呢，是咱们人体呢必须的一种这个离子啊，一种电解质。我们人体在这个整个的这个细胞、这个整个的这个生理过程中，钠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所以说，在咱们这个最古老的这个年代呢，就有这种盐啊，专门的这种盐道来管理咱们这个盐的专营，一直到现在，我们中国的这个盐还是实行这个专营。

0: 专营的，所以盐很重要啊，是我们不能或缺的一部分。那么在咱们这个正常人群呢啊，正常人群我们每天都需要摄入正常量的一个食盐啊，其实我们最健康的这种摄入的这个食盐的量呢，我们理解成叫三克啊，就是三克的盐其实就够了。
1: 一啤酒瓶盖是吧？
0: 一啤酒瓶盖是六克啊，一啤酒瓶盖是六克。其实为什么咱们说这个三克的盐就够了呢？三克的盐就能维持咱们正常的生活需要啊，维持正常的生活需要。那么健康的这种推荐呢，咱们中国的膳食指南推荐的就是每天不超过六克的盐，因为三克盐太没有滋味了，生活也没有这种乐趣了啊，不美味了。所以在六克的情况下，可能也相对不太美味啊，也相对不太美味。咱们中国呢，因为这个地有这中国这个特色吧，咱们中国人的这个食盐的摄入量是严重超标的啊，严重超标的。根据咱们这个国内的一些临床专家的这个统计呢，咱们北方人群大概每天摄入的食盐量是12到18克，啊，其实已经严重超标了啊。我们每天六克就可以了啊，六克就可以了。在欧美国家，对于一些高压的病人，可能限制的更低，可能到5克。那么在咱们北方的人，尤其是咱们环京津地区啊，尤其咱们在北方，还有东北地区，这个盐的摄入量，甚至在我们原来做过一个小调研，在我们身边的这种病人的调研，有的人甚至一天能达到30克的这个盐，其实量，它的盐的量特别大了。那么盐量大的这个危害主要有什么呢？我们为什么要控制这个盐呢？我们经常学的一个词儿就是水钠储留，水钠储留，就是当我们食用的这个盐分过多的时候，它最常见的就是引起我们的这种水肿啊，引起血压的一个升高。其实钠盐的摄入跟血压的升高是有直接关系的啊，也有直接关系。再一个，钠摄入过多的钠盐也会给我们身体造成一些其他的负担，比如说胃肠道的一些负担啊，比如说其他血管的一些损害等等啊。所以说咱们没有盐，当然我们离不开盐，但是盐过多的情况下对我们的伤害是比较大的啊。所以说因为我们北方的这种饮食结构呢，所以说我们建议啊，大家还是尽量的低盐饮食。那么我们一般的在给患者做这个健康宣教的时候，我们怎么建议，怎么这个一般都怎么去做这个健康宣教呢？所以说我们建议咱们的每一个家庭啊，都备有一个盐勺啊，一个盐勺。这个盐勺呢，可能一般的都是六克啊，一六克。比如我们家的几口人，我们烹调用盐啊，基本上就遵循这个每天不超六克的一个原则。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我们还需要注意一些隐性的一些食盐的摄入，比如说我们的酱油啊，比如说我们的鸡精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还有一些烹饪的一些蚝油啊，或者是我们吃的一些咸菜啊，这类的东西里其实都是含有钠盐的一个成分的。所以说我们尽量的在这个饮食的这个过程中，我们要减少整体食盐的摄入。比如说我今天放的酱油比较多，可能我们烹饪的那六克啊，都要给它减少一些啊，都要给它减少一些。这样呢，能够这个总体上控制总量啊。当然了，刚这个朋友也提到了，就是说没有盐那个就没有滋味啊，没有滋味啊，生活可能幸福感要下降一些啊。其实这个口味的问题是一个适应的过程啊。比如说我有的人他口味从小就是这个可能盐就比较重，但是慢慢的如果你适应了一个低盐的一个口味呢，也是能够控制的。就像咱们国家的这个南方地区啊，长江以南方地区它的食盐的摄入量就相对比较少啊，就6到9克，相当于咱们北方人群的这个一半。所以说在南方的这个心脑血管病的这个发病率啊，就比咱们北方呢要少得多啊，要少得多啊。
1: 薄荷糖也有隐形的这种盐啊，薄荷糖还有茴香。
0: 薄荷糖也有瘾啊，薄荷糖也有瘾，这个
1: 也有瘾啊，薄荷糖也有瘾，
0: 薄荷糖也有瘾，是，这个糖类的东西，甜的东西啊，都是有瘾的啊，尤其是孩子，您看咱们这个孩子都离不开糖，都喜欢它啊，喜欢这个口味啊，喜欢这个口味。
1: 周主任，您平时的这个饮食当中对盐控制的怎么样呢？
0: 说句心里话，控制的可能也不是那么理想，但是。作为我们一个医务工作者嘛，我们可能在跟患者沟通交流的过程中，也可能也更加注重自己的这个健康问题。我们家里也是配备了这个盐勺，尽量的我爱人啊，他们在做饭的时候也是注意的，有意的肯定是尽量的少放一些，少放一些啊，慢慢的从孩子，尤其是从咱家里都有孩子，孩子从小给他培养一个清淡的一个口感，
1: 对
0: 啊，有利于孩子将来的健康问题，是吧？所以说我们这个也是这个，如果说要做到健康低盐饮食呢，第一个就是自律啊，自律。这个饮食习惯的改变可能是一个缓慢的这个过程，缓慢的过程啊。我们在这个控盐的过程中，还可以再有一些小技巧。

0: 可能会因为咱们控盐呢受益啊，减少
1: 健康的，
0: 减少这个其他的一些不良的问题啊。
1: 可能从小到大一直都是重盐的口味，然后你可以慢慢的减，今天我少放半勺，第二天呢我再少放一点，是吧？慢慢的减，让自己的口味逐渐的能适应清淡一些。嗯，因为重盐还是对我们的身体不太好，就高血压呀等等，有可能都是因为吃盐比较多引起的。还有这个胃黏膜的疾病是吧？
0: 对对对，胃黏膜的疾病啊，然后所有的就是说容易引起这个，比如最常见的我们常提到高血压的，因为钠盐里头含有这种氯离子、钠离子，对胃黏膜呢也是有一定的损伤的啊。所以说不管怎么，总而言之吧，就是盐的这个过多的摄入是对人体的损害是很大的啊，损害是很大的啊。
1: 那好，我们再来说说减油吧。我在说这个之前，因为我和办公室的同事讨论过，就说这个谁不爱吃油炸食品呢？也会给人提升幸福感的，除了糖之外就是油炸食品。
0: 对，其实这个油啊是我们主要的这种香味的来源啊，主要是我们香味。
1: 你也喜欢吃油炸食品吗？
0: 我在这个没学医之前啊，就是经常吃油炸食品的。不过现在呢也在吃，因为每天孩子都喜欢吃，我们肯定也是不可避免的要吃一些油炸食品。不过因为我的体重就偏胖一些了啊，偏重，所以说我们现在也在啊有意的这种减少这种油炸食品的这个摄入吧啊，油炸食品的摄入，
1: 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因为原来啊最早的这个生活条件比较差的时候，这个经济条件差一些的时候，我们这个脂肪的来源相对比较少啊，相对比较少。那么这几年的这个经济的这个高速的发展呢，我们这个生活水平也越来越高啊，生活水平越来越高。那么咱们饮食中的这个油的这个成分呢啊就越来越多了啊，尤其咱们大家可能说我经常跟朋友们在一起讨论啊，我去哪个饭店去吃饭它的口味特别好，我就去哪个饭店口味特别好，其实这里头往往呢可能是大部分都是摄入了过多的这种油脂啊，油脂，油脂的成分摄入多了。那么油脂高就给我们带来一些什么危害呢？就是我们摄入了这种过多的油脂，最常见的就是说会引起肥胖啊，因为咱们知道胖主要就是因为脂肪的这种含量多了。再一个，我们在进行体检的时候，就是引起这种高脂血症啊，高脂血症。咱们老百姓，我觉得大家每年现在也注重体检了，我们每年，尤其我们在门诊啊，基本上大部分的病人，半数以上的患者，我们再给他开一张这个化验单，比如叫血脂啊，血脂的检测的时候，我们一般血脂检测四项，像甘油三酯、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和低密度脂蛋白啊。其实大部分现在，尤其我们这种年轻人群，合并高血压的病人，往往都合并这种高脂血症啊，高脂血症。那么高脂血症呢，是罹患是这个。是引起心脏疾病啊，以及糖尿病、心脑血管病等等这种独立的危险因素。当一个血脂高的人啊和一个血脂低的人共同来做一件事情的时候，这个比如说同样的劳动强度的情况下，血脂高的病人可能出现这种心脑血管病的这种风险啊是极度增高的啊，是极度增高的。再一个就是这个长期的这种摄入这种血脂，还容易引起这种脂肪肝。脂肪肝呢也可以引起这种转氨酶的升高，所以说我们在体检单上这类的，比如说肥胖的人群、摄入油脂过高的人群，第一个血脂指标是明确的升高的。我们在做一个超声检查的时候，会出现这种肝脏的这种弥漫性的这种改变啊，脂肪的这种堆积啊，再就出现转氨酶的升高。出现转氨酶升高的时候，可能人就会出现什么，就会出现乏力啊，厌食啊，吃什么都不香了啊，都不舒服了啊，这种情况下也是这个非常常见的啊，非常常见的。
1: 去年的时候在体检的时候发现那个有脂肪肝了，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回想我这一段时间，在这之前我那段时间到底都吃了什么呢？因为我们家买了一个空气炸锅，然后呢我就把羊肉腌好了之后放在空气炸锅里边一炸，可能大家会觉得说，就是我的思想里边，你看我又没多放油又没什么，然后把它烤熟了，可能油还分泌出一些，可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可能我吃一段时间，比如说周末呀，连续几个周末都这样吃的话，我的这个脂肪肝就升高了，有脂肪肝了。
0: 其实主持人提到的就是说，这种是含的这个动物脂肪偏高的食物的一个摄入。其实我们这个中国的这个健康指南推荐呢，就是说我们每天摄入的这个油量呢是20到30克。那么咱们中国呢，基本上80%的家庭说统计这个油量都超标啊，这油量都超标。其实这个油量的超标都包括什么呢？第一个，我们是烹饪用油啊，这个大家都比较重视了。我们烹饪用油，大家都在用油壶是吧？每次炒菜尽量的少放一些油啊，少放一些油。其实我们还有一些这种这个隐性的一些油脂，刚才像主持人提到的这个肉啊，甭管它是你猪肉也好。

0: 牛肉也好，羊肉也好，其实都是含有大量的这种脂肪的，所以摄入的度啊真的很重要啊，摄入的度的很重要。现在咱们这个很多就是很多这个朋友啊，就是在这个控油的这个过程中都是有误区的啊，都是认为我少吃点肥肉啊，我少吃点这种动物性的脂肪啊，我这个吃点这个健康的这种油脂，比如说现在提的非常非常这个健康的客户非常多，这个比如说这个我这个多吃点这种有的好脂肪啊，有的坏脂肪，有的好油，有的不好的油啊，其实不管是饱和脂肪酸也好，不饱和脂肪酸也好，我们其实第一个要总量控制啊，总量控制。其实不饱和脂肪酸我们摄入的过多了，也是增加我们负担的，最起码它会增加脂肪的转化，引起我们肥胖啊，引起其他的这些因素啊。所以说我们这个控油，第一个是控总量，第二一个是控结构啊，就是控结构啊，比如说肥肉现在大家都注意了是吧，比如说这个油脂烹饪油现在都注意了，但是我们要控油壶的总量啊，第一个要控制啊，结构的一个控制等等。所以说我们在这个食物制作的过程中呢，我们也尽量的不推荐啊油炸呀是吧，尤其是油炸呀，这个红烧啊等等这类的含油比较多的这个烹饪方式。我们现在推荐的一些对于一些高脂血症的一些患者，可能推荐一些蒸啊煮啊是吧，这个水溜啊焖呐 啊这个拌呐、或者是这类的情况呢，可能更健康一些吧，
1: 减少油的摄入、
0: 总体这个减少油脂的这个摄入啊。
1: 有一些人经常喜欢吃这个糖醋里脊，这个糖醋里脊首先油很多，接下来就是糖了，接下来又到了我们该说这个减糖的这个环节了是吧，
0: 对，
1: 我们刚才也说这个糖是能增强人的幸福感的，但是这个糖还是得少吃。
0: 对，因为咱们这个糖呢，从我们一出生开始啊，我们就开始摄入，一直到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可能对糖的这个热爱度在下降啊，热爱度在下降。那么过多的这个摄入糖分啊，是跟这个胖和慢性病呢，这个是密切相关的。因为糖分呢，是我们主要的供给人体能量的啊，供给人体能量的，就是我糖摄入过多了之后，我就有饱腹感了，我可能其他的食物啊摄入的就相对就少一些了，比如说优质的蛋白呀。优质的脂肪，我吃饱了，我就不想再吃这一类的。所以说，咱们中国的居民膳食指南这个推荐呢，就是每天这个糖的这个摄入量不超过这个50克啊，每天这个是不超过50克，然后最好呢是不超过25克啊，不超过25克。所以说咱们呢这个尽量的这个不吃这个含糖的食物，少吃这个甜品啊。所以说我们减糖的这个过程呢，也是相对来讲比这个减盐和减油相对来讲简单一些啊，简单一些啊。在这里就是刚才也跟这个广大朋友们提到了，就是我们这个广义上的这种糖啊，就是其实我们广义上的糖并不是指我们这个糖块啊、
1: 白
0: 糖啊或者是其他的啊，其实我们在这个整个的这个食物在人体消化和代谢的这个过程中，最终都是转化成糖分的啊。那么我们这里的控糖，第一个要控制单糖、双糖以及果糖啊。这个单糖、双糖，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食物中的这个甜蜜剂，像什么蜂蜜啊，是吧，像我们这个还有一些什么玉米汁儿啊什么这类的，其实它都是这个糖分，
1: 这个米粥是吧，
0: 米粥啊。还有对咱们年轻人来讲呢，就是这些果糖的摄入啊，果糖的摄入，比如说我们这个喝的这个饮料啊，喝的这个饮料，各种的饮料，什么茶饮料啊，还有果汁的这个饮料啊，这里的成分我们大家可能注意一下，其实它含有这种果糖的成分。那么果糖呢，第一个它是跟这个单糖和双糖一样，第一个它提供这个过多的这个热量啊，提供一个过多的热量。这几年呢，我们也在更加关注这个果糖摄入的一个危害，主要是什么呢？对于，因为我们在这个全国门诊的这个诊治的这个过程中，经常发现一些年轻人，尤其是一些中小学生啊，小孩儿，因为过多的这种摄入果糖引起高尿酸血症，甚至是痛风的啊因为这个高尿酸血症和痛风的人群现在非常大啊，现在非常大。我在我的门诊上每天基本上都会遇见有一个青年人啊，因为尿酸高而来我们这儿就诊的。往往我们查找了他没有一个高嘌呤饮食的个基础上，好多都是因为喝这个饮料，长期喝这个饮料引起的这种痛风的这种发作啊，这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问题啊，也是影响咱们青少年健康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危险因素了啊，一个很重要的危险因素了。
1: 水晶鞋问说，老师您好，我问一下，膝盖不好，高血压能运动吗？
0: 这个问题特别好啊，我们是我这您问我的这个问题是每天我都会被这个患者问到的一个问题，其实这是一个相对矛盾的一个问题啊。
1: 膝盖不好还得运动。
0: 对，因为比如说我们高血压

0: 血压的也好，高血糖的也好，肥胖的这种患者也好，我们都是提倡运动的啊，都是提倡运动。但是呢，你的膝盖不好，所以说我们对一些负重类运动，我们是不提倡的啊，不提倡的。因为在最早咱们在给做健康指导的时候，都是提倡建议患者，比如说，快走啊、慢跑啊、自行车啊、游泳啊、瑜伽呀、等等这类的有氧运动，我们是推荐的。还有一些这个，比如说想减重需求比较高的一些这个人群，他有的喜欢这个大强度大一些的运动啊，比如说健身的一些器材啊，蹬这个自行车啊，长途的这种自行车或者跳绳等等啊，再一些爬楼，尤其是这个跳绳啊、爬楼啊，可能对一些大体重的患者啊，体重比较大的患者，伤膝盖确实是比较。也很棘手啊，也很棘手。所以说您提到这个问题，高血压的这个患者膝盖不好能运动吗？肯定是能运动。那么我们尽量选择一些啊，不让膝盖承重太多的运动啊，可能跑的太多呀，上楼太多呀，这个可能就不推荐了啊。这种情况呢，我们可以做一些舒缓的运动啊，比如说游泳啊，是吧，游泳啊，是吧。其他对膝盖损伤不大的，做做操啊，打打太极拳呀、什么这类的运动啊，可能更提倡一点。等这个体重下来之后啊，那么体重的基数下降之后，这膝盖的承受的这个力量相对小一点的时候，我们再做这种更喜欢的这些的运动。其实运动的方式有很多种啊，不一定非得说是选择那种对膝盖伤害比较大的这个
1: 运动。重体力的
0: 运动、对、
1: 平时的没事打打那个八段锦。
0: 对、也可以。
1: 比较慢运动
0: 是吧？对，比较慢的运动。
1: 我们办公室每天基本上都会做一遍八段锦，因为也没有时间出去跑出去运动哈。就办公室大家组织起来，然后做做八段锦，让气血运行好一点儿。总之就比单纯的坐在那儿工作要强很多。
0: 对，
1: 嗯，
0: 所以这个返回刚才那个糖的那个话题，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还是在这个糖的总量的这个控制上啊，我们尽量的这个减少啊，然后我们在这个尤其是这个中小学的这个学生，我们建议呢不要喝这种含糖的饮料啊，尽量的可以喝一些这个白开水啊，是吧？减少这种摄入吧。还有一个，我们成年人啊，尤其是我们现在成年人社交比较多，就是外出就餐的机会比较多。其实他的刚才提到一个口味问题，现在口味问题很多这个饭店里的这个在烹饪的过程中是放大量的糖的啊，糖。咱们经常糖可以提鲜，可以提味儿，是吧？所以说在这个，
1: 您就会做饭。
0: 我经常是做饭。然后在这个饭店里的这个烹调的消耗品，糖是最高的啊，糖的消耗是最高的，所以我们要尽量减少这个糖啊，减少这个糖，从小把这个控糖从婴儿抓起啊。原来我们小的时候，为了提高这个孩子这个吃的口感，有的时候在这个奶粉里都给孩子放糖啊，这口味真是对孩子影响特别大。所以说将来我们还是要尽量的啊，控制这个糖的摄入啊，
1: 减油、减糖、减盐。我们再来说说三件，这个三件首先是健康的口腔。这个网友水晶鞋说糖控制太难了，梦游牌说我吃糖脸上就容易长痘。
0: 确实是控糖，因为糖呢，我们能给我们愉悦的感觉嘛，比如说我们高兴了庆祝，我们每到节庆假日啊，节庆的日子，比如说中国的春节啊，大家都会给孩子拿一些糖，因为太甜蜜了，太幸福了，容易增加我们的幸福感。但是幸福的时间不要太长啊，不要太长，幸福时间太长了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其他的一系列的这个问题啊。
1: 对，我们来说说健康的口腔吧。
0: 好的。其实谈到这个健康口腔呢，像这些年来大家可能就注重这种口腔健康问题了。在最早的时候我们不太注重口腔，其实世界卫生组织早就把这个牙齿的这个健康呢作为咱们重要的一个健康的一个标准。那么牙齿健康的标准呢，就是整洁无变色，没有龋齿，没有痛感，没有出血啊，这就是牙齿的一个口腔一个健康的一个标准。那么这些年来我们为什么把这个健康口腔放到这个很重要的一部分呢？那这个呢就从我们医学的一个基础，一个医学的一个基础这个、框架来给大家普及一下啊。其实我们医学分为这个四大学科啊，分成这个四大学科。第一大学科呢叫临床医学，就是所有的医生啊，内外妇儿所有的医生都是学临床医学的，像我就是临床医学出身的啊。第二大块呢叫预防医学啊，叫预防医学，比如说我们防疫站的医生啊，我们卫健局的医生，好多好多这个工作人员都是预防医学毕业的，它是防止疾病发生的啊。还有一部分叫基础医学啊，基础医学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医学院的 科研院所的啊，这些个老师们，这些个专家教授是基础医学的。
1: 嗯、
0: 那么我们的四大架构，最后这个架构呢叫口腔医学。
1: 嗯、
0: 啊，所以说我们口腔医学。

0: 这一部分口腔
1: 重要，
0: 非常重要。它和我们整个的，比如说我们医院的，假设啊，我们医院的口腔科是一部分，它和其他内外妇儿是并列的啊，非常重要。这也是我们国家非常重视口腔健康的一个原因啊，因为口腔呢是我们说俗话说的是啊，病从口入啊，病从口入。口腔健康呢与咱们全身的健康密切相关。现在咱们这个中国呢，因为现在是老龄化，老龄化为主，再一个是儿童呢，这段时间虽然出生率下降了，但是儿童呢还占有这个很大的这个人群。比如说这个我们这个不注意这种口腔的保健，出现这种口腔的感染，像我们老年人可能早早的，比如说就牙齿就脱落了啊，牙齿脱落了出现一些问题，出现一种摄入的困难，是最严重的一个并发症了。这个病人可能在整个的营养素的摄入上出现问题，抵抗力下降，最终导致疾病的一个发生啊，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啊。
1: 我以前不爱吃糖。
0: 所以说这个口腔的健康呢非常重要。那么我们怎么注意这种健康口腔呢？第一个我们就这个从孩子抓起，还是从儿童抓起。现在各个医院啊，各个医院都这个逐渐创建了这种儿童的牙科，儿童的牙科。我们从小呢就要对于一些孩子，只要他有一定能力的时候，要从小辅助这个孩子去刷牙啊，辅助孩子去刷牙。其实我们在刷牙的科普做的特别多啊，比如说我们要尽量的用这种旋转式的这种刷牙呀，然后尽量的把每一个地方都刷到啊，提倡用这个牙线呀，注意这种口腔的这种清洁呀，是吧？然后每天呀，尽量的这个有两次的刷牙啊，有两次的刷牙，因为大家可能现在都能做到了，但是对于一些儿童啊，可能有点困难。所以说，我们现在这个口腔的健康，国家已经提倡啊，尽量的从这个儿童抓起，尤其是对于这个孩子的口腔检查，我们建议呢，每半年呢就进行一次口腔的检查。现在我有两个孩子，我基本上每年呢都是在寒假和暑假啊，都要带着他们做这种口腔的检查，比如说有没有发现这个孩子有龋齿啊，有这种牙龈的这种感染呀、有这种牙齿的这种畸形啊，及时的给他们做一个纠正啊，从而保证他这个牙体啊、牙冠啊以及牙龈啊整体的这个健康啊，保持一个很好的这种口腔的这种状态。咱们成年人呢，成年人大家现在基本上都养成一个比较好的这种
1: 刷牙的
0: 这个习惯了、我们也是尽量的这个、刚才跟说到这个糖的这个摄入了、其实我们糖呢也是在口腔里留存的时间过长，也是容易出现这种滋生这个细菌啊，可以引起这种牙龈的这种感染啊，牙周的一些疾病或者是牙髓的一些疾病啊，所以说我们要注重这种口腔的这种保健。我们成年人啊，还有一些老年人，我们一定要争取一年啊，至少要做一次口腔的健康的检查，口腔健康检查啊，这样呢，这个才能呢最好的能保证这个健康啊，保证这个健康。再一个，就是这个漱口啊，每次要漱口啊，一定要
1: 饭后就漱口，
0: 对，饭后的这种漱口啊，少喝这种碳酸类的这种饮料啊，少吃糖啊等等啊，这样有利于咱们这个口腔的这个健康啊。
1: 我一般都是喝完了这个碳酸饮料之后再补钙片儿，其实这是很不健康的哈。
0: 这个是心里的一个安慰吧，心里的安慰。
1: 事实说这位医生真的什么都懂耶。
0: 也没有，只不过是一些健康的一些小知识啊，也不一定全对啊，但是尽量的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吧。
1: 成年人在这个一年当中应该去检查一次自己的口腔。
0: 对，
1: 跟周主任学习，就是孩子一年检查两次，
0: 对，
1: 就是可以的。
0: 对，
1: 我们再来说说健康的体重吧，这是很多的女性朋友都比较关心的，是吧？
0: 对，这个健康的体重，这个不光是女性朋友关注的，现在也是男性朋友也很关注，包括目前我也在控制体重啊，也在控制体重，因为这个各种的原因吧，这个体重的控制真的是太难了啊，太难了。刚才也提到了，原来咱们都说在这个生活条件不好的时候胖是富态啊，是一种生活条件好的象征，而现在呢大家都已经公众都已经认识了，这是一种病态啊，这是一种负担。目前咱们中国的这个成人的这个肥胖率啊，真是已经达到了10%-15%了啊，肥胖率超重率都超过30%了啊，30%。咱们中国的人口已经有4亿+的人口体重超标了啊，体重超标了。所以说控制的，你看这个朋友提到了周大夫也得控制一下体重。对啊，我这个体重现在一直在控制，一直在
1: 控制
0: 啊。我控制的体重这个主要是以第一个是饮食结构的一个改变啊，饮食结构上，可能我对这些脂肪类的食物、油炸的食物摄入的相对少一点。再一个就是可能就是多运动吧，多运动，总量控制，在家运动，因为咱们人体的一个能量的消耗是一个平衡的，少吃多动啊，没有别的好办法。

0: 没有别的好办法。因为我这个体胖的原因我也分析了，第一个我跟遗传相关的啊，因为我的这个家里有这个肥胖的这种基因的遗传因素，当然这是在推卸责任啊。还有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工作性质决定的啊，因为我们每天可能工作强度比较大，有的人说工作强度大那应该瘦才对啊，其实工作强度大可能我们做大部分时间我坐在电脑跟前啊，跟患者进行这个交流啊，进行这个
1: 压力
0: 又比较大，
1: 就是要多吃一点东西让自己来减一些压力。
0: 还经常这样的话，就是脑力为主体力为辅的这种情况下，能量的消耗是比较少的啊，能量的消耗比较少的。再一个就是我们要经常的会熬夜，因为我们的这个工作性质吧，可能我要早起还要熬夜，下班的时间会比较晚了，回到家里可能会
1: 生活不太
0: 规律，还要辅导孩子写作业啊，
1: 就
0: 是吧，还要这个看看学生的这个论文呐、或者还要学习一些相关的医学的知识啊，因为知识更新比较快，这种终身学习就导致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压力比较大，节奏也比较快，可能还是运动量相对少一点啊，忽视健康了，就导致我这个，这是我主要一个肥胖的原因，
1: 少吃多动。
0: 对，所以在谈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也是很惭愧啊，因为本身这个体重控制的，不是很理想啊，不是很理想。
1: 网友问：您能经常来做节目吗？
0: 当然是，当然如果有
1: 可能的吧，争取下次来的时候，我们周主任是苗条一起来，是吧？
0: 等我减肥成功了，我第一时间申请来做节目啊。
1: 这样听众朋友也受益，我们网友也受益哈。刚才我们说这个健康体重，有一位朋友把他的身高和体重发过来了，那什么样的身高和体重怎么测算呢？
0: 其实这个我们提到这个体重的情况下呢，我们也是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体重指数啊。我们的体重指数呢，就是用这个体重除以这个身高的这个平方啊，我们叫 BMI 啊，这个是 BMI。 其实我们在手机上有好多小程序，就是如何测算我们的 BMI 呢？ BMI 你看它是体重啊，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所以说你的体重越大，你的这个 BMI 值是越高的啊，身高呢越矮，可能这个 BMI 值也是高的。那么就出现了这么几，就我们需要重点关注这么几个数值啊。对于成年人来讲啊，就是18岁以上的成年人来讲，体重指数如果小于18.5啊，我们就属于瘦了，太瘦了，这种情况就要增加营养素了，增加营养素了。那么18.5到24呢，我们作为是个正常体重啊，18.5到24。那么24到28呢，我们叫超重人群啊，就是需要控制了，超重了。那么大于28呢，我们就叫做它肥胖啊，就叫肥胖。所以说我们要通过测量自己的这个身高和体重，就能够知道自己大概 BMI 值啊在哪个范围内啊，就知道自己是不是需要控制体重了啊，需要控制体重。
1: 用体重去除以身高的平方。
0: 对对对，除以身高的平方。
1: 比如说你是1米56，然后你就是1.56乘以1.56。然后这个值，然后用体重去除以它。
0: 对对，用体重去除以它。其实这个特别好理解，就是你的体重越大，你的 BM 值越高啊 ，BM 值越高啊。所以这里就以我为例吧，以我为例，咱这个，我这个体重可能是160啊，比如说160啊，我隐瞒一点。
1: 然后给你算一下。
0: 然后对，然后我的这个 BMI 值我已经算完了啊，我的 BM 值我大概在29左右啊，
1: 29左右超了
0: 啊，就是我的体重可能就已经超了。那么所以说我已经出现这种肥胖的情况下呢，我到底应该怎么保持这个健康的这种体重呢？也是啊，刚才说的那个就是少食多餐，避免这种暴饮暴食啊，避免过量的摄入这个能量。我们所谓的这个能量，既包括我们的碳水化合物，又包括我们的脂肪，又包括我们的蛋白质啊。其实哪种营养素的不均衡摄入，都容易引起这个，都引起这个总量的这个摄入。所以说我们要提倡的就是什么呢？就是食物的这种多样化啊，多样化。我们把饮食结构进行调整一下，多尽量的在这个总量保持允身体情况允许的情况下，我们摄入一些热量相对低的食物啊，热量相对低的食物啊，同时还要保持营养素的一个不缺乏，比如说我们微量元素的一个摄入啊，这种要均衡。再一个就是要坚持锻炼啊，坚持锻炼啊，这个锻炼真的是需要长期坚持的一个情况。还有一个要保持充足的睡眠啊，充足的睡眠。我们只有得到充足的休息的时候啊，我们才能有利于体重的下降，才能更第二天更加精力充沛的去做一些有运动有用的这个运动啊。就是再一个就是咱们也是少吃一些这个油炸食品啊等等啊。
1: 好的，那我们今天时间关系只能到这儿了。还有一些问题没有讲完，包括我们的听众朋友说时间过得好快啊，节目真好，老师讲的细心。我们希望下次有机会周主任能继续做客直播间，为听众朋友来传递这些健康方法。

0: 面的知识，好吗？
1: 好的。
0: 听众朋友，那么在周五我们健康在承德的节目啊，将由承德医学院附属医院营养科的杨杰医生为大家带来的是夏季饮食的营养攻略。那么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同时呢感谢周主任做客直播间，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 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准时打卡。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各位听友，你的上午进度条已加载大半，要不要稍作休整，迎接下一段精彩？
1: 在繁忙的生活间隙，总有一份宁静等待着与你相遇。在历史的长廊中，总有一些被遗忘的故事与灵魂的碰撞。在这里，每一次凝视都是一次对话，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觉醒。最初遇见你，一档带你穿越时光隧道，遇见文化，遇见故事，遇见自己的深情广播。
2: 在前六集中，易中天先生为我们讲述了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第一部《实话孔子》，展现了在为人处事、从政、育人等各个方面都血肉丰满的孔子形象，介绍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和他的主张。从今天开始，易中天先生将为我们讲述这个系列的第二部《儒墨之争》。在儒墨之争中，先秦诸子中第一个公开批判孔子的墨子和墨家将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那么墨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以他为代表的墨家又主张什么样的学说？墨家为什么要指名道姓地批判孔子和儒家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讲述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第二部儒墨之争之儒与侠。
3: 墨子和墨子创立的墨家是批儒第一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道家的庄子、法家的韩非可以肯定地说是在墨子之后。弄不清楚年代的只有一个人，就是老子。准确地说，就是老子这本书的作者是谁弄不清楚，学术界没弄清楚。但是老子这本书里面没有指名道姓批判孔子或者儒家的内容，连孔子这两个字、儒这个字都没有。而墨子这本书里面是有指名道姓批判孔子和儒家的，所以墨子是批儒第一人。墨子批判儒家语言非常的犀利，态度也很激烈。墨子这本书里面记录了不少墨子和儒家之徒辩论的这样一些故事，而且非常有趣的是，这些故事呢，每一次都是墨子胜了，儒家的这个就败了。

0: 而且这个墨子他也开了一个先例，就是以后诸子的著作里面呢，他都有这个和别人的辩论，而且所有的记录的都是过五关斩六将，没有走麦城。他不像《论语》，《论语》里面也记录了孔子跟别人的辩论，那孔子辩输了，他们也如实的记录下来。那但是从墨子开始，这个没有了。所以我们看一看这些故事呢，也还是很有意思的。比方说，在墨子的《耕柱篇》，就记录了墨子和儒家之徒乌马子的一次辩论。这个乌马子是谁呢？有学者说，可能就是孔子的学生乌马师，也叫乌马七，但是不能确证，也可能是这乌马师或者乌马七的后代，啊，反正就叫乌马子，因为这个人以后还要出现，请大家记住他。这个乌马子呢，有一次去对墨子说，他说：“子之为义也，人不见而助，鬼不见而富，而子为之有狂己。”什么意思呢？就说先生老去做好事，啊，做义事，行义。但是先生做这些好事呢，人看见了以后也不来帮你，鬼看见了以后也不来帮你，有狂己，什么病？疯病。就你发疯了。墨子怎么说呢？墨子说比方说先生你呢有两个助理，一个助理呢是看见你在场他也做事，你不在他跟前他也做事，还有一个助理呢，你在的时候呢他拼命干活，你一不在了他就偷懒，你看中哪个助理呢？乌马子说，那当然是看中那个不管我在不在场他都干活的那个助理嘛。墨子说，那对了，那你也喜欢有疯病的，你也有病。那么墨子这个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做好事啊，他不要在乎别人看不看得见，不要在乎有没有回报。那这是墨子和这个儒家之徒的一次辩论。还有一次，也是一个儒家之徒来跟墨子说，说做个君子啊要持重。一个君子呢，别人不问他他是不说话的，那就好比一口钟，你不去敲他他不响，啊，这就是君子。那墨子说，是啊是啊，君子就是不问就不说的，那你这个钟没人敲怎么响啊？因为这个儒家之徒来跟墨子说的时候，墨子没有问呢，那墨子用这个故事证明什么呢？证明儒家虚伪啊！你一方面说你是君子啊，像钟一样啊，不敲就不响啊，你自己哇啦哇啦说个没完，你不自己打自己耳光吗？这是第二个故事。第三个故事呢，也是一个儒家之徒跑去问墨子，
1: 请问先生，君子之间有没有争斗呢？
0: 原文是：君子有斗乎？墨子怎么说呢？
2: 君子之间是不争斗的。
0: 原文是：君子无斗。啊，君子之间是不斗的。这个儒家之徒说：那怎么可能呢？那猪和狗它都要斗吗？君子怎么不斗呢？墨子说：哎，真可悲呀。有些人说话一说就是周文王啊，周武王啊，商汤王，一做起事情来了就狗啊猪啊。这就是等于是说的难听，就是儒家猪狗不如嘛。就我们从墨子这本书里面可以看到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些辩论，而墨子呢，好像墨家他总是能够抓到儒家的把柄，不但是和儒家之徒辩论，还指名道姓的批判孔子。墨子这本书里面有一篇文章

0: 非就是反对批判，非儒，你我们一听标题就知道他的意思了，是吧？非儒篇里面讲了这么个故事，说孔子当年周游列国的时候啊，不是困于陈蔡之间吗？这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他离开陈国到蔡国去，结果走到半路受困啊，困了好几天，吃野菜，每天吃的这个野菜汤里面米粒儿都没有啊，所有的学生都饿得站不起来。这个时候子路呢，不知道在哪弄了一只小猪，把这个猪啊蒸熟了送给孔子，孔子拿来就吃了，也不问这个肉从哪来的，你哪弄只猪啊。子路呢又把这个别人的衣服扒下来啊，拿去换了一壶酒来给孔子，孔子端下就喝了，也不问这酒从哪来。等到后来孔子啊见到了国君以后，安定下来以后啊，席子摆得不正他不坐，肉割得不正他也不吃啊，要讲礼，规矩非常之多。子路就想不明白了，去问孔子说，老师，你这会儿的表现怎么和我们在陈蔡之间的时候判若两人呢？孔子说，来，我告诉你啊。孔子怎么说呢？他说，过去啊我们两个是求生，现在我们要求义了。然后非儒篇说，请大家想一想啊，这个孔子儒家啊，他们在肚子饿的时候什么来历都不管啊，只管保住自己的命啊，把那个肚子吃饱了以后啊，就讲起礼仪来了啊，就讲起什么道义来了，天底下还有比他们更虚伪的吗？那这个事情是很严重的，我们就要必须搞清楚孔子这个故事是真的还是假的。如果这件事情属实，孔子虚伪，对吧？如果这件事情不实，墨子造谣，是不是？就这个故事不管是真的还是假，他总归要商议一下。那么这个事情到底是真的是假的呢？对不起，我不知道，我上哪查去这案子？那么只能猜。那我的猜测是什么呢？是孔子的学生三千弟子当中有没有虚伪的？你不能说一个就保证没有。墨子的学生300有没有造谣的？你也不能说绝对没有。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孔子不虚伪，墨子也不造谣。那你说孔子也不虚伪，墨子也不会造谣，这个故事从哪来的？两种可能，一种是误听恶传，别人编了这么个故事，墨子听了以后信以为真，是吧？听了谣言，这是一种可能。第二种的，这个故事就不是墨子讲的。因为学术界也有一种观点，墨子的非儒篇非墨子本人所为，这不是他本人写的，是他的学生写的，甚至是学生的学生写的，都现在搞不清楚。完全有可能或者误听谣言或者编造的一个故事。
1: 这个故事不管是真是假，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那就是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确实是儒家的死对头。因为墨子一书中有很多地方都指名道姓地批判孔子和儒家，而墨家批判儒家也拉开了一场历时300年之久的跨世纪大辩论，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序幕。那我们首先就要弄清楚一个问题，墨家为什么要批判儒家呢？
0: 要回答这个问题呢，就必须弄清楚孔子和墨子有什么相同，有什么不同。

我认为孔子和墨子有三点不同。第一，时代不同。墨子比孔子小多少？80多岁。孔子去世的时候，春秋就结束了。我们去看《春秋经》，啊，《春秋》我们知道啊，是这个当时鲁国的一部史书，啊，它分经和传两部分，就经的部分叫春秋，传呢，如果是左丘明的传，就叫左传。春秋经的结束的那一年是什么呢？就是孔子去世。孔子去世，春秋经也结束了，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春秋经没有结束的这一年，后面还有两年，那是后人加上去的。左传的时候就这个更后面一点啊，就最原始的春秋经就到孔子。所以孔子去世呢，春秋时代就结束了。墨子出生呢，就在春秋与战国之间。到了墨子在世的时候，战国时代就开始了，因为战国时代是以三家分晋为标志的。所以孔子是春秋的最后一个人，墨子呢是春秋战国之际的人。所以孔子和墨子的区别首先在于时代不同，一个代表着春秋的结束，一个代表着战国的开始。那么春秋和战国又有什么区别呢？或者说春秋和战国有什么相同，有什么不同呢？相同的是天下无道。啊，春秋也好，战国也好，都是天下无道，没有道德、道义、正义。区别在于什么呢？区别在于战国时期社会更动荡，政治更黑暗，战争更频繁，人民更痛苦。比方说春秋时期它也是打仗的，但是春秋时期的战争规模比较小，一般的一场战争就打一天，反正打一下就算了，有一方打输了他就认输，打赢了的也不死打。而且打仗之前呢，他们还要进行这个外交的这个交涉，啊，谈谈话呀，啊，问问你为什么要打我呀？他说你到底为什么我你不乖嘛？啊，你不乖，我就打你吧。啊，讲清楚了以后，大家就客客气气，咱们就打，你就打。所以我把这个春秋时期的战争称之为决斗式。啊，就像两个男人决斗一样，啊，客客气气的先鞠一躬是吧？然后再掏出枪来，要不开枪开，打完就算了。战国不一样啊，战国的战争一打几个月，杀俘虏，一杀几万人，几十万人，流血飘入。说战国时期的思想家，他的心态和孔子不一样。那我们去读诸子，你可以看出这个心态来。那孔子也对现实不满，但是孔子说话比较客气，啊，说这样子，这个现在这个状态不太好，啊，你是不是可以改一改？但是战国时期的思想家说话都不是那么客气。他心态不一样，墨子就是这样。墨子的心态已经和孔子是不一样的。墨子这个书里面用非字开头的有四篇，非公、非乐、非命、非儒。非是什么呢？批判、反对。就墨子等于是举起牌子说我反对，态度不一样，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不同，立场不同。孔子的立场是贵族的，孔子甚至是站在统治阶级一边的，想统治阶级之所想，急统治阶级之所急，为统治阶级设计长治久安的政治。

0: 孔子35岁的时候到齐国去找工作，见到齐景公。齐景公向孔子问政：“
1: 孔先生，你说这个政治怎样才能搞好啊？”
0: 孔子说了8个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要像个君，臣要像个臣，父要像个父，子要像个子。齐景公听了非常高兴，说：“你这个话说得好啊！如果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就算是有饭，我能吃到嘴里吗？”所以孔子更多的考虑的是统治阶级有没有饭吃，不是人民群众有没有饭吃。所以他的立场是贵族的，是统治者的。那么墨子的立场呢？墨子的立场是平民的，甚至是劳动人民的。墨子更多的是想劳动人民之所想，急劳动人民之所急，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上，为劳动人民奔走呼号，争取权利。所以他才有那么多的飞，比方说他的飞跃。什么叫飞跃呢？我们就要首先搞清楚什么叫跃。我们知道礼和乐是儒家极力维护的两个东西，是吧？礼乐制度嘛，礼乐文化嘛。那么乐是什么呢？乐不简单的是音乐。那乐它的第一个意思当然是音乐，就读作乐嘛，音乐的乐。它第二个意思也读作乐，快乐的乐，指娱乐。所以乐指音乐，也指娱乐，更多的是指一种综艺晚会。就是那个时候的乐啊，它是包括文学、音乐、舞蹈、美术在内的综合艺术。这个乐墨子是反对的。为什么要反对呢？墨子说这个东西对劳动人民没有好处。墨子说我们当今之世社会最严重的问题是什么呢？3个问题：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毛者不得席。什么意思呢？我们劳动人民饿肚子，没有饭吃；受冻，没有衣服穿；整天劳动得不到休息。这是我们劳动人民最大的忧患，叫做民之巨患也，是劳动人民最大最大的忧患。男人来搞艺术活动耽误种地，女人搞艺术活动耽误织布，官员搞艺术活动耽误治国。所以文学艺术有百害无一利，一点好处都没有，只有坏处。由此墨子得出一个结论，4个字：唯乐非也。那么这个观点我们怎么看呢？那我们怎么看呢？一分为二。首先我们要肯定墨子的这个观点是冲着统治阶级来的，说你们统治阶级不顾民生的劳苦，不首先解决国家的民生问题，在那里搞歌舞升平，太不像话。这一点我们支持。但是墨子也有另一个问题，就叫做一篙子打翻一船的人。他把所有的文学艺术精神文全部否定了，这也是墨子的问题，是我们将来要讲到的。这墨子是不主张精神文明的，物质文明最重要。我们知道文学艺术有很多很多的样式，不同的人群也都有艺术和审美的需求。你不能说劳动人民就只有吃饱肚子穿好衣服的要求，他没有艺术没有审美的要求了。大家看过白毛女没有？杨白劳躲在7天回家来，身上就那么一丁点钱，他不是去买2斗红高粱。

0: 而是买来二尺红头绳给我喜儿扎起来。那劳动人民他也有艺术和审美的需求嘛，所以你不能一篙子打翻一船的人把所有的都否定掉了。
1: 从墨子的观点中我们可以看到，墨子是站在平民的立场上来思考问题的，这和孔子不一样。孔子是站在贵族和统治阶级立场上思考问题，所以墨子和孔子所站的立场就不同。那么墨子为什么会有平民的立场？他的立场是从何而来的呢？
0: 我认为可能与墨子的出身有关。墨子这个人呢，我们知道在史记上是没有传的，只有一句话。那司马迁说他宋之大夫也，就是他当过宋国大夫，但是墨子是不是宋国人的不知道。也有人说墨子是鲁国人，还有人说墨子是楚国人，还有人说墨子是印度人，还有人说墨子是阿拉伯人。理由是什么？就是他那个姓墨。墨是什么意思呢？黑。墨子叫什么？叫墨翟。翟是什么？就是夷狄的狄，就反犬旁一个火呀。翟就是黑色的外国人，黑皮肤的外国人，黑老外，印度人嘛，阿拉伯人嘛。钱穆先生说的，他为什么叫墨翟呢？是脸上刺了墨，罪犯啊，受了墨刑。那这都是猜测啊，都是猜测。但是由这些信息，我们大致上可以知道，就墨子这个人的出身可能是比较卑贱的，或者是比较另类的。我们读墨子的书里面可以看到一点蛛丝马迹啊，比方说墨子到国君那里去宣传自己的主张，就有大夫说这是贱人的主张啊，就是墨子很可能就是一个贱人。另外呢，墨子我们知道呢，他自己是参加劳动的啊，参加劳动的，而且手艺很好啊，会做很多东西啊，会做车子，估计他成名以后也还参加生产劳动。那么由这些蛛丝马迹呢，我们大致可以知道呢，墨子和孔子一样，小时候都是苦孩子啊。我们前面讲过孔子的出身，那孔子小时候也是很苦的，啊，做过祭祀的家臣，啊，看过仓库，喂过牲口，当过会计。所以孔子说吾少也贱，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很卑贱。那墨子的也很卑贱，那不同的是孔子后来他不卑贱了。那孔子喜欢的向往的是贵族的生活，那种高雅的有情趣的啊，文明的艺术化的这样的一种生活啊，食不厌精，快不厌细，唯酒无量，吃好的喝好的，一天换好几件衣服啊，不同的场合换不同的衣服，是吧？上课的时候有乐队伴奏啊，开春了以后就出去旅游，很优雅。这是孔子。墨子还不是，墨子知道成名以后，收了学生以后，也是过苦日子，粗茶淡饭，布衣草鞋啊。当时据说这个墨家的团体啊，他的学生这个小腿上都是不能有毛的，就是你要经常参加劳动啊，要过苦日子。所以墨子和孔子这两个人都是博学的人，都是非常有才华的人，但是不一样啊。孔子精通的是六艺，那是贵族的艺术；墨子精通的是工艺，是贱人的手艺。孔子精通音乐，墨子精通物理。我们去看墨子这本书里面有一部分叫墨经，墨经里面有很多的物理学的东西啊，比方说小孔虫成像啊，凹凸镜原理啊，光学的、数学的、力学的啊，这样一些

0: 东西墨子都有研究。所以孔子是哲学家同时是艺术家，墨子是哲学家同时是工程师啊，一个学文科的，一个学理工科的啊，一个文科班的，一个理科班的，他不一样，不一样啊，这是第二点不同，立场不同。
1: 综合前面所讲，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墨子和孔子的不同，首先是所处的时代不同。孔子处在春秋晚期，墨子处在战国初期，时代不同带来了他们心态的不同。其次是他们的立场不同，墨子站在平民的立场，孔子站在贵族的立场，立场不同带来了他们看问题的角度不同。所以我们就能够理解墨子为什么要批判孔子和儒家了。那么除了这两点不同以外，孔子和墨子还有什么不同呢？
0: 孔子和墨子的第三点不同是代表不同。我认为墨子和孔子代表不同的事。什么叫事呢？在周代啊，包括西周、东周、春秋、战国，士是贵族的最低一等。在秦汉以后，士是平民的最高一等。就是秦汉以前呢，这个社会呢分三个阶级：贵族、平民、奴隶。贵族当中呢分四个等级：天子、诸侯、大夫、士。到了秦汉以后呢，士就归入平民，平民分四个等级：士、农、工、商。第一等士人，第二等农人，第三等工人，第四等商人，商人地位最低。那么我们把这样一个等级序列放在一起一看，我们就发现一个什么特点呢？就士是当中的啊，上面有天子、诸侯、大夫，下面有农工商。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士就是这样一个位置了。所以士是上下浮动的，士混得好了往上浮动，他就变成大夫了，像孔子。那么士要是混得不好了，他就往下浮动，他变成农工商。墨子和墨子的学生就是士当中变成农工商的。所以孔子和墨子都代表士，但是孔子代表士的上层，有贵族气；墨子代表士的下层，有平民味儿。这是第一个代表不同。第二个代表不同呢，是孔子和墨子代表士的不同的群体。孔子代表什么呢？文士。墨子代表什么呢？儒士。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士啊，他除了分化以外还有分工，那他是有分工的。我们前面讲的士是贵族的最低一等，贵族的前三等它有什么特点呢？他们都有领地，他们是领主啊，天子有天下，诸侯有国，大夫有家，士呢没有。士呢它有一块田啊，本来的士是有一块田的，可以再收这个田里的租，但后来他也没有了。那么士他怎么办呢？他就得为高级贵族服务啊，帮助大夫去管理家的叫家臣啊，这个帮助这个大夫做一些文字工作的，那这就是文士；帮助大夫诸侯去做一些武装工作的，那就是武士啊，帮助这个大夫诸侯出谋划策的，就是谋士啊，或者帮助大夫做一些外交工作的，就是策士啊，还有这个啥也干不了的啊，陪着这个高级贵族闲聊天啊，做做游戏的，这叫食客啊。还有帮他们这个看病的、找药的、算命的

做这些的，这叫术士，也叫方士。总而言之，士的特点呢，就是平时忙是帮忙，那个。

0: 可以做将领，啊，下层的呢做保镖、做刺客。那么这些人呢，如果没有固定的工作，在游离在社会上，就叫游士。游士当中，文的就叫做儒，武的就叫做侠。孔子就是儒的代表，墨子就是侠的代表。那么儒和侠是什么人呢？用现在的话说，叫做自由职业者，啊，没有固定工作的，自由职业，要跟人家帮忙。那么这些人他就有一个问题了，他需要归宿，需要安全，需要引导，需要领袖，对不对？他否则他的生存很是问题啊。而且统治者对他们是不放心的，说你们这个社会上的闲杂人等游来走去，破坏安定团结啊。那么孔子就是儒的导师，墨子就是侠的导师，他们也是儒和侠的引路人，他要给他们指引一条道路，就将来出路在哪个地方。那孔子指出的出路是什么？读书做官，读好书你去做官。这是一条什么路呢？是一条金光大道，是一条康庄大道，也是一条独木桥。千军万马过独木桥，都去读书做官，最后搞出科举制度来一塌糊涂，是吧？大家都知道，所以既是阳光道又是独木桥，但是总归有条路可走。墨子指出的路是什么呢？说你平时自食其力，及时行侠仗义，他给侠指出的出路，这个路走不通啊。自食其力你不能出人头地，行侠仗义统治者不满意，所以最后的结果是儒家胜利，墨家失败。为什么呢？因为儒家代表了士的未来，墨家代表着士的过去。这是第三个不同的代表，就是孔子代表士人的未来，墨子代表士人的过去。所以孔子和他的儒家成功了，墨子和他的墨家失败了。孔子是士人成功的代表，墨子是士人失败的代表。也就是说，孔子和墨子是一个阶层，两个代表。这就是孔墨的不同。但是孔子和墨子呢，也还有相同的地方。相同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他们代表的儒和侠都有理想、有追求、有原则、有底线。他们不满足于自己的谋生，他们还有人生的价值需要实现，他们还有社会的理想需要实现。因此他们两家都对当时的社会状态不满，他们两家也都要为当时的社会问题开出治疗的药方。正是由于两家开出的药方不同，才引发了儒墨之争。那么孔子开出的药方是什么？我们下集给大家讲。
1: 儒墨两家虽然势不两立，但也有相似之处，那就是都主张有为，都主张救世，也都为当时无道的社会开出了药方。那么作为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开出的药方是什么呢？
0: 大家猜猜孔子怎么回答？能猜出来吗？
1: 孔子的药方能拯救当时的社会吗？
0: 你觉得你心里好过你就做嘛。
1: 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为您讲述系列节目《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第二部《儒墨之争之孔子的药方》。
2: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 让我们一起

0: 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2: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1: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2: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2: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3: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4: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2: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4: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

0: 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求是网评论员文章，怎样推动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滦平县科学实施树干助药作业，源头治理杨柳飞絮污染；滦平县启动遇见承德山水云波电商直播节活动。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求是网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怎样推动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未来产业的果实结在明天，功夫却要下在今天，如何超前布局未来产业，推动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1: 文章说，在《求是》杂志新近刊发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中，总书记就培育发展未来产业部署了加强统筹谋划，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发挥企业主体作用，营造良好政策环境，健全治理体系等五个方面的重点任务。从顶层设计到创新驱动，从主体激活到生态营造，再到制度保障，这些重要部署为我国未来产业发展明确了行动指南，要立足实际，抓好贯彻落实。在政策环境上，要做好支持和服务，营造未来产业拔节生长的沃土。未来产业普遍具有培育周期长、技术迭代快、市场风险高等特征，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化一般需要十年乃至更长时间，单靠市场自发力量往往难以跨越死亡之谷。为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政策上要大力支持，政府要做好服务，要通过优化和完善政策、做好人才工作等方式，以更大力度、更精准举措，为未来产业成长撑腰鼓劲。在金融支持方面，要引导耐心资本投入未来产业，推广波投结合、先投后股的投资模式，构建与未来产业全生命周期融资需求相适应的金融服务体系，支持长期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在应用场景方面，要围绕原材料、消费品等重点领域打造示范场景，支持首台套、首批次商品的推广应用，推动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落地。在人才方面，要坚持培养、引进、使用并举，造就一批具有前瞻视野的战略科学家、卓越工程师和高技能人才，让更多创新先锋成为激活未来产业的核心密码。在产业治理上，要加强政策协同，健全治理体系。未来产业发展涉及诸多主体，涵盖人工智能、基因编辑、脑机接口等前沿领域，没有健全的治理体系，产业发展就可能失序。要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健全部际协同和央地协作机制，防止出现政出多门、力量分散等情况，统筹好发展和安全，探索科学有效的监管方式，精准划定红线和底线，允许试错，既防范技术失控等风险，又为创新留足探索空间。未来产业需要国际社会创新合作，携手前行，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在相关科技规则和标准制定中争取话语权，努力推动各方标准共建、规则共商、产业共促，发展未来产业才能赢得产业未来。我们要深入把握世界科技和产业发展趋势，保持战略定力，发挥比较优势，推动未来产业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
0: 记者钟子浩报道。杨柳飞絮是春季突出的城市环境问题，不仅影响市容和人居环境，还会对道路交通及群众日常生产生活造成干扰。为从根源上有效防控来年杨柳飞絮滋生，提前筑牢城市绿化生态防护屏障，连日来县园林绿化服务中心抢抓树木生长关键窗口期，科学实施杨柳树树干助药作业，通过精准施策、规范施工，全力实现源头控序、高效治序。6月10号，记者在县城长城路沿线看到，
2: 县园林绿化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正有序开展树木钻孔、筑药、封孔等标准化作业，现场施工规范，流程有序。每年夏季是杨柳树根系吸收养分、树体新陈代谢的活跃期，也是实施飞絮防控药剂注射的最佳时节。此时施药可借助树木自身的水分、养分循环，让环保药剂快速渗透至树体各个部位，从源头抑制杨柳树花芽分化，有效减少次年飞絮产生量，达成当年施药来年见效的防控目标。滦平县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养护谷科员刘涛：
3: 给树打药是为了减少明年的杨柳絮产生，目前县城周边小区、学校都已全部完成。
2: 据了解，我县县城区域共有雌株杨柳树3574株，此次飞絮源头防控工作覆盖面广，靶向精准，重点针对县城街道、居民小区、校园等人员密集区域开展。截至目前，筑药作业已全部完成。本次防控作业全程采用绿色环保专用药剂，药性温和，安全无害，在精准抑制雌株树木花芽形成、杜绝飞絮产生的同时，不会对树木正常生长、周边植被人居环境造成影响，兼顾生态防护与绿化养护实效。施工过程中，工作人员严格遵循专业技术规范，严格作业标准，按照树干每10厘米间距注射一支药剂的标准精准施工，保障药剂用量充足、传导均匀，最大限度提升飞絮防控效果。接下来，县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将持续常态化推进城市绿化精细化养护工作，总结飞絮防控经验，优化防治举措，提前预判，主动治理各类绿化环境问题，持续改善城区人居生态环境，为群众打造干净、舒适、优美的城市宜居空间。记者丁一波报道。6月10号，我县正式启动2026年遇见承德山水云波电商直播节活动，进一步落实承德市电商发展工作部署，以电商直播为抓手，全方位展示县域特色产品、文旅资源与产业发展成果，激活县域电商经济新活力，助力本土优质品牌走向更广市场。据了解，本次电商直播节活动为期9天，从6月10号持续至6月18号。活动以承德好物全域开播为主题，依托承德山水区域公共品牌优势，整合全县产业资源、电商资源、文旅资源，打造全覆盖、多场景、高频次的线上直播带货盛会，全力推动县域电商产业高质量发展。本次直播节设定明确量化目标，活动期间全县将实现日均开播15场以上，累计开播场次不低于130场。通过高密度常态化直播模式，让滦平好物持续刷屏线上平台。同时，我县精心筛选优质货源，聚焦农产品、工业品、文创产品3大领域，精选20款县域特色优品，组建直播专属产品库，创新打造4大特色直播场景，打破传统直播间局限，实现实景化沉浸式直播带货。农业领域聚焦田间地头、大棚果园，开设农业优品专场，主打产地直发、现货现买，直观展现我县绿色优质农产品的原生态品质。工业领域开启车间专场，邀请企业厂长、技术骨干走进镜头，实景展现产品生产加工全流程，擦亮源头工厂诚信品牌。文旅文创专场走进县域各大景区，边走边播，集中推介景区门票、特色民宿、非遗文创产品，实现文旅引流、产品带货双向赋能。商贸零售专场联动县域大型商超、特色商业街区，开展线上线下联动促销，大力拓展同城即时零售市场，激活本地消费市场潜力，

0: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理、党建卫生、医疗、民心公益、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 FM 97.8 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话题已就位。在温柔葱郁的五月末，一场万众瞩目的顶级自然盛会走出了城市的展厅，扎根在了阴山深处长城脚下。2026中国野生生物影像年赛正式在滦平阿那亚金山岭重磅启动。作为国内极具影响力的野生生物影像赛事，这次它跳出了专业摄影的圈层壁垒，把镜头、舞台和机会完完整整地交给了每一个普通人。今年的赛事有着格外温暖又亲民的亮点，官方特别重磅鼓励手机组创作与创新影像作品，不再执着于昂贵的专业设备、复杂的拍摄技巧，一台人人都有的智能手机就可以成为记录自然、守护生态的最佳工具。很多人都会心生疑问，全国那么多绝美山水、生态秘境，为什么顶级的野生生物影像年赛会独独选址滦平金山岭？答案就藏在这片山野独一无二的气质里。世人皆知万里长城，金山独秀坐落于滦平的金山岭长城，不只是享誉全国的人文地标，更是一座浑然天成、无需雕琢的天然野生摄影棚。这里植被覆盖率超高，原生态的山地沟壑、密林溪谷、长城峰台交织相融，保留着最纯粹的自然生态肌理，冷暖气流在此交汇，四季风物分明。晨有云海漫长城，暮有山峰浮林海，春有繁花栖飞鸟，秋有层林藏生灵。得天独厚的气候与地理条件，孕育了丰富多样的生物种群。这里是候鸟迁徙的重要通道，也是无数山野生灵的栖息家园。林间雀鸟翩飞，山野虫鸣不息，草木肆意生长。从翱翔天际的猛禽，到藏匿草丛的小虫，从山间蓬勃的野生绿植，到溪流灵动的小生物，完整且鲜活的生态链条让金山岭的每一寸土地都藏着独属于生命的灵动与美好。人文长城与自然生态共生共长，历史底蕴与山野生机双向奔赴，这也是顶级影像赛事选择扎根于此的核心原因。这里的一草一木、一鸟一兽都是最动人的创作素材。长久以来，很多人都觉得生态保护是专业工作者、科研人员和摄影师的专属责任，普通民众距离自然守护很远，我们没有专业的设备，没有专业的知识，似乎很难参与其中。但2026中国野生生物影像年赛的全新升级，彻底打破了这种刻板认知，用科技的力量打通了全民生态保护的通道，让守护自然成为人人可及的日常。如今智能手机的影像技术飞速迭代，高清拍摄、微距特写、动态抓拍、夜景拍摄功能愈发成熟，所以清晰定格山野间微小的生命瞬间。我们不必远赴他乡，不必配备专业器材，闲暇时走进金山岭的山野，走进身边的自然，举起手机记录飞鸟的羽翼、草木的生长、生灵的百态，就是最珍贵的生态记录。一张张手机拍摄的影像从来都不只是简单的风景照片，它们是生态环境变好的直观见证，是生物多样性最鲜活的档案，也是普通人参与生态保护最温柔的方式。专业摄影师用镜头记录极致自然，而我们普通人用手机定格日常生灵，海量的全民影像能够拼凑出最完整的自然生态图景，让更多人看见山野的美好，看见生命的力量，唤醒大众敬畏自然、守护自然的初心。
0: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 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党建卫生、医疗、民心公、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1: 科技赋能万物，也让生态守护有了全新的打开方式。这场落户金山岭的野生生物影像盛会，不仅是一场摄影赛事，更是一次全民生态理念的普及与传递。它告诉我们，生态保护从不是遥远的口号，也不是小众的使命，而是藏在我们举手投足之间的小事。金山岭的山野包容万物，孕育生生不息的美好。小小的手机镜头，容纳山海生灵，见证自然万千生机。从专业大屏到全民手机，从精英创作到大众参与，影像的载体在改变，但热爱自然、守护生命的初心从未改变。未来，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拿起手边的手机，做山野的记录者、生命的见证者、生态的守护者，用镜头留存自然之美，用热爱守护万物生长，以微小的力量汇聚成守护绿水青山的磅礴力量，让金山岭的生生不息，让世间的万物生灵永远向阳生长，自在栖息。本期话题已就位，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0: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不错不错，被叫好极了。
0: 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0: 一首好听的音乐过后，继续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快乐直通车小品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小品演员依旧是郭达。郭达出生在陕西，家境比较贫困，并且在他之上还有一个姐姐。小时候的郭达经历太多的磨难，父亲早逝，母亲成为全家人的希望。从小缺少父爱的郭达，听说父亲曾经最喜欢的东西就是小提琴和二胡，所以郭达自小就爱拉小提琴，这是他对自身情感的一种寄托。郭达对于乐器和艺术充满着兴趣，后来因为家境贫困，他不得不放弃拉小提琴的梦想，更是没钱买其他乐器。为了早日能够支撑起家里的重担，郭达不得不放下自己的学业，在家附近的一处工地上班。工地上的广播播放是郭达每天最大的乐趣，里面的相声和小品他都很感兴趣。为了能学好艺术，他开始白天上班，晚上独自学习关于艺术的书本。终于在他的坚持下，1974年，郭达考入了上海戏剧学院，接受了3年的专业话剧表演训练，毕业后分配进了陕西省话剧院。在省话10年，他排演了30多台话剧，获得了陕西省以及西北地区的表演奖。那么今天就让我继续带领大家欣赏郭达老师的优秀作品。
1: 你好，这里是梦幻家园售楼处，我是蔡小姐。
2: 我是张总，我严重警告你。
1: 为什么呢？
2: 试用期2月了，你有业绩吗？你卖出去过一套房子吗？
1: 为什么呢？
2: 问你自己。
1: 为什么呢？
2: 今天下班之前。

0: 要再卖不出一套房子去，你就给我卷铺盖走人。
1: 为什么呢？
2: 有人吗？
1: 你好，我是蔡小姐。
2: 你少来这一套。
1: 为什么呢？
2: 我是这儿的业主，你们的房子有严重的质量问题。
1: 这事儿你应该去找物业呀。
2: 物业让我找你们呀。
1: 为什么呢？
2: 我哪知道为什么呀。我告诉你，我知道你们是一个公司的，你少给我来回踢皮球。我们家所有的水管子都在漏水，你们到底什么时候给我修？
1: 对不起，施工队回家收麦子去了。
2: 六月份你说他们回去收麦子了，这都快过年了，怎么还收麦子呀？
1: 他们又回去种麦子去了。
2: 哎，他们能快点回来吗？啊，我们家满屋子都是水，我妈这会儿还在大衣柜上坐着呢。
1: 为什么呢？
2: 你十万个为什么呀你？你能行行好，按照合同上的规定给我们家修房子吗？
1: 为什么？你看合同吧，翻到第五页第五十五条。
2: 不是哪有五十五条啊？
1: 给你。
2: 干嘛呀？
1: 在缝里。
3: 如果业主单方面认为房屋质量有问题，开发商将在他们方便的时候进行维修。
2: 你这什么意思啊？
1: 意思就是说开发商现在不方便呢。
2: 哎，那开发商要是一百年都不方便呢？
1: 不会的，您的产权只有七十年。别着急，别着急，施工队马上就回来了。
2: 行了，你说这些话谁信呢？啊，我买房子的时候你们说这院子里边有一百多棵参天大树，在哪儿啊？
1: 在院子里呢。
2: 就那么几棵小树苗啊，这不仔细看还以为种了一排葱呢。
1: 哎，您别着急呀，一百年以后他们就长成参天大葱了。
2: 什么
1: 大树了？
2: 还有啊，你们广告上画的小区的天空中飞着天鹅，池塘里边游着鱼，鱼呢？
1: 天鹅吃了。
2: 不是，那天鹅呢？
1: 吃饱了飞了。
2: 哎，怎么全让我们赶上了？这
1: 巧了。
2: 啊，对了，还有这个，你们上面写着买房子送家具，你们送了吧？
1: 您买了吗？
2: 什么叫我买了吗？
1: 您没买，我们怎么送啊？
2: 不是，你怎么个送啊？
1: 就是您在家具店买了，我们给您送家去。
2: 这么个送啊？你们这是欺骗。
1: 为什么呢？
2: 你知道我们顾客就是上帝啊。
1: 上帝你好。
2: 我们业主就是你们的衣食父母。
1: 爸爸你好。爸爸你疲惫了吗？
2: 你叫祖宗也没用，我告诉你，今天你要不给我解决问题，你信不信我让你一套房子都卖不出去？
1: 反正我也卖不出去。您喝水吗？
2: 我不喝。
1: 为什么呢？
2: 又来了。
1: 您好。
4: 哎，你好。
1: 我是蔡小姐。
4: 我是想在这儿给我爸爸选套房子。这不刚看了广告吗？
2: 家具是赠送，不是家运送，不是赠送。你让天鹅吃了，天鹅吃饱了飞了，我妈这会儿还在大衣柜上坐着呢。
4: 有病吧？
1: 他那个。
4: 这天上一脚地一脚说什么呢？
2: 行了，我告诉你，买房的时候他把你当亲爸爸呀，这房子要出了一点问题，
1: 爸爸，你儿子没法工作了，爸爸，
2: 爸爸，不是谁是你爸爸呀？
1: 我爸爸有老年痴呆症。
2: 你才老年痴呆，
1: 又糊涂了。
2: 奶奶，我告诉你。你们这一套像不像？
4: 报纸
2: 啊？什么什么
4: 啊？我爸爸也是老年痴呆。
1: 我呢想在这个楼盘给他买一套房子，他嫌太贵了。
4: 是不是现在？

0: 那看着谁都跟人家说千万不能买房子啊。
1: 对，
0: 跟我爸爸的症状一模一样。
1: 哦，巧了，
0: 多好的老人呢。
1: 啊，是吧，
0: 老人越是这样，我们当儿女的越应该尽心。

0: 没，记住，这样的老人不能呛着，得顺着。瞧我的，
1: 您放心，这房子我肯定不买。
2: 这就对了，
1: 是不？后边交款签合同。
2: 啊，不，
1: 你干什么去？我上后边瞅瞅去。
2: 你千万别上当啊，
3: 爸爸！
2: 大兄弟，我真不是他爸爸。
0: 大哥，您是我爸爸。
2: 大兄弟，
3: 哎，房子这就卖出去了。哎呦，哎呦，谢谢您的帮忙，您简直就是我的吉祥物啊！
2: 戏演的不错啊，我是你爸爸，你怎么不说我是你男朋友啊？
3: 太老了。
2: 好，行，你演戏是不是？你演我也演，我现在我就不信我还治不了你了，我今天。
3: 吉祥物，你热了吗？我给你扇扇吧，你别生气，吉祥物。
0: 哎，是售楼处不？
3: 你好，我是蔡小姐。
0: 能打折不？
3: 不能。
0: 没问你。你是经理吧？
3: 啊，他不是。
0: 看见你给他拍马屁了，这家扇的。
2: 小蔡，这个客人由我亲自来接待。你被解雇了。
3: 为什么呢？
0: 拍马蹄子上了。
2: 我从现在开始你和本公司一点关系也没有了。
4: 先生啊，眼光不错呀。我是这儿的经理啊，我们的房子不卖了。
0: 不卖了啊？不卖了你呜呜喳喳打啥广告啊？老年痴呆啊，吃老了疼的。你
3: 先生留步，既然我跟这个公司一点关系都没有了，我就可以跟您说实话了。
2: 说吧。
3: 您知道他为什么不卖您这套房子吗？
2: 咋回事？
3: 因为他要涨价。
2: 啊？我没想涨价。
3: 那你卖给人家呀？
2: 我不卖。
3: 为什么呢？
2: 不，为什么不想卖？
3: 还是要涨价。
2: 我没想涨价。
3: 那你卖给人家？
2: 我不卖。
3: 为什么呢？
2: 我想涨价。
3: 说实话了。
2: 不，我没想涨价，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不卖。
0: 别吵着了。
3: 说你呢。
0: 奸商，我这辈子最恨的就是奸商。看准了，就那价，两套全款，敢涨一分钱告你去，是不？后面交款签合同。
2: 大兄弟，
0: 奸商闭嘴。
3: 这里的三楼四八万，这里的房子要卖完。这里的售楼处漏水了。
2: 真是老天爷开眼了，售楼处都漏水了，我看你这房子还怎么卖？

0: 要。
1: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这真是踏破水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可找到了。这房子可太好了，
2: 漏成这样还好啊？
1: 当然好了。
0: 不是，这漏成这样你怎么住人呢？
3: 漏成这样住人
0: 啊？
3: 你老年痴呆，我当库房。
0: 漏成这样你怎么当库房啊？
3: 您知道我是干嘛的？
0: 干嘛的？
3: 倒腾海鲜的，全是活的，离得开水吗？
1: 手雷给您打听打听，
3: 漏下来这水不收水费吧？
2: 绝对不收。
3: 四套。
2: 老天爷真是太野了。

0: 我老年痴呆呀、啊！
1: 吉祥物，要不然我自己掏钱给你修房子吧。
0: 我不要，你要是真想帮我，就把我那个漏房子水扔到那个卖海鲜的去。
2: 好啊，有多少来多少，多多益善，全归我。
1: 为什么呢？
2: 你看戒指嘛，
1: 合同。
2: 戒指嘛，
1: 收据。
2: 加到一块叫证据。知道我是干嘛的？
1: 倒腾海鲜的。
2: 那是业余爱好。
1: 专业呢？
2: 专业打假的。大哥，我得说你两句。辛辛苦苦大半辈子攒那俩钱，你都买这么一水帘洞，你可找他们理论？他们嘴里边有一句实话吗？
1: 有。
2: 哪句？
0: 还有啊？
1: 我真的姓蔡。
2: 废话，咱得学会用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0: 嗯，
2: 看嘛，法庭上见。
0: 看嘛，法庭上见。
1: 为什么呢？
3: 哎呀，你别老跟着我行不行？
4: 志愿者大哥，我跟您照张相吧。
3: 不照不照。
4: 三二一，再照一张吧。
3: 不照了不照了啊。
4: 三二一，
3: 坚决不照了。
4: 三二一，
3: 行了吧，
4: 再照张合影。真帅。
3: 真的，我看看。哎，我怎么没脑袋呀、啊？
4: 没事，我就为照这身衣裳。
3: 你，
4: 哎，您这衣服能借我穿穿吗？
3: 得寸进尺，咱俩素不相识，我能跟你照张相就已经是破格了。
4: 我想跟您一块当志愿者。
3: 你以为志愿者谁都能当啊？那志愿者都是经过千挑万选选出来的，那代表中国的形象。
4: 对头发就没有要求？
3: 行，走走走走走吧，走吧走吧，别在那骚扰志愿者的工作啊！
4: 您别轰我呀，您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3: 是吗？
4: 嗯。
3: 啊，你坐吧，别说话啊。
4: 哎，谢谢英雄，还是难过美人关呢。哎
3: 小伙，你这瞎跑什么呀？你这是？
5: 安吉安吉哟！
3: 你说什么？
4: 哦，韩国朋友。
3: 哦，我考图北京。
4: 他说北京欢迎你。
3: 有给外国人翻译成中文的吗？
5: 韩国朋友金宇。
3: 啊，不要着急，来来来，有什么困难坐下来慢慢说啊！来来来来来，
5: 你韩国朋友金
3: 宇。不要着急，
5: 韩国朋友金宇，
3: 坐下来慢慢说。
4: 喝口水。
5: 花椒鸡
3: 不可提。
5: WC，
3: 你想上厕所？
4: 哎呦，厕所他哪听得懂啊？您是不是要打听那个扑通哗？
5: 拦住了，拦住了，挺住了呀！
3: 你请住，别着急啊！这原来有个厕所，后来拆了，我帮你想一想啊。
4: 闲着闲着，照张合影来。
3: 哎呀，我想起来了，马路对面就有一个厕所。
5: 黄正谁？
3: 黄正谁？
5: 高尚不好比的。
4: 免费的，免费的。
3: 这速度，
4: 慢了他怕把持不住。
3: 你还知道把持不住啊？啊？就你在那瞎插嘴。人家问我又没问你，
4: 我要穿这身衣裳，保证服务的比您还好。
3: 你穿上这衣服也不行，
4: 您脱了还不如我呢。
3: 我脱了也比你强。
4: 我不信。
3: 不是是不是、啊、不信你试一试。我还不相信了。我今天
4: 真好骗。
3: Welcome to 北京。
6: Great, you speak English.
3: Welcome to 北京。
6: Thank you. Hey, I'm looking for the international basketball stadium. The dream team's coming. I want to get over and take some pictures.
3: Welcome to Beijing.
4: 你卡带了，就这么一句。
3: 哦，志愿者，太好了。你会说中文啊？
7: 我以为你不会。
3: 我中国人，我母语。
7: 我只会说一点点。哎，志愿者，我迷路，我要去这里。
4: 我看看。
3: 我看看。
4: 那你能？

0: 李小五，你明天还来吗？
1: 来。
0: 为什么呢？

0: 国家篮球馆
1: 啊。您呢？
2: 啊，我问志愿者，你那边？
1: 不是我，
2: 志愿
1: 者，我这儿、这儿好走啊。您呐，就从这儿呢一直往前走，您就上了长安街了。上长安街以后，您得转身啊。假如您脸冲南呢，您就奔西走；脸冲北呢，您别奔东走。
0: 哎呀，你这就乱了。我说玩儿看不呀
2: ？No，
0: 您啊，
2: 你那边。志愿者，你说，
1: 哎，沿着长安街走啊，走，别挡道儿，走啊，哎呦喂，历史博物馆，历史博物馆知道吗
2: ？No，
1: 历史，从猴到人，从猴牛到人。
2: I don't know that.
1: 从他到我，明白了
2: ？No， not.
1: 哎，没关系，哎，咱接茬走啊。哎呀，走啊，没眼力见儿呢这。走啊，哎呦喂，到了中央电视台。
2: 中央？
0: 春节联欢晚会。
2: No， I don't know that either. I'm sorry.

0: 来了，你快跟他说篮球馆吧。
1: 哎，咱接着往前走啊，走起来，走走。
2: 哎呦喂，
1: 您认识？
2: 不认识。
1: 不认识你像哎呦什么呀？哎呦喂，公主坟儿
0: 又来了。
1: 公主坟儿，就是从前呐、啊、有个公主，哎，挂了。皇上知道吗？皇上。紫禁城归他过安，
2: 城管。
0: 哎呀，真是！
1: 你快给他演个皇上吧。
0: 白眼啊！
1: 要不说不明白。哎呦，你给演皇上啊！看这儿啊，他是皇上啊。
0: 我是皇上。
2: 哦，鸡
0: 鸡
1: 鸡干嘛呀？我是他闺女啊，我来参见他。给皇阿玛请安，
3: 爱女平身。
1: 您这是公公？
0: 这什么公公？公公不演不演不演了。你衣服快给我脱下来吧！你这么简单的事情早就该说清楚，就你在这瞎搅和。你说你冒充志愿者，你有意思吗？
2: 您冒充志愿者有意思吗？
0: 对吗？群众都有反应。
2: 爸。我说怎么刚把衣服洗好晾着，哎，一眨眼功夫没了。你干嘛呢？
0: 我这帮你甩干呢。
2: 爸，你知道我最近多忙吗？你就别再添乱了。
0: 儿啊，爸就是想穿上这个过一下奥运志愿者的瘾。
1: 小伙子，这有个老外呀、啊，要上国家篮球馆，你们说不清楚，您看。
4: Hello, hey, have you?I'm trying to get to the International Basketball Stadium.
5: That easy. Take a subway to Wukesong. It's fast and safe. I'm going there now. Come with me.
2: Oh, thank you.
5: Let's go.
2: Okay. 哎，我爱你们，谢谢。哎。
1: 你累死我了。
0: 哎，可惜呀、啊。衣服也没了，也帮不了人了。等奥运会下一回再轮到北京，咱俩就在公主坟喽。
1: 别泄气啊！咱人虽然是水货，可这颗心绝对是行货。是啊，没衣服怕什么呀？咱俩就高高兴兴的当两个不穿衣裳的志愿者。这话怎么别扭啊？
0: 好。不穿就不穿，
1: 哎，
0: 我就不信咱帮不了人。
1: 对呀，哎，姑娘，姑娘，姑娘，哎，找什么呢？
6: 我找老公。
1: 嚯，这事儿你下手得趁早，穿着婚纱现逮哪来得及呀、啊？
0: 这来不及啊！
6: 不是啦，我和老公是从广东来的，今天刚拍完婚纱照，人太多走散了。
0: 不要着急，不着急，不着急，天底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1: 哎，不着急，慢慢找，不着急，
0: 不着急，
6: 我怎么能不着急呀、啊？还有三个小时，飞机就要起飞了。
0: 哎呦，
6: 老公，
1: 老公，
0: 老公，
1: 老公，咱们喊老公不合适吧？
0: 啊，对，哎、你老公叫什么呀？
6: 鸡仔，
1: 鸡仔哎，
0: 鸡仔，
1: 鸡仔哎，这叫什么名啊？这叫？
6: 哎呦。这个也是他画在上面的，
1: 又是小猴画的真像，画的是我，正像正像，
6: 找不到，
1: 不着急
0: 不着急不着急，姑娘啊，
1: 我说，他们家那个鸡仔认得这气球
0: 啊，
1: 咱买这气球啊，举得高高的，越高越好，鸡仔看见没准能找过来。
0: 哎，对对对，咱们就一边举一边喊。
1: 对对对对对，姑娘姑娘，哎，
0: 给我
1: 着急啊，一定帮着你
0: 找着啊，
1: 找着这鸡仔啊，鸡仔哎，
0: 鸡仔。

0: 宝贝，
1: 金仔，
0: 宝贝，
1: 金仔，
0: 宝贝，
2: 一看就是新婚缺恋。
3: 就是，你看咱俩抱多好啊！
2: 赶紧给我放下来，你个糟老头子！
0: 宝贝，
1: 老公，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0: 哎呀，我看见我们的气球了，飞得好高好高啊！
3: 哎呀，你看看，咱们俩总算是给别人帮上忙了。
0: 来来，我抱你下来。
2: 不用，抱上眼了你。
1: 老公，我告诉你哦，是他们想的办法哦。
0: 啊，是吗？嗯，谢谢你啊，老婆婆，谢谢你啊，老公公，
2: 还是公公。
1: 今天是五号，再过三天就是我们。
2: 我咋了这是？
0: 大喜的意气。
2: 再过三天也是我们。妹呀、啊。再过三天是我们全国人民大喜的日子，8月8号奥运会。
3: 对对对，奥运会马上就要开幕了，咱们一起照个相好不好？
0: 好，
3: 来来来，来来来，坐下，进来，来来来，坐好，坐坐坐坐坐。
4: 你坐，
3: 来来来来，你坐，你坐这儿啊！哎，快来快来，
1: 来来来，
3: 咱一块坐啊，准备照相啊！
2: 笑一个，笑一个。
5: 北京欢迎你。
2: 哎呦，赶快上飞机场。
0: 哦，
2: 快快快，
0: 你
2: 厉害，
0: 你厉害。
3: 我怎么还没脑袋？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汛期灾害应急安全防范。
1: 户外突遇狂风暴雨怎么办呢？暴雨天气的出现都会伴随雷电和狂风，还有可能导致山洪爆发、河流泛滥、内涝自水、毁坏庄稼以及建筑物资、人畜伤亡、交通与通信受阻等问题。面对这样的危险天气，我们要以保护自身安全为前提，做到一、水中行，避井坑。在街上突遇暴雨，路面会短时间内形成大面积积水，此时我们要以四周有关的警示牌为标志，注意路面状况，防止跌入硬井、地坑、沟渠等之中。二、多观察，防触电。暴雨袭来，骤不及防，一定要远离电线、电器等设施，以防漏电导致人身伤亡。三、遇积水，车绕行。驾驶员在行车过程中突遇暴雨，一定要当心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此刻要尽量绕行，千万不要强行通过。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山区暴雨来临之际，禁止在坡边多停留，提防突发泥石流而造成人员伤亡。预防雷击的必要措施。随着雷雨天增多，雷击现象也会时有发生，给人们生命和财产造成威胁。面对多发雷雨天气，我们一定要做好应对措施。一、雷雨来临前，我们要及时留意天气预报，预估天气变化，合理安排户外活动。二、下雷雨时要尽量留在室内，关闭门窗，关闭电视机、电冰箱、空调等电器的电源。三、外出时遇雷雨天气，不要在空旷地停留，也不要躲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高楼墙边，要尽量寻找低凹地藏身。四、游泳划船时遭遇雷雨天气，一定要尽快上岸，寻找安全的避雨场所。五、正在车内遭遇雷雨天气时，一定不要把头伸出窗外，因为汽车具有防雷功能，所以可以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六、当附近的高压线遭雷击断裂时，注意保持警惕，因为高压线断点附近可能存在跨步电压，若身处附近，一定要双脚并拢，跳离现场。七、一旦身边有人遭遇雷击，切记千万不能立刻用手接触触电者，要立即拨打救助电话。突遇泥石流怎么办呢？泥石流具有爆发突然、来势凶猛、迅速等特点，通常伴随崩塌、滑坡和洪水破坏的多重危害。面对这样的危急情况，我们一定要学会自救。一、在山区发现有泥石流迹象，要立即观察地形，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跑得越快越好，绝对不能向泥石流的流动方向跑。二、千万不要上树躲避，也不要停留在陡坡土层较厚的低凹处，或躲在滚石、乱石堆后。三、泥石流发生时，一定要设法从房屋里跑出来，抛弃一切影响奔跑速度的物品，迅速到开阔地带，防止被埋压。四、要选择平整的高地作为营地，不要躲在有滚石或大量堆积物的陡峭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扎营。

0: 接下来是转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0: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说唱里，听书讲史，褒贬善恶中间，谈笑间感悟人生，明辨是非曲直。
3: FM89.1 承德综合广播，岁月之声。
4: 这段胶片拍摄于1924年7月，在时长33秒的画面中，来自40多个国家的青年汇聚于克里姆林宫，共同参加青年共产国际第4次代表大会。在一张张青春洋溢的面孔中，一位带着书卷气的中国青年引来了不少目光，他就是张太雷。张太雷，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派赴共产国际第一位红色使者，在国内仅有照片留存。这段珍贵的影像不仅让后人一睹张太雷的风采，也揭开了一段被时间尘封的岁月。

0: 1898年，张太雷出生在江苏常州一个没落的封建世家。8岁那年，父亲离世，靠母亲帮佣的微薄收入为生。1911年，13岁的张太雷考入常州府中学堂，在这里，他接触到了西方先进思想，也结识了他一生的挚友瞿秋白。瞿秋白祖上是宜兴望族，他比张太雷小1岁，在学校时他们形影不离。这一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炮声震动了中华大地，辛亥革命爆发。张太雷、瞿秋白带头剪掉了头上的长辫，上街宣传革命。
1: 1917年，张太雷考进中国近代第一所新式大学，位于天津的北洋大学堂。瞿秋白也考入了北京俄文专修馆学习。
0: 为了探寻中国的未来，张太雷和瞿秋白踏上了求学之路。天津大学始建于1895年，原名北洋大学堂。如今走进天津大学的校档案馆，一张一直未被领走的毕业证书，静静地讲述着背后的故事。虽然证书已有百年历史，但字迹依然清晰。证书的主人名叫张增让。1920年毕业时，张太雷还叫张增让，但亲眼目睹中国受到了屈辱，他毅然投身革命运动。他还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张太雷，寓意振兴吃完，打击强暴。
2: 在北洋大学时，他已经比较有系统的学习了西方的这个法学，研究那个法学史，实际上就是在研究西方各国政治、文化、经济史。
0: 张太雷成绩优异，讲得一口流利的英语和俄语。这期间，他读到了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的思想在青年心中投下了石子。

0: 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全国群起响应。张太雷作为天津地区重要的学生领袖，领导天津南开中学、北洋大学等15所大中学校的10000多人举行爱国运动。五四运动中，他结识了仰慕已久的李大钊。1920年，张太雷加入李大钊发起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为中共最早的成员之一。高高的个子，英俊的面庞上架着一副金属眼镜，张太雷总是一副学者风范出现在大家面前。参加北京共产党小组后，张太雷与邓中夏一起到长辛店开展工人运动，他与工人一同睡土炕、吃窝头。当时张太雷的生活费每月只有7块钱，但他只留下3块钱当伙食费，其他的钱用于招待工友。20多岁的张太雷全部家当只有2身西装和一个公文包，每次演讲他都会穿上西装，可演讲前他都先要去一个地方，当铺。因为党的早期组织经费极其困难，张太雷只好把西装送进当铺，外出前领到活动费再赎回来。由于他工作踏实勤奋又精通外语，所以北京共产党小组负责人李大钊决定将一件特殊的任务交给张太雷。1921年3月，一辆列车穿越西伯利亚的茫茫荒原和漫天风雪，停在了伊尔库斯克车站。车厢里走出了一位年轻的中国人，他就是张太雷。来到苏俄，张太雷担任了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科书记。1919年，在列宁的领导下，共产国际在苏俄成立，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意在帮助世界各国发展共产主义。这一次，张太雷的使命就是学习苏俄经验，并建立起中国自己的共产主义组织。除了繁忙的工作，张太雷也有意外惊喜，他见到了老友瞿秋白。当时瞿秋白作为北京晨报记者也来到了苏俄。张太雷对共产主义的见解更是深深吸引了瞿秋白。1921年5月，经张太雷介绍，瞿秋白也加入了共产党，当时属于俄共部党组织。就在两人相遇后不久，1921年6月22日，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大剧院隆重召开。可张太雷原本的热情因为一个人的出现荡然无存，他就是中国社会党首领江亢甫。
1: 江亢甫是他作为中国第一个以政党名义出现的中国社会党，他是无政府主义啊，所以他这个叫三无啊，无民族、无国家、无家庭，号称有几十万人。
0: 令张太雷愤慨的是，中国社会党这个无政府主义政党竟然也打着共产党的旗号获得了大会代表证。
2: 如果这个冒牌的共产党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承认，那就意味着中共早期组织将失去共产国际的信任，筹建中的中国共产党就面临严峻危机。
0: 面对突如其来的危机，张太雷向大会资格审查委员会申诉，抗议江亢甫获得代表资格，而共产国际对于此事的态度却显得异常微妙。
1: 他们实际上还是想在中国建立一个庞大的包括各种政治力量在内的联合阵营，也不管你是哪个，多多益善，只要你进来，不反对我们输。

0: 这时的中共早期组织仅有50多名党员，力量还十分弱小。申诉没有得到回应，江抗虎依然出现在大会上。形势紧迫，张太雷的第二封申诉信直接发给了当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季诺维也夫。在信中，张太雷据理力争。辛亥革命时，他在上海组织过社会党，该党并没有固定的原则，被袁世凯解散后不久即告瓦解。他从来没有接近过工人，也没有写过一本关于社会主义的书，他同现在的中国社会主义运动毫无关系。这次申诉终于产生了效果，江抗虎的会议证件被收回，两手空空回国。这个所谓社会主义性质的中国社会党从此销声匿迹。1921年7月12日，共产国际三大的最后一天，在瞿秋白的帮助下，张太雷向大会提交了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书面报告。这是中共党史上第一份向共产国际介绍中国国内有关情况的详细报告。张太雷还就东方问题进行了专题发言。在庄严的共产国际讲坛上，第一次有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声音。此后，共产国际正式开始了从组织、理论、资金等诸多方面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1921年7月23日，毛泽东、董必武等13人走进了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这栋建筑。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在这里发生，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革命从此翻开了崭新的一页。中共一大结束后不久，张太雷在苏俄参加了青年共产国际二大后秘密回国，并向中共中央传达了青年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建团的指示。在广州清运史研究室的档案库里，清运史专家刘子健为我们取出了一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档案。
1: 这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大会的文件，这个是来宾和代表的签到本，有蔡和森、王进义、秀松、施存统、张春年等等代表的签名。张太雷当时的用名是张春年。
0: 1922年5月5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大在广州东园胜利召开，标志着青年团终于实现了思想上、组织上的统一，成为了全国青年的核心力量。
1: 5月5日下午1时起，在广州东园，张春年宣布现在宣告开会。当时有工人和农民乐队，然后张春年又继续讲，我们中国现在还没有社会革命的歌，所以请诸君三呼社会革命万岁吧。
0: 这段时间张太雷身兼多职，四处奔波。作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的助手，张太雷多次与孙中山真诚交流，并陪同蒋介石赴苏联考察，大大加速了国共合作。张太雷在任中共广东区委宣传部部长期间，创办了《人民周刊》。他以笔为枪，9个月的时间共写了86篇政论文章。1926年7月9日，在嘹亮的军歌声中， 十万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北伐军一路势如破竹，歼灭了吴佩孚、孙传芳部主力，北洋军阀的统治面临崩溃。正当大革命风起云涌之时，同盟者的枪口却突然调转了方向。严酷的现实让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深深地记住了鲜血换来的教训。1927年8月1日凌晨，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8月7日，中共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1927年8月20日，一位身穿长衫、头戴礼帽的年轻人快步走在广州的街头，他就是刚刚当选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和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的张太雷。张太雷此行就是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并担任广州起义总指挥。正当他为广州起义做准备之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广州起义原本是以南昌起义部队南下作为主力，可经过两个多月的南下苦战，起义军损失惨重，起义也深陷流产危机之中。与此同时，广州城里也是风云突变。11月17日，张发奎、黄其祥率领部队赶走了李济深的桂系部队，投靠了汪精卫，史称张黄事变。事变当天，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通过了广东工作计划决议案，要求中共广东省委应发动武装起义夺取政权。接到任务，张太雷第一时间坐船赶往香港，他想请一个人，有了此人协助指挥作战就不成问题。这个人就是领导南昌起义的叶挺。张太雷为起义四处奔走，广州城里张发奎也是异常忙碌。李济深被逐出广州之后不甘失败，联合了各路桂系军阀实施反攻。面对如此紧迫的形势，张发奎的得力爱将叶剑英献出妙计，将精锐部队全部调出广州阻击桂系部队，广州城的防御交给警卫团。张发奎听了叶剑英的建议，带领部队出城迎敌，可他万万没想到，叶剑英这位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参谋长已经秘密加入了共产党，广州一时成了一座防务空虚的城市。于是张太雷将起义时间定在了12月12日晚。然而起义前两天，广州几家大报上同时刊登了一条惊人消息，昨日觉察米袋里偷运手榴弹，何人所为？张太雷清楚，手榴弹是同志们在乡村手工制造，然后装进米袋分批运进广州，准备起义时用的。报纸在这个时候刊登消息，说明起义计划已经泄露了。张发奎马上召开军事会议，并做出了屠杀全广州的革命分子的决议。他密调黄其祥部队从西江前线回防，策划镇压起义。在此紧急关头，张太雷毅然决定提前起义。12月11日凌晨3时30分，随着三声炮声，震惊中外的广州起义打响。在张太雷、叶挺的指挥下，起义军势如破竹， 迅速攻占了珠江北岸的大部分市区。国民党在广州市中心最顽固的堡垒广州市公安局也被攻破，青天白日旗被抛下，起义军红旗在办公楼顶迎风飘扬。
2: 广州起义他第一次打出了共产党的旗帜。秋收起义和南昌起义虽然都是共产党领导，但是当时使用的是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广州起义呢更加旗帜鲜明。
0: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有一条路名叫广州起义路，这条路也是全中国唯一一条以起义名称命名的道路。路旁一座明黄色的门楼格外醒目，这里就是原广州市公安局所在地。1927年12月11日，在门楼上悬挂起了广州工农苏维埃政府的横幅，张太雷庄严宣布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了。可就在这时，张太雷接到报告，张发奎的三个师和驻守广州珠江南岸的李福林第五军一部正从东西南三面发起疯狂反扑。英美日法等国驻广州领事团也调派军队在沙面布防，封锁交通。情况危急，张太雷决定马上散会疏散群众。一辆插着红旗的敞篷汽车驶出了起义总部，张太雷就在这辆车上，他要赶到北大门前线亲自指挥作战。当疾驰的汽车行驶到惠爱西路时，突然从路旁冲出了一群身穿工装的人。还没等张太雷看清，这群工人对着汽车开枪了。原来他们是乔装成工人的工贼。在一阵密集的枪声过后，起义军赶上前，他们发现总指挥已经没有了呼吸。张太雷身中三弹，壮烈牺牲，年仅29岁。张太雷是中共历史上第一个牺牲在战斗第一线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成员。张太雷牺牲后，国民党以数十倍于起义部队的兵力疯狂反攻，经过3天浴血奋战，起义军弹尽援绝，忍痛撤退，广州起义就此失败。国民党军队重占广州城，开始残暴的大屠杀。因为当时起义军都佩戴了红色布带，所以国民党军只要看见脖子上有红印的一律杀害。许多无辜百姓因此丧命，广州城内尸骸遍地。仅14日至19日，广东当局就公开屠杀了5700多人，很多尸体被扔进珠江，江水被鲜血染红。张太雷英勇牺牲的噩耗传来，时任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的瞿秋白悲痛万分，写下悼张太雷同志，评价他是中国革命的最好的领袖。他死时还是希望自己的鲜血将要是中国苏维埃革命胜利之渊泉。张太雷倒在了寻找中国革命方向的道路上，然而他高举的旗帜并没有倒下，起义保留的红色火种播散向全国。从广州撤出的起义军主力在花县改编为工农红军第4师，战斗在海陆丰根据地。 转移到广西的部分起义者后来参加了百色起义，另一部分起义军在韶关。

附近，与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会合，走上了井冈山。红色火种逐渐燎原，农村包围城市，最终武装夺取了全国政权。22年后，红旗终于再一次高高飘扬于广州的上空。运河川流千年不息，100多年前，一位名叫张太雷的青年从这里出发，去寻找心中的光明，最后化作震碎旧世界的春雷，激荡出一个崭新的中国。在去苏俄的前夜，张太雷曾写信与妻子陆静华告别，我立志要到外国去求一点高深学问，谋自己独立的生活。我先前本也有做官发财的心念，但我现在觉悟，富贵是一种害人的东西，我现在离开是暂时的，是要想谋将来永远幸福，这是一件何等快乐的事啊。1946年9月初的一天傍晚，一场村民大会在元宝屯如期召开，按要求全村男女老少都应该参加这场大会。然而直到会议结束，能容下几百人的会场依然空空荡荡，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朱河县元宝屯，也就是今天的元宝村，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上志市的一个山坳中。1945年8月，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元宝屯村民和全国人民一样，原以为苦日子熬到头了，但他们没有等来好日子。当时的中国广大农村中，近80%的土地仍然掌握在占农村人口不到10%的地主和富农手里，许多贫农缺衣少粮，最穷的人家夫妻俩只有一条裤子，有的妇女因为没有裤子穿，不得不起早贪黑，赤身露体地去地里摘菜。元宝屯成了有名的光腚屯，水深火热中的广大贫苦农民无不盼望早日翻身，过上有吃有穿有地种的好日子。对于人民的苦难，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中国共产党人一直在寻找新的革命道路。早在土地革命时期，各地苏区就制定了打土豪、分田地、废除封建剥削和债务、满足农民土地要求的土地政策。这份首次公开的珍贵史料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由中国历史研究院从海外征集而来，真实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提出完整而全面的反封建土地所有制和满足农民土地要求的主张。抗战时期还根据抗战需要，共产党确立了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的基本土地政策。到了1946年5月，中共中央又发布五四指示，决定领导农民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实行土地制度改革，把地主占有的大量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标志着党的土地改革政策从实行减租减息到实现耕者有其田的转变。为切实贯彻五四指示，东北局抽调大量干部奔赴广大农村，广泛发动农民群众进行土地制度改革运动。他们宣传党的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土地政策，引导贫苦农民开展诉苦运动，发动群众
分田分地。

0: 所谓诉苦，就是诉旧社会和反动派给予劳动人民之苦。
1: 当时解放军指战员绝大部分来自于农村，都曾受到过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每人都有一本苦情账。通过诉苦，不但可以增强内部团结，还可以提高全体指战员为劳动人民英勇奋战的政治觉悟。诉苦运动在部队成效很好，很快便推广到了全军。
0: 当收到东北民主联军辽东军区第三纵队诉苦经验报告之后，毛泽东亲自批改并转发全军，不但将报告原文进行了认真断句，修改标点符号达48处，修改文字更是达66处之多，而且还特别要求
1: 部队诉苦与地方诉苦相结合，应参加地方诉苦大会或邀请群众典型到部队诉苦，部队同志亦可到地方上诉苦，以发动群众，使工农兵血肉相连，体验到天下穷人是一家。很快，诉苦运动便成为各解放区土改运动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1946年9月初，当时还是一家机关报社副社长的作家周立波，随领导来到诸河县检查工作。在听到元宝屯的情况介绍后，周立波请求留在这里进行土改工作，随后被任命为当地土改工作队副队长。虽然元宝屯之前有一定的土改基础，但是当周立波召开土改大会时，到场的村民却寥寥无几。经过一番了解，周立波才弄清原委。当地地主为了捣乱，专门请戏班子进村，村民们都去看二人转，自然就没有人参会。不仅如此，当地残匪还散布谣言，扬言要踏平元宝屯。群众有了顾虑，土地改革便无法深入开展。如何才能迅速打开局面，成为摆在周立波面前的难题。周立波立即对全屯进行了摸排，还带领土改工作队队员举办积极分子训练班、学习班，白天帮村民干活，晚上就到村民家里唠家常。从与地主斗争到家庭琐事，从风土人情到个人遭遇，几乎无话不谈。很快，村民们便放下了戒备，对共产党的土改政策也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在元宝屯贫苦村民觉悟提高后，周立波决定开始召开诉苦大会。每一次诉苦大会都是在村民的一片哭声和愤怒声讨中结束。元宝屯的诉苦大会大大激发了广大村民对地主阶级和封建土地制度的愤恨。在周立波和土改工作队的努力下，元宝屯的土改斗争热火朝天地开展起来。工作队队员们还组织带领穷苦农民拟出土地分配方案，带领他们量土地、平等级、分青苗。
2: 一开始农民心里面有点，就怕土改工作一走，共产党一走，这不就那什么了吗？头一天分了这个东西，有的人就晚上偷偷就给人送回去了，就怕变天。哎，你们要走了之后，那么他不得找我算过账吗？这样呢，周立波又挨家挨户地送回去，跟他说，共产党是不会走的，我们走了，有共产党政权在，你们翻身农民不会再受欺负了。
1: 当时元宝屯一共有402户人家，全屯按人口平分土地，人口少的家庭也能分到15亩地，每4户还能分得一头牛或者一匹马，以及粮食、衣被、耕具等物品，真正实现了翻身当家做主人。1947年5月，周立波决定创作一部反映土改运动的小说。起笔后仅用50天，周立波就写出了上卷。这部小说就是后来引起轰动的《暴风骤雨》，故事原型地元宝屯也因此被称为中国土改第一。

0: 存。
1: 当时涂改真就是作家笔下所描写的呀，千千万万像赵光定那样人斗争，像地主韩老六这些人，然后他们分到了土地，分到了房屋，摆脱了过去受压迫受残酷的盘剥这种悲惨的状态。因此呢，中心拥护共产党，拥护解放军，

0: 民土地问题，真正实现了耕者有其田，极大地提高和调动了广大农民的政治觉悟和生产积极性，激发了他们支援革命战争的热情。1947年春，在东北土地改革的暴风骤雨中，另一支由10余人组成的土改工作队悄然来到了哈尔滨故乡区靠山屯。在这里，农会会长、共产党员李学思是当地土改斗争的带头人。在他的带领下，靠山屯和附近村屯的土改运动搞得轰轰烈烈，翻身农民分得了土地、牲口、房屋等胜利果实。
1: 当时形容嘛，是白天用枪杆在前线斗争，晚间用算盘在后方斗争，就算地主这些福财分给大家。
0: 靠山屯地主的福财令人瞠目结舌，仅绸缎、布匹、衣物就有6马车之多。当分到土地和福财后，李学思激动不已，感恩之情油然而生，真挚之情溢于言表。突然，李学思抱起分到的东西，一步登上会场中间的桌子，大声对数百名农民说，他们应该喝水不忘挖井人。说到动情处，李学思热泪盈眶，还说最应该感谢的就是共产党毛主席。因为不识字，第二天晚上，李学思就把土改工作小分队队员百杰和农会干部请到家里，请百杰代笔给毛主席写了一封饱含真情的感谢信。毛主席呀，没有您，我们真得饿死了。这回我们都翻身了，分了地，分了马，分了衣服粮食，都有吃有穿，也都抱团了。一定打倒大地主，打倒反动派。信的结尾署名是哈尔滨市故乡区靠山屯全体翻身农民。此后几十年里，李学思仍会时不时地向儿子李德荣提起那段土改往事。
2: 我父亲说，他这一辈子做非常骄傲的事叫啥呢？给毛主席写信。我父亲说，没有毛主席，没有共产党，咱翻身不了。
0: 解放区广泛开展的诉苦运动和土改运动，不但使广大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人民军队也由此得到空前壮大。正如当时翻身农民所说的那样，穷人挨饿受冻，就是因为没有土地，有地没人保，还是不牢靠，因此他们纷纷加入自己的军队。仅1946年8月至10月，短短3个月里，各解放区就有30万翻身农民加入人民军队，许多地区出现了父母送子、妻子送郎、村干部带头踊跃参军的动人场景。源源不断的兵源成为人民军队战胜国民党反动派的基本保证。1947年夏，解放战争形势发生重大变化，随着敌我力量对比的不断接近，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为进一步调动广大农民的革命和生产积极性，支援解放战争，党中央和毛泽东要求在解放区更加普遍深入地开展土改运动。为了总结前一段土改工作的经验，推动解放区土改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决定于1947年7月至9月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全国土地会议。1947年7月17日，西柏坡恶石沟打麦场被打扫得干干净净、平平整整。一场由刘少奇主持、共107位各解放区有关负责人和代表参加的全国土地会议在这里隆重召开。由于时值盛夏，气候炎热，与会人员不得不置身在棚布之下。在半个月汇报问题的基础上，又经过近2个月的分析、研究和讨论，会议在9月13日

0: 日闭幕时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草案》，经毛泽东修改后，中共中央于10月10日正式公布施行。
1: 这份首次公开的《中国土地法大纲》是毛泽东修改稿，现珍藏于中央档案馆，真实反映了毛泽东对土地改革的决心。
0: 作为一份划时代的土地革命纲领，《中国土地法大纲》明确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废除一切乡村中在土地制度改革以前的债务。
1: 这是经毛泽东修改后当时公开发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
0: 大纲规定了彻底平分土地的基本原则。《中国土地法大纲》是一个彻底反封建的土地革命纲领，公开举起了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革命旗帜。《中国土地法大纲》公布后，解放区各级党政领导机关派出大批土改工作队深入农村，发动群众，组织贫农团和农会，控诉地主，惩办恶霸，分配土地。解放区广大农村迅速形成土地制度改革的热潮，并在国民党统治区产生了广泛的政治影响。
2: 和解放区的土改相对应的国民党农村，一方面是苛捐杂税非常重，每个人要负担50斤的田赋，那你家里有几个人就要几个50斤。另一方面呢，我们都知道国民党为了打内战到处抓壮丁，所以农村当中的青壮年已经跑的跑抓的抓已经很少，所以这就和解放区所搞的土地改革，农民分得土地，为了保卫自己的土地纷纷支援前线，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0: 各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以雷霆万钧之力，猛烈地冲击着几千年来中国大地上盘根错节的封建土地制度，打碎了套在农民身上的封建枷锁，改变了农村旧有的生产关系，使农村各阶级占有的土地大体平均，贫雇农获得相当于平均水平的土地和其他生产生活资料。这一翻天覆地的变化使亿万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获得解放。
1: 这份珍贵的地图是中国解放区县市图，出版于1947年11月，由中国历史研究院从海外征集而来，现收藏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真实反映了1947年11月中国共产党已经在大部分解放区成功进行了土地改革。
0: 然而在疾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中，许多地方发生了左的错误倾向，主要是侵犯了一部分中农的利益，侵犯一部分民族工商业等。中共中央发现这些问题后，立即采取坚决措施加以纠正。1947年12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的党内指示，分析了土地改革中发生左倾错误的原因，提出了纠正的原则和办法。这就是著名的12月会议，它进一步推动了全国的土地改革运动。毛泽东以很大的精力抓土地改革，非常关注并希望通过总结各地的情况和经验，形成正确的政策、策略和办法。为了解决陕甘宁边区土改运动情况，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精心分析，梳理归纳，不仅客观反映了陕甘宁边区土改运动的真实情况，而且提出了许多具有指导性的真知灼见。1948年1月4日、1月19日和2月8日， 习仲勋先后三次致电党中央、毛泽东，如实报告了陕甘宁边区各地土改中普遍发生的左倾。

性问题及所造成的危害。这封首次公开的电报是习仲勋在1948年2月8日发给党中央毛泽东的，现珍藏于中央档案馆，真实反映了习仲勋的土改纠偏工作。边区的老区地主富农可一般的不扫地出门，土改以来各地强调满足贫雇农要求负担又大，都完全落在中农身上，这一倾向十分危险，有压倒中农破坏农村经济繁荣之势，请中央注意。我拟再做研究后发以关于农村合理负担指示，必改正这一偏向，详情后告。对信件反映的问题，毛泽东非常重视，特别批示，我完全同意仲勋同志所提各项意见，并转发各根据地，及时制止并纠正了左的错误。除了习仲勋之外，1948年1月，任弼时做了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讲话，分析了土地改革中发生左倾错误的原因，提出了纠正的原则。中央随即公开发表这个讲话。中原局书记邓小平写了关于新区工作问题的报告，毛主席立即批示将这个报告转发各地。所有这些都对纠正左的偏向，将土改运动纳入正确轨道起了重要的作用。到1948年春，土改中的左的错误基本上得到纠正，土改运动完全纳入正轨。为有秩序地推动土改运动的开展，中共山西潞城县委于1948年2月派出土改工作队，深入张庄村等11个基点村开展工作。当时作为晋冀鲁豫边区文化教育中心北方大学，准备组成一个到张庄村的土改工作队。一位名叫韩丁的美国人不假思索地提出参加土改工作的请求。韩丁原名威廉·辛顿，1945年来到中国。由于他不满于国民党的腐败，自愿来到共产党所领导的晋冀鲁豫解放区，受北方大学的邀请担任教授英文的工作。韩丁提出请求后，没过几天，北方大学就正式批准韩丁以观察员身份到张庄村参加土改。此后半年，韩丁和其他土改工作队成员一样，白天同农民一起下地干活，晚上参加土地工作会议，他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记录了张庄土改时期大量详实的资料。回到美国后，经过长时间的构思，韩丁终于在18年后的1966年创作完成了以张庄村土改为背景的长篇纪实文学作品《翻身》。翻身曾这样评论：中国土地法大纲在1946年至1950年中国内战期间的作用，恰如林肯的黑奴解放宣言在1861年至1865年美国南北战争期间的作用。正是因为韩丁亲历了中国的土改，所以他才能以一个外国人的视角深刻体会到这场变革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土地改革让中国越来越多的人民分到了土地，翻身做了主人，他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共产党。这份首次公开的档案是中国解放区的土地改革概述，真实反映了1947年和1948年中国四大解放区的土地分配情况。1948年春耕前每人平均分得之土地为华北0.22公顷，西北的晋绥0.484公顷，陕甘宁0.514公顷，华东的山东0.162公顷，华中0.19公顷，总平均每人得0.263公顷。如果换算成以亩为单位来计量的话，当时总平均每人可分得约4亩土地。

解放区农民从此就有了属于自己的生产资料，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这和之前每个农民几乎没有土地相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经过土地改革，到1948年秋，在1亿人口的解放区消灭了封建的生产关系，广大农民的政治觉悟和组织程度空前提高。在参军保田的口号下，大批青壮年农民纷纷地加入人民军队，各地农民不仅将粮食、被俘等送上前线，而且组成运输队、担架队、破路队等随军行动，担任战地勤务。土地改革运动为夺取全国胜利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支援，国民党政府的独裁统治就这样在暴风骤雨般的土地改革下化成了泡影。已在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人民解放军即将对国民党军队发动最后决战。

0: 北京时间14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继续关注。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

0: 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在这个充满喧嚣和繁忙的世界里，我们渴望拥有一个宁静的角落，能放慢脚步，倾听内心真实的声音。午后两点，一个真诚充满爱的港湾，在这里我们一起听听音乐，聊聊生活，感悟人生，用声音治愈心灵。 FM89.1 承德综合广播，午后两点，听见生活里的好时光。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那些绝境中的压力，对手的轻视，都在接下来这首歌里化作反击的力量。我不怕，因为生活就是比赛，道尽生存本质，没有退缩，只有不投降的倔强。这首为电影创作的战歌早已超越场景本身，它像一面旗帜，昭示着当我们直面人生战场的阴影，那份不屈的意志便是最锋利的武器。

谁曾在路上遗失了方向，一句轻吟便触碰到成长的皱褶，旋律里没有激烈起伏，却藏着穿透迷茫的沉静。风雨慌张回望是对过往的坦然复盘，那些摔过的跤，受过的伤，没有被渲染成悲情，反倒在歌声里沉淀为从容。没有刻意煽情，只有还好我们都安然无恙的释然轻叹。安然无恙，从不是未经风雨的顺遂，而是闯过荆棘后的通透。这首浅唱的歌像一位老友的轻拍，告诉我们那些走过的坎坷终会酿成护我们安稳前行的温柔铠甲。怎么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一杯咖啡搁置变冷，苦涩依旧，用日常意象滤尽爱后的空洞，旋律里藏着化不开的怅然。当爱学会沉默面对，只剩结果还没结果，倒进关系里的僵局，害怕分开而盲目拖延，用麻痹掩盖不安，却在拉扯中耗尽热情。我们沦为分不开的沙漏，精准描摹那份相互消耗的沉重。最爱终在沉默中流失成寂寞，没有歇斯底里的怨怼，只有清醒的怅惘。这首温柔的歌像一面镜子，照见那些不愿放手却早已空洞的感情，也让我们读懂勉强维系的关系从来都在消耗彼此。

敢在你走后继续爱，我敢在低谷抬头望未来，一句句呐喊掷地有声，旋律里满是不向命运低头的锋芒。嘲笑、伤害、挫败是生活扔来的荆棘，那些被否定的时刻、衰落的谷底，都在他的歌声里化作反击的铠甲。没有退缩的怯懦，只有就算遍体鳞伤也不放任期待的坦荡。原来我敢从不是鲁莽的冲动，而是历经风雨后的坚定。这首滚烫的歌像一束不灭的光，照见平凡人藏在心底的倔强，也印证了真正的勇敢是明知前路坎坷仍愿赤手空拳闯未来。

0: 真。
1: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2: 在城市中，熙攘的人群，穿梭的车流，热闹的街道，我们总能听到这样的声音。
3: 您好，欢迎乘车。
4: 您好，欢迎光临。
5: 您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6: 一点热情，一抹微笑，一份信任。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践行人。
1: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2: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6: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2: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6: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6: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7: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呼吸有害，为何舍不得离开，一句轻盈道尽深陷错爱中的矛盾，旋律里满是隐忍的痛楚，缺氧依赖伤害的描摹，精准刻画出不健康关系的模样。明知停留是自我消耗，却被惯性困住脚步，中毒已太深，忘了怎么戒瘾，道尽无法自拔的挣扎，连每一次呼吸都成了负担。没有激烈控诉，只有清醒的怅惘。这首温柔却锋利的歌像一面镜子，照见那些在爱里丢失自我的瞬间，也让我们读懂及时抽身才是对自己最好的救赎。

那件褪色的晚礼服还挂在衣柜最深处，一句轻描便牵出过往的光影，旋律里藏着对初心的惦念与怅惘，聚光灯欢呼落幕是舞台前后的冷暖对照，曾经为他盛装奔赴的热烈在时光里沉淀为衣柜深处的沉默，没有对浮华的眷恋，只有他陪我走过最荣耀的孤独的轻叹。原来晚礼服从不是虚荣的符号，而是初心的见证。这首浅唱的歌像一帧旧影像，照见繁华落尽后的清醒，也道尽真正珍贵的从来是那件晚礼服成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感受停在我发端的指尖，如何瞬间冻结时间？开篇便将爱置于时空维度，旋律里满是穿越虚无的炽热。乱世以外，危难中相爱，道尽爱超越世俗的力量。即便命运要我们危难中相爱。即便隔着光年的距离，心跳仍能共振。我没想到为了你，我能疯狂到的呐喊，是爱到极致的坦荡，没有矫情的呢喃，只有磅礴的深情。这首交织着宇宙浪漫与人间赤诚的歌，像一束穿越星际的光，让我们读懂，真正的爱足以抵御光。

谁不是困在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一句轻叹便戳中成年人的挣扎，旋律里藏着隐忍的倔强与不甘，妥协试探两难是现实摊开的考卷，那些进退维谷的时刻，身不由己的周旋，都在歌声里清晰浮现。没有沉溺抱怨，只有不想沦为沉默的大多数的暗涌与坚持。原来局面从不是既定的宿命，而是可以破局的战场。这首深沉的歌像一面镜子，照见困境里的自己，也悄悄传递力量。即便身陷囹圄，心中的执拗仍能撑起突围的勇气。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子衿。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浙江总督时，就在此创建了福建船政局，也就是今天的马尾造船厂。作为中国近代第一所海军学校，这里率先引进西方的军事教育体制和内容，培养了一批中国近代的船政人才和高级将领，其中很多人都在残酷的甲午海战中英勇牺牲。
1: 都在1866年，中日两个国家都转身向西方学习。你看两个国家在学习西方，它最大的差别是什么？日本是全心全意的学西方，脱亚入欧，转身向西，彻底的学。中国呢，是经过鸦片战争打击之后，这么就是说开放一点国门，象征性的学。因为中国是被打败之后学，中国就带有一种什么呢？我学，我是要复仇的；我失夷之长技，我是要质疑的。这个呢是中日之间在接纳西方当中一个最大的差别。那么这个差别它就使中日之间的矛盾在1860年之后呢就慢慢凸显，慢慢凸显，就是中国是一个我是守住的一个通商原则，日本在这个方面呢它就是一个就是我一定要走出去的一个状态。
0: 1874年，日军入侵台湾，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立即作出反应，率兵11000名赴台迎敌。这是一根100多年前的海底电缆。1874年，沈葆桢在赶走日本侵略者之后，为加强与台湾的联系，在福建与台湾之间铺设了一条电信通道，这根电缆便是其中的一段。在那场战争中，由于日本军队中疫病流行和战斗不利，日本政府不得不接受谈判。在英国驻华公使威托马的调停下，中日于1874年10月签订条约。清朝的软弱非但没让日本为其入侵行为受到谴责并付出相应的代价，反倒让清政府为日本的侵略赔偿了50万两白银，以换取双方的相安无事。
1: 中国在1860年走向这个洋务新政之后，中国对外部事务不愿意管了，因为我们面对很迫切的自我发展任务嘛。因此中国在这1860年之后，我们慢慢采取一个孤立主义政策，就在明朝以来的

0: 那么一个庞大的藩国体制不愿意再去维护它。
1: 对于同样属于藩属国的琉球，清朝并未进行保护，尽管从1872年起，日本一步一步地实行其侵占琉球的计划，琉球国王仍然坚持向清朝派出朝贡使团，以示对清朝宗主国地位的承认。但在1879年4月，日本宣布琉球群岛成为日本的冲绳县，从而吞并了琉球国。琉球最后一个国王上泰被送往日本软禁，对此清朝应对无力，只能听任日本吞并琉球国的野心得逞。1875年，日本派出舰队侵略朝鲜，同时派遣使者森有礼前往中国试探总理衙门的反应。时任直隶总督大臣的李鸿章代表中方声称，朝鲜虽为中国藩属，但内政外交悉听自为，中国概不干预。清政府这一软弱无知的态度无异于同意日本的侵略。1884年，朝鲜发生亲日派策划的甲申政变，朝鲜国王在清军帮助下平定了政变。日本政府为此派出伊藤博文前往中国，要求赔偿日方损失。正忙于中法战争的李鸿章迅速妥协，于1885年签订《中日天津会议专条》，规定朝鲜日后发生重大事变，中日两国如需出兵，必须通知对方。这个协议实际上为日本在1894年出兵朝鲜提供了依据。在各海洋列强从东南沿海打开中国的国门以后，俄国这个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已不甘落后，虎视眈眈地从西北、东北两个方向无时不刻地觊觎着中国的领土。恭亲王奕欣曾在1860年统筹贻误全局折中，将俄国列为外部的第一大威胁。他称俄国为肘腋之患，而英法等国为肢体之患。通过彼得大帝时代的征战，俄罗斯获得了波罗的海的一个出海口，也取得了一个了解欧洲的窗口。在东方，俄罗斯则一直致力于从中国夺取更多的土地，并在远东地区获取一个不动港。1871年，新疆伊犁被俄国总督考夫曼占领，清政府不得不急调正在福州忙于筹建海防事务和福州船政学堂的左宗棠赴西北征战。太平天国被镇压后，清朝的心腹之患暂时消失，来自俄国的危险上升到首要的地位。然而与此同时，在中国的近邻中，东亚第一个开始近代化的日本正日益成为新的心腹之患。但是在财政上，清朝无法支持既在西北展开一场收复疆土的战争，又在东南沿海发展海军的计划，这形成了朝廷中央关于海防与塞防的争议。就在清政府还在内耗之时，一条由日本谍报系统组成的暗流也开始蔓延到帝国的各个角落。宗方小太郎，清末民初最著名的日本间谍，因其在甲午战争中潜入威海卫军港侦察立下功劳，甚至获得天皇破格接见。由此可见，早在甲午战争之前，日本人已经有意识地在情报上做着充分的开战准备。而此时的大清朝却对日本政府的步步为营一无所知，更不关心日本人如何在不遗余力地发展海军。日本政府不仅发行了用于海军建设的专门国债，烟草税、药物税也都投到了海军这个无底洞之中，最高时甚至达到税入的1/8。再来看看当时的清政府，虽然比起日本，中国地大物博，但其实国库也并不充盈。

0: 1889年，光绪皇帝举行了大婚典礼，共计耗资白银550万两，相当于购买3艘北洋海军定远级铁甲舰的经费。因为光绪皇帝大婚亲政，慈禧太后理应从清政府中枢的政治舞台上隐退，为了预备养老之所，决定重修位于北京城西北郊外的颐和园，这又是一笔巨款。而这笔资金竟然是以训练海军在颐和园开办昆明湖水师学堂为名，堂而皇之地从海军衙门挪用出来的原本应用于海军建设的经费。为了给颐和园筹款，海军衙门还以海防名义向官员和社会吸纳捐资，国防成了敛财的招牌。然而钱还是不够。1891年6月1日，户部尚书汪东河突然上奏，以遵节财政支出为由，奏请暂于2年内禁止南北洋购买西方的军舰、枪炮。这对于已在勉力支撑的海军来说，无疑釜底抽薪。
1: 从1874年，日本人侵略了我们台湾。1882年，他们居然在朝鲜找事情，要跟我们找麻烦。1884年，法国人来找我们麻烦，日本人又在那个朝鲜找我们麻烦，接连不断的问题啊！再往前更多，1次、2次鸦片战争。但是从1885年海军衙门设立，定远、镇远回来之后，一直到1890年，这5年间，我们的东亚海疆真的做到了海不扬波，风平浪静。这样子满朝文武都觉得这支力量已经足够让我们睡觉了，那么就认为应该让它停掉，而且不是说停止，用了一个词叫暂停购买外洋枪炮。关键这个暂停这个时间节点太巧太巧太寸了，这个时间点1890年的时候，西方海军正在大变革，就在这一年，我们这时候停掉了，就欲哭无泪的一个时候。而日本海军正准备对我们加速，正中下怀，而中国海军停下来了，他们迎头赶上。
0: 甲午战前几年，日本平均年度军费开支高达总收入的31%，海军新增军舰11艘，总排水量和主力战舰均超过北洋海军，老旧舰船也装配了速射炮。而北洋舰队1891年限购军火后未添一炮，甚至连炮弹都吃紧。清政府建立了一支海军，却并不明白如何建设它、维护它，更不懂得如何使用它。1894年5月下旬，大连湾，北洋海军正在进行3年1度的大教阅。在震耳的炮声中，一封电报被交到了北洋大臣李鸿章手中。朝鲜东学党起事，倭人已派舰来此保护其商家与居民。望着眼前的大舰队，李鸿章心里浮现出前所未有的忧虑。自己2个月前上奏朝廷，申请购买快船快炮，尝试向户部军火禁令发起挑战。然而在清流派的一致反对声中再次被搁置。如果此时和日本开战，北洋海军等于是丧失了战前最后一次更新装备的机会。
2: 因为原来你建了一个海军，结果你没有近代军事机构啊，你的海军是孤零零的，它不配套。日本在明治维新这个改革当中，光军事的改革，它是一个全部的一个大本营制度，叫联合指挥系统啊。我们当年就没有这个东西了。一个甲午战争打的是整个日本，是全国的这种总动员，军事总动员，陆海一起打。中国什么？中国是各个战区为战嘛，两广就湖广的这个两广的总督不管这个事儿，湖广总督不管，只剩下一个直隶总督李鸿章管。就是我在文章当中讲，就是一个是中国的一个地区在和日本的一个国家打。
0: 1894年，朝鲜秘密社团

0: 东学党发动起义，朝鲜国王请求中国平息事态，清朝海陆两军进驻朝鲜。得知此事，日本欣喜若狂，认为这是挑起战争的绝好机会。日本内阁会议迅速通过决议，以保护侨民和使馆为借口，派兵前往朝鲜进驻汉城。在起义平息后，日本不仅不退兵，反而向朝鲜半岛持续增兵。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训示驻朝公使大鸟圭介，促成中日冲突，实为当前之急务。为实行此事，可以采取任何手段。6月5日，日本成立了一个以天皇为名义首脑，由日本军人精英组成的战时大本营，并制定了完整的作战方案。日军总目标是将陆军主力从海上输送入渤海湾，择地登陆，在直隶平原与中国军队进行决战，然后进攻北京，破城城下之盟。要达到这一目的，关键是海军作战的胜负。所以日军部署第一阶段派遣一部分兵力进入朝鲜牵制清军，在海上与北洋海军进行决战，争夺制海权。而此时的大清朝却是猝不及防地面对一场近代化战争，举国上下对于该不该打，究竟该怎么打，却一片茫然。朝堂上一片扰攘，不少朝廷大员仍将日本视作不堪一击的小国，却始终没有明确的对敌策略。李鸿章则试图求俄英两国进行干涉，牵动日本动兵。然而这一次，李鸿章的外交斡旋并没有换来实质性的支持。在军情和舆论的压力下，李鸿章租用英国汽船，在北洋战舰护航下向朝鲜增兵。7月25日，遭到日舰突然袭击，英籍商船高升号被击沉，700多名清军葬身大海。就在同一天，日本陆军也由汉城出发，南下进攻驻扎在崖山的清军。8月1日，中日两国同时宣战，甲午战争正式爆发。高升号事件发生后，英国国内舆论一致声讨日本对国际公理的践踏，军方也要求政府对日军实施报复。
1: 日本在这场战争中不断地在利用或者说玩弄国际法，像高升号事件，我们的运兵船被打沉了，我们想，哎呦不得了了，我们终于有一条运兵船被日本人打沉了，而且是英国运兵船，我们在期待着英国赶紧出手来揍日本一下，那么就结束了这个事情。结果再怎么也没想到，突然翻盘了整个事情。日本人跑到英国去，找了牛津剑桥的几个著名的国际法专家给他写文章，一下子把这个事情的性质给颠覆过来了，说这不是打成了一条英国的商船，这条英国商船之前被中国士兵给绑架了，说是中国兵拿着刀什么架在船长脖子上什么做的这些东西，然后英国的船长非常及时的提供了一些配合这个的证词，那么好了，这件事情给颠覆了。
0: 当年11月，英国法院裁定高升号事件中日本没有过错，清政府则要赔偿英国商船的损失。时任清朝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对于清政府的外交惨败直言不讳地说，所有国家均向中国表示同情，并说日本这样破坏和平是不对的，但没有一个国家采取任何实际行动帮助中国。我不相信靠正义可以成事，正像我相信单拿一只筷子不能吃饭一样，我们必须要有第二只筷子，实力。这是当年北洋海军镇远舰的巨锚，它曾见证过甲午战争中最壮烈的一战。1894年9月17日中午12时， 北洋海军主力在为清朝登陆陆军

0: 在黄海海域与日本联合舰队遭遇。北洋海军深黑色的煤烟导致行踪被敌人提前一个小时发现。这支由劣质渣煤驱动、舰型老旧、航速不高、炮弹不足的军舰和日本联合舰队进行了一场机无胜算但令人肃然起敬的战斗。由于航速不如对手，北洋海军遭日舰合围，舰处劣势。靖远、来远因伤重离开战场，致远、靖远重伤沉没。铁甲舰定远、镇远孤独地漂浮于黄海海面。黄海一战，日军成功夺得制海权。此时陆上战局也开始按照日本人的谋划展开。北洋舰队拼死保护的陆军本应驰援平壤，而平壤早在一天前就已陷落。朝鲜全境被占领，中国本土也很快被日军突破。在日舰掩护下，日本第二军开始在中国海军重镇旅顺后路花园口登陆，意在占领旅顺半岛，建立直立决战的根据地。日军36艘运兵船、24000人，加上大量辎重，十几天便成功登陆，居然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就在日军接近大连港的时刻，慈禧的60寿庆正在举行。文武百官山呼万岁，慈禧宣布赏赐皇帝和王公大臣听戏3日，一切军国大事一概放下停办。当日大连陷落，2周后日军由大连向旅顺进攻。
1: 1894年11月22日，日军呢攻占了旅顺，接着是这个日军呢在旅顺呢是兽性大发，连续大屠杀4天，被杀的民众啊达到20000左右。当时的欧美的武官和记者呀，看到这种惨景啊，也纷纷写了一些文章在报刊上发表。日本呢政府十分恐慌，就说这些报道是渲染，但实际上确实是这样。清宫档案里所记载的就印证了日本呢在旅顺制造大屠杀的这种实话。像李鸿章当时就有一个电报奏报朝廷，在旅顺的街道上啊，被杀的百姓啊就有2600-2700人，被埋在一个大坑之内。那么在旅顺周边的山上被杀的兵民呢就更多，而且都没有收埋。
0: 屠杀持续到26日，此时旅顺已经无人可杀，宫中的歌舞升平与敌军残忍的暴行在这个国度同时上演，帝国的末世哀歌已然奏响。

开往刘公岛的客轮即将靠岸，一条黑色的铁线出现在视野之中，古老的铁码头所在之处便是威海湾，北洋海军的摇篮也是北洋海军葬身之地。

刘公岛上，已经作为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的原北洋海军公所门口，一门缺嘴的大炮默默地坐在那里。这种由上海江南机械制造局建造的亚洲国家最早的地井炮，曾是北洋海军最后的防御。1895年2月2日，日军进占威海城，利用先后攻占的南北海岸炮台与联合舰队相互配合，对困守在港内的北洋海军进行攻击。北洋海军则以刘公岛炮台及舰上的火炮还击，炮战进行了将近10天。

舰队仍未能突入刘公岛防线。然而因为腹背受到炮击和鱼雷偷袭，包括定远在内的主力舰均有损伤甚至搁浅沉没，威海卫之战

0: 国的战舰呢又按照李鸿章那个就都到港湾去了，最后出不来，日本从山东半岛登陆作战，一下子把威海给围住了，推不出来，日本就先发这个什么劝降信，丁汝昌很快就转给了朝廷，朝廷也没有给答复，也没讲你可以降不可以降，没讲。这个时候等到救援的不能达到，那你怎么办？突围突围不了，最后只能是丁汝昌自杀，两个副将自杀之后让部下去做这种投降。
1: 2月11日当晚，丁汝昌自杀殉国，北洋水师官兵卫冕资敌，亲手引燃了旗舰上的炸药，轰然巨响中，定远巨舰终于沉没，中国近代化的最高成就北洋舰队就此覆灭。陆地方面，日军将李鸿章的淮军赶出朝鲜后，成立了以朝鲜大院军为首的傀儡政权，宣布朝鲜独立，进而全面占领中国辽东地区。自此，经过30年自强运动的中国，在陆上、海上遭到最惨重的失败。1895年3月14日，清政府任命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赴日议和。4月17日，李鸿章在马关条约上签字。条约规定，清政府承认朝鲜独立，不再向中国朝贡，向日本赔款白银2亿两，割让台湾、澎湖列岛、辽东给日本。马关条约签订6天后，俄国联合法国、德国3国向日本发出联合照会，声称日本占领辽东半岛将威胁北京的安全，并且使朝鲜独立成为空谈，进而威胁整个远东的和平。日本迫于国际形势的不利，不得不交还辽东，但条件是另赠5000万两白银的赎回费用，最后在3国协议下减为3000万两。清政府为了巨额的战争赔款和赎辽费用，开始向俄、法、英、德等各国银行借款。
2: 他到哪里去找2亿两白银？所以马关条约这个一签，约文一公布以后，欧洲那个银行界沸腾了，说挣钱的机会终于来到了，跑到中国来借钱，是借给我们钱。中国人觉得啊，危难的时候有人肯借钱给你是一个很好的事情，等到借完以后知道出问题了，这个高利贷吓死人了，我们总共就借2亿两，最后要还给他6个亿。然后这笔贷款最后还到什么时代呢？还到1937年，都抗日战争了，我们还在还这个东西。
1: 甲午战争后，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1897年，德国占领胶州湾，并取得山东境内建筑2条铁路的特权。英国则租借了威海卫，并拓展了九龙新界，同时要求清朝的长江流域不得出让他国。法国租借广州湾，并将云南、两广作为势力范围。
0: 甲午战争当然给中国造成是很惨，但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恰恰通过这场战争，中国民族真正达到了3000年来的真正觉醒。不论是梁启超还是孙中山、康有为，来自各个派别的，都强调甲午战争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分水岭。之前中国人浑浑噩噩，
2: 中国人开始反思自己的海权，反思海洋，反思海防战略，就是中国人醒了。不管这个朝廷有没有醒，中国人醒了，所以之后才会有辛亥革命，才会有这么多的学生去到日本去求学，他们都是在想一个目的，就是怎么才能救中国。
1: 这里是英国皇家海军学院，他曾经接纳过一批来自福州船政学堂的中国留学生， 其中包括一位影响后世的伟大思想

讲家，被康有为称为精通西学第一人的严复。甲午战败两年后，严复翻译的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在国文汇编刊出，引起思想界的巨大震动。中国人通过战败的屈辱，终于明白优胜劣汰的公式在国际政治上的意义。自那以后，通过努力革新，改变弱者的地位变为强者，就成为中国人奋斗的目标。一个变革的时代到来了。

0: 公元1895年春，正是三年一次的科举会试之年，各省新科举人数千人齐集北京。这一年，38岁的康有为和学生梁启超师徒二人作为广东举人一同前往北京参加会试。公元1895年4月17日，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限期割让台湾、澎湖列岛与辽东半岛给日本，赔偿白银2亿两。4月22日，义愤填膺的康梁师徒汇集众人，在北京松君庵起草了一份万言书，抗议清帝在条约上加盖玉玺，并呼吁聚合、抗战、迁都、变法等主张。18省举人集会响应，得到了上千名举人的签名。万言书虽未按时送出，但与各级官员们的上书一同形成了一次影响巨大的公车上书运动，由此揭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
1: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2: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1: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
3: 承德市农村信用社始终以服务三农、服务小微、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为己任，380余家营业网点遍布城乡，2500余家金融便民店覆盖全市行政村，产品丰富，存款安全，贷款方便，服务快捷，实力雄厚，存贷款规模始终位居全市各家银行之首，是支持乡村振兴和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金融主力军。
4: 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

0: 北京时间16:00，这里是调频89.1承德综合广播。当文字遇见黄昏前的宁静，正是思维最柔软也最活跃的时分。也许你可以读一首短诗，念给窗外的云听；也可以读一个章节，让故事为你续一杯精神的茶。众所周知的人物，鲜为人知的故事，听见世界缤纷，感受书香律动。
1: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听见书香，让阅读丰盈人生。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每天下午4点与您见面的听见书香，我是主播春晓，问候大家。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建筑大师曾经说过，建筑是生命的镜子，它们都是生活的映像。南京作为历史文化名城，有着不少反映上个世纪初期风貌的那种建筑，比如说中山陵的音乐台、紫金山天文台的台本部、中央体育场，还有雨花台烈士纪念馆等等。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是否知道，我们刚才说的这些建筑竟然都是一个人设计的，他是谁呢？他就是杨廷宝，中国建筑大师，与梁思成、刘敦桢、童俊并称为建筑四杰。今天呢，我们就要一起通过一本书去分享杨廷宝所设计的建筑之美。这本书就是《一位建筑师半座南京城寻迹杨金宝》。

在杨廷宝55年的建筑设计生涯中，有案可查的建筑设计项目多达120项，其中有超过半数的建筑是为南京而设计。杨廷宝为南京设计的不仅是南京建筑的精华，也是南京在整个20世纪历史文化的缩影。南京现存的33项传世杰作作为珍贵的建筑遗产，已被列为国家、江苏省、南京市各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难怪有人说杨廷宝设计了半个南京城，就像这本书的副标题一样，寻迹杨廷宝。作者是根据杨廷宝建筑在南京的分布位置，将67个项目编制成5条独具特色的寻访路线，让人们顺着杨廷宝先生所设计的那些建筑去感受南京的历史文化。翻开书，您会发现有5条线路。第一条是从新街口广场出发，一路向东。书中写道，顺着这条路线，您会经过中央医院、孙科公馆、中央体育场等19项杨廷宝先生设计的建筑作品，它涵盖了中山东路以及整个的中山风景区。在这条线路上，我们要途经的杨廷宝先生所设计的精彩的建筑有很多，但今天我特别想和大家分享的是其中的一个建筑，因为它融合了中西方的风格，非常的特别，那就是中山陵音乐台。我们来看看这本书啊，书中呢有照片，那音乐台的平面布局呈半圆形，圆心是舞台，舞台的后方建有中式的大照壁，照壁取中国传统五山屏风的样式，表面以水泥沾假石相面，既可以作为舞台背景，又能够反射声波，汇集声浪。还有啊，舞台的正前方设计了一汪月牙形的莲花池，池底设有浮泉。而观众席的设计上呢，杨廷宝利用了大片倾斜的草坪代替石阶环形看台，让观众可以在草坪上席地而坐，与大自然亲密接触。同时他还结合了中国江南的造园手法，在外圈建了半圆形的紫藤花架廊道，长达150米的紫藤花攀援着碧色，等待着和音乐一起倾吐芬芳，让身处音乐台的我们获得独特的感受和体验。的确，杨先生在音乐台的设计中，平面布局和立面塑造上都吸收了古希腊露天剧场的特点，而在照壁、乐坛等建筑物细部处理上，他又采用了咱们中国传统的建筑样式。就像书中所写的，其设计构思旨在探究中西方文化的自然生态环境融合，从而创作出新颖、开放而又魅力焕发的建筑艺术效果。最终，杨廷宝也确实做到了中西合璧，自然与人文巧妙融合。好，那我们再跟着书中的第二条线路去走一走。这第二条是从新街口广场出发，途经大华大戏院、中华门外长干桥、南京民航候机楼等8项杨廷宝设计的建筑作品。这条线路涵盖了南京城的城南大片区域，而这条线路会经过杨廷宝先生设计的雨花台烈士纪念馆。这座建筑呢，是国民党自1927年叛变革命后，屠杀了近10万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爱国人士的刑场。1949年，咱们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缅怀先烈先贤，南京市人民政府就决定在这一片被烈士的鲜血染红的山岗坡地上兴建雨花台烈士陵园。杨廷宝先生他就承担了整片陵园的规划工作，而且也是由他设计了这其中最核心的烈士纪念馆。为了凸显烈士纪念馆的庄严肃穆

书中写道，杨廷宝所设计的烈士纪念馆立面的设四可以说别具用心，白色琉璃、白色花岗岩以及花岗石的外墙面、大理石的窗框、汉白玉的栏杆，使得烈士纪念馆通体洁白如玉的基调，不但在绿色环境的映衬下

0: 众所周知的人物，鲜为人知的故事，听见世界缤纷，感受书香律动。
1: FM 八九点一，承德综合广播，听见书香，让阅读丰盈人生。
2: 听众朋友，说到母亲，可能我们心目中很多温暖的记忆都与她有关。没错，母亲是世界上最无私的人，因为她总是把最好的留给我们。在我们的人生中要经过多少个黑夜，而在这些黑夜中我们又要走多少条黑路呢？我想无论多黑的路，只要有一盏灯，就可以为我们照亮前方，让我们勇往无前，一直走下去。接下来我们将有请现代诵读艺术国家特级贩读导师，中国十佳贩读导师，第六届中国十佳青年诵读艺术家，曾多次参加国家级诵读大赛并获奖的承德市诗歌朗诵协会副秘书长郭小川朗诵艺术团副团长李颖，为我们带来刘向东的作品《母亲的灯》。
3: 母亲的灯，刘向东，中国。那灯是在怎样深远的风中，微微的光芒倒一样，除了我，谁能望见那灯？我见他蹲坐在母亲的手掌，一盘大炕，几张小脸，任目光和灯光反复端详。富裕的夜晚，魂语只剩了这油灯一盏，于是吹灯也成为乐趣，而吹灯的乐趣必须分享。好孩子，别抢，吹了挖在点上，点上吹了，吹了点上。当我写下这些诗行，我看见母亲粗糙的手小心地护着她的灯苗，像是怕有谁再吹一口。她要为她写诗的儿子

母亲的灯豆一样在我模糊的泪眼中蔓延生长。此刻茫茫大野全是豆啊，金黄金黄，那金黄金黄的涌动的乳汁啊，我今生今世用不完。

听众朋友，刘向东的这首《母亲的灯》是一首写母亲的诗。其实啊，写母亲的诗浩如烟海，车载斗量，虽都是真情实感，但难免良莠不齐。这首诗虽然全篇没有一个赞美的词，也没有激情澎湃的呐喊，围绕灯这一意象展开诗歌的叙述和抒情，却是匠心独运。这首诗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前四节，第二部分是后两节。第一节描述灯的形象，是泥的，微弱的，从灯的勾勒，一个贫穷而坚挺的家庭也呼之欲出。接着叙述转向了小时候的回忆，母亲拖着油灯，几个孩子围绕着母亲，在富裕的夜晚玩起了吹灯的游戏，任目光和灯光反复端详。这一句可谓是神来之笔，不着一字，母亲宠溺的目光就这么展露出来。其实啊，这与第四段母亲朴实的话语也形成了一种应和，形象也就变得丰满而感人了。这首诗的第二部分转向了抒情，我写下诗行的时候，是母亲为我照亮，是虚实结合。油灯既象征了母爱，也象征着我既需要母爱的一个孩子。在这里，我与母亲的形象融为一体，而在最后又把油灯比作豆，是很精妙的写法。豆子在这儿特指黄豆，是随处可见的食物，它金黄的颜色和油灯的灯光相似，这是对第一段的应和。又写了乳汁，其实豆子磨成豆浆和乳汁相似，在这里油灯、豆、乳汁三个意象融为一体，共同象征了伟大的母爱，这也是作者对母爱的热烈颂歌。整首诗虽然没有一个爱字，没有一个赞美的语汇，但是诗人用普通的三个意象织成了一幅歌颂母爱的感人篇章，读起来真的是引人深思。尤其呢，我们刚才欣赏到的这种经典的诵读，是啊，我想只要母亲还在，我们都还是孩子，还是能够看见远处的光。

0: 众所周知的人物，鲜为人知的故事，听见世界缤纷，感受书香律动。
1: FM 八九点一，承德综合广播，听见书香，让阅读丰盈人生。
2: 听众朋友，前两天看到了一篇短文，题目是我欣赏这样活着的女人，看后很受启发，所以今天拿来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起分享。女人这一生很不容易，很多女人一生都在为别人而活，从来没有为自己好好的活过。28岁，身边的大部分朋友都已谈婚论嫁，朋友圈晒娃，为了让父母心安，仓促相亲，最终嫁了一个还说得过去的人。30岁有了娃，半夜起床喂奶亦是常事，老公嫌孩子半夜哭闹太吵，去睡了客房，凌晨2-3点你看着孩子又心疼又想哭。40岁为了孩子的学业操劳的同时，也要细心照顾住院的婆婆，心头的劳累无法对半夜一身酒气回来的丈夫倾诉什么。到了50岁，孩子考上了心仪的大学，送他去机场那一刻，望着背影渐行渐

员心里感叹，孩子大了，自己也老了，时间都去哪儿了？60岁孩子订婚了，未来的儿媳温柔懂事，你仿佛看到了年轻的自己。回首30年，人生里都是家庭、丈夫和孩子。在忙忙碌碌的生活里，我们都曾渴望活成被别人艳羡和向往的模样，却在婚姻的一地鸡毛里迷失了自己。我们究竟该如何自救呢？每个步入婚姻的女人都是奔着余生去的，可只有步入婚姻才知婚姻的本质是各取所需，没有一方可以一直躺平，更没有一方愿意一直付出。婚姻中所有的付出都建立在彼此互助的基础上，你和他不仅关系上要对等，经济上也要独立。正如作家毕淑敏所说，婚姻像是一种生长缓慢的植物，需要不断灌溉、加施肥料、修理枝叶、打杀害虫，才会有持久的绿荫。如果说婚姻是如此，那我想聪明的女人都懂得在婚姻里如何做好自己，彼此成就。很喜欢的一句话，没有任何人会成为你以为的今生今世的避风港，只有你自己才是自己最后的庇护所。哪怕再破败再简陋，也好过寄人篱下。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因爱而婚，因无爱而散，是当今社会大多数婚姻的现状。女人步入婚姻是认定另一方是自己余生的依靠，而婚后女人为了家和孩子，张开手，手心向上，向男方要钱要物的时候，换来的却不一定是好言好语。曾经山盟海誓要养你一辈子的人，当你选择依赖他，为家庭放弃自我的时候，只能手心向上，任由摆布。之前江西卫视金牌调解迎来一期夫妻情感的调解，妻子对主持人说，结婚前提亲的时候，丈夫承诺我婚后不用干农活，可婚后问丈夫要点生活费，不仅要看他的脸色，婆婆还要骂我。丈夫这个时候就会反击了，当时有承诺是不假，但婚后家里的经济条件根本不允许，你动不动就问我要钱，买这个买那个，我哪有钱给你。除了夫妻之间因为金钱争吵，妻子长期的手心向上在婆婆看来也是很败家的表现，于是婆婆拉了一个家族群，自己的女儿、女婿、儿子都在群里，唯独儿媳不在。妻子坐月子期间问丈夫要生活费，丈夫在外打工没有搭理她，她便连番微信电话催着要钱。丈夫下班回来，进门将100元砸在她脸上，妻子对主持人哭诉，那一刻我知道她没把我当人看，本来不想捡那100块，可想到孩子，我就不要尊严不要面子了，因为那时候我只想活命。对于这位妻子而言，丈夫的冰冷与无视，婆婆的谩骂与孤立，让她原本以为是幸福港湾的婚姻变成了痛苦的深渊。手心向上是永远不自由的，女人指望谁都不如指望自己。有句俗语说得好，借来的火点不亮自己的心灯。幼年时父母可以为你遮风挡雨，可是他们终会老去，长大后爱人对你呵护备至，但感情总是有保质期。这世上没有一个肩膀能永远让你依靠，再美的爱情故事总有一个人是要先行离开的。拒绝手心向上，修炼自己自我成长，努力做自己的靠山，靠自己获得生活的力量，这才是女人最大的底气。记得曾经看到过这样一句话，只要你愿意走，踩过的都是路，只要你不回避与退缩，生命的掌声终会为你响起。
女人的这一生都在寻找完

整的自己。什么是完整的自己？女人可以是母亲的女儿，是丈夫的妻子，是孩子的母亲，但首先得是她自己。记得有一档节目，演员刘敏涛曾回忆自己离婚的前夜。2013年那年夏天，我独自躺在那张床上，心想好久没见到我先生了。忽然另一个自我出现了，他俯视着躺在床上的我，他让我第一次看清了自己在这段婚姻里的孤寂和不值得。第二天天亮，我已经决定离婚了。有多少女人在婚姻里是婆婆的儿媳、丈夫的妻子或是孩子的母亲，却唯独不能是她自己。她为婆婆费心，为丈夫操心，为孩子劳心，却忘了自己。37岁的年纪，刘敏涛选择离婚需要有很大的勇气，可是她不愿做那个暗自流泪的无助女人。她选择与过去的自己告别，选择去追寻完整的自己。40岁的年纪，她凭借电视剧《琅琊榜》《伪装者》中对角色的出彩演绎名声大噪。正如她在演讲《我的中年叛逆》中所说，人生从来不止一种活法，无论什么时候，不要折断自己的翅膀，也不要将所有的希望寄托在他人身上。没有女人不渴望回归家庭，做个贤良淑德的妻子，可女人首先得是自己，得有自己的名字，而不是某某的妻子。一个女人最美的时刻，不是嫁人的那刻，而是做回自己的那刻。聪明的女人一定会找到完整的自己，做自己的女王。作家张德芬说，真正伤害你的从来不是事情本身，而是你对事情的看法。没有人可以让你痛那么久，除非你自己不愿意。让人欣赏与寂寞的女人，不是不计较，不是不受伤，不是会隐忍，而是接受了婚姻的各取所需，拒绝了婚姻的手心向上，找到了完整自己。当一个女人活成自己的靠山，活得真实而潇洒，拥有了自我蜕变的勇气，更有随心而活的底气，这就是一个女人变优秀的开始。那些抓着旧事不放的人，最终只会消耗自己唾手可得的幸福。聪明的女人都懂得让旧事过去，拥抱阳光，迎接幸福的到来。这样的活法也才是值得欣赏与向往的。

更在于面对问题时的心态。心态决定行动，行动关乎结果。真正厉害的人总能根据事态的发展调整自己的心态，决定自己的处事方式，最终收获圆满。网上有人问，为什么明明懂得很多道理却过不好这一生？一个高赞的回答是这样说的，因为你想的太多，做的太少。是啊，这不就是当代很多人的现状吗？想通过读书提升自己，可书买了半年也没有拆封，约着朋友一块学车，朋友拿到了驾照，自己却还没有开始学科目一，决定假期去爬一次泰山，可是一到放假，不是睡懒觉就是刷手机。世间万事一件接着一件，若总是一味的拖延，最终只会一事无成。古话说，天下之事总是困于想而迫于行，很多时候成功不在意难，在于身体力行去做，只有行动起来才能把握成功的契机。朋友想要减肥塑身，每天看健身视频，吃减肥餐，老公每次喊他去健身都有各种理由推脱，总想着有一套完整的计划然后再去实行。直到有一天，好友的老公直接把他领到健身房，一段时间后，好友发现即使没有做好万全的准备，依然不影响健身的训练。这时他恍然明白，犹豫不决、患得患失只会让事情越积越多，让自己停滞不前。很多时候找准目标，立即行动，才是解决问题最根本的办法。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想要改变现状，那就立马行动起来，只有做了才会有结果。很多时候拉开人与人之间差距的，可能就是行动力。行动力是通往成功的桥梁，不要将时间浪费在拖延懈怠和瞻前顾后上，凡事行动起来，烦恼就会慢慢消散，成功也会不期而至。曾经我们说看过很多的书，比如作家陈忠实在写《白鹿原》前，在文坛也始终不温不火，当时路遥凭借《平凡的世界》已经引起了不小的轰动，陈忠实大为羡慕，决定写一部可以与之相比美的鸿篇巨著。于是46岁的陈忠实独自回到西安老家，用2年的时间查阅相关文献资料，到周围的县城体验民情找灵感。他将自己全部精力放在了小说的创作上，那段时间他只要一闭眼，脑子里全是白鹿原的男女老少，小说一气呵成。但为了自己的作品更为完美，他反复推敲，不断斟酌，又用了足足4年的时间对小说进行润色修改，最终耗时6年，这部长篇巨著《白鹿原》与读者见面。有人说，目标决定你将成为什么样的人，成大事者都有着坚毅的态度和深耕的精神，他们一旦认定了目标，便不再犹豫，不再迟疑，专注地走下去，最后一举获胜。身处当代社会的我们，无论是对孩子还是对自己，都只有大而化之的希望，没有具体明确的目标。一方面希望孩子能够取得成就，一方面却没有具体的目标作为参考。我们总是埋头打工或者拼命鸡娃，却忘记给自己和孩子定一个可以量化的目标。只有明确了具体的目标，才会有努力的方向，然后朝着这个梦想前进，不断拼搏。树立远大的目标，其实可能很多朋友觉得遥不可及，但是不要怀疑，每天坚持的努力积累下来，一定可以到达。之前看过这样的一个故事，有2支队伍接到指令，被要求尽快到达50公里之外的营地集合。一队的队长反应迅速，要求大家加快步伐前进，中间不可停歇，

听众朋友，古人云，品现于世，心藏于身。一个人遇事的反应和处理事情的方式，体现了他的修养和格局。人这一生要面临很多的事情和选择，能不能过好这一生，在于处事的能力。

队的队长接到通知后，没有强制大家加速赶路，而是按照计划走一段路，停下休息一阵。结果一队的士兵刚开始走得很快，慢慢的大家体力耗尽，最后不得不停下休息。而二队由于劳逸结合，始终保持匀速前进，最后率先到达营地。由此可见，过于追求速度就容易心力交瘁，手忙脚乱，忙乱容易出错，最终反而耽误时间。庄子有云，莫急莫躁，从容应对。一个人只有稳得住，才能看清自己的位置，对事情有更为清晰的判断，并一步一步走向成功。王羲之是东晋时期著名的书法家，因为在书法方面颇有天分，总想着更上层楼。有一天，王羲之在书上看到了东汉书法家张芝长年累月练字的淡然，才恍然大悟，字要一笔一画的写，路要一步一步的走，稳中求进才能水到渠成。于是王羲之戒掉了急躁，一笔一画静心练习，最终成了名家。俗话说，欲速则不达，练字如此，人生亦然。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心浮气躁总是在所难免。看到别人结婚了，恨不得自己立马有对象，看到别人的孩子才艺突出，便马上带着自己的孩子奔波于各个兴趣班，或者看到别人做生意赚了钱，想着自己也要尽快的腰缠万贯。殊不知忙乱易错，事缓则圆，凡事把心稳住，一步一个脚印的慢慢来，往往会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孙子兵法说，求稳之计重在戒急，过于追求速度而奋力的奔跑，只会气急败坏，心浮气躁，最终一事无成。人生的很多智慧往往藏在沉稳和从容里，稳得住，遇事不慌不忙，一步一步保持淡定，才能更好地应对各种挑战，人生之路也才能行稳致远。很喜欢的一句话，一个人遇事的第一反应里藏着他的学识、见识、品格和修养，而这个反应也决定了他的生活品质。一个人的处事能力是个人胸襟和格局的体现，小事要快，凡事先做，慢慢调整，大事要准，目标坚定，专注深耕，难事要稳，沉着冷静，行稳致远。

0: 好的，听众朋友，到这儿今天的听见书香节目就接近尾声了，感谢您的一路相伴，一路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忆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0: 日光轻轻收起羽翼，城市开始披上金色的外衣。愿这个黄昏有人等你回家，有灯为你点亮。北京时间17:00，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接下来让声音陪伴您穿行在温柔的暮色里。
1: 华灯初上，夜幕降临，收起疲惫，快乐同行，烦恼打包到回收站，速度与激情并驾齐驱。FM89.1，承德综合广播，下班路上，玲玲带你吃喝玩乐，品味高质量生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89.1， 关注收听下班路上，我是李林。很多困扰人体的疾病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炎症。炎症真的和饮食习惯有关吗？我们应该怎样科学的抗炎呢？有研究证明，慢性炎症和很多慢性病相关，比如说肥胖、二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慢性呼吸道疾病、牛皮癣、类风湿性关节炎等等。按照膳食炎症指数评分来看呢，有5类的食物都属于促炎食物。第一个就是过量的红肉，红肉包括常吃的猪、牛、羊肉，摄入过多的红肉会促进身体炎症发生的反应，还会增加患2类糖尿病、结直肠癌以及肥胖的风险。第二个就是加工的肉类，比如烟熏肉、腊肠、火腿、培根等，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呢，会产生包括亚硝基化合物等等有大量有害物质的东西。那么在过量食用的话呢，就会提高人体的氧化。

0: 应激的水平产生炎症反应。第三种啊，就是高糖的食物了，可以通过扰乱肠道菌群环境诱发慢性炎症，比如精细的主食以及含糖量比较高的饮料、面包和蛋糕等等。经常摄入含有反式脂肪酸的食物也会促进炎症的发生，像含有起酥的面包、含有植脂末的奶茶、含带 COCO 汁的巧克力、含人造奶油的蛋糕等等。第五种是我们不得不说的油炸食物。研究发现，油炸食物摄入减少，体内炎症标志物也会减少。很多油炸食物需要反复的煎炸过油，含大量饱和脂肪酸。此外呢，高温油炸过程还会生成反式脂肪酸。哪些食物能够抗炎呢？希望大家能够记住，第一类是鱼类。三文鱼等鱼类含有抗炎成分，对于预防多种疾病都有帮助，可以每周吃两次鱼类。第二个就是藻类，海带、裙带菜等含高纤维的褐色藻类具有潜在的抗肿瘤和抗氧化的特性，可以帮助对抗炎症。十字花科蔬菜，羽衣甘蓝、卷心菜、西兰花等十字花科蔬菜都含抗氧化剂，可以使机体免受有害物质的损伤。浆果，部分品种的蓝莓富含花青素，而花青素的抗氧化能力很强，具有潜在抗炎特性。此外呢，浆果类当中的蔓越莓和草莓也有抗炎的功能。绿茶，绿茶含有抗炎的类黄酮成分，甚至还可以降低患某一些癌症的风险。再来看看红薯，红薯含有丰富的复合碳水化合物、纤维、贝塔胡萝卜素、锰和维生素 B6 和维生素 C 等营养素，对体内的炎症康复有积极的作用。第七种呢，就是全谷类。全谷物能够增强免疫力，降低身体的炎症水平，建议全谷物的摄入量达到平时主食的1/3到2/2，比如小米、玉米、燕麦、荞麦、糙米、黑米还有藜麦等等。最后啊，就是香辛料了。姜黄含天然的抗炎化合物姜黄素，具有潜在的抗炎特性。咖喱等食品中有这种成分，姜对健康有很多益处，具有潜在抗炎症的控制血糖的特性。另外呢，肉桂、八角、桂皮、大蒜、葱都可以降低身体的炎症水平。烹饪方式不对，抗炎可能变成促炎。医生说了，促炎和抗炎食物不是绝对的，因为除了食物本身特性以外呢，还和烹饪方式有关。素菜汤也能从抗炎变成促炎。进食不同颜色的蔬菜水果，能够让我们的营养更加均衡，提高机体免疫力。推荐每天吃5到7种不同颜色的蔬果，蔬菜应该达到500克以上。红色和黄色蔬果具有抗炎、抗氧化和免疫调节的作用，例如西红柿、胡萝卜、玉米，含有丰富的番茄红素、类胡萝卜素、叶黄素等。不同颜色的食物有哪些营养呢？
1: 红色和黄色食物，比如说西红柿、胡萝卜、玉米等等，它们呢往往含有丰富的番茄红素、类胡萝卜素、叶黄素等，都具有这种抗炎、抗氧化和免疫调节的作用。而一些绿色食物呢，比如说像绿叶菜啊、青椒啊、猕猴桃啊等等，它们呢富含叶绿素、维生素 C 等，具有抗氧化、维持血管弹性的作用。而一些紫黑色的食物，比如像蓝莓啊、紫葡萄啊、紫甘蓝啊等等，它们呢富含花青素、多酚等，具有抗氧化、促进神经发育的作用。中国菌群膳食指南针对食物颜色也有相应的说明，提倡呢在日常膳食中，像这种深绿色呀、红色呀、橘红色呀，还有紫红色这些深色的蔬菜呢，摄入应当占到1/2以上。如果能够每餐都能够提供5种颜色的蔬菜水果，这样是最好的。如果是一餐不够，那么我们1天内能够达到也是可以的。
0: 人体呢是非常复杂的，需要提高免疫力，减少慢性炎症的发生，不能只靠饮食，还要注意运动。每天进行30分钟的适度的运动，有氧运动在提升免疫力方面效果十分的惊人。第二个呢是减压，长期的压力和紧张会增加人体的炎症水平，保持乐观心态和良好习惯有利于控制体内炎症因子的水平。

规律的睡眠也有助于减缓炎症因子的积累。肥胖可导致荷尔蒙和免疫系统的紊乱，加剧慢性炎症的发生，应该平衡饮食和运动，保持适宜的体重和体重指数 BMI。 抽烟酗酒可能会造成血液中炎性细胞因子水平的提升，要戒烟限酒。另外呢，建议定期开展体检，及时发现机体潜在的风险。过敏也是引发慢性炎症的重要原因，对于过敏人群，剔除过敏原是抵御慢性炎症的重要的一个途径。保持良好的习惯，才能够保持更好的身体状态。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宽城县京城重杰高中2021年兴办，2025年夏季已迁至县城西迎宾路南侧。该校区占地228亩，建筑面积14.2万平方米，设施先进，区位优越，交通便利。学校秉持规范、精细、严格治校方略，以激情教育、高效课堂、精细管理助力学生成长，致力于办规范、精细、激情有爱的精品学校，竭诚欢迎广大学子报考就读。招生咨询电话：03146698658。
2: 每到夏夜，中国的街头巷尾就会被一种红色甲壳生物攻陷，它披着油亮的外壳，带着各种魔法般的调味，迅速占领了从北到南的夜宵排档。它就是小龙虾，是中国人用味蕾选出的国民夜宵。那么问题来了，中国最好吃的小龙虾到底在哪儿？中国小龙虾第一大省是谁？答案就是湖北。这个九省通衢、江河纵横的千湖之省才是小龙虾的主场。这里有长江之濠、汉江之任、云梦泽之富饶，江河湖衢交相织出一张天罗水网，养出的虾不沾腥气，壳硬肉嫩，自带清甜的基底。夏夜里，钱江连空气都飘着油闷的焦香锅气，尖利的蒜蓉味大排档夜色就排起了长龙。洪湖人守着的碧波荡漾的湖水，只用清蒸见真章。荆州霸道的麻辣虾尾，辣的食客冒汗也不肯停手。湖北人对夏天的最高礼待就是嘬小龙虾。

虾。可谁曾想到，今天的夜宵霸主小龙虾，过去却是田间地头人人喊打的害虫。小龙虾原产于美国南部和墨西哥北部，上世纪30年代传入我国，被用作牛蛙饲料，却大量繁殖，在水田里到处搞破坏。这遭人嫌弃的入侵物种是如何在湖北实现华丽逆袭的呢？中国小龙虾看湖北，湖北小龙虾看钱江。湖北人贩虾、养虾、吃虾的故事要从钱江讲起。钱江水系丰富，是小龙虾得天独厚的生长环境。我国小龙虾的稻田养殖起步于钱江，几年后经水产专家们的探索，成功地总结出了虾稻连作技术，开创了我国虾稻综合种养的先河。此后又演化出了虾稻共作模式。此后虾稻共作从钱江迅速铺展到整个江汉平原。根据最新的中国小龙虾产业发展报告，2024年湖北省小龙虾养殖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41.66%，稳居全国第一。这其中坚立连续13年加冕全国小龙虾第一线，洪湖和钱江紧随其后。光是这三个县市的产量就比不少省份的全省总量还要高。湖北小龙虾不仅征服了中国人的味蕾，还挥舞着钳子走向世界。如今湖北产的调味虾、虾尾等产品早已经成为了出海名片。从千湖之省到万国餐桌，湖北小龙虾不被偏见定义，在属于自己的水域里自由地蛰伏，待到夏天风起，便用一锅红火征服天下。如果说湖北人改写了小龙虾的命运，那么湖南人则为小龙虾的火爆之路添了把猛火。湖南小龙虾产量常年位居全国前三，与产量排名相配的是湖南人对于小龙虾口味的极致造诣。湖南人的调味从来不点到为止，而是追求重口味的霸道，让你脸上冒汗，嘴上却停不下来。口味虾的灵魂不在辣椒，而在紫苏。菜籽油滚烫，辣椒狂舞，桂皮、八角和草果在锅里翻江倒海。而紫苏清凛的草本香气炸开，像是给这场红油风暴穿上了一件冰丝凉衣。剥开虾壳，麻辣鲜窜，紫苏的清凉后悠悠漫上来，重先功后辅的层次感是湖南菜独有的暴力美学。油爆虾更加凶残，虾坠入滚油，10秒捞出，壳脆如薄冰迸裂，做椒盐、蒜蓉，清甜原味直接冲上来。卤虾呢是慢性子的功夫菜，在老卤中文火中慢浸，虾壳浸成檀木色，剥开见白汁凝霜，咸鲜中透出豆蔻甘草的回甘。更让人叹为观止的是湖南人吃虾的配套，小龙虾剩下的汤汁用来拌面，精华一滴不剩的被缩进肚里，魔芋切成厚片扔进汤里煮，吸饱红油汤汁，一口下去弹牙多汁。黄瓜条则是解腻神器。湖南人对小龙虾这股劲儿不止于餐桌上。益阳南县是全国小龙虾的核心产区，小龙虾产品出口量占全省90%以上，远销欧盟、东南亚40多个国家和地区。而岳阳人还专门为小龙虾修了条龙虾高速，把小龙虾从这里运往全国各地，让天南海北的餐桌都能尝到这份洞庭味道。你问湖南人为什么把夏天过得这么野，大概是因为守着洞庭湖这片风水宝地，水好、草好、虾好，才敢把调味做得这么嚣张。而这其中藏着湖南人霸的蛮子里那股不服气、够狠辣又极重人情味的火辣浪漫。刚刚呢，我们讲到小龙虾从湖北的田间害虫到虾稻共作的逆袭，但如果论小龙虾是如何火遍大江南北的，那就不能讲一

讲中国吃虾第一城安徽蚌埠。蚌埠是全国最早让小龙虾走上餐桌的城市之一。1979年，蚌埠人尝试用卤水烹调龙虾，解决了膻味难题，小龙虾褪去害虫标签，以美味示人。后来蚌埠人就亲切地称之为马虾，蚌埠马虾街就因此而来。20世纪80至90年代，马虾街进入发展鼎盛期，成为当时安徽省规模最大、客流量最高的小龙虾专业消费集散地。时至今日，马虾街仍是全国小龙虾爱好者的圣地。马虾街上最闪亮的主角，无疑是蚌埠人最早打出的卤水小龙虾。和湖南的卤虾不同，卤水小龙虾用鸡汤烹调后蘸姜醋汁儿，味道咸鲜，虾肉 Q 弹爽利。吃虾的狂欢并不仅限于蚌埠，一路南下，中国淡水龙虾之都合肥抓住了卤虾的精髓，高温油炸后进入20多种香料调配的卤水，最后拌上辣油和蒜泥，卤香霸道，辣中藏鲜。我们把视线转向安徽东南芜湖小龙虾，虾身肥硕，虾钳威武，下锅后鲜美无比。向北而行，滁州倚仗上千座水库与交织的水系，养出的虾壳薄，腹白，肉弹，黄满。安徽之所以能撑起如此热闹的小龙虾江湖，要归功于地理的馈赠。安徽横跨淮河与长江两大水系，淮北平原水网密布，江淮之间湖泊星罗，江南丘陵江河纵横，一份小龙虾半壁晚江，百般风味皆是水土和时光共同酿造的人间至味。在中国的小龙虾版图上，如果有一项全面开花奖，论口味层次和产业发展，一定有江苏的一席之地。江苏的小龙虾做法多了一份讲究，这份讲究在淮安市盱眙县被锤炼成了广为人知的门派十三香。十三香通常包括八角、桂皮、小茴香、丁香、花椒、草果、白芷、砂仁、山奈、香叶、陈皮、干姜、肉豆蔻，讲求的是既能增香调味，又能调和龙虾凉性，化解肠胃负担。层层佐料的小龙虾自身的清甜达成微妙平衡，麻辣鲜香，甜嫩酥，七种口感七重天。而盱眙之于小龙虾的意义不仅仅是十三香。2024年，全国首个国家级小龙虾新品种盱眙一号培育成功，配合南返北育的远距离接力，打破了小龙虾的夏季限定魔咒，让各地的人们哪怕在寒冬腊月也能嗦上鲜活的小龙虾。当然，江苏人对小龙虾的开发远不止于盱眙。淮安市的金湖县坐拥高邮、宝应、白马三湖环绕，淮河入江，水道穿境而过，得天独厚的活水催生了个大壳薄、肉质弹牙的小龙虾。宿迁是泗洪县，又是一番水上世家的做派，地处洪泽湖西畔，水质清凛回甜，养出的虾肉自带清亮的水晶感，这就是江苏小龙虾的底气。从盱眙的十三香，到金湖的活水鲜，再到泗洪的清甜水晶感，在这里，小龙虾不仅仅是夏季的限定狂欢，而是一年四季从田间到舌尖的味觉名片。小龙虾作为如今的国民级美食，加上它越来越容易饲养的优势，早就不是某地的专属美味了。而随着小龙虾遍地开花，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各种口味也层出不穷。最鼎鼎有名的要数川渝地区的麻辣小龙虾，当火辣的牛油火锅底料遇上清甜的小龙虾，香辣浓郁，麻味悠长。江浙沪地区呢，把小龙虾吃出了精致的微醺风。在江南水乡，小龙虾最顶级的做法之一是冰镇，把现捞的活虾先高温过油锁住汁水，再迅速入冰水积凉，
最大程度保留虾肉 Q 弹紧致的口感和自然清甜，而

将它煮熟后和各种香料一起泡入花雕酒中腌制，便是令人惊艳的花雕小龙虾。咸蛋黄是小龙虾的新晋黄金搭档，当散发着沙沙口感的金黄咸蛋黄完美包裹住 Q 弹的虾尾后，便给鲜嫩的虾肉穿上了一层鲜咸油润的黄金甲。入口的瞬间，咸蛋黄的颗粒感在舌尖融化成细腻的油脂，和小龙虾的鲜甜浑然一体。沙糯的咸香与弹牙的虾肉在口中形成绝妙的碰撞，香而不腻。近年来呢，人们越发的脑洞大开，榴莲小龙虾、咖啡小龙虾、泡菜小龙虾、芥末小龙虾，天南海北，天马行空，总有一种口味能俘获你的味蕾。每一只小龙虾都是一方水土的味觉代言，写就了中国夏天最滚烫的美食地理。最好吃没有唯一的答案，当你剥开一只虾，嘬下第一口汁的时候，嘴角上扬的弧度就是答案。

听众朋友，每一粒种子都蕴藏着生命的奇迹，每一份收获都凝聚着自然的馈赠与人类的智慧。从种子的选育到田间的耕耘，从科学的种植到精心的加工，每一环节都蕴含着对品质的不懈追求与对自然的敬畏之心。承德地处华北与东北的过渡带，风景秀美，物产丰富。今天我们为您推荐宽城板栗。宽城板栗有东方珍珠之美誉，荣获河北省农业名优产品称号。宽城板栗含油脂淀粉很高，

甘板栗的碳水化合物达到77%，与粮谷类的75%相当，鲜板栗也有40%之多，是马铃薯的2.4倍。鲜板栗的蛋白质含量为4%-5%，虽不如花生核桃多，略高于煮熟后的米饭。板栗的营养价值更高于粮食，栗子的维生素 B1 B2 含量丰富，维生素 B2 的含量至少是大米的4倍，每100克还含有24毫克维生素 C。 鲜板栗所含的维生素 C 比公认含维生素 C 丰富的西红柿还要多，是苹果的10多倍。栗子所含的矿物质也很全面，有钾、镁、铁、锌、锰等，虽然达不到榛子、瓜子那么高的含量，仍然比苹果、梨等普通水果高得多，尤其是含钾突出，比号称富含钾的苹果还高4倍。宽程板栗有健脾胃、益气、补肾、壮腰、强筋止血和消肿强心的作用，适用于治疗肾虚引起的腰膝酸软、腰腿不利、小便增多和脾胃虚寒引起的慢性腹泻，以及外伤后引起的骨折、淤血肿痛和筋骨疼痛等症。板栗中所富含的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和维生素，能防治高血压病、冠心病和动脉硬化等疾病。板栗含有极高的糖、脂肪、蛋白质，还含有钙、磷、铁、钾等矿物质，以及维生素 C、B1、B2 等，有强身健体的作用。孕妇常吃板栗，不仅可以健身壮骨，而且有利于骨盆的发育成熟，还有消除疲劳的作用。而且炒熟的板栗味道香甜可口，是一道非常不错的美食。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2: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1: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2: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2: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3: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4: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艺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5: 承德京城瑞捷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由承德京城矿业集团倾力打造，秉持低进优出、高进杰出理念，致力于培养升学与技能双优人才。学校设施先进，管理精细，师资雄厚，生活便利。职教高考本科升学机会多，竞争压力小，课程难度低，助力学子圆梦本科。在招收林业、机械、电子、计算机、会计专业的基础上，拟增设化学工艺、卫生信息管理专业。欢迎2026中考应届毕业生报名。地址：宽城县迎宾街87号，咨询电话：03146698658、13932475668。低进优出，

成就梦想之路，高进杰出，点亮未来之光。我们来关注一下美食的话题，中国蘸料地里谁才是真正的救菜神器？中国被认为是当今世界上为数不多拥有完整饮食体系和深厚文化底蕴的国度之一，在独特自然和人文地理的共同作用下，各地孕育出风格迥异的饮食风貌，即便是小小的一碟蘸料，也因为南北风土之异演化出诸多的门派，各有配方，各具风味，各有拥趸。今天呢，我们就循着蘸料的香气去探访这片土地上那些藏在碗边的地域之味。先来说说北方的麻酱。北方人对麻酱的痴迷是外地人难以理解的。作家汪曾祺曾回忆，老舍先生当年提交过一份政协提案，为北京市民申请充足的芝麻酱供应，在很多北京人眼里，这一口不可或缺。这份执念其实遍布整个北方，从京津冀到东北、山东、河南，男女老少大抵都逃不过麻酱的魔掌。根据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芝麻产量达到了46.96万吨，其中大约70%产自中部的黄淮、江淮、江汉平原，河南一省独占35.4%，而河北作为京津冀地区的主要芝麻种植区，产量也占到全国的3%至5%。北方人对麻酱的偏爱，某种程度上也是近水楼台。北方地域辽阔，农业和畜牧业发展，自古呢，北有粮仓，南有渔场，西有牧群，东有果园。加上冬天漫长寒冷，人们倾向于摄入高脂肪、高蛋白的牛羊肉来抵御严寒，而麻酱的醇厚香浓能够恰到好处地掩盖羊肉的膻味儿，二者堪称天作之合。北京人的吃法最为讲究，老北京涮肉，羊肉片切得薄如纸，在清汤里涮至变色，一定要在麻酱小料里打个滚儿，让每一寸纹理都挂满酱香。爆肚也是如此，牛羊肚切细丝，沸水爆熟，用麻酱、香油、香菜一拌，脆嫩和醇厚在齿间相遇，就像一道乾隆白菜，也是麻酱做魂，把脆生生的白菜帮子裹得服服帖帖。而天津人对麻酱的热爱也不遑多让，面茶要浇麻酱，豆腐脑也要淋麻酱，最特别的是过年必须吃的素饺子，馅料由豆芽、面筋等素菜组成，拌馅时画龙点睛的正是麻酱、豆腐乳和香菜，这种搭配外地人怕是很难想到。第二种是来自川渝的双碟儿。川渝人吃火锅断然容不下只剩麻酱味儿的蘸碟，在他们看来，一碟麻酱只会掩盖食物本身的百般滋味，而真正的标配是油碟和干料，对分工明确的黄金搭档就产生了。川渝地区气候闷热潮湿，吃辣能够排汗祛湿，因此呢，辣椒自16世纪末传入中国后，迅速在这片土地上扎根，它不仅是盐的替代品，更成了日常饮食的灵魂。如今随着川味火锅席卷全国，辣已经成为年轻人最追捧的味道之一了。走进川渝的任何一家火锅店，调料台都是一方舞台，蒜泥、香油、辣椒油、花椒粉、辣椒粉、芝麻、花生碎、香菜、葱花，甚至还有鱼腥草碎，10几种调料等待食客排列组合。但无论花样多少，最终都归属于两大阵营，油碟和干碟，二者各司其职，对应不同的食材。油碟以芝麻香油打底，配蒜泥最为经典，刚从红汤锅里捞出的肉片和蔬菜挂满厚重的辣油，在油碟里一蘸，香油瞬间中和了部分的刺激，让辣味变得柔和香醇。干碟则是另一番体验，它由辣椒粉、花椒粉、花生碎、芝麻、盐等调配而成，干爽利落，毛肚、黄喉、鸭肠这些口感爽脆的食材，表面光滑不易挂油，
正适合在干碟上滚上一圈，裹满麻辣香料入口，干香麻辣，直击味蕾。再来说说云贵的蘸水，在西南官话区有一个生动的词叫打蘸水，它的本意是制作蘸碟儿，却精准道出了这片土地上人们对滋味的细腻掌控。当菜肴的滋味难以拿捏，便靠这一碟蘸水来圆满。

但贵州人讲究的不是辣度，而是香不香。仅以辣椒论，便有干辣椒面、糊辣椒、油辣椒、剁辣椒、糟辣椒之分，或焦香，或醇厚，或发酵出酸辣，每一味都自成一派。到了云南，蘸水更是餐桌上不可或缺的存在。滇东北和昆明的做法最为干脆，苦菜不加油盐，煮成一锅清汤，干辣椒粉撒上葱花，舀一勺热汤浇进去，便是家常蘸水。淡菜在汤里滚过，入口先是蔬菜的清甜，再是辣椒的提味，简单却恰到好处。蘸水的丰富还藏在崇山峻岭间的民族多样性里，傣族人偏爱在蘸料里放青柠和薄荷，清爽酸辣。彝族人用牛肉汤兑蘸水，配韭菜、青花椒和胡辣子，热烈奔放。哈尼族人的蘸水要用黄姜芽，还有撇菜根和红河特有的野生香料，层次复杂。大理人用梅子酱来蘸牛肚和生皮，酸淋解腻。广东的酱油和沙茶酱，一贯追求食材原汁原味的广东，口味以清淡为主，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广东火锅多以山珍海味为主角，多为鲜虾、鱼片、鱿鱼须、鲍鱼仔等海鲜，辅以牛丸、鱼丸、虾滑等筋道的丸类和软嫩滑，食材本已鲜美，那么蘸料自然不能喧宾夺主，于是酱油成了最佳答案。2024年1到11月，我国酱油产量达到了630.3万吨，其中广东一省的市场占有额就超过了60%，领跑全国。好的酱油咸中带鲜，不仅能够烘托海鲜的本味，还能够及时弥补食材久煮而流失的鲜香。在广东人手里，酱油远不止蘸海鲜、蘸白粥能提味，蘸米饭可下饭，蘸卤鹅解油腻，蘸水果是当地人秘而不宣的吃法。而在广东的潮汕地区，沙茶酱则是另一种独特的风味。潮汕牛肉火锅风靡全国，沙茶酱功不可没。烫一片现切的鲜嫩牛肉，在沙茶酱里蘸一蘸，牛肉卷曲的纹理挂住酱料，入口咀嚼，酥嫩劲道间透着沙沙的颗粒感，咸甜恰到好处，肉香和鲜味一同迸发，让人欲罢不能。有意思的是，沙茶酱本是一种舶来品，源于南洋的沙嗲酱，原版呢重辛辣偏甜，传入闽粤后，经过本地人的改良，用鱼、海米、花生、白芝麻、椰丝、陈皮、香草等材料重新的调配，才成就了今天咸中带甜、甜中透鲜的潮汕风味。我们再来看看海南的问蝶。提到海南啊，人们最先想到的往往是阳光、海浪和椰子，很少会把这里的辣联系在一起。但海南人用实际行动告诉你，我们不仅吃辣，而且出手就是顶级辣。源自本地辣椒品种黄灯笼椒，外表低调却辣得惊人，是海南辣椒谱系里隐形高手。海南人呢，通常把它做成辣椒酱，再配上餐桌上的各种菜肴。此外，小米辣、朝天椒、尖椒、泡椒等也常配制成各式的辣酱，成为海南问蝶的主角。海南的问蝶远不止辣椒酱那么简单，蒜蓉、什锦酱、小青桔、酱油被誉为四大护卫，是蘸料的灵魂基底。最常见的祖传配方是辣椒酱配酱油、青桔、香菜、蒜头。小青桔尤为点睛，既可以单独搭配海鲜去腥提鲜，也能为蘸料注入灵魂。海南菜讲究原汁原味，却离不开这一碟问蝶的加持。主菜出奇制胜，蘸料则以不变应万变，与之交相辉映。椰子鸡选用海南的文昌鸡，加上新鲜的椰子烹制技艺呢是海口的市级非遗，但做成火锅呢也是火遍了全国，靠的是深圳一锅鸡连着两座城的味觉记忆。再来看看江浙海鲜酱油和醋。江浙人餐桌上的蘸料大抵是中国人蘸料哲学里最克制的一支了，不争不抢，点到为止。
这份克制

源自地理的馈赠。江浙地处长江入海口，太湖流域河网密布，东海渔场近在咫尺。这里的人守着鲜的源头，太湖的三白、阳澄湖的蟹、东来的鱼虾、滩涂上的贝类，面对这样的食材，任何浓烈的蘸料都是冒犯，清蒸白灼才是最高的礼遇，蘸料只需默默地托底，绝不喧宾夺主。于是酱油和醋成了江浙蘸碟里的两位主角。酱油需是本地酿造的生抽，咸中带鲜，点到为止。醋更有精细的分工，温州人呢把酱油和米醋按照1:3调成酱油醋，再兑上白糖蒜末，用来蘸江蟹和鱼饼。那么甜酸中带着蒜香，是温州人餐桌上的灵魂蘸料。台州人呢偏爱康乐醋，那种酸而不烈、甜而不腻的滋味，和白灼虾、清蒸梭子蟹是绝配。连当地的饭店都知道，招待台州客人上桌必先点一碟醋。更有趣的是，江浙人还把这种蘸料哲学延伸到了河鲜身上。有老饕发现，用鲜的酱油调芥末蘸水煮的明虾或沼虾，能让人吃出海鲜刺身的错觉。虾黄的丰腴，虾肉的弹牙，被芥末的香料和酱油的咸鲜逐一唤醒。我们再来看看东北大酱，沃野千里的东北大地，河网交织，坐拥世界上最肥沃的黑土，全球仅有四大黑土区，东北便是其中之一。这片黑土地种出中国最好的大豆，颗粒饱满，蛋白质含量高，而东北人也成了最会吃大豆的一群人，榨油做豆腐，生豆芽，但最重要的归宿是下酱。在东北啊，几乎家家都有一口酱缸，户户都有独门的下酱手艺。东北大酱的配方朴素至极，只用大豆和粗盐，但这份朴素背后是两三个月的耐心，煮豆做酱块，晾晒入缸打耙，时间与微生物共同作用，豆子在盐水中慢慢发酵，最终化为一缸咸鲜醇厚的酱。各家味道不尽相同，但所有人都认定自己家的酱最好吃。有了这勺酱，东北菜的蘸料逻辑便成立了。最直接的吃法是蘸酱菜，黄瓜、萝卜、大葱、生菜、干豆腐，但凡能生吃的菜统统拿来蘸酱。一盆青菜，一碗大酱，便是最地道的东北吃法了。讲究些的要炸一碗鸡蛋酱，鸡蛋炒嫩搅碎，下大酱同炒，酱香和蛋香交融，如果加上辣椒丁更添新香。这碗酱可蘸黄瓜拌米饭，抹馒头卷煎饼，再寡淡的饭桌有了它也能吃出热火朝天的场面。料的意义不止于调味，一只蘸碟儿盛放着大江南北的风物缩影，从南国清新到北地浓烈，小小一味映照着中国人各美其美的饮食智慧。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适度的运动可以强身健体，但是锻炼不当却可能伤身还显老。老年人运动需要避开哪些坑？怎样运动不伤身呢？很多人习惯早起运动，但锻炼的最佳时间不是天刚亮。天刚亮的时候呢，户外光线比较暗，气温较低，不仅容易被绊倒刮伤，还可能引发伤风感冒、胃肠痛，甚至诱发哮喘和心脑血管疾病。专家建议说，不同人群适合不同的运动时间，傍晚6到8点更适合老年人进行锻炼。对于血液循环较差的老年人来说，推荐下午3点左右锻炼。在马路边运动不仅不安全，还会吸入大量尾气，建议在宽阔平坦安全的场所运动，比如说广场、公园或者体育场。肠胃功能差，容易低血糖，60岁以上及患有糖尿病或心脏病的人不适合空腹运动。早上锻炼前呢，来吃点东西，比如说面包、鸡蛋、牛奶，有利于身体健康。早上起来之后啊，直接去锻炼很有可能造成运动损伤，或者因为运动量突然加大造成的心肺负担。每个人适合的运动强度不同，如果运动强度猛增，大汗淋漓，可能会造成血压升高、心率加快、心肌缺血、缺氧、体力不支等等。在我们身体不适生病的时候，需要暂停身体活动或减少运动量，不然不仅不利于康复，还有可能加重病情，延长病期。如果出现眩晕、胸闷、胸痛、气短的症状，要立刻停止运动，必要时建议向周围人求助或拨打急救电话。中老年高风险人群要注意了，避免因运动诱发的猝死。慢跑能够加强心肺功能，但会使身体机械的重复单一的动作，可能对关节或肌肉带来损伤。专家提醒，跑步并非万能运动，建议搭配其他运动交叉训练。运动啊，也要注意要量力而行。如果膝关节有骨性关节炎及退行性改变者，不适合爬山、深蹲等活动。高血压、心脏病患者不适合进行过于剧烈的运动。对于慢性病患者而言，做高强度运动前应咨询医生。运动时感觉口渴甚至喉咙发干，就要及时补充水分，但是喝水太猛会增加心脏和肠胃的负担。运动时怎么来正确的喝水呢？首先，第一个就是主动喝水，不要等到了口渴再喝水，少量多次，每次喝2到3口，但不能太凉，根据运动量调整。运动量小建议喝温水，运动量大建议补充含电解质的运动饮料。考虑到老年人自身生理的特殊性，可以选择一些低负重、低对抗性、舒缓且安静的运动。有氧项目像步行啊、慢跑、游泳、室内骑自行车。

0: 改善心血管系统和呼吸系统功能。力量的项目呢，有抬腿、单足站立、下蹲、健力球、悬垂，以及轻器械举重等等，增强肌肉力量，防止关节损伤。还有就是太极拳、健身操、老年舞蹈，来提高一下协调性，延缓关节的老化。那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老年朋友们，在运动的时间呢，控制好每天30分钟就可以了。运动适量，适量的出汗，略感疲劳，运动后轻微的舒畅，脉搏大约10分钟之内恢复，食睡良好，而且呢，第二天精力又充沛。运动量过大的话呢，就会大量出汗，心悸气短，运动后极度疲劳，食睡不佳，脉搏约在15分钟之内不能恢复，第二天周身乏力，缺乏运动兴趣，运动量不足，运动中没有汗，无疲劳感，脉搏变化不明显，运动后3分钟之内即恢复到安静的心率。热身运动有哪些讲究呢？首先，速度要由慢到快，其次呢，力量要由小到大，最后要做足15分钟，直到微微发汗，呼气稍有紧促感，关节灵活润滑为主。我们的运动一定要一步一步地把握力量，千万不可以过度。科学合理的补充蛋白质也是很重要的，不同的人群需要补充的量也不一样。对于老年人群来说呢，那么蛋白质摄入量要保证，蛋白质质量也要保证，要好好休息，休息不好会使身体系统跟不上锻炼的节奏，容易出现心脏消化问题以及骨骼肌肉拉伤的问题。希望大家能够避开运动误区，掌握运动原则。
1: 爱犬出门要牵绳，安全守护你我他，便后清理不马虎，环境整洁乐开花，轻声细语不打扰，和谐社区共创造。
2: 别让侥幸偷走安全，别让疏忽毁掉明天，安全生产从新开始，从行落实。宽城县京城众杰高中2021年兴办，2025年夏季已迁至县城西迎宾路南侧。该校区占地228亩，建筑面积14.2万平方米，设施先进，区位优越，交通便利。学校秉持规范、精细、严格治校方略，以激情教育、高效课堂、精细管理助力学生成长，致力于办规范、精细、激情有爱的精品学校，竭诚欢迎广大学子报考就读。招生咨询电话03146698658。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下班路上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宽城县京城重杰高中2021年兴办，2025年夏季已迁至县城西迎宾路南侧。该校区占地228亩，建筑面积14.2万平方米，设施先进，区位优越，交通便利。学校秉持规范、精细、严格治校方略，以激情教育、高效课堂、精细管理助力学生成长，致力于办规范、精细、激情有爱的精品学校，竭诚欢迎广大学子报考就读。招生咨询电话：03146698658。
3: 小朋友，听节目吧。小朋友，听节目。
4: 在古老的中国，在华夏的西部，在中国的青藏高原，曾经生活着一种与人类十分友善的动物——金猫。它形象似猫，体大如犬，机智赛狐，灵巧过猴。人们也许还不知道，他们的王国曾经是那样的强大和兴盛。但令人遗憾的是，我们现在已经看不到他们了。长篇童话《金猫传奇》向我们揭开了金猫世界的奥秘。

请收听40集长篇配乐童话小说《金猫传奇》，作者孙大文，由李慧敏、严衍生演播。

0: 请听第24集。
1: 金猫率领三国大军与巨鼠大军是一夜的恶战，巨鼠大军损失过半，巨鼠王在战斗中也因雷木滚石的冲击掉进了一个不大的山洞里昏了过去，险些要了他的鼠命。一阵凉风吹过，那个巨鼠王又醒了过来，他用尽了吃奶的力气，慢慢的一步一步地爬出了山洞。他向四周望了望，只见不远处他的参谋长正斜靠在一块大石头上，他忙叫道：
2: 参谋长，我在这儿。
3: 哎呀，大王，你好些了吗？
2: 哎，还好。参谋长，你怎么样啊？
3: 我没事儿，受了点轻伤，但是问题不大。
2: 哎，真是没有想到啊，我中了他们的奸计。
3: 大王，那您下一步打算怎么办呢？
2: 眼下呢，我准备把剩下的将士召集起来，休整一段时间，然后采用奇迹消灭他们。
3: 对，用奇迹把他们彻底消灭。
1: 金猫看到巨鼠大军惨败溃退，就令三国大军收兵回城，抓紧时间进行休整。过了几天，看到巨鼠大军毫无动静，为防不测，金猫命令黄彪带上一队人马多路进行侦查，有情况马上回来报告。又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金猫锻炼身体以后刚刚洗完澡，就听见有人敲门。他问：
4: 是谁呀？总司令，是我，黄彪。哦，来来来来来，快进来。黄彪，有什么新情况吗？总司令，有。来，坐下说吧。
1: 黄彪从金猫的手中接过了一杯茶，喝了一口说：
4: 总司令，根据我连日的侦查，我们终于搞清了敌军的近况和阴谋。哦，那你说说看，他们还有多少队伍？他们还有5000人马。5000人马啊，近日来那他们都在干些什么？
2: 他们在休整队伍。
4: 你说他们下一步的计划是什么呢？
2: 哦，总司令，据我们的侦查呀，他们的一位工兵司令研制了一台钻洞机，巨鼠王让参谋长去选择地点，准备啊用这台钻洞机从山底下开凿出一条隧道，让他们的人马通过暗道来偷袭我们。
1: 金猫听了皱了皱眉头说：
4: 这真是一条难以预料的毒计啊。
1: 黄彪走了以后，金猫的心情甚是沉重。

0: 他紧紧地皱着眉头，轻轻地摇着尾巴，在屋里慢慢地踱着步，一步两步三步，一分钟两分钟三分钟，整整过去了三个小时。他终于想出了对策，他随即喊道：
1: 参谋长到，你去把绘图仪找来。是。
0: 半个小时以后，参谋长把一套绘图仪交给了金猫，说：
1: 总司令，您准备设计一种新武器吗？参谋长，你猜得一点不错，不过这只是我的想法，究竟能不能成功现在还很难说呀，因此你一定要为我保密啊。总司令您放心吧，其余的事情我会去安排好的。
0: 金猫用信任的眼光看了看参谋长，连声说：
1: 好好。
0: 参谋长走了以后，金猫又把警卫队长叫来了，对他吩咐道：
1: 你把我反锁在工作室里，除了紧急的军情以外，其余情况一律缓报，所有人员一律不见，直到我让你开门为止。
0: 警卫队长连连点头，因为他深知总司令每逢制定重大战略决策或考虑重大战役计划的时候都是这样，独自在屋，除了喝点茶水以外，连饭也不吃，觉也不睡，直至完成预定的工作任务以后，方才去痛痛快快地睡上一觉，然后呢，再痛痛快快地大吃一顿。三天以后，金猫让警卫队长把门打开，他说：
1: 让参谋长立即来见我。是。
0: 参谋长来了，见金猫双眼布满了血丝，非常的心疼。金猫用力地挥了挥双臂，扬了扬眉毛，笑着说：
1: 我的身体啊，和你们不一样，每天采气练功，再熬几个通宵也不碍事儿。来来来，你来看看，这是无声微型穿甲炮的图纸，你赶快送给羚羊国的国王，请他命令军工厂立即按图生产，越快越好。放心吧，总司令。
0: 一个星期以后，第一批无声微型穿甲炮生产出来了，经实地试验，威力很大，既可以当炮使，也可以当机关枪用。为了庆祝这一新武器的出厂，羚羊国国王当天晚上在宴会大厅举行了庆祝会。大会刚刚开了一半，黄彪突然急匆匆地来到了金猫的身边，他小声地说：
2: 报告总司令，刚才我们听到一种奇怪的声音，像是巨鼠在打洞。哦，地点在哪儿啊？在金山脚下的小树林中，走，我们一起去看看。
0: 金猫随着黄彪来到了小树林里，根据侦查员指点的地点，他们侧耳倾听，然后对黄彪说：
2: 不错，这的确是敌人的打洞声。黄彪，你赶快派几名侦查员在此严密监视，另外对别处也不能放松，防止他们声东击西，我呢赶快去调兵。是。
0: 半个小时以后，金猫又陆续接到另外两处报告，防止巨鼠王企图兵分三路偷袭他们。三更时分，第一洞口打开了，停了足有半个小时，狡猾的巨鼠王才命令一个名叫鼠精灵的侦查员悄悄地钻出了洞口。他警惕地望了望四周，见没什么动静，才对洞里的巨鼠王喝道：
3: 大王，周围没有敌军。
0: 巨鼠王听了，随即命令手下大军一个个

0: 慢地钻出洞口，可他们连做梦也没有想到，出了洞以后竟被无声微型穿甲炮悄悄地击倒在地。东方已经发白了，朝霞像一朵巨大的玫瑰花，慢慢地撑开了花瓣。这时候巨树王才发觉自己的三路大军均遭到了对方的巧妙伏击，他一见败局已定，大事不好，率领几千的亲信跟着招风耳向九尾鼠的新巢逃去。猫头鹰国侦察队发现巨鼠王一会儿逃走，改做低空飞行跟踪侦察，直到他们钻进地下那个石洞为止。金猫接到猫头鹰国侦察队长的报告以后，亲率三路大军迅速地赶到了九尾鼠和巨鼠王盘踞的石洞边，把这个洞紧紧地围了起来，然后派工兵把洞口的石门炸开。由于那个洞口太深太小，金猫就请胡大耳带领一小队身材矮小的但很机灵的突击队员，背着无声微型穿甲炮钻进洞去。石洞的大厅里，九尾鼠正端着酒杯为巨鼠王压惊。
1: 尊敬的阁下，您是我们鼠类中最聪明、最勇敢、最有才华、最有本领的一位贤主啊！过去呢，我们崇拜您，现在我们也崇拜您，就是将来我们仍然崇拜您。为了给我们报仇，您不远千里离开故国来到我国，这一次呢，虽然是中了金猫的奸计，损失了大部分人马，但是您能安全地回到这里，那就是最大的胜利。因为只要有您在，我们总有一天会战胜他们的。眼下，我们在这座极为坚固的石头城里，敌军就是本事再大，他也休想进来。
0: 九尾鼠的话还没说完，忽听一声巨响，手中的酒杯一下就落了地。
2: 这是哪儿来的响声啊？
0: 警卫官连忙冲了出去，不到两分钟又慌慌张张地从远处跑了回来。
2: 大王，不好了。
1: 哎呀，慌什么，快说清楚。
2: 有只大耳狐带着十多只小黄猫进洞里来了。
1: 什么？十几只小黄猫？哎呀，这几个敌人你怕什么呀？有巨鼠王在此坐镇，难道我们几个弟兄还斗不过他们几个吗？
0: 巨鼠王听到这儿心中甚喜，他说，
3: 对，现在赶快派几个弟兄把洞口堵上，来个关门打狗，瓮中捉鳖。
1: 妙，您的主意太妙了。魏队长，
4: 在
1: 你赶快带几个弟兄从这条秘密的环城暗道绕到大耳狐的背后，尽快的设法把洞口给堵死。
4: 是啊。
0: 魏队长走了以后，九尾鼠对大伙说，
1: 其他的人都听好，赶快备好武器，随我和巨鼠王一道去会会这几个家伙。
5: 是。
0: 众鼠簇拥着巨鼠王和九尾鼠走出了大厅。直到这个时候啊，大家才看见胡大耳手中端着微型穿甲炮，正向众鼠稳步走来。这座穿甲炮确实是厉害呀， 只见火光。

0: 那么一闪，众鼠纷纷倒地。九尾鼠见此情况啊，惊慌地说：“
1: 那是什么武器？如此的厉害！哎呀，确实厉害呀！这可能是敌军的一种新式武器吧？
2: 哎呀，巨鼠王啊，那咱们怎么办呢？”
1: 九尾鼠啊，这洞中有暗道吗？
2: 有，巨鼠王，您看，就是那条环城暗道。
1: 那咱们赶快撤到暗道里去。
2: 是。
0: 巨鼠王跟着九尾鼠，慌里慌张地绕过了一道屏障，进入了环城暗道。可他们没走多远，就撞见了卫队长。
2: 报告大王，洞门已被敌军封锁，我们出不去了。
0: 九尾鼠一听，心中甚为慌乱。他对巨鼠王说：“
2: 哎呀，巨鼠王啊，您看这怎么办呢？
1: 怎么办？那咱们得赶快想办法，把这暗道两头给封住。”
3: 是。
0: 众鼠忙去抬石头封道，可是暗道还没有完全封住，胡大耳和突击队已经来到了他们的眼前，用无声微型穿甲炮对着他们只那么轻轻一扫，众鼠啊顿时都纷纷地倒下了。两位鼠王再也无计可施了，他们绝望地发出了一声长吼，一下就撞在了石壁上，也倒下了。胡大耳和突击队
4: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 FM97.8 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

这句歌词是2013年那英在央视春晚舞台上献给全国观众的礼物，它的源头是一段感人至深的故事。2012年5月，女教师张丽丽在失控的汽车冲向学生时毅然推开学生，自己却身受重伤，双腿高位截肢。词人梁芒和曲作者洪冰被这位最美女教师的事迹深深打动，仅用一天的时间就完成了这首《春暖花开》的创作。同年教师节，章子怡首次献唱，次年春晚，那英的演绎让她传遍大江南北。

首歌超越了个人情感，是对生命、希望和人间大爱的温暖语赞。春暖花开这个意象，象征着所有的寒冷与黑暗时期的终结，是绝望过后重生的希望。那英高亢而充满母性光辉的嗓音，赋予了歌曲直抵人心的感染力。它不仅仅是一首歌，更是一种精神的传递，关于奉献、给予，以及在苦难中依然相信美好的力量。

1992年，张雨生的《大海》横空出世，迅速成为华语乐坛的经典情歌。然而，许多人不知道，这首歌深情的旋律背后，隐藏着张雨生个人生命中一段无法愈合的伤痛。他的妹妹张雨仙在15岁时不幸溺水身亡，这场悲剧给张雨生带来了巨大的打击。尽管《大海》的词曲创作由陈大力、陈秀思完成，但张雨生在演唱时，无疑将那份对妹妹的深切思念与无尽哀愁灌注到了每

歌曲采用四三拍 ，A 段描绘平静宽广的海面 ，B 段旋律起伏如波涛，最终回归宁静，宛如一首海的抒情诗。如果大海能够换回曾经的爱，就让我用一生等待。这不仅是情歌的告白，更可以被解读为一位哥哥对逝去亲人穿越时空的深情呼唤与。

当我们将春暖花开与大海并置，会发现它们构成了关于爱的一体两面，一个是向外给予的爱，一个是向内深沉的爱。一首给予的壮歌，一首怀念的史诗，它们在旋律的回响中告诉我们，爱既可以像阳光一样普照他人，带来新生，也可以像大海一样包容一切，沉淀永恒。音乐的魅力正在于此，它记录时代的故事，抚慰个体的心灵，让私人的情感获得公共的共鸣。无论是面向社会的大爱，还是指向个人的小爱，最终都汇成了我们生命本体的敬畏与热爱。

FM 97.8，感谢您在这一时段收听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金城，歌声回响，我们下一期再会。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激发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2: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5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平稳保持在合理水平。
3: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非遗走进千家万户，推动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活。
2: 公安部通报，我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案数已经连续8个月实现了同比下降。
3: 特朗普称，鉴于美伊协议即将签署，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表示，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至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155开局之年，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推动供需两端双向赋能，优质供给持续升级，消费活力不断释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几天前，江苏苏州游客童豪翔的东北自驾之行即将圆满结束，但辽宁沈阳数十家景区送上的宠粉大礼包让他临时改了主意，打算再在这里多玩几天。

0: 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本来这次来东北沈阳是最后一站了，再多住两天吧，因为这个免票的景点太多了。
1: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东北多地以此为契机探索拉动消费的新玩法，门票球衣旗帜热销，赛前赛后撸串加聚餐成标配，商圈第二观赛场客流激增，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吉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天明：
2: 创新发放东北超赛事大礼包，招引81家重点商务参与，同时与省商业联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1: 大力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为我国发展注入更澎湃动能的必然选择。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3: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聚焦日益细分的消费需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挖服务消费潜力，提供更对味儿的产品与服务。
4: 我要是被吹急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1: 6月26日起，电影《四渡》将在全国公映。红军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地贵州，用电影票打通观影、旅游、消费全链条。省外游客凭6月26日至7月26日期间的四渡电影票票根，登录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就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贵州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处长刘敏：
5: 凭四渡票根，省内外游客申领500元专属消费券，全省参与活动的20000余家酒店、餐饮、商超、特产商户均可使用。我们将通过一马游贵州联动总台央票通，持续做实票根经济新业态，创新银旅联动模式。
1: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北京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到全国17个省市。北京离境退税消费额今年1季度同比增长了50%。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表示，北京正在全力打造首善标准的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
6: 通过入京通购北京这个平台，全国首发上线了旅行钱包的功能，境外人士无需绑卡就可以点餐、买咖啡、乘地铁，满足小额高频的消费场景的需求，构建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友好型的支付体系，已经覆盖7大主流卡组织，连通了37国200余款的钱包。
1: 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进一步激活消费主引擎，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精准有效实施好消费政策，并围绕商品消费、服务消费、线下消费3方面加力谋划出台一批新举措。
7: 我们将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和精简高效的活动，多措并举，大力提振消费，充分释放内需潜力，切实增强内生动力，为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贡献更多商务的力量。
8: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2026年5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平稳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 2026年5月，金融数据整体呈现总量托底充足、消费韧性凸显格局。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5月末全社会全部融资渠道

形成的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覆盖市场全部资金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余额300。

0: 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1: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如此大的规模，再继续维持过去的高速增长并不现实，增速稳步回落是正常现象。当前呢，新增贷款规模多少，并不必然对应着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的强弱，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0: 实际上，债券融资已成为实体经济获取资金的重要渠道。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娄飞鹏观察，
1: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同期的1.5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单独看贷款指标越来越难以完整反映实体经济获得的融资支持，而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2: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非遗走进千家万户，推动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为迎接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在陕西省文化馆，陕北说书、西安古乐等极具地域特色的节目集中登场。雁塔区传统扎染技艺区级代表性传承人夏林燕，
4: 这些我们就是会结合当地的一些文化，再去进行一个扎染工艺，就是要把它融入生活，赋予它新的一个生命力。
3: 在非遗家科技展区，依托 XR 技术，观众佩戴专属头显设备，即可近距离沉浸式体验秦腔卧鱼吹火技艺的风采。观众靳雪峰，
5: 通过这种科技的手段，更直观、更震撼，给人的感觉很深刻。
6: 甘肃金昌市打造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培训体系，构建起非遗家教育、非遗家文旅等多维融合模式，让古老的非遗技艺在青少年手中焕发青春活力。
7: 把瓣剪出来，沿线挑开，慢慢的剪着看。
6: 剪纸培训教室里座无虚席，甘肃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金川剪纸金昌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张玉贵正手把手教孩子们剪纸，
7: 让孩子们领略传统文化的魅力，激发起他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
6: 如今剪纸面塑这些传统技艺正通过金昌市打造的非遗培训基地被更多国内外青少年所熟悉。培训基地负责人李翠红，
8: 通过一坊四市让非遗打破玻璃展柜的束缚，成为可触可感可创造的日常课堂。
9: 在位于河北秦皇岛的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举办藏品展览、手工 DIY、影视展映等活动，开展互动体验，打造特色文旅消费场景，全方位展现长城文化保护传承成果。博物馆副馆长郭颖，
10: 我们希望打破文物遗产束之高阁的局面，用传统体验加数字科技的多元方式，进一步呢激活文旅消费，全方位展示长城文化保护传承鲜活成果。
11: 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于今天起至21日在上海举行。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82%。总台记者孙鲁进、杨静、张健报道。
0: 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介绍，本届电影节的展映在深度挖掘影史的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
12: 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挑选约15部彰显中国大好河山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串联全国文旅地标与民族人文风情。
0: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本届电影节将拉长节展的周期，把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大力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更多的消费场景，来汇集更多的观众，放大电影节的外部溢出效应。
13: 一是我们是更长周期的光影邀约，我们本届电影节啊将开启超

0: 常的放映模式。这次我们是从6月12日延续到6月28日，过去我们只有10天。同时呢，我们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我们还将特色获奖和热门影片的集中的回放。二是我们是更近距离的互动场景。本届电影节我们将举办近百场的观众的见面会，来延长我们热门电影影后的交流时间和空间，并全新推出了影迷沙龙，让我们的影片主创与影迷从台上台下走向面对面的交流。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日至27日在上海举办。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大赛筹办情况。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参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介绍，世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6大类，既有云计算、机器人系统集成等代表新质生产力的项目，也有健康和社会照护等贴近民生需求的项目。
3: 本届大赛竞赛项目首次超过60个，达到64个项目，新增了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等7个项目。预计啊，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参与到这个大赛，有望创下比赛项目数、新增项目数、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数4个之最。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企业的岗位有什么，比赛就比什么。
4: 一般不进行理论考试，直接上手操作。比如说汽车技术，我们把汽车搬到了赛场，大家来对汽车的故障进行检测，最后你还要用你的水平把这辆汽车维修好。
2: 按照世界技能组织的要求，参赛选手一般项目不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放宽到25周岁，主要是激发引导更多青年人投身到技能岗位上，走技能成才的道路。
5: 公安部今天通报，我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案数已经连续8个月实现了同比下降。公安部门同时提示，电诈犯罪本身是一种可防性的犯罪，宣传防范对减少发案至关重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朱磊提醒，电诈犯罪不仅具有很强的顽固性和反复性，而且他们的手段和套路也在跟着时代变化的风向快速迭代。
7: 目前最高发的诈骗类型有10类，分别是刷单返利、虚假购物服务、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贷款征信、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网络婚恋交友、冒充公检法、冒充领导熟人和机票退改签诈骗。以上这10类案件就占了我们全部电诈案件的85%。
6: 朱磊还介绍了此类犯罪的4个新特点和新手法，包含犯罪分子主要通过网络平台寻找作案目标，大量使用小众通联软件对被害人进行深度洗脑，使用专门诈骗 APP 实施远程盗刷，大量利用现金或者黄金等贵重物品获取转移涉诈资金。朱磊介绍，以往犯罪分子主要是通过打电话、发短信这种方式来接触联系被害人，现在却不一样了。
7: 现在更多的是在社交聊天、短视频直播、电商购物、生活服务、网络游戏等互联网平台，通过发布信息、评论互动、私信聊天、扫码入群等方式与被害人取得联系，这种引流方式占比高达66%。
6: 过去，犯罪分子主要是诱骗被害人转账汇款，现在犯罪分子越来越多地诱骗被害人提取现金或者购买黄金、手机、手表等贵重物品，寄送到指定地点或者交给指定人员。朱磊介绍，
7: 一定要提高警惕，这些都是诈骗。
1: 国务院食安办近期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集中查处特供酒典型案件，共查实涉案特供酒7.52万箱，成功打掉涉案特供酒犯罪团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8: 据了解，目前监管部门共立案查处违法制售特供酒案件52件，以涉嫌虚假广告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抓获犯罪嫌疑人。

0: 人40名。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介绍，
1: 关停涉案获证的白酒生产企业5家，销售主体36家，捣毁无证生产窝点3个，查处香精生产企业1家，包材印制企业7家。此次涉案的特供酒黑色产业链被有力斩断。
0: 贵州省食药安办副主任、贵州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熊欢勇表示，
2: 这次查办的案件中，涉案酒品是用食用酒精掺杂掺尾冒充酱香白酒销售，这些企业作坊有的没有生产资质，有的仅有灌装线，未购进高粱、小麦等原料，没有发酵的窖池，未经酿造，直接用从省外购买的食用酒精勾兑酒品进行灌装。
0: 针对特供酒的新变种问题，监管部门表示将在生产、销售等环节加强监管，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严打直播间内的虚假营销等乱象。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生产经营司司长司光指出，
3: 严禁直播间和直播人员借党政机关和军队名义，利用暗语、暗示、话术等方式进行虚假商业营销，只要踩了红线，就要一查到底。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表示，今年1月至5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有效发挥了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
5: 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今天公布的数据，今年前5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快速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20.7%。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和肇庆。
4: 今天发布的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再创历史新高，在全球新增装机占比超过60%。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继续成为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主力。
5: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证委近日发布《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 3C 认证制度英文版》，填补了我国 3C 认证制度外文版本的空白，为我国深化跨境认证互认筑牢坚实根基。
4: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到明天，我国西南、华东、华南等地部分地区预计有大雨或暴雨，其中贵州、江西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方日前宣布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进行提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特奥多罗肆意妄为，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
7: 特奥多罗是菲律宾国内一小撮上蹿下跳反华分子的代表性人物，他这样肆意妄为，必然会自食恶果，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正是他这样一小撮人不负责任的肆意妄为，才会导致中非的争议激化，两国关系恶化。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鉴于美伊协议即将签署，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而伊朗方面当天对此则表示，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11号晚些时候，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一场活动上进一步表示，美伊协议的相关文件已进入最后定稿阶段，未来几天内有望最终敲定。他还表示，协议可能在欧洲签署，时间可能在本周末，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出席。不过伊朗 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

0: 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巴加埃还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正积极发挥调解作用，但美国的行动影响了外交进程。他称伊朗方面从一开始就清楚谈判的进展状况，协议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完成，但美国方面不断改变其立场，对于伊朗划定为红线的问题，伊方绝不会做出妥协。当地时间11号，美国方面有消息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及的即将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且不收取通行费，以及伊朗根据履约情况获得制裁减免。这份谅解备忘录还将把停火期限延长60天，覆盖范围包括黎巴嫩在内，停火期间将举行核问题谈判。消息还援引斡旋方外交人员的话说，美国和伊朗已就协议文本达成一致，但仍需最终批准。另据两名知情人士消息，截至11号晚，该备忘录可能尚未得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同意。
1: 欧盟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今天开始实施。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于2024年5月正式得到批准，覆盖移民管理、庇护申请、边境管理等领域的综合性措施，旨在全面统一各成员国的庇护程序，并建立成员国间公平分摊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欧洲新版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是对欧盟自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原有移民庇护体系的全面改革。具体来看，改革主要针对原体系的两大顽疾，也就是责任分配不均和程序拖沓低效做了改变。新规要求所有成员国共同分担压力，各国每年至少安置3万名移民，或者提供6亿欧元财政捐助，具体份额按照人口和 GDP 计算。选择只出钱不接人的国家，每拒绝接收一名难民需要缴纳2万欧元。成员国可以和第三国签署协议，在境外设立遣返中心，安置被拒绝庇护的非法移民。此外，被驱逐者面临的欧盟入境禁令从此前的5年延长至10到20年。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吴岩表示，新政短期内可以收到一定成效，但无法根治欧盟移民领域的根本性问题。
3: 只要巨大的这个发展差距、地缘冲突以及人口流动的压力持续存在，那么移民潮就不会停止。遣返再高效也只是后端处理，所以说新规呢，只能说是危机管理工具，而不是系统性的解决方案。
4: 2026足球世界杯当地时间11号拉开战幕，在揭幕战中，墨西哥队坐镇主场，以2-0战胜南非队，取得开门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5: 美加墨世界杯的揭幕战，墨西哥队对南非队的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进行。比赛之前的开幕式上，著名歌手夏奇拉等文艺明星进行了表演。本届世界杯3个东道主的首场比赛之前，各自都有开幕式表演。大家可以在看完全部3场开幕式之后，看看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和区别。揭幕战的比赛里，墨西哥队占据上风，他们由基尼奥内斯首开纪录，劳尔西门尼斯锁定胜局，2-0获得胜利。比赛里还出现了3张直接红牌，南非队拿到2张，墨西哥队拿到1张。相比之下，前2届世界杯2018年和2022年都是全部64场比赛，总共只出现了4张红牌，本届的揭幕战就一下子出现了3张。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的 A 组首轮另外一场比赛，韩国队2-1击败了捷克队，这样 A 组首轮过后，墨西哥队和韩国队排在前2位。下一轮这两队交手，如果有队伍能够继续赢球，就有可能提前拿到出线权。当地时间12号是本届世界杯的第二个比赛日，这一天的安排也相对宽松，只有2场比赛以及加拿大和美国这两个东道主的开幕式。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当地时间的12号下午3点是 B 组东道主加拿大队的小组赛首战，对阵波黑队，以及赛前加拿大版的开幕式都在多伦多来进行。北京时间明天上午9点，当地时间的12号傍晚6点是 D 组东道主美国队的小组赛首战，对阵巴拉圭队，以及赛前的美国版开幕式都在洛杉矶进行。
1: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纽约时报》12号报道，美国计划撤走为北约欧洲防务提供的部分战斗机，这一数量占每为北约欧洲防务提供战机总数的约1/3。目前，这一消息还未得到进一步证实。
4: 据韩国媒体12号报道，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因制造平壤上空无人机入侵事件，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0年。
1: 阿根廷内阁首席部长曼努埃尔·阿多尔尼11号承认向税务机关隐瞒了超过50万美元的收入，这些未申报的收入来自他在私营部门的工作和加密货币投资。

0: 另据阿根廷媒体11号报道，检察官将进一步调查阿多尔尼的过往工作经历，以查明这些资金的来源。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浩森、傅博凡，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求是网评论员文章，校正政绩观要用好正反两方面典型；滦平县云端助农拓销路，电商赋能促增收；滦平县首届社区工作者职业技能大赛全体赛火热开赛。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求是网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校正政绩观要用好正反两方面典型。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好学习教育一个重要方法是用好正反两方面典型，以正面典型为标杆，讲清楚他们为什么能赢得群众认可，靠什么经得起时间检验，可以让党员干部对标看齐，知道什么样的政绩观值得追求；以反面典型为镜检，讲清楚他们为什么会走偏，问题出在哪里，教训有多深，从而让党员干部在警醒中知敬畏、守底线，及时校准政绩观偏差。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1: 文章说，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称赞焦裕禄、谷文昌、杨善洲、黄文秀等先进典型，他们岗位不同，经历各异，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焦裕禄扎根兰考，以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担当带领群众治理三害，诠释了迎难而上、一心为民的赤诚。谷文昌深耕东山十余载，让荒岛变绿洲，彰显了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杨善洲退休后扎根大凉山，一干就是20多年，以自讨苦吃的坚守将荒山染绿，书写了一辈子为民造福、一辈子克己奉公的执着。黄文秀将青春与生命献给脱贫攻坚事业，定格了新时代青年干部的责任与担当。榜样昭示我们，真正的政绩从来不是一时声势、个人光环，而是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做好打基础、立长远的实事。树牢正确政绩观，要以这些先进典型为镜，学习他们心系百姓、担当作为，愿意做一时不显山露水但群众长期受益的事，学习他们不图虚名、不务虚功，把岗位当作为民服务的平台，而非个人升迁的跳板，学习他们不畏艰险、勇担使命，困难面前不绕道、矛盾面前不退缩，把实事办实、好事办好，让群众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记者范秋实报道。为扎实推进遇见承德、山水云波电商直播活动，拓宽县域特色农产品销售渠道，破解农产品销售难题，赋能现代农业发展与乡村振兴，滦平县整合县域优质

0: 市农业经营主体，特色农副产品资源，组织开展多次农业专项直播带货活动，以线上电商直播新模式激活农业消费新增长点。6月11号，在滦平县金沟屯镇下营子花海小镇直播现场，主播孙世和扎根种植基地一线，开启沉浸式产地直播。直播过程中详细讲解了基地果蔬种植模式、培育技术以及生长环境，重点推介基地自产精品葡萄与原生态有机蔬菜两类主打农产品，同时结合农产品营养价值、食用优势，向线上网民进行全方位介绍，推出直播专属优惠福利，依托直播电商优势，缩短农产品产销链路，实现农产品从种植基地直达消费者餐桌，切实提升本地果蔬类农产品市场销量，助力特色种植产业长效发展。滦平县金沟屯镇热河中药花海小镇景区负责人孙世和：
1: 以前呢，我们这葡萄啊、苹果呀、农产品都是在线下到线市场超市去卖去，现在呀，我们就在平台上就卖了啊。你看老头我64了，天天在大棚里头山上果树下啊出的产品啊，有多少卖多少。去年我们100多万斤水果都卖脱销了，今年也错不了。
0: 承德山之画茶饮开发有限公司特色农产品科普带货直播间，主播以特色农业康养产品黄芩茶为核心，完整展示了黄芩茶晾晒加工、精细炮制、成品封装的全制作流程，为网友科普其药用价值与养生功效，讲解本土特色草本农产品相关知识。主播还现场冲泡黄芩茶，直观呈现茶汤色泽、质感与独有茶香，凭借真实的展示与专业的讲解，赢得了线上消费者的广泛认可与喜爱。承德山之画茶饮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江燕：
2: 咱们滦平优质的生态环境也造就了高品质的生态茶，比如咱们热河黄芩茶还有酸枣芽茶。这直播电商打破了地域的销售壁垒，让我们滦平好茶能走出去。我们也会紧抓这个电商的机遇，优化产品品类，全力打响我县特色农产品品牌。
0: 新硕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直播专场主打优质生鲜葡萄产品，深耕特色林果种植赛道。直播团队针对夏黑、翠光、宝光等优质葡萄品种，从果实外观、品相、果肉口感、甜度、田间种植养护、成熟采摘标准等多个维度进行细致分析对比，让网民清晰掌握不同品种的独特优势与特点。同时，主播重点推介本地葡萄绿色生态种植模式，介绍了葡萄种植实行全流程标准化管控，确保生产的葡萄无农药残留、绿色无公害、天然健康。直播间依托产地直供优势，推出高性价比特惠价格，吸引众多网民下单采购，直播间订单量持续攀升。新硕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建坡：
3: 生鲜果蔬销售一直受半径限制，直播能直面全网消费者，我们把直播间设在种植大棚，直观展示无公害种植模式，后续我们会完善冷链配送，借助电商模式，让滦平优质鲜果销往更多地区。
0: 在此次遇见承德山水云波电商直播活动中，滦平县立足特色农业资源优势，以直播为桥梁，以电商为载体，精准打通农产品产销堵点，破解了地域销售壁垒。通过沉浸式产地直播、专业化产品科普、零距离产销对接，全方位展示了滦平县绿色、优质、特色的农副产品，有效提升了本土农产品的知名度与美誉度，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记者侯月报道。6月12号，河北省首届社区工作者职业技能大赛滦平县赛区全体赛正式开赛，来自全县的社区工作者同台竞技，以赛促学。本次比赛采用现场答题形式进行，试题题型分为单选题、多选题两类，内容紧扣社区工作核心业务，重点围绕政治素养、政策法规、综合业务能力、职业道德规范等关键维度， 全方位考察社区工作者的知识储备、专业工作。

和履职素养。比赛现场秩序井然，选手们沉着应答，全力以赴，展现了扎实的业务功底与良好的职业风貌。此次比赛既是对全县社区工作者队伍专业素养与实践能力的全面检阅、集中练兵，也为后续个人赛选拔筑牢了工作基础，储备了骨干人才，助力锻造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作风优良的基层治理铁军，为县与基层治理提质增效、提档升级提供坚实助力。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栾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明朗为您编辑，从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走进今日书场。接下来请您收听由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1: 陆逊火烧连营，刘备兵败马鞍山，这么一位堂堂的西蜀皇帝，久经沙场的刘玄德，最后让人家江东给困在这马鞍山上。刘备站在山头往下这么一看呢，简直都没有放眼睛的地方了。那怎么回事呢？铺天盖地，到处是人家东吴的人马，都往这儿聚呀。那当然，江东不论是战将还是小校，因为大家都知道刘备已经逃上了马鞍山，现在都督陆逊有令，必须把枭雄刘备困在山上，或是捉住他，或是烧死他，反正绝不能叫刘备跑喽。江东人马像箍铁桶一样，就把这马鞍山给箍起来了。他们怎么不往山上冲啊？没少冲，冲几次也没冲进山口去。什么原因呢？因为刘备派张苞与傅彤死据山口啊。他传旨的时候告诉的清楚，你们无论如何的把山口给我把住，不许放吴军一兵一卒进我的马鞍山口。所以冲了几次没冲上去，没冲上去，看来刘备你要跑也困难了。因为这江东兵太多了，这时有人就把大都督陆逊给请来了。现在您再看看陆逊，可不是刚来萧亭那时候了。他手下的众将，什么丁奉、徐盛、朱然、韩当、周泰、凌统霍、众星捧月，都用那个样的眼神看着陆逊。哪样的眼神呢？敬佩。感情我们都督陆逊有这么大的韬略，这上哪知道去？还以为陆逊年轻书生，胆小怕事，根本不敢跟西蜀接战，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哦。感情人家是等待时机，一举成功啊。我们的都督可真了不起，我家主公孙权是真有眼力，带这么一位年轻的都督，哎呀，这回我们算服了。把陆逊请来，陆逊在马上看了一看，他遥望山头啊，知道刘备就在山上，跟着又传一道令，不许是谁呀、啊、

任何一个将校绝不许放走大耳贼，必须把他逮住。随后鲁迅看了看这地形，他找一高处之处，临时把帅帐就设在这儿了。干嘛单挑这么块地方呢？哎，一是为了便于指挥，二呢，鲁迅有意让山头上的刘备能看见自己。他吩咐把那两扇门旗给我插在明显之处。两扇门旗啊，那门旗不是一副对联吗？上联是三千江山归吾主啊，下联是一统华夷属江东。你刘备算完了，打完了你之后回过头来我们就灭曹丕，整个江山就是我主孙权的了。这叫气人呐、啊！这还不算气人呢、啊。大旗插好之后，陆逊吩咐在营门口这儿搭起个凉棚来，随后他就在这凉棚前设宴款待众家将军，还把那韩当、周泰让来上座，因为这二位反对陆逊反对的最厉害，背着陆逊曾经偷偷给东吴孙权上过表啊，就说您选人才选错了，当初谁也没把陆逊放在眼里呀、啊。今儿个不是吗？我好好给你们二位满两杯酒，因为你们受了这么些日子窝囊气，我让你们痛痛快快的把这口怨气吐出来。更重要的意义不在这儿。今天设宴呢、啊，陆逊有三个想法。第一是对东吴老将的褒奖，这些位老将军对我江东是忠心耿耿，别看我刚到萧亭的时候大家对我都很不满意，那是说明这些位老将是忧国忧民啊，为江东担心。就我这么一个年轻的书生能担起这重任来吗？对我有些怀疑，那都属于误解，更说明啊，这些位老将对主公孙权是一片赤诚，所以陆逊很感激他。第二层呢，大家受了那么多日子的窝囊气，几次都要出战，几十次都让我给拦住了。据说这些位老将军喝了不少闷酒，今儿个让你们喝两杯痛快酒，高兴高兴。第三，气气那大耳贼刘备，你刘备太狂妄了，你把我们江东看的是一文不值啊，非得要把我家主公孙权给逮着，亲手杀了他，你才算报了仇。今天我就让你刘备，就你这位堂堂西蜀的皇帝，做我主孙权的阶下囚。看看陆逊这气魄，这度量，这才能，这学识，简直是大拇指一挑，没得说了。人家江东啊，后浪催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说明江东有能人呢、啊。在座的武将对都督陆逊也是十分敬服了，纷纷给陆逊敬酒。瞧瞧人家江东的这个中军大帐多么快活呀，您再看看那位西蜀皇帝刘备刘玄德在马鞍山山头那青石头上那坐着呢，现在天光渐亮了，刘备呀、啊、清醒了，他现在才咂摸过滋味来。哦，我让陆逊杀的大败啊，他火烧了我的连营，我败得这么惨吗？哎呦，这是真没想到，没想到厮杀大半生的刘玄德败在一个娃娃的手里，嘿嘿，这岂不是天意？抬头一看，东方已经升起红日来了，天亮了，
有人指给刘备。

陛下您看，江东大营他们干什么呢？刘备站起来，龙眼神一看，干什么呢？吃饭呢。人家吃饭，咱怎么办呢？哈哈，你们哪里晓得呀，鲁迅不是在吃饭，他这是一计，他诚心气我。鲁迅哪、鲁迅。刘备心里说，我可认识你了，这小伙子太厉害了。哦，但在这时候，在我眼皮子底下，你与众武将推杯换盏，你这不是气我是干什么呀？有人告诉刘备，陛下您看，他们那饭桌旁边还有两杆大旗呢。啊，刘备卷起袍袖，揉一揉双睛，拢住眼神，收的凉棚，仔细看，还别说，60多岁的人了，刘备的眼还真不花，看得很清楚，这是一副对联呢。啊，三千江山归吾主，一统华夷属江东。哦，全归你们了，好娃娃，寡人要与你一死相拼。说着他一个肋下的佩剑，站起来忽悠一下直打晃，这才想起来解昨晚上到现在水米没打牙，什么都没吃。旁边有人赶快把刘备给摁住了，陛下您快请坐，您坐下坐下。哎呦，好啊，鲁迅这不是开饭了吗？咱也吃。大伙一听，吃什么呀？粮食全烧了，什么都没有了。不错，有的大将还很有心，提了出几个干粮袋子来，凑吧凑吧，弄了几堆堆。刘备咽不下去，他吩咐人赶快把这干粮送到山口去。为什么？张苞、傅彤在山口聚敌，饿着肚子怎么去呀？得让他吃饱了，哎，咱们山头待着才能踏实点啊。哎，大家含着泪点头啊，陛下想得真周到，都到这时候了，也没忘了他的部将和士卒。哎，这就是刘备的长处。刘备这一败虽然败得这么惨，可是他心里头既委屈也懊悔呀。委屈什么呢？我怎么就没杀得了孙权，给我二弟报仇呢？还报仇呢？啊，桃园结义嘛。这刘备为了这义字，他全豁出去了。哎，这就是刘备，这就是刘备的一个特点。历代皇帝也没有这么一代皇帝，为了一个磕头的兄弟可以万里江山不要。所以直到这时候败得这样了，刘备还觉得对不起二弟关羽。他懊悔呢，懊悔群臣苦谏不听啊。从成都一起兵，第一个就是赵云赵子龙，陈明大义，不让我御驾亲征讨江东啊。我当时还不满赵云呢，四弟你怎么能这样，谁来劝阻你也不应该呀。嘿嘿，人家赵云说对了，以诸葛丞相为首的文臣武将百般劝阻，我就是不听，有的人还让我差点给下了狱，今天想起来有点后悔呀。还有使刘备后悔的事情呢，他想这么断断续续的想下去不行了。怎么？忽听山下战鼓响，鼓如暴斗，炮火连天，坏了，江东啊，攻上山来了。这攻山不是往上硬攻，陆逊传了令了，还是给我继续放火，放火烧山。这回啊，我要学一辈古人，火焚绵山，烧死介子推。其实那时候是为了让介子推从山上出来，不是想烧死他。陆逊呢，这是真想把刘备给活活烧死。你要怕死就往下跑，一跑我就把你逮着。呼，周围又起了火了。刘备的军校现在甭说看火，就一听这字儿，这腿肚子就有点发

阿玛，太紧张了，简直让江东给烧怕了。哎呀，陛下又起火了！刘备赶忙站起来了，手推胡须，仔细这么一看，别慌，呵呵，娃娃陆逊，寡人站在山头上，你再想用这鬼火，哎呀！众文武一听，陛下这不是鬼火，这真火海。刘备摆摆手，心说我还不明白，我这恨着火，所以我管它叫鬼火。他烧不到山头上来，你们看这马鞍山，一是树木参差不齐，二呢东一片西一片，离咱们还远着的呢。陆逊这吓唬人，想从山上把咱们赶下去，别上他这个当。刘备传令，派些军校把离着咱们近的这树都伐倒，伐倒之后当滚木往下扔，把这些污狗都给我砸回去。哎，这主意倒不错。刘备恨陆逊恨坏了，哎呦，两下拉锯就这么坚持着，难为刘备呀、啊！没有粮食，没有水，就在这马鞍山上溜溜的，叫人家江东给困了一天。太阳平息的时候，关兴跑来了，满头大汗，盔歪甲斜，一个劲儿的直喘粗气呀。他赶忙过来见将，刘备一瞧，哎呀，兴儿啊，你上哪儿去了？启奏陛下，微臣我去探路去了。嗯，好好好，探出条路来了没有？我探出一条路来，那咱们可不能再在这盒再困下去了。就是啊，再要困下去就要全军覆没了。星儿，你探的是一条什么道路？咱们能往哪儿走啊？陛下，只有一条道了，咱们杀下马鞍山，直奔白帝城。哦，刘备点了点头，只得如此了。那关兴，你赶快把这些将校挑选挑选。挑选什么呀？选点精兵。现在哪儿找精兵去？哼，80%西蜀的兵都让人江东给烧得胡不烂啃的了。所谓精兵呢，就是能够走路，身体还比较强壮的，这样的人呢就照顾一点的烧伤重的呗。哎呀，怎么下山呢？当时记忆了一番，让张苞开路，关兴保驾，傅同断后。天一眼擦黑啊，咱就往山下杀呀。所谓的杀，最好别惊动江东的兵，咱们偷偷的由马鞍山溜出去就得了。不过这话刘备没法说呀，大家也都明白。可是呢，每个人心里都很清楚，你想不惊动江东那根本不可能啊，因为人家把这马鞍山已经包围的是风雨不透了，到处都是江东的人马，你这么多人由马鞍山上下来，人家能不知道吗？眼擦黑啊，嗨，半夜三更也不行，刚一出山口，人家吴军就围上来了。那个江东都督陆逊早已经料到这一招了，他都跟这手下的将领们打了招呼了，说今天晚上刘备肯定下山，他必定要和咱们江东拼一个鱼死网破。怎么办呢？你们必须如此这般呢，连传几道将令。刘备一下山，这就把刘备给围起来。呵，张苞在前边拼命厮杀呀，把他父亲张飞、张翼德的家传枪法全都施展出来了。他恨不得这条丈八蛇矛枪啊，要扎上这吴军的话，就像扎蛤蟆一样，穿糖葫芦似的，扑哧这一枪，穿他八个才合适呢。那怎么可能啊？张苞都杀红了眼了，他现在恨不得保着皇帝赶快到白帝城。刘备何尝不是这么想？刘备是紧紧追随着张苞，张苞杀到哪儿，刘备带着关兴就跟到哪儿了。现在刘备也恨不得累生双翅，赶快到白帝城休整休整，让我缓口气回来，是誓报此仇。哦，刘备合着没服？没啊，他是着急上火带窝囊啊。
着急呀、啊，现在恨不得杀出重围。

为逃到白帝城去。上火看周围手下的将校一个个身上伤这么重，肚子里没食儿，他能不上火吗？窝囊，这仗败得太惨了，我这一生没少打败仗。起心也走樊城，拜当阳，奔下口，那可以说是连吃败仗，但也没败得这么惨。使刘备最窝囊是眼瞅着就把孙权逮着了，把整个江东就拿到手了。嘿嘿，我会败在了这么一个娃娃陆逊的手里。通过这一仗，刘备这才认识到这个娃娃陆逊呐，真是龙王爷的帽子，他有道道啊。刘备也不知道想些什么呀，急急忙忙的往前正走着呢，突然间前面一阵大乱，张苞败回来了。一看张苞啊，刘备机灵打了个冷战，他怎么这么紧张？看张苞盔甲全着了，身上连中好几箭，那箭的都呼呼呼的往外冒火。刘备当时出一身冷汗，怎么回事？条件反射。刘备现在怕见火，尤其张苞身上带着好几支火箭，那刘备能不心疼吗？哎呀，我儿啊，你赶快将火扑灭，这是怎么了？张苞得把话说完，启奏陛下，前面有无数吴军的火攻手拦住了去路，请陛下多加小心。哎呀，扑通！话说完了，张苞从马上就灌下来，连连在地上打了几个滚，身上的火灭了，可是这伤也不轻啊。刘备这么一听，什么？前面有吴军的火攻手挡住去路，哎呀，后有追兵，前有拦路，我们怎么办呢？刘备一想，别忙，他稍微镇定了这么一下，当即传旨啊，让后边的将校把盔呀、甲呀、马鞍子呀全都弄起来，把后边道查死，别让后边追兵追上来。怎么个查法呢？用这些东西在道绳这么一堆，堆完之后咱们自己把它点着，烟火一起呀，就把道封死了，他后边追兵就追不上来了。咱们好全力以赴想主意对付前边这些拦路的火攻手，咱们弄明白了陆逊什么时候在这儿埋伏了一批火攻手。随着这声令下，众军就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干什么呢？摘盔的，脱甲的，摘马鞍子的，反正是零碎东西，连锣鼓帐篷全算上，什么都不要了，就往道上这么一查呀。查完了之后，啪这么一下找引火之路，扑噜一点，嚯！西蜀军校一看热闹了，咋办？你们江东不是烧吗？干脆我们帮着你一块烧。一边烧着，西蜀军眼泪都快下来了，怎么太惨了？一路上他们看得清楚，西蜀军的尸首啊撕江而下，整个把人江东的大江都快给铺满了，到处都是西蜀军的锣鼓帐篷、斗篷、器械、船只、马匹，全都让人江东得了去了。现在我们就是这随身的盔甲还有马上的这点鞍子了，带着几家帐篷都扔到这儿烧了。有的西蜀军呐、啊，也真让江东烧怕了，恐怕人家江东追上来接着烧，把靴子都扒下来扔到那火堆里去了。怎么回去呀、啊？我们就这么一个一个光着身子回成都见丞相诸葛亮去，您说这眼泪能不下来吗？哎，你还别说，这招真灵，真把陆逊后边的追兵给挡住了。哎，江东的这些小校一看，我说这是什么招啊？刘备真行啊，咱们烧他，他觉着不够劲儿，他自己烧自己，看见了没有？他点起这么多东西，这下咱们过不去了。大伙一叫过不去，赶快禀报都督。哎，就在禀报都督这时候，给刘备留出这么点空隙来。刘备是催动人马呀，赶快对付前面这些火攻手。哪儿来这么一批火攻手啊？有几个火攻手，但是不多。是哪儿来的呢？就是朱然呢、啊、统领着的那些水军。朱然这次在水路上

是大显威风，确实啊，几乎把刘备的战船全部给烧，把水陆的皇权给杀得大败，皇权没办法了，回是回不来了，上岸也逃不了，迫使他没办法，他只有带着几只小船往下败，顺流而下。那么皇权败走之后，正赶这时候呢，成吉来了。成吉先生根本不成想皇权败得这么惨，他一心想来接应皇权，随后就把水陆军全部调到岸上来，好去保刘备的驾呀。现在成吉先生是心急似火，等他把船划出一段路来一看，根本找不着皇权，就知道完了。一看西蜀船大部分都着了，这怎么办？就在他这着急这同时，哎，人家朱然发现他了。朱然小，哎，这儿怎么还有几只船呢？你们怎么放过了？没用火箭射的，这船上一点火没有啊？特别清楚的就是船头的战旗呀，打着西蜀的旗号。这个旗号古今一理可了不得呀，有多少英勇的战士为这杆战旗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他们在战场上根本没考虑自己的安危，一心想就把战旗插上敌人盘踞的最高点。今天西蜀的成吉先生也是如此啊，别看西蜀连营700里都让你江东给点着了，可是只要是有我们西蜀军校在，这旗号就不能倒，所以他这船头上也高插着西蜀的大旗，这江面都烧红了，你说那能不明显吗？谁一眼看不出来啊？哎呦，这儿还有西蜀的人马呢。朱然就知道领着船队就来追呀、啊。这时西蜀军提醒成吉先生，嗯，您赶快上岸逃命吧，您看江东船追过来了。成吉先生用手一捻海峡，胡须微微一笑，你们说的这是哪里话来？我成吉跟随主公出兵作战，只知道两军阵前追杀敌寇，从不晓得什么叫弃船而逃。嘿，众军校一瞧，瞧这派头，别看面前泰山都崩了，大海都笑了，任凭你山呼海啸，我们的成吉先生是泰然自若。他说着话吩咐这些军校，你们赶快上小船弃船登岸去保护主公，我今日要以鲜血见敌寇。说着他一跺脚，跺脚干嘛？这是个暗令，告诉快点开船。他那只船直接就奔朱然来了。朱然一瞧，干什么要撞船呢？是怎么着？给我开弓放箭。他手下的弓弩手刚把这弓抬起来，只见成吉先生抬手拉出肋下佩剑，肩上这么一横，噗，这血窜出老远来，愣窜了朱然一脸。以血见贼嘛，见了他一脸呢，说明这两个船离着也够近的了，被江东的那些弓弩手都给吓傻了，连这位将军朱然也不得不双挑大指啊，称赞西川有忠臣呐、啊。朱然弃舟登了岸了，他听说刘备逃到马鞍山去，他带着人也追下来了，谁不惦记捉住刘备？捉住了刘备就见了奇功了。朱然呢、啊、这家伙挺鬼头，他没见陆逊的面，他从马鞍山那边抄过来了，他猜想到啊，刘备很可能得冲下山来，他要冲下山来的话能往哪儿败呢？准往白帝城败，我在前面截你。他手下的这些火攻手呢也扬拉屎了，这仨那俩的，所以刚才呀、啊、有些个弓弩手混在这军校里，啪啪射中张苞几箭。刘备这时带人过来，朱然听说什么有一把黄罗伞。

王这字摆过来了，好啊，说明那刘备把他给我挡住。他把这人马就插在这道上了。呵，你瞧吧，山石上、路边上、涧口旁、小溪边哪儿，全都是朱然的兵了。朱然是立马横枪挡住刘备的去路，把刘备给恨的，恨不得把这朱然抓过来往左。

才刘备不是烧了盔甲马鞍的帐篷挡住路了吗？哪能挡住谁？人家江东军校用长枪和挠钩把那东西扒拉开了，呼啦的一下子就过来了。前边有追兵，后边有堵截的。刘备把双合古剑往手里头这么一合呀，他前边瞅瞅，后边看看，用这两把宝剑唰一下一托自己海下的胡须，仰手望天，天哪！刘备休矣！刘备败下了马鞍山，想逃往白帝城啊，没想到让朱然挡住了去路，后边陆逊又追上来了。虽然呢，刘备弄了那么多的火把这道路给封上了，可人陆逊把那火堆扒开，催动人马就赶上来了。这下刘备可紧张了，尽管刘备说不服这个陆逊，但是现在他一看陆逊那大道旗呀，刘备心里也有点打颤呢。他的双合谷宝剑托起胡须，把他手下的文武吓了一大跳，以为皇帝要抹脖子呢。不是，刘备是仰天长叹，没想到我刘备今天会死在此处。他的话音还没落呢，旁边有人喊：“万岁，您看，您看前面这江东的人马是怎么了？啊，怎么了？”刘备举目往对面这么一看，只见江东那些军马呀，是人仰马翻，看得清清楚楚的。那个吴兵啊，就像是那水不拉似的往四外直翻呐、啊，还有好多纷纷落剑，就像往锅里扔饺子似的，噼里啪嚓的就往那山涧里掉。哎，刘备心头一亮，心说这怎么了？难道说天不灭背？过去不是有天不灭曹吗？今儿刘备自己呀、啊、给自己用上了。我在这么危急这么困难的时刻，对面挡着我的这些吴军怎么自己会乱起来了呢？甭说刘备纳闷啊，就连那江东大将朱然都觉得奇怪啊，这怎么了？难道说我手下的军校都喝醉了？不可能啊，只是身边带点干粮，根本没带酒葫芦，那怎么全掉山涧里去了？这时有人来禀报：“启禀将军，刘备的接应人马来了。”什么？朱然啪调转马头这么一看，他也差点掉山涧里去。怎么回事啊？借着灯笼火把他看得很清楚，在这万马军中有一杆大道旗是迎风飘摆，素白缎色的红飞火焰上绣天蓝色几个大字长山赵。啊，朱然呐、啊，就觉得他这脑瓜骨咯嘣的一下子，浑身唰的一下，一盆凉水泼在头上似的一样，由打头顶直到脚跟全凉了。就一看这大道旗就把朱然吓这样，哎，这就叫人的名树的影。为什么赵云现在才出来？他怎么一直没参战？哎，刘备御驾亲征，起大兵75万，兵发江东的时候，不是当时传旨让赵云总后河吗？就让他压后阵，另外叫他督压粮草。赵云呢就扎兵在江州，这个江州就是现在的重庆，把赵云给忙得个不亦乐乎。你想想，刘备去这么长时间取不下东吴来，他这70多万人马得吃啊，人吃马喂得往上运呢、啊，那时候那运输多困难，从水路，水路不方便，得多少条船呢？由旱路走，那不像现在啊，公路一修多少多少万公里，那时候那山区小路，羊肠

0: 小道，有的连马都过不去呀、啊，所以往上运粮很困难。就算是赵云吧，换别人呢、啊，刘备前方早就断了炊了。那赵云呢、啊，真是一员忠心耿耿、智勇双全的虎将，人家什么都不计较，怎么能谈得到计较呢？为什么刘备把赵云留在江州，叫他总和后压粮运草啊？不就因为刘备要起兵的时候，第一个赵云站出来反对吗？用金石良言呢、啊，劝解刘备不要亲征江东。人家赵云说的是句句是理，别看是一员武将，真有政治远见呢、啊。不单是一位五虎上将，还是一位很出色的政治家。可但是刘备就没听，不单没听，刘备心里头啊还记了那么一个小疙瘩，所以他让赵云，你在后边待着吧，你就给我运粮吧。赵云呢，那真是搁哪儿是哪儿，放在哪儿都放光，搁哪儿都叮当响，运粮一点埋怨没有，就给筹划粮草，也甭管花多少心血，费多大的力气吧。后来呀、啊，赵云听说了，说是主公刘备呀、啊，扛不住这个炎热劲儿了，把这个人马调开，以山傍水安营扎寨，扎营700来里地，一条长龙。这时候赵云可犯了合计了，怎么呢？哎呀，他心想，陛下不能这么扎营啊，这不找着吃亏吗？如果您在这个地方扎下营之后，人家万一江东要用火攻，你怎么办呢？赵云想给刘备写封信，他又想亲自去一趟，又想回禀丞相诸葛亮一声。就在这时，他接到了诸葛亮的手令，让他赶快出兵接应主公刘备。所以这次赵云亲自押着粮草就来了。当他快到魁关的时候，就看这魁关外一片通红，说红不红，说黄不黄，那天都浑了。赵云当时暗吃了一惊，不好，可能啊主公已经吃了人家江东的苦头了。他赶忙催马急奔啊，恨不得飞到刘备的跟前。当赵云杀出回关来的时候，正好接住了刘备。刘备让人给困在这儿，赵云当时把剑眉往上这么一条虎目圆睁，催开坐下马，把手里亮银枪这么一晃，怎么回事？往去挑那吴兵啊，挑着就没命了，站着死碰着亡，沾上一点你就赶快滚落到山涧下边去吧。要不怎么刘备老远就看见那吴将军校一个个就像往锅里下饺子似的一样，那让赵云给挑的，挑下去1/3呀、啊，吓得自己跳下去有2/3，所以这么乱。朱然拨过马头来一看，那大道旗他就有点懵了，赵云来了，我哪打得过赵云呢？还没等打，他那心都滴了到嗓子眼来了，这可怎么办？我是跑啊，我是怎么着？就在朱然稍这么一犹豫的功夫，那赵云就到了他的马前了。赵云将军一看，这是江东一将，看得出来，那当然穿着打扮、马皮、气度全都不一样。赵云呢、啊，不问他是谁呀、啊，抬手就是一枪。朱然呢、啊，今天这仗都打出笑话来，怎么打出笑话？朱然就瞪眼瞅着赵云这枪往自己的心窝里扎，什么原因呢？他那合计呢，这枪可是赵云的枪，我能往外拨吗？我能拨得动吗？别说我呀，当年曹操手下那些虎将，哪个是赵云的对手啊？不客气点说，现在蜀魏吴三国的猛将，哪个能站得过赵云呢？就凭我朱然，
1: 你说我今儿要让他把我挑了。

0: 哪有功夫合计这个呀？那赵云在马上一欠身，八俩脚一用力，此柱双蹬，大叫一声，
1: 一枪就把朱然给挑下马去了。
0: 他催马到刘备跟前见驾，陛下休得惊慌，臣赵云前来接驾。哎呀，
1: 刘备刷着眼泪就下来，在这最困苦的时候见到亲人了，四弟，天赐四弟到我身旁啊！你看后面有人追我。刘备成那小孩了，怎么他打我？赵云顺着刘备指的方向这么一看，嚯，后面遮天盖地的吴军，前面打着大道旗，写着江东大都督路，哦，这就是那陆逊了。主公您在这儿稍后片刻，待我斩退来寇。说着赵云往前这么一催马，大叫一声，现有西蜀常山赵子龙在此。就这一嗓子，有人禀报陆逊。嘟嘟嘟嘟嘟嘟，陆逊说怎么了？怎么你这说话什么呀？你跟我嘟嘟什么？不是，您看赵云啊，唰，陆逊就把马带住。他当时一愣，赵子龙这是从哪儿来？陆逊想，难道说刘备在这儿设有埋伏，还是赵云特地前来接应？常山赵子龙威名赫赫呀，这还是其次呢，使陆逊嘀咕的是赵云的身后会不会有诸葛亮啊，是不是诸葛亮带着赵云来接应刘备了？因为刘备在萧亭这一带打的时间最长了，很可能诸葛亮放心不下，带领成都一些人马前来支援刘备啊。现在摸不清底细，作为一军之主帅不可轻进。陆逊把令旗这么一摆，这是怎么回事？人马往后撤，哗，人马撤下去了。子龙一看陆逊把兵撤了，自己赶快一拨马头前来护驾。刘备一把就把赵云给拉住了，可见了亲人了。二弟关羽死了，三弟张飞也完了，就是四弟子龙了。子龙是自己患难之友啊，在自己最不行的那时候，没地盘没人马，被人看不起的时候，赵云就保着刘备。同时呢，还是每次都是在刘备最危急最困苦的时刻，都是这位四弟子龙前来搭救。当初长坂坡要不是人家赵子龙，哪有今天的太子刘禅呢？所以刘备哭了，真哭了啊。您没听那京戏《火烧连营》吗？西孝伯唱的啊，刘备手里头举着关羽那灵牌，那几句唱词：一夕当年桃园结义好，雅似一母赛同胞。演员唱的那时候真动情啊，有的听众跟着也落泪啊。今天刘备确实是很难过呀。常言说得好，人在难处想宾朋啊，分什么样的宾朋？赵云、赵子龙这样的忠臣良将不可多得呀。所以刘备哭得很伤心。赵云一看，哎呀，陛下，这哪有时间落泪呀？您赶快随我走。四弟，咱们上哪儿去呀？赵云用枪这么一指，陛下您只能暂且躲避到白帝城，您上那儿去休整休整。呵呵，不，刘备摆了摆手，白帝城啊，我不去。得，周围的文武一愣啊，陛下这怎么了？现有大将赵云保驾，您还不上白帝城，上哪儿去？嗨，刘备在马上。

0: 回过身来指了指四弟，我手下的文武还在萧亭呢，我怎么能一个人躲到白帝城去？你看我这身边还谁了？就是关兴、张苞了。现在成吉、封袭、傅崇、张南、吴班、杜陆、刘明、沙漠哥
1: 连影都没有，
0: 我怎么能抛下文武独自逃避于白帝城？寡人誓死不亡。哼，刘备这几句话是感人肺腑，掷地有声。这就是刘备啊，他甭说今天扔下文武不管，根本不可能。当年兵败新野的时候，新野县那些老百姓，连那拄着拐棍的老头、抱着老母鸡的老太太，刘备也一个没扔下过呀。何况今天这么多的重臣呢？赵云这么一听，哦，原来如此啊，那不要紧，陛下可以先到白帝城暂避一时，您先到那儿休整休整，缓一缓，带微臣去接应众将。哎，刘备这么一听，放心了，四弟你去那是万无一失，有劳子龙了，陛下不必惦念。说完了，他眼看着皇帝刘备让众人保着奔白帝城去了，赵云放了心了，他带领手下500小校催马往回翻呢，顺着刘备败来的那个路啊，他杀回来了，慢慢找吧，不管是受了伤的还是没受伤的，找着一位算一位呀。哎呀，这一找可太困难，怎么回事？都乱了套了，感情有几位大将已经死在了万马军中啊，你还哪儿找去啊？就是断绝后路的那位傅从啊，他由打马鞍山上头把皇帝刘备接下来，眼看着刘备让文武保走了，他不是断后吗？嘿，傅从这一番苦战，最后让人家吴兵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傅从是左右冲杀，前后猛战，怎么也杀不出重围去了。也不知道是哪个吴兵站在高处冲着傅从喊，现在你们那皇帝刘备都完了，你赶快下马投降吧。傅从一听，呸，西蜀自古无降将，西蜀的将军怎么能投降啊？拿命来吧。他奋力勇战，最后把头盔都扔掉了，甲也脱了，这套杀杀了有两个更次，最后实在杀不动，大将傅从在万马军中落得一个吐血而亡，累死了。萧亭一战，战死在疆场的岂止是将军傅从啊，还有好几位呢，大将冯袭、张南都完了。冯袭怎么死的呢？他本来呀，由营中杀出来之后，他想保着刘备的驾一起往西边杀，可是没能成功，让人家江东人马给隔断了，那就给切开多少个轱辘，根本谁也找不着谁了。冯袭猛地想起来了，哎，我们这儿还有好多人马呢，他一下子想到吴班了。吴班带领着不下一两万人马包围着夷陵，不是在那儿困着孙桓的吗？干脆我去求救兵得了，别困孙桓了，先来救驾吧。所以冯袭就往夷陵这边杀，他还没等到夷陵呢，吴班带领着张南呐，由打夷陵撤下来。怎么围着好好的不围了？困了夷陵也不是一天了，可就是打不进去。因为镇守夷陵的这个孙桓深得军心呐、啊，哎，手下的将士对孙桓很贴心，就是攻城不下。吴班也很着急，可就在这时，他听说主公在萧亭大败，吴班不放心呐、啊，唯恐陛下刘备有失。他带领着人马来接应，冷不丁的咔嚓一下围

城的这些兵马撤了，有人报与孙桓。孙桓这么一听，什么？吴班把人马撤了？哦，甭问呐，刘备那边有危险了，快！他立刻传令，点兵出城，把城门都给我开开，非把这吴班杀了不可。他困了我多少日子了，把孙桓气坏了。他一半生这个吴班的气，就在这困着我，他不走；一半生陆逊的气，好你陆逊啊！我家主公拜你为都督，你知道我们主公是谁吗？你知不知道我是主公什么人？我是他侄子。你拜帅之后不派兵来救我，也不往我这发粮草，你就在萧亭那消消停停的你待着啊！只要老天保佑，让我孙桓从夷陵出去，我要饶得了你陆逊，我就不叫孙桓。简直把这个孙将军都给气懵了。如今他四门大开，率领着人马追杀吴班。这个吴班呐，兵书战策学的稍差一点。怎么呢？你要撤兵也不要紧，你别这么明显呐，应该是虚插旌旗，增添些炉灶，使人感觉一种增兵之感，好像是又派兵来了。然后你再悄悄地把人马往下一撤，吴班呢，救主心切，他想着马上到刘备的身边去保护主公，就忘了这些了。哗啦一下，像退潮似的，他这人马就撤下来。人家孙桓这一追，吴班一听，什么？他追出来了？怎么，孙桓还有能力跟我打吗？你要想一想，那孙桓的军校都困极了，眼睛都红了，怎么能不打呀？冯熙、张南告诉吴班，先锋官，您不必着急，带我们来督挡一阵。冯熙、张南拨马就杀回来。按照这二将的这心情啊，这孙桓的将校不禁一打了，已经饿得都打晃了，我们这一杀就能把他杀乱了。其实啊，这冯熙、张南没好好想一想，怎么呢？现在你们这一撤兵啊，人家由后边追杀，前边还有人家陆逊的人马呢，吴班的这些兵啊，等于在人家江东的包围之中。冯熙、张南这一回马挡住孙桓的去路，俩人一看孙桓，吓了一跳。怎么回事？这孙桓将军可不像刚刚被围在夷陵那时候那样啊！哎呦，又黑又瘦，这脸上光显这俩眼睛了。孙桓一听，什么？吴班的人马杀回来了？那太好了！如今我已经出了城了。就等于呀、啊，困龙由沙滩入了大海，猛虎从平地到了高山了，让你们今天认识认识你家孙将军。孙桓在马上横刀挺胸这么一看，他现在才明白，明白什么？感情是萧亭的陆逊打了大胜仗了，已经把刘备给打败了，怪不得呢，为我夷陵城的这些蜀军突然间撤了呢，哈哈！现在孙桓恍然大悟，他恨这陆逊呐、啊，有十成不是吗？哗啦一下落下七成来，人家陆逊感情这是一计，我还恨人家呢。陆逊不打这个胜仗，怎么能解我夷陵的围呀、啊？哎呦，陆都督，你干得不错呀，我的主公孙权这个大帅算败队了。孙桓精神大振，举刀力战二将，哗，他手下的将校也围过来喽。现在孙桓手底下的将校啊，简直都困的呀，都要发疯了，今儿好容易杀出城来了，按新名词说这叫大反攻，这回一个个还不攒劲呢、啊、都以一丁百呀、啊、当时啊把张南冯熙杀得大败，他们一看不行，赶快追吴

0: 班先锋去吧，拨马要走，咔嚓，还没等出来半里路呢，这二将有马绳就掀下来了。怎么回事？感情中了人家吴军的绊马索了。孙桓往前一催马，举起大刀，一刀一个就把冯熙、张南给斩了。然后他是死追吴班不舍。吴班也有点发懵了，他没想到沿途这么多的吴军，他以为啊，从夷陵这儿把人马往下一撤，马上就能和西蜀的御营啊连上，因为他知道主公刘备在那儿扎营好几百里呀，哪儿都是我们的人呢。现在吴班在马上一看，到处打的都是东吴的旗号，哎呦，四面八方刨去火就是火呀，到处都是火焰钻天，这是怎么回事啊？吴班也懵了。就在这时，就听有人一声大叫：吴先锋，不要惊慌，我在此处。吴班这么一看，一眼认出来，正是蛮王沙摩柯。吴班往前一催马：沙摩王，你赶快替我抵挡抵挡，我去搭救主公。沙摩柯冲他点点头，就把吴班放过去了。沙摩柯挡住了孙桓，把孙桓也吓了一跳，怎么回事？孙桓一瞧，呦呦，这是哪儿的人马呀？光有人没马，一共怎么200多人，都是虎皮披肩，虎皮战裙，光着脚，手里拿着藤牌短刀，还有拿梭镖的，一共才200来人。沙摩柯不是好多人马呢吗？嗨，今天晚上啊，沙摩柯的人马几乎是全军尽没呀。这位藩王沙摩柯呀，也有点蒙登转向了。怎么回事？他没见过这么大的大火，他倒没少见那篝火，这火他没看见过，把他大营给烧了个精光啊！沙摩柯急了，他出来找刘备也找不着了，找蜀军也看不见了，到处都是人家东吴的兵将。沙摩柯有点发懵，这算在这儿碰上了吴班。沙摩柯呀，也辨不出东西南北来了，他那意思是想要到夷陵城去去见吴班，他知道那儿还有一波人马呢，我不能找不着我们的人呢。现在听吴班一说去救驾，那他得放过去，当然他得把孙桓挡住。他把手里这铁蹄子咕嘟这么一分，孙桓一瞧，这是什么兵器啊？也不用多问了，甭问，这准是刘备的人马，打吧。催马过来，一个在马上，一个在步下，两个人就打到一处了。沙摩柯呀，也有点杀红了眼了，他特恨这些东吴军校，你们有本事打仗就出来打，咱们是英雄对英雄，好汉对好汉，没听说偷着摸着出来放火烧我们的，你们真是太无能了。沙摩柯想到这会儿，他一抖手，就把你左手的铁蹄子咕噜扔出来。他这招挺灵啊，他要干什么呢？他想用这铁蹄子咕噜啊，把孙桓那马给砸死。孙桓呢，早就留着神呢，他的刀根本不敢碰他这俩铁蹄子咕噜，一碰孙桓就知道我这个刀不是卷刃，就得撒手啊，他不碰。现在看他这么一扬手，他赶快一带马，没打着。沙摩柯今儿也在气头上，他把右手那个嗡也扔出来。你不想想，你把两件兵器都扔出去，空着手怎么办？不管那些了，孙桓一闪身骨头，第二下又没砸着。啊，沙摩柯呀，把眼睛这么一瞪，张着两手奔孙桓来了。干嘛？他想把孙桓由马上拽下来，把孙桓吓着了。孙桓一瞧，这是要干什么呀？要摔跤啊？是怎么着？没听说过。他赶忙一学这个马，把大刀嘎楞往咬宁环上这么一挂，一伸手就把暗器取出来了，什么呀？走线流星锤呀！一回身，砰，正中沙摩柯的胸窝。
1: 好，听众朋友， 今天的三国

0: 播演绎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我是祝韵。羊年春晚开场歌曲《中华好儿孙》由三位荧屏硬汉张丰毅、段奕宏、朱亚文演唱，词作者查阅了5000年中华文明史，最后提炼出了18个最能代表中华儿女精神风貌的典故，凝练成爷爷在移山，奶奶在磨杵，奔跑的夸父，日行两。
2: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党建卫生、医疗、民心公、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话题已就位。在温柔葱郁的五月末，一场万众瞩目的顶级自然盛会走出了城市的展厅，扎根在了阴山深处长城脚下。2026中国野生生物影像年赛正是在滦平阿那亚金山岭重磅启动。作为国内极具影响力的野生生物影像赛事，这次它跳出了专业摄影的圈层壁垒，把镜头、舞台和机会完完整整地交给了每一个普通人。今年的赛事有着格外温暖又亲民的亮点，官方特别重磅鼓励手机组创作与创新影像作品，不再执着于昂贵的专业设备、复杂的拍摄技巧，一台人人都有的智能手机就可以成为记录自然、守护生态的最佳工具。很多人都会心生疑问，全国那么多绝美山水、生态秘境，为什么顶级的野生生物影像年赛会独独选址滦平金山岭？答案就藏在这片山野独一无二的气质里。世人皆知万里长城，金山独秀坐落于滦平的金山岭长城，不只是享誉全国的人文地标，更是一座浑然天成、无需雕琢的天然野生摄影棚。这里植被覆盖率超高，原生态的山地沟壑、密林溪谷、长城峰台交织相融，保留着最纯粹的自然生态肌理，冷暖气流在此交汇，四季风物分明。晨有云海漫长城，暮有山峰拂林海，春有繁花栖飞鸟，秋有层林藏生林。得天独厚的气候与地理条件，孕育了丰富多样的生物种群。这里是候鸟迁徙的重要通道，也是无数山野生灵的栖息家园。林间雀鸟翩飞，山野虫鸣不息，草木肆意生长。从翱翔天际的猛禽，到藏匿草丛的小虫；从山间蓬勃的野生绿植，到溪流灵动的小生物，完整且鲜活的生态链条让金山岭的每一寸土地都藏着独属于生命的灵动与美好。人文长城与自然生态共生共长，历史底蕴与山野生机双向奔赴，这也是顶级影像赛事选择扎根于此的核心原因。这里的一草一木、一鸟一兽都是最动人的创作素材。长久以来，很多人都觉得生态保护是专业工作者、科研人员和摄影师的专属责任，普通民众距离自然守护很远，我们没有专业的设备，没有专业的知识，似乎很难参与其中。但2026中国野生生物影像年赛的全新升级，彻底打破了这种刻板认知，用科技的力量打通了全民生态保护的通道，让守护自然成为人人可及的日常。如今智能手机的影像技术飞速迭代，高清拍摄、微距特写、动态抓拍、夜景拍摄功能愈发成熟，所以清晰定格山野间微小的生命瞬间，我们不必远赴他乡，不必配备专业器材，闲暇时走进金山岭的山野，走进身边的自然，举起手机记录飞鸟的羽翼， 草木的生长，生灵的百态，就是最珍贵的生态记录。一张

0: 将手机拍摄的影像从来都不只是简单的风景照片，它们是生态环境变好的直观见证，是生物多样性最鲜活的档案，也是普通人参与生态保护最温柔的方式。专业摄影师用镜头记录极致自然，而我们普通人用手机定格日常生灵。海量的全民影像能够拼凑出最完整的自然生态图景，让更多人看见山野的美好，看见生命的力量，唤醒大众敬畏自然、守护自然的初心。
1: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党建卫生、医疗、民心公、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0: 科技赋能万物，也让生态守护有了全新的打开方式。这场落户金山岭的野生生物影像盛会，不仅是一场摄影赛事，更是一次全民生态理念的普及与传递。它告诉我们，生态保护从不是遥远的口号，也不是小众的使命，而是藏在我们举手投足之间的小事。金山岭的山野包容万物，孕育生生不息的美好。小小的手机镜头，容纳山海生灵，见证自然万千生机。从专业大屏到全民手机，从精英创作到大众参与，影像的载体在改变，但热爱自然、守护生命的初心从未改变。未来，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拿起手边的手机，做山野的记录者、生命的见证者、生态的守护者，用镜头留存自然之美，用热爱守护万物生长，以微小的力量汇聚成守护绿水青山的磅礴力量，让金山岭的生生不息，让世间的万物生灵永远向阳生长，自在栖息。本期话题已就位，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0: 同路，盐水五百毫升。
1: 盐压九十六十，心率124每分。
0: 送换一室，抓紧背景，直接出去。
2: 每一袋血都是跨越生死的关键，每一分钟都有生命因血液而等待重生。这些被命运暂时调暗的烛火，正等待着被红色的火焰重新点燃。每个人都能成为血脉中的守护者。

0: 我们从未如此贴近彼此的脉搏。你的20岁与他的50岁在血袋里酿成同一种温度。我们以过客之名，在他人的季节里种满春天。他们来自不同的角落，却拥有同一颗赤诚的心。平凡的身影书写着不平凡的生命奇迹。每一滴血液都是生命的馈赠，每一次奉献都是希望的传递，每一次挽袖都是向未知的远方寄出一封温热的情书。我们用爱重新定义青春，青春的热血永远是中国最蓬勃的力量。挽袖的微光点亮满天星河，点滴的温暖汇聚人间温度。
1: 为爱而来，让爱传递。
2: 用一份爱乘以另一份爱，就是一座城市的温度。
3: 挽起了袖子是生命的希望。
4: 我们的一次挽袖就是他人的一生。
5: 愿将热血铸忠诚，
6: 执法为民，献血为爱，双倍担当。
7: 营运服务在路上，热血奉献在心中。
8: 满腔热血略尽绵薄之力，
9: 解决那种挽救生命，我感觉非常有意义。
10: 为生命加油，为希望续航，

0: 我是国家无偿献血宣传员武京。生命离不开血液，血液是一种珍贵的医疗资源，因为血液还不能实现人工制造，且不能长期保存。临床用血只能来自健康适龄人群的自愿捐献。血库就是没有硝烟的战场，你我都是战士，你的血液会流进陌生人的脉搏里，变成父亲的心跳，女儿的笑容。献血传递希望，携手挽救生命。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2: 血液是临床抢救中不可替代的生命火种，是延续生命的医疗资源。2025，让我们献血传递希望，携手挽救生命。
3: 如果要为爱选一种颜色，我和很多人一样，肯定选红色。无偿献血就是这样一种流淌的红色大爱，用我们的捐献支撑另一个人的健康与生命，这是陌生人之间最有温度的拥抱。献血传递希望，携手挽救生命。
4: 献血点亮生命之光，
5: 献血传递希望，携手挽救生命。
6: 接下来是转播时段。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张曼。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向新发力看国企，河北港口集团以自主创新锻造新质生产力，加快向全链条智慧枢纽转型，提升能源运输保障能力。
1: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再提速，三地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交通线路预计年内开通。
0: 科技赋能医疗创新，未来医疗将迎来怎样的新变化、新图景？记者带您去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现场一同体验。
1: 三夏进行时，截至目前，全省麦收进度已过半。
0: 138项北京全量社保服务事项在雄安新区正式上线运行，今后不出雄安即可办理全部北京社保业务。
1: 联播看天气，省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和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
0: 我国电诈案件发案连续8个月同比下降。
1: 美国媒体报道美伊协议涉及免费重开海峡和减免制裁。
0: 港口是能源物资运输的大动脉，河北的唐山港、秦皇岛港、黄骅港三大港口是我国北煤南运、西煤东运的重要通道。河北港口集团以自主创新锻造新质生产力，实施码头装备自动化改造、产业链数据智慧化升级，进一步提升能源运输保障能力。
2: 这里是河北港口集团漕港矿石码头，在我身后的卸船机只需要通过0.3秒就可以完成整个船舱的全身扫描，并自动生成最优的抓取路线。而这样的操作只需要卸船机司机在4公里之外的调度疾控中心轻点启动键就能顺利完成。
0: 他之所以能像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一样眼明手快，全靠自带的视觉加雷达系统，依托高精度激光扫描和智能防摇算法，卸船机实现了一键启动自动悬舱。几十吨重的抓斗摆动幅度控制在5厘米内，真正做到了既快又稳。河北港口集团漕港股份矿石码头技术保障部电气组长郭东方：
3: 卸船机自动化系统就像是给卸船机装上了大脑和眼睛，第一时间就生成了货舱的立体地图。在这套系统的加持下，司机的工作强度大幅降低，工作环境呢也得到了极大改善。
0: 给设备装上大脑和眼睛只是第一步，为了彻底打破国外技术垄断，漕飞电港坚持自主创新，打造了一机双芯三引擎的智慧港口体系。简单来说，就是利用数字孪生技术，在电脑里建造了一个和真实港口一模一样的虚拟港口，实现了从船舶靠泊到货物输港全链条智能作业。河北港口集团漕港股份矿石码头副总经理董锦昭：
4: 我们基于数字孪生和大模型技术打造了智慧管控平台，最可喜的变化是人工成本的一个大幅降低。像我们的堆取料机，原先需要2人在一台设备上进行本地操作，现在实现了2人在疾控室。

0: 就可以远程操控6台堆蓄料机作业，每年可节约人工成本210,000元。
1: 成本做减法，效能做加法。近日，满载40万吨铁矿石的远见海轮靠泊作业。当日，草港矿石码头昼夜卸船量达29.48万吨，再度刷新自身作业记录。如果说曹妃甸港展现的是装备升级的硬实力，那么在秦皇岛港，我们看到的则是数据赋能的软智慧。
2: 我现在是在秦皇岛港煤炭码头的作业现场，作为北煤南运的主枢纽港之一，这里每天都有运煤巨轮往来穿梭。仅在我身后的煤5期码头，日均煤炭吞吐量就达到了20万吨以上。而这些源源不断的生产数据，通过归集整理，正持续输入到港口集团的动力煤行业大模型当中，并通过强大的算力为一线工作提质增效。
1: 在电脑前，我们输入请问从马脊粮矿到嘉兴电厂最优路径规划是什么，接收到问题后，大模型经过短暂的思考推理，开始逐条输出内容，最终给出了包含运费、用时等在内的多条方案，并直接推荐了最优路线。这就是河北港口集团自主研发的动力煤行业大模型的门户预链。河北港口集团创新研究院大模型项目研发工程师任荣：
3: 那我们的目标就是把那个所有上下游的这种物流数据资源都给它打通，然后用这种方式去给那个客户提供高效服务，把这个数据都能实时的采集分析了之后，去生成一个真实的准确的这种解决方案，让客户去选择。
1: 煤炭运输跨越矿、路、港、航、电5大环节，长期受困于厚重的信息壁垒。为了打破孤岛，河北港口集团打造了这款全国港口领域首例完成国家网信办备案的行业大模型，填补了港口动力煤行业智能化模型的空白。2026年，河北港口集团围绕智慧、绿色、平安、高效港口建设，持续深化科技创新，积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谋划启动研发项目57项，新增专精特新中小企业1个，获得全国协会学会级科技进步奖12项。
4: 日前，京津冀交通协同专题工作组发布了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的最新成绩单，轨道上的京津冀正加速成型。未来三地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交通线路预计年内开通。
1: 下午4点多，在北京通州站，旅客正有序走下列车。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通州站客流以京津冀区域内通行旅客为主，自去年12月30号正式投运以来，累计发送旅客数量已突破40万人次。
5: 我去北戴河了，去安大亚了，就很快，1个小时嘛。
1: 国铁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6: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唐山方向的客流居多。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1: 交通一体化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骨骼系统和先行领域。2025年，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有力支撑雄安新区和北京城市副中心2亿高质量发展。雄安至大兴机场快线 R1 线建设协同加快，京雄通勤定制快巴线路达到4条，累计运送旅客突破10,000人次。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处长刘广军：
7: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环京通勤定制快巴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1: 一年来，区域交通网络持续完善。公路路网方面，雄安新区对外骨干路网已建成项目11个，597公里，4纵3横高速公路网和主要普通干线公路网全面形成，实现雄安新区与北京中心城区直达，与大兴国际机场直通，与天津港、黄骅港直连。一年来，跨区域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明显。河北省延续实施旅游包车周末和节假日免费通行政策，2025年免费通行135万辆次，免收2.01亿元，日均通行量比政策实施前提升2.06倍，其中京津占比15.22%。天津、石家庄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建设任务全面完成，两地累计推动63个项目高质量完成，总投资规模达330亿元，新建和改造仓储、堆场170万平方米。

0: 建成七条铁路专用线贯通枢纽节点，更新升级多式联运装备1186余台。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综合规划处处长李海滨：
1: 畅通赴雄安新区的绿色通道，着力呢增加中欧班列开行的数量，提升开行的质量，带动市港产业、临港经济和海洋经济的发展。

0: 建成黄华港综合港区液体化工码头等五个项目，新增泊位11个，通过能力6900万吨。运输服务方面，三地将持续优化定制快巴线路布局与班次密度，推动河北、天津公交线路进京运营，深化通州与北三线公交协同发展。京雄快线投运后，将实现雄安新区至大兴机场半小时通达。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
1: 在基础设施方面，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雄安快线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四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2: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3: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2: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0: 三下进行时。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截至6月12号15时，全省已收获小麦1944万亩，进度达56.8%，其中邯郸529万亩，邢台455万亩，沧州336万亩，衡水307万亩，石家庄186万亩，下玉米播种1270万亩，完成任务35%。当天，全省共投入小麦联合收割机47720台，其中跨区作业5837台，外省3414台，履带式小麦收割机1891台。
4: 省人社厅消息，日前138项北京全链社保服务事项在雄安新区正式上线运行，京雄社保服务实现一网通办，无差别受理。今后疏解企业职工、京雄通勤人员、在雄居住的北京退休群众，足不出雄安即可办理全部北京社保业务。与此同时，京津冀三地统一窗口服务规范、创新资金清算模式，将跨省养老转移办理时限由15个工作日压缩至5天，最快可当日办结，服务效率显著提升。
0: 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新场景体验月活动正在进行，便民一站式诊疗、专业智能康复、多款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前沿医疗设备集中亮相，勾勒出未来医疗的全新图景。
5: 走进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医疗大健康展区，我身边的这座微型医院格外吸睛。在这个不足4平米的小屋里，究竟能做什么呢？让我们来体验一下。
6: 咱们这个呢是一个智慧微医院小屋，包括检测和问诊的两大功能，分别有咱们的血氧、然后心电、尿酸、胆固醇、血糖都是可以检测的。
7: 据介绍，就诊人员可以通过扫码进入智慧微医院后，免费享受测量身高、体脂率、血压、心率、心电图、血氧饱和度等多项医疗检测服务，实时数据将上传至公立医院，如遇到检查数据异常，还可进行线上问诊、线上取处方。
8: 他们这儿配备了这个医保的自助取药机，线上开完处方以后，这个处方就自动流转到这个医保自助取药机。
7: 智慧微医院项目参加本届场景会2026雄安国际医疗大健康技术应用大赛，凭借去中心化、智能化、模块化的创新设计，以及在整合基层医疗资源、提升应急救治能力、优化患者就医体验等方面的显著优势与应用潜力，成功入围决赛。目前该项目已在部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偏远地区医疗点、企业园区及公共卫生应急现场等多场景落地，通过智能诊断设备、远程医疗系统与标准化诊疗流程，有效缩短了就医半径，减少了患者等待时间。此次智慧微医院项目在场景会上的亮相也受到了众多参观体验者的关注。
8: 卫健部门啊，包括我们政府部门，包括我们的医院，看到我们设备以后，我觉得很是非常契合，所以说达成了很多的意向。我们要加快布局啊，做出我们河北的一个数字便民的这么一个标杆。
7: 如果说数字智慧微医院补齐了基层便民医疗的短板， 那在智慧医疗展区的另一款

0: 硬核设备则瞄准了高端智能康复领域。河北省健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带来的64通道脑机接口脑卒中康复系统，依靠高密度脑电采集技术捕捉患者的运动想象信号，通过脑电解析加同步电刺激的闭环模式，帮助脑卒中颅脑损伤患者重塑神经通路，开展无创主动的康复训练。
1: 它现在已经进入到了试生产的阶段，预计大概在今年年底明年年初就可以取得这个医疗器械证，可以对，就完全落地了。大概10余个疗程，它就能从无法动作到屈肌可以摸耳朵，伸肌可以摸膝盖，最终达到这个手部可以做到腕背伸这个动作。
0: 据了解，在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举办的新场景体验月活动中，集中展示了智慧医院、 AI 辅助诊断、数字诊疗、中医药定量化、生命健康大数据应用等110余项新场景。这些与生活紧密相关的前沿医疗设备，全方位勾勒出未来医疗的全新图景。科技赋能医疗创新，让人们切实感受到未来医疗的便捷与高效。
2: 作为京津冀算力之都，张家口智算规模位居全国8大算力枢纽节点的首位。日前，京张算力供需对接活动在北京举行，为算力需求企业与张家口算力中心搭建合作桥梁。现场，京津冀河北算力公共服务平台正式发布。
3: 作为全国重要的算力枢纽节点，张家口正加速布局算力产业，共有在建算力项目21个，谋划储备项目70余个。本次活动精准聚焦张家口近两年重点在建拟建算力项目，吸引腾讯公司、软通动力等70多家数字企业、科研机构代表到场对接。大家围绕算力供给、技术研发、模型训练、场景应用等内容深入交流洽谈。软通动力智算运营总监王凯：
4: 我们是非常看重这个智算的这个地域的优势的，我们也有计划继续拓展智算中心的建设，希望实现这个绿电直连的项目的落地。整个从基础设施到整个 token 工厂到 GPU 维修，我们是全产业链的，想在张家口扎根落地发展。
3: 北京曲靖科技政企事业部总监傅成龙：
5: 我们公司呢，主要帮助用户呢去做算力调度优化和这个推理优化这一部分，可以帮助张家口在算力应用领域呢去做到降本增效和提质增效。那后续呢，也期待与张家口能有更多的合作。
3: 活动现场还正式发布了京津冀河北算力公共服务平台，平台整合各类闲散算力资源，补齐算力供给短板，搭建起专业的算力对接、场景赋能服务载体，切实解决企业找算力、用算力、配算力的现实难题。张家口数字集团总经理助理兼战规部部长曹伟：
6: 平台呢，目前已接入算力企业17家，监测算力总规模达21.9万 P， 可以做到接得近、看得清、调得动。我们持续加强与全国东数七算节点的互联互通，特别是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及人工智能加行动落地提供坚实的算力保障。
3: 依托得天独厚的绿电资源和区位优势，张家口算力产业规模稳步壮大。今年1季度数据显示，全市已投运算力中心53个，通用算力1.1万帕，智能算力26万帕，智算规模位居全国8大算力枢纽节点首位。为支持算力产业创新发展，张家口今年推出算力券、数据券等扶持政策，每年统筹1500万元专项资金，助力企业降本增效，吸引优秀企业和创新团队落地发展。从今天12时至6月19号17时，河北省高考志愿填报智能参考系统免费向我省高考考生开放试用体验。提醒考生注意，参考系统仅为考生选择志愿提供参考服务，并非高考志愿填报系统。志愿填报期间，考生应通过河北省教育考试院官网登录普通高校招生考试信息管理与服务平台填报志愿。
2: 作为华北区域规模最大的中欧班列集结中心，石家庄国际陆港依托区位、线路和服务优势，持续加密班列频次，扩大货运规模，成为京津冀地区联通亚欧市场、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7: 6月9号，两列满载轻工业品、机械设备、日用百货的中欧班列从石家庄国际陆港驶出。

0: 分别奔赴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自2018年开行以来，七年间这里的货运量增长了660多倍。如今陆港已开通18条国际货运线路，航线网络覆盖欧洲、中亚、东盟50多个国家和地区。河北省国际陆港有限公司总经理刘银鹏：
1: 2018年全年呢才发4趟车，到2025年，我们一年的开行量就突破了1200例。今年继续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机械设备、光伏组件这类高附加值货物占比逐年拉高，班列整体运营质量越来越好。
0: 立足京津冀都市圈腹地，石家庄国际陆港辐射范围覆盖北京、天津、太原、郑州、济南等城市，周边制造业、轻工业、新能源产业集聚，货源基础雄厚。以往我省内陆外贸企业出口货物大多依靠公路长途转运至沿海港口，运费高，易堵车。如今家门口的中欧班列彻底打通了内陆出海的便捷通道，萍乡童车、定州健身器材、肃宁鱼竿、清河羊绒等县域特色产品在这里搭乘班列远销海外，货物越来越多，通关速度也在同步提升。记者看到，集装箱车在经过园区里的海关智慧卡口时，系统自动识别箱号，车辆通行不超过10秒。石家庄海关所属陆权海关副关长刘宇：
2: 海关推出了铁路快通模式，出口后在我们起运地海关就可以提前完成查验和放行，到达即将出境的口岸后直接换装发车出境，整体通关时间就可以缩短1到2天。再叠加海关的7×24小时预约通关等便利化措施，大大压缩通关时间，减少物流成本，助力河北更多特色产品顺畅走出国门。
0: 目前陆港每月常态化开行28趟途定班列，每周开行1趟全程时刻表班列，实现定点、定线、定时、定车次稳定运行，货运量持续提升。今年前5个月的货运量就超过去年8个月水平，突破85万吨。
3: 今天清晨，横岗高铁2组42道岔精准接入石际客专上行线，标志着横岗高铁与石际客专成功实现互通，为线路按期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横岗高铁起自衡水市，经沧州市至黄骅港，正线全长224公里。待线路运营后，横岗高铁在衡水经石际客专连通石家庄，将有效缩短黄骅港、沧州市及周边地区至石家庄的通达时间。
4: 今年以来，石家庄行唐县农村信用联社深耕县域金融市场，持续优化信贷投放结构，重点加大绿色产业、涉农领域、小微企业信贷支持力度。截至5月末，该联社绿色贷款余额较年初增加7.93亿元，涉及涉农及小微企业贷款较年初新增7.9亿元，两项核心指标完成率均位居石家庄农信系统首位。
3: 联播看天气，省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和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12号傍晚到夜间，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西部、邢台中北部等地有较强降雨，部分地区6小时累计降水可达50毫米以上，或1小时雨量可达30毫米以上。雷雨时，部分地区伴有8到10级雷暴大风，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个别地点有冰雹。
4: 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6月12号17时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6月12号20时至6月13号20时，承德市、承德县、隆化县、平泉县、兴隆县、唐山市、迁西县、遵化市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3: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今天介绍，2025年10月以来，我国电诈案件发案连续8个月同比下降，当前最高发的诈骗类型有10类，分别是刷单返利、虚假购物服务、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贷款征信、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网络婚恋交友、冒充公检法、冒充领导熟人和机票退改签诈骗。 这十类案件占全部电诈案件的85%。
4: 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利用2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15-5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3: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发布通知，提出支持龙头企业、前沿领域高新技术企业领军人才和青年科技人才创新创业，大力培育科技型企业家，支持和鼓励高校、科研院所、事业单位科研人员通过离岗创办科技型企业等方式开展科技研发和成果转化活动，推广按照先使用后付费方式，把科技成果许可给中小微企业使用，驱动科技人才创新成果转化和产业化。
4: 日前，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继续保持东部8个省直辖市与西部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长期固定结对帮扶关系，在此基础上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的县市区与西部协作地区的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建立结对帮扶关系，实现结对帮扶全覆盖。
3: 自今年6月起，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开设涉 AI 应用乱象举报专区，专项受理公众举报，受理范围主要包括未按规定履行大模型备案登记义务、大模型训练语料安全问题、生成合成内容标识落实不到位、利用 AI 魔改经典生成数字泔水、制作发布虚假不实信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14类问题。受理方式包括12377举报电话、全国网络举报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等。
4: 昨天，市场监管总局会同中央网信办、国家铁路局依法约谈携程、同城、去哪儿、飞猪等7家第三方平台企业，针对其不当宣传、候补帮抢及付费选座业务，不当诱导用户买长乘短或买短乘长，不当收集和使用平台用户个人信息等不规范经营问题，要求有关企业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全面规范火车票销售经营行为。
3: 据美国媒体1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及的即将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且不收取通行费，以及伊朗根据履约情况获得制裁减免。这份谅解备忘录将把停火期限延长60天，但针对伊朗核计划的任何行动都将取决于另一份更为详尽的协议。报道还说，美国和伊朗已就协议文本达成一致，但仍需最终批准。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鉴于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协议，他已取消原定针对伊朗的打击。据报道，特朗普最新表态前没有提前知会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致其猝不及防。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对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巴加埃还称，由于美国的行动，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更加不安全。
4: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1号晚指出，美国政府错误的战略与冲动的决策将导致全盘局势恶化，引爆能源基础设施与市场动荡，并使美国陷入一场数年难以脱身的无穷泥潭。
3: 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11号表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出于扩张野心、个人政治企图以及支持其政治生涯的权势集团的对古报复心理，正进一步加紧对古巴的经济和能源封锁。当天早些时候，卢比奥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对古巴国家石油公司实施制裁。
4: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日前接受采访时说，他计划辞去总统一职，总统选举将在未来3至4个月进行，当下正在考虑新的总统候选人。武契奇2017年4月当选总统，2022年5月连任。根据塞尔维亚宪法，总统任期5年，可连任一次。
3: 体育方面，在11号进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 A 组比赛中，韩国队以2-1逆转捷克队，取得开门红。目前，墨西哥队凭借净胜球优势排名 A 组第一，韩国队位居次席，两队将在小组赛第二轮交手。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孙兰、袁丁丁、张硕，编审吴晓飞。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0: 一首好听的音乐过后，继续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快乐直通车小品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小品演员依旧是郭达。郭达出生在陕西，家境比较贫困，并且在他之上还有一个姐姐。小时候的郭达经历太多的磨难，父亲早逝，母亲成为全家人的希望。从小缺少父爱的郭达，听说父亲曾经最喜欢的东西就是小提琴和二胡，所以郭达自小就爱拉小提琴，这是他对自身情感的一种寄托。郭达对于乐器和艺术充满着兴趣，后来因为家境贫困，他不得不放弃拉小提琴的梦想，更是没钱买其他乐器。为了早日能够支撑起家里的重担，郭达不得不放下自己的学业，在家附近的一处工地上班。工地上的广播播放是郭达每天最大的乐趣，里面的相声和小品他都很感兴趣。为了能学好艺术，他开始白天上班，晚上独自学习关于艺术的书本。终于在他的坚持下，1974年，郭达考入了上海戏剧学院，接受了3年的专业话剧表演训练，毕业后分配进了陕西省话剧院。在省话10年，他排演了30多台话剧，获得了陕西省以及西北地区的表演奖。那么今天就让我继续带领大家欣赏郭达老师的优秀作品。
1: 你好，这里是梦幻家园售楼处，我是蔡小姐。
2: 我是张总，我严重警告你。
1: 为什么呢？
2: 试用期2月了，你有业绩吗？你卖出去过一套房子吗？
1: 为什么呢？
2: 问你自己。
1: 为什么呢？
2: 今天下班之前，你要再卖不出一套房子去，你就给我卷铺盖走人。
1: 为什么呢？
3: 有人吗？
1: 你好，我是蔡小姐。
3: 你少来这一套。
1: 为什么呢？
3: 我是这儿的业主，你们的房子有严重的质量问题。
1: 这事儿你应该去找物业呀。
3: 物业让我找你们呀。
1: 为什么呢？
3: 我哪知道为什么呀。我告诉你，我知道你们是一个公司的，你少过来会踢皮球。我们家所有的水管子都在漏水，你们到底什么时候给我修？
1: 对不起，施工队回家收麦子去了。
3: 6月份你说他们回去收麦子了，这都快过年了，怎么还收麦子呀？
1: 他们又回去种麦子去了。
3: 哎，他们能快点回来吗？啊，我们家满屋子都是水，我妈这会儿还在大衣柜上坐着呢。
1: 为什么呢？
3: 你十万个为什么呀你？你能行行好，按照合同上的规定给我们家修房子吗？
1: 为什么？你看合同吧，翻到第5页第55条。
3: 不是哪有55条啊？
1: 给你。
3: 干嘛呀？
1: 在缝里。
4: 如果业主单方面认为房屋质量有问题，开发商将在他们方便的时候进行维修。
3: 你这什么意思啊？
1: 意思就是说开发商现在不方便呢。
3: 哎，那开发商要是100年都不方便呢？
1: 不会的，您的产权只有70年。别着急，别着急，施工队马上就回来了。
3: 行了，你说这些话谁信呢？啊，我买房子的时候你们说这院子里边有100多棵参天大树，在哪儿啊？
1: 在院子里呢。
3: 就那么几棵小树苗啊，这不仔细看还以为种了一排葱呢。
1: 哎，您别着急呀，100年以后他们就长成参天大葱了。
3: 什么
1: 大树了？大
3: 还有啊，你们广告上画的小区的天空中飞着天鹅，池塘里边游着鱼，鱼呢？
1: 天鹅吃了。
3: 不是，那天鹅呢？
1: 吃饱了飞了。
3: 哎，怎么全让我们赶上了？这
1: 巧了。
3: 啊，对了，还有这个，你们上面写着买房子送家具，你们送了吗？
1: 您买了吗？
3: 什么叫我买了吗？
1: 您没买我们怎么送啊？
3: 不是，你怎么个送啊？
1: 就是您在家具店买了，我们给您送家去。
3: 么个馊的，你们这是欺骗。
1: 为什么呢？
3: 你知道我们顾哥就是上帝呀、啊、
1: 上帝你好。
3: 我们业主就是你们的衣食父母。
1: 爸爸你好。爸爸你疲惫了吗？
3: 你叫祖宗也没用。我告诉你，今天你要不给我解决问题，你信不信我让你一套房子都卖不出去？
1: 反正我也卖不出去。您喝水吗？
3: 我不喝。
1: 为什么呢？
3: 又来了。
1: 您好。
5: 哎，你好。
1: 我是蔡小姐。
5: 我是想在这儿给我爸爸选套房子。这不刚看了广告吗？
3: 家具是赠送，不是家运送，不是赠送。你让天鹅吃的天鹅吃饱了飞了，我妈这会儿还在大衣柜上坐着呢。
5: 有病吧？
1: 他那个，
5: 这天上一脚地一脚，说什么呢？
3: 行，我告诉你，买房的时候他把你当亲爸爸呀，房子要出了一点问题，
1: 你儿子没法工作了，爸爸。
3: 爸爸？不是，谁是你爸爸呀？
1: 我爸爸有老年痴呆症。
3: 你才老年痴呆，
1: 又糊涂了。
4: 妹妹，
3: 我告诉你，你们这一套像不是、
5: 报纸
3: 啊？什么什么
5: 啊？啊？我爸爸也是老年痴呆。
1: 我呢想在这个楼盘给他买一套房子、他嫌太贵了。
5: 是不是现在看着谁都跟人家说千万不能买房子？
1: 对，
5: 跟我爸爸的症状一模一样。
1: 巧了，
5: 多好的老人呢、
1: 啊！啊，是吧？
5: 老人越是这样，我们当儿女的越应该尽孝心。
3: 哎，你知道我看什么呀？这上面
5: 不是让您看的
3: 啊，
5: 是让您撕着玩解闷儿的。
3: 哈、啊，你早说呀！我还以为这上面有什么新闻呢。我不是老年痴呆。
5: 不是。没。记住，这样的老人不能呛着，得顺着。瞧我的。您放心，这房子我肯定不买。
3: 这就对了，
5: 是不是后边交款签合同？
3: 哎，不，你干什么？
5: 我上后边瞅瞅去。
3: 你千万别上当啊，
1: 爸爸！
3: 大兄弟，我真不是他爸爸。
5: 大哥，您是我爸爸。
3: 大兄弟，
1: 哎，房子就卖出去了。哎呦，谢谢您的帮忙，您简直就是我的吉祥物啊。
3: 戏演的不错啊，我是你爸爸，你怎么不说我是你男朋友啊？
1: 太老了。
3: 好，行，你演戏是不是？你演我也演，我现在我就不信我还治不了你了。我今天
1: 吉祥物，你热了吗？我给你扇扇吧，你别生气，吉祥物。
5: 哎，是售楼处不？
1: 你好，我是蔡小姐。
5: 能打折不？
1: 不能。
5: 没问你。你是经理吧？
1: 啊，他不是。
5: 看见你给他拍马屁了，那家扇的。
1: 我。
5: 小蔡，这个客人由我亲自来接待，你被解雇了。
1: 为什么呢？
5: 拍马蹄子上了。
1: 我
3: 从现在开始你和本公司一点关系也没有了。
4: 先生啊，眼光不错呀。我是这儿的经理
5: 啊，
4: 我们的房子不卖了。
5: 不卖了
4: 啊？
5: 不卖了，你呜呜喳喳打啥广告啊？老年痴呆啊，吃饱了撑的。你
1: 先生留步，既然我跟这个公司一点关系都没有了，我就可以跟您说实话了。
3: 说吧。
1: 您知道他为什么不卖您这套房子吗？
5: 咋回事？
1: 因为他要涨价。
5: 啊？
3: 我没想涨价。
1: 那你卖给人家呀？
3: 我不卖。
1: 为什么呢？
3: 不，为什么不想卖？
1: 还是要涨价。
3: 我没想涨价。
1: 那你卖给人家？
3: 我不卖。
1: 为什么呢？
3: 我想涨价。
1: 说实话了。
3: 啊，不，我没想涨价。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不卖。
5: 别吵着了。
1: 说你呢。
5: 奸商，我这辈子最恨的就是奸商。看准了，就那价， 两套全款，敢涨一分钱告你去，
6: 是不后面交款签合同？
3: 大兄弟，
5: 奸商闭嘴。
1: 这里的三楼四八万，这里的房子要卖完，这里的售楼处漏水了。
3: 真是老天爷开眼了，售楼处都漏水了，我看你这房子还怎么卖？

0: 要，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这真是踏破水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可找到了，这房子可太好了。
1: 漏成这样还好啊？
0: 当然好了。
2: 不是，这漏成这样，你怎么住人呢？
3: 漏成这样住人
2: 啊？
3: 你老年痴呆？我当库房。
2: 漏成这样，你怎么当库房啊？
3: 你知道我是干嘛的？
2: 干嘛的？
3: 倒腾海鲜的，全是活的，离得开水吗？手雷给你打打听。漏下来这水不收水费吧？
1: 绝对不收。
3: 四套。
1: 老天爷真是太爷了。

0: 吉祥物，你明天还来吗？
1: 来。
0: 为什么呢？

0: 老年痴呆呀、啊！
1: 那个吉祥物，要不然我自己掏钱给你修房子吧。
0: 我不要，你要是真想帮我，就把我那个漏房子水扔到那个卖海鲜的去。
2: 好啊，有多少来多少，多多益善，全归我。
1: 为什么呢？
2: 你看戒指嘛，
1: 合同。
2: 戒指嘛，
1: 收据。
2: 加到一块叫证据。知道我是干嘛的？
1: 烤炖海鲜的。
2: 那是业余爱好。
1: 专业呢？
2: 专业打假的。大哥，我得说你两句。辛辛苦苦大半辈子攒那俩钱，你都买个泥水帘洞，你可找他们理论？他们嘴里边有一句实话吗？
1: 有。
2: 哪句？
0: 还有啊？
1: 我真的姓蔡。
2: 废话。咱得学会用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0: 嗯，
2: 看嘛，法庭上见。
0: 看嘛，法庭上见。
1: 为什么呢？
3: 哎呀，你别老跟着我行不行？
4: 志愿者大哥，我跟您照张相吧。
3: 不照不照。
4: 三二一，再照一张吧。
3: 不照了不照了啊。
4: 三二一，
3: 坚决不照了。
4: 三二一，
3: 行了吧，
4: 再照张合影。真帅气。
3: 真的、啊、我看看。哎，我怎么没脑袋呀、啊、
4: 没事，我就为照这身衣裳。
3: 你
4: 您这衣服能借我穿穿吗？
3: 得寸进尺，咱俩素不相识，我能跟你照张相就已经是破格了。
4: 我想跟您一块当志愿者。
3: 你以为志愿者谁都能当啊？那志愿者都是经过千挑万选选出来的，那代表中国的形象。
4: 对头发就没有要求？
3: 走吧，别在那骚扰志愿者的工作啊！
4: 您别轰我呀，您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3: 是吗？
4: 嗯。
3: 啊，你坐吧，别说话啊。
4: 哎，谢谢英雄，还是难过美人关呢。哎，
3: 大伙，你这瞎跑什么呀？你这是？
5: 阿姐，阿姐哟！
3: 你说什么？
4: 哦，韩国朋友。
5: 哦，我卡姆图北京。
4: 他说北京欢迎你。
3: 有给外国人翻译成中文的吗？
5: 好不急
3: 啊，不要着急，来来来，有什么困难坐下来慢慢说啊。来，
5: 你好不急，
3: 不要着急，
5: 好不急，
3: 你坐下来慢慢说。
4: 喝口水。
5: 花椒鸡
3: 不可提。
5: WC，
3: 你想上厕所？
4: 哎呦，厕所他哪听得懂啊？您是不是要打听那个扑通哗？
5: 挡住了，挺住了呀！
3: 你挺住，别着急啊！这原来有个厕所，后来拆了，我帮你想一想啊。
4: 这哪有个厕所来着？照张合影，来。
3: 哎呀，我想起来了，马路对面就有一个厕所。
5: 华正谁？高尚不好比的，
4: 免费的。
3: 这速度，
4: 慢了他怕把持不住。
3: 你还知道把持不住啊？啊，就你在那瞎插嘴，人家问我又没问你。
4: 我要穿这身衣裳，保证服务的比您还好。
3: 你穿上这衣服也不行，
4: 您脱了还不如我呢。
3: 我脱了也比你强。
4: 我不信。
3: 不信是不是？啊，不信你试一试，我还不相信了。我今天
4: 真好骗。
6: Welcome to Beijing.
7: Great, you speak English.
6: Welcome to Beijing.
7: Thank you. Hey, I'm looking for the international basketball stadium. The dream team's coming. I want to get over and take some pictures.
6: Welcome to Beijing.
4: 你卡带了，就这么一句。
6: 哦，志愿者太好
4: 了。
3: 你会说中文啊？
2: 我以为你不会。
3: 我中国人，我母语
2: 我只会说一点点。哎，志愿者，我迷路，我要去这里。
4: 我看看，
3: 我看看。
4: 那你能？你看，
3: 国家篮球馆
4: 啊，
3: 您呢
2: ？Sorry 啊，我问志愿者，你那边？
3: 不是我，
2: 志愿者，
4: 我这儿，这儿好走啊，您呐。就从这儿呢一直往前走，您就上了长安街了。上长安街以后您得转身啊，假如您脸冲南呢，您就奔西走，脸冲北呢，您别奔东走。
3: 哎呀，你这个乱呢、我说我也看不呀。
2: No
3: 您啊，
2: 你那边志愿者，你说
4: 哎，沿着长安街走啊，走别走道走啊走啊哎呦喂历史博物馆，历史博物馆知道吗
2: ？No。
4: 历史，从猴到人，从猴牛到人。
2: I don't know that。
4: 从他到我。哈哈。明白了。
2: No， 那
4: 哎，没关系，哎，咱接茬走啊！哎呀，走啊，没眼力见呢，这走啊！哎呦喂，到了中央电视台。
2: 中央？
3: 春节联欢晚会。
2: No， I don't know that either. I'm sorry.

0: 来了，你快跟他说篮球馆吧。
1: 哎，咱接着往前走啊，走起来，走走。
2: 哎呦喂，
1: 您认识？
2: 不认识。
1: 不认识你像哎呦什么呀？哎呦喂，公主坟儿
0: 又来了。
1: 公主坟儿，就是从前呐、啊，有个公主，哎，挂了。皇上知道吗？皇上。紫禁城归他过安，
2: 城管。
0: 哎呀，
1: 你快给他演个皇上吧。
0: 还演啊？
1: 要不说不明白。哎呦，你给演皇上啊！看这儿啊，他是皇上啊。
0: 我是皇上。
2: 哦，鸡
0: 鸡
1: 鸡干嘛呀？我是他闺女啊，我来参见他。给皇阿玛请安。
3: 爱女平生，
1: 您这是公公。
0: 这什么公公？公公不演不演不演了。衣服快给我脱下来吧。你这么简单的事情早就该说清楚，就你在这瞎搅和。你说你冒充志愿者，你有意思吗？
2: 您冒充志愿者有意思吗？
0: 对吗？群众都有反应。
2: 爸，我说怎么刚把衣服洗好晾着，哎，一眨眼功夫没了。你干嘛呢？
0: 我这帮你甩干呢。
2: 爸，你知道我最近多忙吗？你就别再添乱了。
0: 儿啊，爸就是想穿上这个过一下奥运志愿者的瘾。
1: 小伙子，这有个老外呀、啊，要上国家篮球馆，你们说不清楚。您看
4: ，Hello， Hey， Have you？I'm trying to get to the International Basketball Stadium.
5: That easy. Take a subway to Wukesong. It's fast and safe. I'm going there now. Come with me.
2: Oh, thank you.
5: Let's go.
2: Okay. 哎，我爱你们，谢谢。哎，
0: 走。
1: 你累死我了。
0: 哎，可惜呀、啊。衣服也没了，也帮不了人了。等奥运会下一回再轮到北京，咱俩就在公主坟哦。
1: 别泄气啊，咱人虽然是水货，可这颗心绝对是行货。是啊，没衣服怕什么呀、咱俩就高高兴兴的当两个不穿衣裳的志愿者。这话怎么别扭啊？
0: 好，不穿就不穿，
1: 哎，
0: 我就不信咱帮不了人。
1: 对呀，哎，姑娘，哎，找什么呢？
6: 我找老公。
1: 嚯，这事儿你下手得趁早。

0: 穿着婚纱现逮哪来得及呀、
1: 啊？这来不及。
2: 不是啦，我和老公是从广东来的，今天刚拍完婚纱照，人太多走散了。
0: 哎呦，不要着急，不着急，不着急，天底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哎，不着急，慢慢找，不着急，
1: 不着急，
2: 我怎么能不着急呀、啊？还有三个小时，飞机就要起飞了。
0: 哎呦，
2: 老公。
0: 老公，
3: 老公，
0: 咱们喊老公不合适吧？
1: 对，你老公叫什么呀？
2: 鸡仔，
0: 鸡仔哎，
1: 鸡仔，
0: 鸡仔哎，这什么名啊？这叫？
2: 哎呦，找不到了啦！
1: 不着急，
2: 那个气球还是他送给我的，那个也是他画在上面的。
0: 又是小猴画的真像，画的是我。正想，
2: 找不到。
0: 不着急，姑娘，
1: 哎，我们把
0: 我说，他们家那个鸡仔认得这气球
1: 啊，
0: 咱买这气球啊，举得高高的，越高越好，鸡仔看见没准能找过来。
1: 哎，对，咱们就一边举一边喊。
0: 对，姑娘，哎，
1: 给我
0: 着急啊，一定帮着你
1: 找着啊，
0: 找着这鸡仔啊，鸡仔哎。

0: 新婚缺恋。
1: 就是，你看咱俩抱多好啊！
0: 赶紧给我放下来，你个糟老头子！
2: 宝贝，老公，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3: 哎呀，我看见我们的气球了，飞得好高好高啊！
1: 哎呀，你看看，咱们俩总算是给别人帮上忙了。
3: 来来，我抱你下来。
0: 不用，啊，抱上瘾了你。
2: 老公，我告诉你哦，是他们想的办法哦。
3: 啊，是吗？嗯，谢谢你啊，老婆婆，谢谢你啊，老公公，
0: 还是公公。
2: 今天是五号，再过三天就是我们。
0: 我咋了这是？
3: 大喜的意气。
0: 再过三天也是我们。妹呀。再过三天是我们全国人民大喜的日子，8月8号奥运会。
1: 对对对，奥运会马上就要开幕了，咱们一起照个相好不好？
0: 好
1: 了好了，进来准备照相，进来了，
3: 来来来，你坐好，坐坐坐来。啊，
1: 你坐，啊来来来，你坐你坐这，啊，哎，快来快来，
2: 哎来了来了，
1: 咱一块坐啊，准备照相啊，
0: 笑一个笑一个，
4: 北京欢迎你。
0: 哎呦，赶快上飞机场！
3: 哦，
2: 太好了，
3: 厉害，
2: 厉害！
1: 我怎么还没脑袋？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滦平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7.8兆赫。听众朋友，早晨好。现在向您预告一下本台全天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承德新闻。7:30快乐直通车。8:滦平新闻。8:10今日书场。9:15厉害了我的国。12:滦平新闻。12:10百姓天地。12:25快乐直通车。18:20厉害了我的国。18:25今晚新闻报道。19:滦平新闻。19:10今日书场。20:10百姓天地。20:30全省新闻联播。21: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号。

0: 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激发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1: 赵乐际同新加坡国会议长会谈。
0: 韩正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
1: 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7%，稳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0: 2025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同比增长9.6%，经济增长新增用电首次全部实现绿电支撑。
1: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各地深耕非遗保护与创新体验，将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生活。
0: 伊美谅解备忘录有望签署。伊朗称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美国称伊朗承诺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到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推动供需两端双向赋能，优质供给持续升级，消费活力不断释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江苏苏州游客童豪翔的东北自驾之行即将圆满结束，但辽宁沈阳数十家景区送上的宠粉大礼包让他临时改了主意，打算再在这里多玩几天。
4: 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本来这次来东北沈阳是最后一站了，再多住两天吧，因为这个免票的景点太多了。
3: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东北多地以此为契机探索拉动消费的新玩法，门票球衣旗帜热销，赛前赛后撸串加聚餐成标配，商圈第二观赛场客流激增，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吉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天明：
5: 创新发放东北超赛事大礼包，招引81家重点商户参与，同时与省商业联合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3: 大力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为我国发展注入更澎湃动能的必然选择。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聚焦日益细分的消费需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挖服务消费潜力，提供更对味儿的产品与服务。
7: 我要是被追急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3: 6月26日起，电影《四渡》将在全国公映。红军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地贵州用电影票打通观影、旅游、消费全链条，省外游客凭6月26日至7月26日期间的四渡电影票票根登录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就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贵州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处长刘敏：
8: 凭四渡票根，省内外游客申领500元专属消费券，全省参与活动的20000余家酒店、餐饮、商超、特产商户均可使用。 我们将通过一马游。

0: 贵州联动总台央票通，持续做实票根经济新业态，创新银旅联动模式。
1: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北京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到全国17个省市。北京离境退税消费额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了50%。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表示，北京正在全力打造首善标准的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
2: 通过入京通购北京这个平台，全国首发上线了旅行钱包的功能，境外人士无需绑卡就可以点餐、买咖啡、乘地铁，满足小额高频的消费场景的需求，构建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友好型的支付体系，已经覆盖7大主流卡组织，连通了37国200余款的钱包。
1: 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进一步激活消费主引擎，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精准有效实施好消费政策，并围绕商品消费、服务消费、线下消费3方面加力谋划出台一批新举措。
3: 我们将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和精简高效的活动，多措并举，大力提振消费，充分释放内需潜力，切实增强内生动力，为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贡献更多商务的力量。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中新两国共同庆贺建交35周年，习近平主席同黄循财总理举行重要会晤，为中新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赵乐际指出，中方愿同新方深化高水平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筑牢中新友好的政治基础。双方要加强发展规划对接，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活跃人文交流，增进人民相知相亲，密切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新加坡国会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等经验互学互鉴，为中新高质量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新加坡议员来华参加由全国人大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谢建平表示，新加坡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中国15五规划富有雄心壮志，将为新加坡提供重要机遇。新方愿加强同中方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促进民生等各领域合作。新中两国都珍视并致力于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面对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形势，新加坡愿积极促进东盟与中国关系深入发展。新加坡国会希望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在立法等领域深化交流，为促进新中关系发展做贡献。何维参加会谈。
5: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韩正表示，中国和新加坡互为友好近邻和重要合作伙伴。去年6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黄循财总理，为下阶段中新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加大相互支持，拓展高质量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实现更大发展。 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

0: 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表示，新中是好朋友好邻居，合作领域广泛，成果丰硕，新方十分珍视新中伙伴关系，坚定致力于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7%，稳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
4: 金融资源正在从低效领域退出，转而精准滴灌国民经济最需要的地方，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稳健的源头活水。
3: 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5: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3: 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娄飞鹏观察，
5: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同期的1.5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3: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不断巩固，新兴动能不断壮大，企业利润水平继续改善，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0: 今年前五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一批重点建设项目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6: 在河南，胶平铁路建设已进入全面攻坚阶段，连日来建设者抢抓夏季施工黄金窗口期，统筹推进桥梁、隧道、路基等重点工程。中铁14局胶平铁路6标项目施工负责人杨尚，
7: 项目全面开启多工序协同攻坚模式，三座特大桥下部结构施工、汝阳隧道开挖、全线路基及附属设施施工同步推进，我们足额配齐人员、大型机械及工程物资，全力保障各工序高效流转，某定既定节点目标有效推进。
6: 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以联网补网强链为重点，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一批重点项目取得新进展。五月份，宜昌到兴山高铁、巢湖到马鞍山城际铁路开始静态验收，哈尔滨到铁力、铁力到伊春铁路完成静态验收，雄安到商丘高铁进入全线拉通试验阶段，西安到十堰高铁进入运行试验阶段，为开通运营做好最后准备。国铁西安局运输部副主任王洪涛表示，
8: 本次试运行不少于一个月，将按照运行图参数测试、故障模拟与应急救援演练、按图行车3个阶段分步实施，为西安路顺利开通、安全运营提供坚实基础。
6: 截至五月底，成渝中线高铁、雄安到忻州高铁、重庆到昆明高铁等线路启动铺轨施工，南昌到九江高铁全线铺轨完成，重庆到万州高铁149座桥梁架梁全部完成，天津到潍坊高铁京沽海河隧道顺利穿越海河，新建上海东站、昌北机场站等重点站房枢纽工程取得阶段性进展。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充分发挥，为全方位扩大内需、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内生动力提供了有力支撑。
2: 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昨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41000瓦时，同比增长9.6%，经济增长的新增用电首次全部由绿电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报告显示，2025年全

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各类电源总发电量的38.3%，风电、光伏发电量均迈上10000千瓦时量级，在全国总发电量中的占比双双突破10%。

0: 推动海上风电规范有序建设，预计2026年全国风电太阳能发电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新型储能新增并网装机容量超过5000万千瓦。
1: 随着绿电供给能力持续提升，可再生能源应用边界不断拓宽，正从单一发电功能加快拓展到更多应用场景，深度融入经济社会绿色发展各环节。
0: 目前绿电直供、零碳园区、风光制氢、光伏制砂等新业态加速普及，清洁能源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建筑运维、交通运输、生态治理等重点领域。2025年，我国绿电交易规模达9.3亿个，同比实现翻倍增长。绿电直联、就近销纳等配套政策持续完善，新能源发展正式迈入市场驱动加技术赋能的双能驱动新阶段。
2: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立足非遗，让生活更美好。各地持续推进非遗常态化保护，创新传播与沉浸式体验，结合多元场景，激活消费活力，让传统文脉融入现代生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护月琪报道。
3: 非遗保护根基不断夯实，常态化传承体系日趋完善，多地持续强化传承人队伍培育与场馆建设，为传统技艺永续发展筑牢保障。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前夕，河南商丘民权举办非遗展演活动，并为12名新晋市级非遗传承人颁发证书。豫东坠鼓、豫东琴书等传统曲艺现场轮番登台表演，质朴唱腔搭配传统伴奏，引得不少市民驻足聆听。市民赵娜：
4: 非常的有味道，这种活动让更多的人了解喜欢我们这种传统文化。
3: 民权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赵世忠介绍，近年来当地不断健全非遗保护机制。
5: 我们深挖本地非遗资源，积极做好非遗项目的传承保护，持续推动非遗融入生活，贴近群众，丰富大家的文化生活。
3: 跨界融合，不断初心，非遗牵手体育、时尚等领域，实现创新传播。江苏宿迁将非遗与苏超足球赛事结合，泗洪县推出刻纸门花、烙画两大非遗主题创作活动，把足球元素融入传统技艺。泗洪县半城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文艺辅导员王美娟表示：
6: 一方面是为了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和喜爱刻纸这项传统技艺，传承我们的文化瑰宝；另一方面也是希望通过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为苏超营造浓厚的氛围。
3: 江西赣州客家服饰制作技艺传承人蔡燕燕对赣南客家服饰进行时尚化改良，将传统纹样融入旗袍、晚装、职业装，设计作品亮相国内外时尚舞台。
7: 很多人觉得做传统服饰是老手艺，但我把它做成了一份新的职业。我们不只是缝衣服，更要把客家蓝衫的老纹样嫁接到现代的职业装里，让它走进年轻人的衣柜。
3: 深耕文旅融合，沉浸式体验点亮非遗消费新场景。安徽一县借力影视 IP， 将徽文化、非遗徽墨制作技艺转化为沉浸式旅游项目，依托热播剧《家业》取景地优势，当地打造实景打卡加非遗体验加特色品鉴游玩模式，开放古法徽墨制作体验工坊，影视、非遗与文旅深度融合，游客纷纷慕名而来。
8: 是看了《家业》就想要来当地看一下徽州的一些风土人情啊，徽派建筑，亲自去体验了一下徽墨的制作，然后从这个制作过程中我就感受到了徽州文化的魅力。
9: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天起到21号在上海举行，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82%，上海首发日益成为中外电影人的首选。总台记者孙鲁进、杨静、张倩报道。
10: 作为全球放映体量规模领先的国际影展，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展映单元历年来围绕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的观影需求，呈现优质多元、体量恢宏、品类丰盈的展映格局，成为国际新片引进、发行、积累口碑的重要平台。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介绍，本届电影节的展映在深度挖掘影史的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
1: 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挑选约15部彰显中国大好河山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串联全国文旅地标与民族人文风情。展映选片凸显电影技术发展，除安排 IMAX、杜比等高规格放映之外，名导新作、影展精粹、全球首映等热门单元都将携最具影响力的全球新片与观众见面。
0: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本届电影节将拉长节展的周期，把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大力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更多的消费场景，来汇集更多的观众，放大电影节的外部溢出效应。
2: 本届电影节将开启超长的放映模式，从6月12日延续到6月28日，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我们还将特色获奖和热门影片的集中的回放，将举办近100场的观众的见面会，对话互动也将从影厅延伸到更多的场域，城市的会客厅，让观众啊不仅看电影，更能够走进电影人，走入电影之城鲜活的光影的氛围。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共设64个竞赛项目，竞赛内容对标企业真实岗位需求，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1400名选手参赛。中国代表团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
3: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4.28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出口商品含金含锌量更高，3D 打印机、数字照相机出口分别增长120%和70.9%。
4: 世界最大跨境钢拱桥重庆武隆到两江新区高速公路控制性工程凤来大西河特大桥钢混组合梁昨天顺利合龙，工程正式转入桥面系及附属设施施工冲刺阶段。该桥全长1136.7米，主跨达580米，桥面与河面最大垂直高差超过310米，全桥累计用钢量达2.58万吨，是我国山区特大桥梁设计建造顶尖实力的集中体现。
3: 公安部昨天提醒，全国高考刚刚结束，广大考生和家长务必从教育部门官方网站查询成绩，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切勿轻信所谓熟人朋友、社交媒体或自称招办领导介绍的神秘通道，需谨防高考特招等升学诈骗。
4: 国际篮球联合会昨天正式宣布，北京市成功获得2026年到2028年国际篮联洲际杯承办权，这是自2019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之后，世界顶级篮球赛事再度落地北京。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江西东北部和南部、浙江西南部、福建北部和西部、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广西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说，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据伊朗方面12号发布的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晚表示，正在进行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谈判中，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也不使用威胁手段，双方彼此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此外，磋商中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规定，在所有战线止战，包括黎巴嫩境内战线，一方目前尚未就核议题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但一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的高风度浓缩油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 而非转

0: 移至境外，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服务将收取费用。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这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据美国方面的消息，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80%到85%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伊这项谅解备忘录。初步协议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将促成伊朗放弃其核计划，并使美国能够获取伊朗的浓缩油。初步协议还包含一套核查机制，以确保伊朗的承诺能得到长期执行。此外，伊朗承诺无限期的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但关于如何移除伊朗高风度浓缩油库存的技术细节尚待敲定，相关讨论将在下一轮谈判中进行。一旦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将启动为期60天的技术性谈判。若伊朗切实履行协议义务，美方将放松多年来对伊朗施加的大部分经济限制措施，使其能够重新融入世界经济。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12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83美元，收益每桶84.88美元，跌幅为3.23%。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05美元，收益每桶87.33美元，跌幅为3.37%。
0: 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2人死亡，10人受伤。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当天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美国今年已发生18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比赛在加拿大多伦多球场举行。最终，东道主加拿大队1-1战平波黑队，双方各得一分。这也是东道主加拿大世界杯赛场的首个积分。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李丹丹、陶玉洲、程浩龙，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

富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

0: 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常德新闻，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常德新闻。
1: 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卢建主持召开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扩大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论述，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承德。王亚军、方志勇等出席。
1: 卢建率承德代表团赴雄安新区参观考察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摘编专栏播出。加快生态强势建设，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1: 十五五开局看承德专栏播出。国网冀北承德供电公司加快重点工程建设，赋能地方经济发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记者黄威、江峰、春阳报道。6月12号，市委书记卢建主持召开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扩大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全面落实省委工作要求，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国家安全工作，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承德。市委副书记、市长王亚军、市政协主席方志勇出席。会上，中国政法大学李卫海教授围绕新时代总体国家安全观与国家安全事业发展的未来趋势做专题辅导，杨海龙、康海潮、王辉、傅艳江发言，其他成员提交书面发言，交流学习体会和落实举措。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国家安全工作，创造性地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引领国家安全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全市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扎实做好各领域安全工作，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营造安全稳定环境。会议强调，要把政治安全摆在首位，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加强重点领域国家安全能力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坚定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要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大力弘扬塞罕坝精神，深入开展大气污染防治提质增效行动，全力推进滦河、潮河等重点流域综合治理，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加快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要防范化解经济领域风险，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提升社会治理效能，要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工作，扎实做好防汛备汛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统筹抓好各领域安全工作，切实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强调，要全面加强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领导，层层压实责任，狠抓末端落实，凝聚维护经济社会安全稳定的强大合力，要广泛开展国家安全教育，增强全民国家安全意识和素养，齐心协力推动国家安全工作迈上新台阶。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等参加会议。
1: 6月11号，市委书记卢建率承德代表团赴雄安新区参观考察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他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特别是视察雄安新区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学习借鉴雄安新区场景驱动创新的先进经验，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思路，因地制宜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在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科创园，卢建一行参观了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成果展，现场观摩绿色能源技术应用大赛决赛，看望我市参赛单位代表和招商工作人员。他指出，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是我省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雄安重要讲话精神，践行实施新技术新

0: 产品、新场景、大规模应用示范行动要求的具体举措。要学习借鉴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的先进经验，立足我市产业基础和发展需求，挖掘培育本土应用场景，以场景创新牵引技术创新、产业创新，切实把雄安新区的先进经验转化为推动承德高质量发展的具体举措。卢健强调，招商项目工作是当前承德发展的主赛道，全市上下要紧盯前沿技术成果、高端创新团队、投资机构，精准开展沟通对接，深入开展招商引资，进一步配齐要素、畅通渠道，推动更多科技成果在承德孵化、转化、产业化。卢健强调，要紧紧围绕雄安新区功能定位，积极发挥自身优势，持续加强多领域合作，全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推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惠企政策精准落实，推动两地产业资源深度融合，发展成果高度共享，努力在对接雄安、服务雄安中加快发展自己。市领导李东参加。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摘编。
2: 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扬帆再出发。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紫塞大地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向着加快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强势、魅力承德的宏伟目标阔步前行。承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近日发布，纲要立足承德实际，锚定发展新坐标，擘画发展新蓝图，明确了未来五年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要求、主要目标、重点任务和重大举措，是引领承德未来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全面准确解读“十五五”规划纲要的核心要义、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引导全市上下统一思想，凝聚共识，真抓实干，我台即日起推出《十五五规划纲要摘编》专栏，系统梳理规划部署，深度解读政策举措，生动展现奋进图景，把宏伟蓝图转化为清晰施工图、具体实景图。《十五五规划纲要摘编》专栏今天播出，加快生态强势建设，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纲要提出，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以高质量建设京津冀水源涵养功能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先行区为引领，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持续提升生态环境质量，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更加注重源头治理，强化减污降碳协同、多污染物控制协同、区域治理协同，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动污染防治由治标向标本兼治转变，建设天然气爽、人水和谐、地洁土净的生态强势，深化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强化生态空间刚性管控，围绕三大重点片区实施生态修复工程，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高标准建设京津冀水源涵养功能区，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深入落实国家首批碳达峰城市试点要求，调整优化能源结构、产业结构、交通运输结构，加快重点行业绿色低碳发展，健全绿色消费激励机制，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进一步巩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确保试点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效，积极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抢抓试点机遇，全面摸清各类生态产品数量、质量底数，在加快降碳产品开发、创新绿色金融产品等方面实践探索，推动生态资源变生态资产，加快推进生态价值变现。
1: 十五五开局看承德。
0: 国网冀北承德供电公司立足保障首都供电安全，服务冀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0: 和服务国家新能源发展职责使命，以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为经济社会发展、能源转型和民生改善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劲动能。今年以来，公司在重点工程建设领域不断发力，赋能地方经济发展。请听报道。
1: 在隆化县台山镇蓝旗220千伏变电站新建工程现场，技术人员正逐一对电气设备进行最后的调试和细节优化，为今年六月份工程顺利投运做最后冲刺。国网纪委承德供电公司项目管理中心副主任刘洪硕：
2: 本工程自2025年4月开工以来，全体建设者以党建加基建为引领，创新采用挂图作战、智慧工地等管理模式，成功应对了大家运输不便、地质条件复杂以及2025年强降雨等诸多挑战。目前工程主体施工任务已全部完成，各项投运前准备工作正在有序高效地推进。
1: 蓝旗220千伏变电站新建工程建成投运后，将大幅提高隆化县供电可靠性，有效缓解区域新增负荷需求，提高清洁能源并网消纳和输送能力。与此同时，在双蓝区双塔山镇，作为国网公司批复的全自主可控新一代变电站科技示范工程，东西营220千伏变电站也在紧锣密鼓的建设中。国网纪委承德供电公司东西营220千伏变电站新建工程项目经理杨旭龙：
3: 我们这个工程最大的亮点是实现了全设备材料的100%自主可控，其中主变压器为国家电网公司首台220千伏天然质绝缘油变压器，将为后期同类设备的推广应用提供有效的技术积累。
1: 东西营220千伏变电站建成后，将全面满足承德钒钛产业园、美孚赣高智能精密合金采图产业园、高端人造金刚石合成及应用工程研究中心等一批重点产业项目的新增负荷及接入需求，并有效缓解双蓝区及承德市中心城区周边变电站的供电压力，进一步完善中心城区110千伏电网网架结构。两项重点工程的加快推进，将有力破解承德新能源送出瓶颈，为承德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4: 6月12号，我市收到省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第17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8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其中来电7件，来信1件，涉及隆化县2件，重点案件1件，承德县2件，滦平县2件，宽城县1件，平泉市1件。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生态问题4件、大气问题2件、固废问题1件、其他问题1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转交相关县市和相关部门，按照有关规定办理。
0: 按照省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12号，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10批10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已办结7件，阶段性办结3件，相关信访举报案件将持续按照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边督边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
4: 据气象部门预测，6月12号夜间到13号白天，丰宁县、围场县和隆化县西北部有中雨，其他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20至40毫米每小时，短时大风8到9级，局地10级，冰雹等强对流天气。14号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中雨。15号阴有雷阵雨或阵雨，东部地区有中雨，局地大雨。承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承德市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办公室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责任担当，立即到岗到位，高度警醒，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压紧压实责任，立即进入应战状态，加强会商研判，及时发布预报预警，盯紧重点部位，全力做好防范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隆化县通过建成暖龙驿站，为外卖骑手、快递配送员等户外工作者免费提供多元化便捷服务，彰显了社会对这一群体的暖心关怀。请听报道。
5: 走进位于隆化中心广场的暖龙驿站，站内配套设施完善，环境温馨舒适。平日里，众多外卖快递行业从业人员都会利用工作间隙到此落脚，补水充电，短暂休整。外卖骑手白海鑫：
6: 搭建那个驿站以后吧，我们这骑手感觉特别方便，赶到时候阴天下雨了，说冬天下雪了，手机临时

0: 没电了，可以来这儿充充电，喝杯热水，歇歇脚，感觉挺温馨的。
1: 为持续改善驿站硬件条件，提升服务质量，隆化县委社会工作部常态化开展走访调研，工作人员阶段性面向户外从业者发放调查问卷，实时收集意见建议，精准掌握一线人员实际诉求，动态优化服务内容，补齐服务短板，持续升级驿站服务品质。中共隆化县委社会工作部两星工委副书记李继：
2: 下一步我们将在建立此驿站的基础上，优化驿站的功能设施，科学优化驿站的布局点位，扩大驿站的服务范围，让小哥们切实感受到社会的关心和关爱。
3: 本次新闻由天运编辑，主播龚林、邵维，感谢收听，再见。
4: 听众朋友，共同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承德市区天气中雨，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3摄氏度。再次提示您，今天白天承德市区天气中雨，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3摄氏度。
5: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一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6: 承德京城瑞捷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由承德京城矿业集团倾力打造，秉持低进优出、高进杰出理念，致力于培养升学与技能双优人才。学校设施先进，管理精细，师资雄厚，生活便利。职教高考本科升学机会多，竞争压力小，课程难度低，助力学子圆梦本科。在招收林业、机械、电子、计算机、会计专业的基础上，已增设化学工艺、卫生信息管理专业，欢迎2026中考应届毕业生报名。地址：宽城县迎宾街87号，咨询电话：03146698658、13932475668。低进优出，成就梦想之路；高进杰出，点亮未来之光。脚下油门轻一寸，路上安全多一分，平安出行从慢开始。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
4: 百姓热线提示您，保护银行卡信息不转借不泄露，中国银行随心置贷满足您的消费资金需求，纯信用随借随还超省心，额度最高50万元，期限最长5年，年化利率3.0%起，消费可享受最高3000元的财政贴息。中国银行信用卡新客户消费满50元享100元礼包。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首次办理中国银行信用卡主卡的新客户，在卡片和发当月及后续1个自然月内，通过微信、支付宝、京东、美团、携程、拼多多、抖音、唯品会任意渠道完成一笔等值满人民币50元及以上的快捷支付消费，即可在规定时限内前往中国银行 APP 领取100元微信或支付宝立减金券，每位客户限领一次，详询中国银行各营业网点。
5: 反映群众呼声，服务百姓生活，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承德。早间直播节目《百姓热线》，
4: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关注收听早间节目《百姓热线》，我是主持人芳芳。 听众朋友，在近期承德市生态环境局高新区分局的负责同志做客百姓热线节目的直播间，在节目中到场嘉宾就高新区大气水土

0: 污染、污染防治方面的问题与广大听众在线进行沟通和交流。下面我们来回顾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用公正的声音把握时代，以平等的态度对待问题，
2: 零距离的沟通服务，百分百的贴心关怀。
1: 百姓热线，您熟悉信赖的声音。
0: 好，来介绍一下在直播间中做客的嘉宾，他们是承德市生态环境局高新区分局副局长任志鹏，承德市生态环境局高新区分局副局长刘百超，大气环境股股长隋毅和水环境股股长李振远。欢迎各位。任局长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0: 好，任局长，那么首先呢，也请您啊为广大听众朋友们来介绍一下2026年高新区生态环境的一个总体情况。
3: 2026年呢，截至目前，高新区大气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主要污染物排放浓度均实现了同比下降，大气用量天数也同比增加。根据国家省自动监测站的数值，辖区内上半程大桥断面考核水质稳定达标排放。
0: 为了保护我们高新区的大气、水和土壤的安全，部门都做了哪些重点工作？特别呢，是我们非常关注啊，这个空气质量如何？现在呢，我们每天除了要看这个天气预报，还要关注空气质量的污染指数情况。那么大家非常想了解一下，高新区今年在蓝天保卫、大气污染治理方面，你们都做了哪些实打实的重点工作，来守护辖区的蓝天白云呢？
3: 是这样，主持人，2026年呢是15的开局之年，大气污染防治方面，咱们是一是开展重点时段的空气质量保障工作，二是呢实施重点行业及 VOC 行业治理任务，组织辖区内的VOC 治理企业呢完成了活性炭的检测，确保咱们 VOC 稳定达标排放，还有就是加强工业企业的监管，完成了两家重点燃煤企业炉前煤质检测工作，加强呢9家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企业的日常管理，确保企业传输有效率稳定达标，同时加强生活噪声管控工作，经全市噪声监测系统我区点位噪声均属于达标范围。
0: 刚才您介绍的这个空气质量啊，是我们非常关心和关注的。那么同时啊，像这个河道的水质、饮用水的安全也是群众高度关注的重点，直接关系到大家的日常生活和生态宜居的环境。那么今年在水环境治理、守护辖区的河湖水质方面，落实了哪些重点举措呢？
3: 重点举措咱们是从四方面开展的，一是统筹开展各项工作，全力保障断面水质稳定达标。二是深化协同联治，动态掌握上游来水及辖区内水质情况，定期分析研判拦河水质状况，构建协同治理的格局。三是加强预警监测巡查，坐实水质预警防控，重点位置水质预警监测11次，开展各类巡查39次，为水质稳定达标提供保障。四是细化排口管理，筑牢污染源头防控防线，同时落实一口一档、一口一测管控要求，从源头消减入河污染物，切实守护河道水质环境质量。
0: 那么对于生活在我们高新区的农村地区的很多朋友们来讲，像这个农村的生态环境改善是我们乡村振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那么也是提升农村群众幸福感的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很多市民尤其是农村居民啊比较关心今年你们在农村的土壤治理、生活污水整治还有这个黑臭水体管控这些农村生态环境的工作上取得了哪些成效，做了哪些工作呢？
3: 今年啊，咱们按照国家部委及省厅的相关工作要求，稳步推进农村生活污水的治理，治理率实现了有效的提升，长的话开展农村黑臭水体的排查整治，切实做到呢黑臭水体动态清零。
0: 好，听众朋友，那么刚才任局长呢为我们大家介绍了2026年高新区生态环境分局在大气治理、水环境治理以及土壤环境治理方面啊，他们所开展的一些个相关的重点工作，以及目前通过治理之后取得的一系列的成效。 好，那么空气质量啊，大家是颇为关心和关注。生态环境部门呢，对咱们承德市的环境空气质量啊，也是会实时的在各重要点位上进行监测。

0: 那么2026年，我们也想了解一下我市高新区空气环境质量情况怎么样。下面呢，我们请大气环境股的随意股长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啊，通过你们数据的一个监测，那么目前呈现的整体的情况如何呢？
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高新区现设空气环境质量国控监测站点一个，位于开发东区，监测数据是实时上传对外发布的。截止2026年5月底，高新区 PM2.5 年均浓度是24.5微克每立方米，有效天数是134天，同比去年是增加了2天。虽然今年以来受多轮污染天气影响，咱们全市的 PM2.5 呈一个反弹趋势，但总体的环境空气质量的综合指数还是实现同比下降的。
0: 您介绍的这个 PM2.5 年均浓度这样的一个数据，它是体现了咱们大气质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数，是吧？
1: 对的，因为现在我国的大气环境质量是PM2.5 和臭氧为协同治理，PM2.5 是对于人体健康也是息息相关的一个指标。
0: 其实呢，通过生态环境部门的共同努力哈，我们也看到现在啊，承德的天更蓝，水更清了。与很多年前啊，这个整体的大气环境状况相比，目前呢，我们的优良天数啊是越来越多，而且呢，大家看到的蓝天白云的天气状况呢，这样的情况也是比较普遍，是和生态环境部门的治理工作所分不开的。那么在大气综合治理方面，在今年你们都有哪些具体的做法，如何守护好这片蓝天呢？
1: 今年我们是一是持续做好烟花爆竹的禁放管控工作，我区提前部署烟花爆竹禁放管控工作，组织召开专题调度会议，进一步压实部门和属地监管责任。春节期间累计发布烟花爆竹禁燃禁放通告3500份，张贴各类宣传标语条幅1200条，重点紧盯小年、除夕、初一、初五、十五等时间节点，多部门联合开展巡检检查，压实管控措施，严厉打击烟花爆竹售卖、燃放等违法行为。经对比分析，我区2026年受烟花爆竹影响较2025年同期下降9微克。烟花爆竹禁放工作取得效果比较显著。
0: 好，这是咱们在年初的时候开展的一项工作哈。那么同时到现在天气转暖之后适宜施工了，高新区呢也有很多的建筑施工的现场，怎样在这个建筑施工单位哈避免建筑施工车辆造成的扬尘污染，减少这个施工现场一些个裸露的地面啊、物料的堆积造成的这个附近的扬尘呢？
1: 对于施工工地这一方面，冬天是我们是让工地进行洒水抑尘，冻土，然后我们3月以来呢是开春之后是制定了承德高新区扬尘污染治理攻坚行动方案，以降低 PM10 浓度为目标，聚焦建筑工地、线性工程、城区道路和公路、平交路口、裸露地面、闲置场院、露天矿山、露天停车场、城乡结合部9个重点领域，持续深化全域控尘，全力提升扬尘精细化管控水平。二是围绕午夜路、迎宾路、开发西区中路、东区中路、大悦城周边等重点区域，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97.8 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0: 一首好听的音乐过后，继续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快乐直通车小品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小品演员依旧是郭达。郭达出生在陕西，家境比较贫困，并且在他之上还有一个姐姐。小时候的郭达经历太多的磨难，父亲早逝，母亲成为全家人的希望。从小缺少父爱的郭达，听说父亲曾经最喜欢的东西就是小提琴和二胡，所以郭达自小就爱拉小提琴，这是他对自身情感的一种寄托。郭达对于乐器和艺术充满着兴趣，后来因为家境贫困，他不得不放弃拉小提琴的梦想，更是没钱买其他乐器。为了早日能够支撑起家里的重担，郭达不得不放下自己的学业，在家附近的一处工地上班。工地上的广播播放是郭达每天最大的乐趣，里面的相声和小品他都很感兴趣。为了能学好艺术，他开始白天上班，晚上独自学习关于艺术的书本。终于在他的坚持下，1974年，郭达考入了上海戏剧学院，接受了3年的专业话剧表演训练，毕业后分配进了陕西省话剧院。在省话10年，他排演了30多台话剧，获得了陕西省以及西北地区的表演奖。那么今天就让我继续带领大家欣赏郭达老师的优秀作品。
1: 你好，这里是梦幻家园售楼处，我是蔡小姐。
2: 我是张总，我严重警告你。
1: 为什么呢？
2: 试用期2月了，你有业绩吗？你卖出去过一套房子吗？
1: 为什么呢？
2: 问你自己。
1: 为什么呢？
2: 今天下班之前，你要再卖不出一套房子去，你就给我卷铺盖走人。
1: 为什么呢？
3: 有人吗？
1: 你好，我是蔡小姐。
3: 你少来这一套。
1: 为什么呢？
3: 我是这儿的业主，你们的房子有严重的质量问题。
1: 这事儿你应该去找物业呀。
3: 物业让我找你们呀。
1: 为什么呢？
3: 我哪知道为什么呀。我告诉你，我知道你们是一个公司的，你少给我来回踢皮球。我们家所有的水管子都在漏水，你们到底什么时候给我修？
1: 对不起，施工队回家收麦子去了。
3: 6月份你说他们回去收麦子了，这都快过年了，怎么还收麦子呀？
1: 他们又回去种麦子去了。
3: 哎，他们能快点回来吗？啊，我们家满屋子都是水，我妈这会儿还在大衣柜上坐着呢。
1: 为什么呢？
3: 你十万个为什么呀你？你能行行好，按照合同上的规定给我们家修房子吗？
1: 为什么？你看合同吧，翻到第5页第55条。
3: 不是哪有55条啊？
1: 给你。
3: 干嘛呀？
1: 在缝里。
4: 如果业主单方面认为房屋质量有问题，开发商将在他们方便的时候进行维修。你这什么意思啊？
1: 意思就是说开发商现在不方便呢。
3: 哎，那开发商要是100年都不方便呢？
1: 不会的，您的产权只有7。

0: 着急，施工队马上就回来了。
1: 行了，你说这些话谁信呢？我买房子的时候，你们说这院子里边有100多棵参天大树，在哪儿啊？
0: 在院子里呢。
1: 就那么几棵小树苗啊，这不仔细看还以为种了一排葱呢。
0: 哎，您别着急呀，100年以后他们就长成参天大葱了。
1: 什么？
0: 大树了。
1: 还有啊，你们广告上画的小区的天空中飞着天鹅，池塘里边游着鱼，鱼呢？
0: 天鹅吃了。
1: 不是，那天鹅呢？
0: 吃饱了飞了。
1: 哎，怎么全让我们赶上了？这
0: 巧了。
1: 啊，对了，还有这个，你们上面写着买房子送家具，你们送了吧？
0: 您买了吗？
1: 什么叫我买了吗？
0: 您没买，我们怎么送啊？
1: 不是，你怎么个送啊？
0: 就是您在家具店买了，我们给您送家去。
1: 这么个送啊？你们这是欺骗。
0: 为什么呢？
1: 你知道我们顾客就是上帝啊。
0: 上帝你好。
1: 我们业主就是你们的衣食父母。
0: 爸爸你好。爸爸你疲惫了吗？
1: 你叫祖宗也没用，我告诉你，今天你要不给我解决问题，你信不信我让你一套房子都卖不出去？
0: 反正我也卖不出去。您喝水吗？
1: 我不喝。
0: 为什么呢？
1: 又来了。
0: 您好。
2: 哎，你好。
0: 我是蔡小姐。
2: 我是想在这儿给我爸爸选套房子。这不刚看了广告吗？
1: 家具是赠送，不是家运送，不是赠送。你让天鹅吃的，天鹅吃饱了飞了，我妈这会儿还在大衣柜上坐着呢。
2: 有病吧？
0: 他那个。
2: 这天上一脚地一脚说什么呢？
1: 行了，我告诉你，买房的时候他把你当亲爸爸呀，这房子要出了一点问题，
0: 爸爸，你儿子没法工作了，爸爸，
1: 爸爸，不是谁是你爸爸呀？
0: 我爸爸有老年痴呆症。
1: 你才老年痴呆，
0: 又糊涂了。
3: 没、啊，
1: 我告诉你。你们这一套像不是、
2: 报纸
1: 啊？什么什么
3: 啊？
2: 我爸爸也是老年痴呆。
0: 我呢想在这个楼盘给他买一套房子、他嫌太贵了。
2: 是不是现在看着谁都跟人家说千万不能买房子？
0: 对，
2: 跟我爸爸的症状一模一样。
0: 巧了。
2: 多好的老人呢！
0: 啊，是吧？
2: 老人越是这样，我们当儿女的越应该尽孝心。
1: 哎，你知道我看什么呀？这上面
2: 不是让您看的
1: 啊，
2: 是让您撕着玩解闷儿的。
1: 哈、啊，你早说呀！我还以为这上面有什么新闻呢。我不是老年痴呆。
2: 不是。没。记住，这样的老人不能呛着，得顺着。瞧我的。您放心，这房子我肯定不买。
1: 这就对了，
2: 是不后边交款签合同？
1: 啊，不，你干什么去？
2: 我上后边瞅瞅去。
1: 你千万别上当啊，
0: 爸爸！
1: 大兄弟，我真不是他爸爸。
2: 大哥，您是我爸爸。
1: 大兄弟，
0: 哎，房子就卖出去了。哎呦，谢谢您的帮忙，您简直就是我的吉祥物啊！
1: 戏演的不错啊，我是你爸爸，你怎么不说我是你男朋友啊？
0: 太老了。
1: 好、行，你演戏是不是？你演我也演，我现在我就不信我还治不了你了，我今天。
0: 吉祥物，你热了吗？我给你扇扇吧，你别生气，吉祥物。
2: 哎，是售楼处不？
0: 你好，我是蔡小姐。
2: 能打折不？
0: 不能。
2: 没问你。你是经理吧？
0: 啊，他不是。
2: 看见你给他拍马屁了，那家扇的。
0: 我。

0: 这个客人由我亲自来接待，你被解雇了。
1: 为什么呢？
2: 拍马蹄子上了。
3: 我从现在开始，你和本公司一点关系也没有了。
4: 先生，眼光不错呀。我是这儿的经理，我们的房子不卖了。
0: 不卖了啊？不卖了，你呜呜喳喳打啥广告啊？老年痴呆呀，吃老了疼的你。
1: 先生留步，既然我跟这个公司一点关系都没有了，我就可以跟您说实话了。
0: 说吧。
1: 您知道他为什么不卖您这套房子吗？
0: 咋回事？
1: 因为他要涨价。
0: 啊，我没想涨价。
1: 那你卖给人家呀？
0: 我不卖。
1: 为什么呢？
0: 我为什么不想卖？
1: 还是要涨价。
0: 我没想涨价。
1: 那你卖给人家？
0: 我不卖。
1: 为什么呢？
0: 我想涨价。
1: 说实话了。
0: 不，我没想涨价。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不卖。别吵着了。
1: 说你呢，
0: 奸商！我这辈子最恨的就是奸商。看准了，就那价，两套全款，敢涨一分钱告你去！是不后面交款签合同？
3: 大兄弟，
0: 奸商闭嘴！
1: 这里的三楼四八万，这里的房子要卖完。这里的售楼处漏水了。
3: 真是老天爷开眼了，售楼处都漏水了，我看你这房子还怎么卖？

0: 呀！这真是踏破水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可找到了。这房子可太好了。
1: 漏成这样还好啊？
2: 当然好了。
3: 不是，这漏成这样你怎么住人呢？
0: 漏成这样住人
3: 啊？
0: 你老年痴呆？我当库房。
3: 漏成这样你怎么当库房啊？
0: 您知道我是干嘛的？
3: 干嘛的？
0: 倒的海鲜的，全是活的，离得开水吗？手雷给你打听打听，漏下来这水不收水费吧？
1: 绝对不收。
0: 四套。
1: 老天爷真是太野了。

0: 吉祥物，你明天还来吗？
1: 来。
0: 为什么呢？
1: 我老年痴呆啊。
0: 那个吉祥物，要不然我自己掏钱给你修房子吧。
1: 我不要。你要是真想帮我，就把我那个漏房子水扔到那个卖海鲜的去。
2: 好啊，有多少来多少，多多益善，全归我。
0: 为什么呢？
2: 你看戒指嘛，
0: 合同。
2: 戒指嘛，
0: 收据。
2: 加到一块叫证据。知道我是干嘛的？
0: 搞腾海鲜的。
2: 那是业余爱好。
0: 专业呢？
2: 专业打假的。大哥，我得说你两句，辛辛苦苦大半辈子攒的俩钱，你都买个米水帘洞，你可找他们理论？他们嘴里边有一句实话吗？
0: 有。
2: 哪句？
1: 还有啊？
0: 我真的姓蔡。
2: 废话，咱得学会用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嗯，
2: 看嘛，法庭上见。
1: 看嘛，法庭上见。
0: 为什么呢？
3: 哎呀，你别老跟着我行不行？
4: 志愿者大哥，我跟您照张相吧。
3: 不照不照。
4: 三二一，

0: 一，
1: 坚决不照了。
0: 三二一，
1: 行了吧？
0: 再照张合影。真帅气。
1: 真的，我看看。哎，我怎么没脑袋呀？
0: 没事，我就为照这身衣裳。
1: 你，
0: 哎，您这衣。

0: 志愿者都是经过千挑万选选出来的，那代表中国的形象。
1: 对头发就没有要求？
0: 走吧，别在那骚扰志愿者的工作啊！
1: 您别轰我呀，您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0: 是吗？
1: 嗯。
0: 啊，你坐吧，别说话啊。
1: 哎，谢谢英雄，还是难过美人关呢。哎
2: 呀，
0: 小伙，你这瞎跑什么呀？你这是？
2: 啊，这还是哟。
0: 你说什么？
1: 哦，韩国朋友。
2: 哦，我考图北京。
1: 他说北京欢迎你。
0: 有给外国人翻译成中文的吗？
2: 好不急
0: 啊，不要着急，来来来，有什么困难坐下来慢慢说啊。来，
2: 你好不急，
0: 不要着急，
2: 好不急，
0: 你坐下来慢慢说。
2: 花轿戏
0: 不可提。
2: WC。
0: 你想上厕所？
1: 哎呦，厕所他哪听得懂啊？您是不是要打听那个扑通哗？
0: 你请住，别着急啊！这原来有个厕所，后来拆了，我帮你想一想啊。
1: 这哪有个厕所来着？找张合影来。
0: 哎呀，我想起来了，马路对面就有一个厕所。
2: 华正谁？
0: 华正谁？
2: 高尚不好比的，
1: 免费的，免费的。
0: 这速度，
1: 慢了，他怕把持不住。
0: 你还知道把持不住啊？啊？就你在那瞎插嘴，人家问我又没问你。
1: 我要穿这身衣裳，保证服务的比您还好。
0: 你穿上这衣服也不行，
1: 您脱了还不如我呢。
0: 我脱了也比你强。
1: 我不信。
0: 不信是不是？啊，不信你试一试。我还不相信了，我今天
1: 真好骗。
0: Welcome to Beijing.
3: Great, you speak English.
0: Welcome to Beijing.
3: Thank you. Hey, I'm looking for the international basketball stadium. The dream team's coming. I want to get over and take some pictures.
0: Welcome to Beijing.
1: 你卡带了，就这么一句。
3: 哦，志愿者太好
0: 了、你会说中文啊？
3: 我以为你不会。
0: 我中国人，我母语
3: 我只会说一点点。哎，志愿者，我迷路，我要去这里。
1: 我看看。那你能？你看，
0: 国家篮球馆啊。您呢
3: ？Sorry 我问志愿者，你那边？
0: 不是我。
3: 志愿者，
1: 我这儿、这儿好走啊！您呐，就从这儿呢一直往前走，您就上了长安街了。上长安街以后，您得转身啊。假如您脸冲南呢，您就奔西走；脸冲北呢，您别奔东走。
0: 哎呀，你这就乱了！我说我也看不
3: 了。No！
0: 您啊，
3: 你那边。志愿者，你说，
1: 哎，沿着长安街走啊，走，别挡道儿，走啊，哎呦喂，历史博物馆，历史博物馆知道吗
3: ？No，
1: 历史从猴到人，从猴牛到人。
3: I don't know that.
1: 从他到我。明白了。
3: No, not.
1: 哎，没关系，哎，咱接茬走啊。哎呀，走啊，没眼力见儿呢这。走啊。哎呦喂，到了中央电视台。
3: 中央。
0: 春节联欢晚会。
3: No, I don't know that either. I'm sorry.

0: 哎呦喂，
1: 您认识？
0: 不认识。
1: 不认识你像哎呦什么呀？哎呦喂，公主坟儿
0: 又来了。
1: 公主坟儿，就是从前呐、啊，有个公主，哎，挂了。皇上知道吗？皇上，紫禁城归他过安。
0: 城过安。哎呀，真是！
1: 你快给他演个皇上吧。
0: 白眼啊！
1: 哎呦，说不明白。哎呦，你给演皇上啊！看这儿啊，他是皇上啊。
2: 我是皇上。
1: 哦，鸡
2: 鸡
1: 鸡干嘛呀？我是他闺女啊，我来参见他。给皇阿玛请安。
3: 爱女平生，
1: 您这是公公。
2: 是什么公公？公公不演不演不演了。衣服快给我脱下来吧。你这么简单的事情早就该说清楚，就你在这瞎搅和。你说你冒充志愿者，你有意思吗？你
4: 您冒充志愿者有意思吗？
2: 对吗？群众都有反应。
4: 爸，我说怎么刚把衣服洗好晾着，哎，一眨眼功夫没了。你干嘛呢？
2: 我这帮你甩干呢。
4: 爸，你知道我最近多忙吗？你就别再添乱了。
2: 儿啊，爸就是想穿上这个过一下奥运志愿者的瘾。
1: 小伙子，这有个老外呀、啊，要上国家篮球馆，你们说不清楚。您看
5: ，Hello， Hey， have you？I'm trying to get to the International Basketball Stadium.
6: That easy. Take a subway to Wukesong. It's fast and safe. I'm going there now. Come with me.
5: Oh, thank you.
6: Let's go.
5: Okay. 哎，我爱你们，谢谢。哎，
6: 走。
1: 你累死我了。
2: 哎，可惜呀、啊。衣服也没了，也帮不了人了。等奥运会下一回再轮到北京，咱俩就在公主坟哦。
1: 别泄气啊，咱人虽然是水货，可这颗心绝对是行货。是啊，没衣服怕什么呀、咱俩就高高兴兴的当两个不穿衣裳的志愿者。这话怎么别扭啊？
2: 好，不穿就不穿，
1: 哎，
2: 我就不信咱帮不了人。
1: 对呀，哎，姑娘，姑娘，姑娘，哎，找什么呢？
7: 我找老公。
1: 嚯，这事儿你下手得趁早，穿着婚纱现逮哪来得及呀、
2: 这来不及。啊，
7: 不是啦，我和老公是从广东来的，今天刚拍完婚纱照，人太多走散了。
2: 不要着急，不着急，不着急，天底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1: 哎，不着急，慢慢找，不着急，
2: 不着急，
7: 我怎么能不着急呀、啊？还有3个小时，灰机就要起灰了。
1: 哎呦，
7: 老公，
1: 老公，
2: 老公，
1: 老公，咱们喊老公不合适吧？
2: 啊，对，你老公叫什么呀？
7: 鸡仔，
1: 鸡仔哎，
2: 鸡仔，
1: 鸡仔哎，这什么名啊？这叫？
7: 哎呦。
2: 不着急，
7: 那个气球还是他送给我的，那个也是他画在上面的。
2: 好的，
1: 又是小猴画的真像，
2: 哎、真
1: 画的是我。正像正像，
7: 找不到。
1: 不着急，
2: 不着急，不着急，姑娘啊，
1: 我说，他们家那个鸡仔认得这气球
2: 啊，
1: 咱买这气球啊，举得高高的，越高越好，鸡仔看见没准能找过来。
2: 哎，对对对，咱们就一边举一边喊。
1: 对，姑娘姑娘，
2: 哎，给我
1: 着急啊，一定帮着
2: 你找着啊，
1: 找着这鸡仔啊，鸡仔哎，
2: 鸡仔。

0: 来了，你快跟他说篮球馆吧。
1: 哎，咱接着往前走啊，走起来。

一看就是新婚缺恋。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求是网评论员文章，校正政绩观要用好正反两方面典型；滦平县云端助农拓销路，电商赋能促增收；滦平县首届社区工作者职业技能大赛全体赛火热开赛。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求是网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校正政绩观要用好正反两方面典型。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好学习教育一个重要方法是用好正反两方面典型，以正面典型为标杆，讲清楚他们为什么能赢得群众认可，靠什么经得起时间检验，可以让党员干部对标看齐，知道什么样的政绩观值得追求；以反面典型为镜检，讲清楚他们为什么会走偏，问题出在哪里，教训有多深，从而让党员干部在警醒中知敬畏、守底线，及时校准政绩观偏差。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1: 文章说，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称赞焦裕禄、谷文昌、杨善洲、黄文秀等先进典型，他们岗位不同，经历各异，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焦裕禄扎根兰考，以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担当带领群众治理三害，诠释了迎难而上、一心为民的赤诚。谷文昌